这个人呢，懒散惯了，不爱受拘束，无官一身轻，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另外呢，您看看我这个脑袋，也不像当官的脑袋。一句话逗得大伙全乐了，可见侯俊基视功名如粪土啊，不想当官，凭他的能耐，当什么官当不了。那么，樊梨花率领军队进了骆驼岭之后，安营扎寨，不敢耽误时间。程咬金就把那张图献给樊梨花，樊梨花展开图纸一看，哎呦，这可是宝贝！有了这张图，大败六国联军不费吹灰之力，请示了皇上跟皇太子。在第二天，樊梨花是擂鼓巨将，现在唐军士气旺盛啊，一个个摩拳擦掌，等待最后一场恶战，一个个盔明甲亮，分立在两旁。中军官点过名之后，回大帅，一个也不缺，全到齐了。樊梨花怀抱令字旗往正中央一坐，上垂手，皇上、皇太子；下垂手，鲁国公程咬金、小白猿侯军机，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立。侯军机偷眼观瞧罢了。樊梨花不愧是女中的魁首，金国的丈夫，真有点威风。再看樊大帅，当众通报了战局进展的情况，让大家做到心里头有数，然后当众宣布啊，边框支篓全在收口，金马城就在眼前，你我大家迎接最后一战，争取一战成功啊，我们可以班师奏凯还朝，胜利就在眼前，望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哪个人不得抗命误事？大帅放心，大帅放心，您派吧。樊梨花一伸手，抄起投掷令箭来。薛丁山听令，在。薛丁山，我命你率大军三万，秦汉窦一虎为副将，罗章、秦英为参将，你们五个人率领大军赶奔珍珠河，把珍珠河的水源掐断，不得有误，时间不准超过三日，前来交令。大帅放心，末将肯定打个大胜仗。薛丁山高高兴兴，率领四员大将，点兵三万，先出发了。上珍珠河干什么？断水源呢。您看这个战争一打起来，先要断粮断水。这个水要没有了还了得吗？你看人呢，有一顿两顿不吃饭行，要不喝水可受不了啊！这要把水源给他掐断。樊梨花又拿起第二支令箭来，薛英龙、黄金玲听令，在在。我给你二人三万人马，命程千宗、柴俊、铁鹏、马成等人做你的副将，赶奔米仓山，切断西凉国的粮道。时间是三天，务须办成，不得有误。遵令，遵令，遵令。米仓山那块堆积着粮草呢，人吃马喂的东西全在那儿搁着呢，要断他的粮道。既叫你没水喝，也叫你没粮吃，那就不战自乱呢。薛英龙高高兴兴接令在手，带着未婚妻黄金玲几员副将点炮，

0: 出发了。樊梨花转过身来，跟唐王和皇太子说：“陛下，殿下，你们二位率领50000大军，就在骆驼岭这儿休息，单听好消息到来。那么程老千岁也留下来陪王伴驾，我自统中军。”
1: 率大兵10万攻打金马城，您看怎样？要，我们就在骆驼岭等候元帅的佳音。程咬金一听站起来：“哎，梨花，咱爷俩商量商量。我这人好动不好静，用不着陪王伴驾。我打算跟着你赶奔金马城，虽然我是个老头子了。” 但是呢，给你出个点子，拿个主意什么的，我觉着还有点用。另外，我兄弟侯军基千里迢迢来到前敌，他就是想给帮忙来了。你叫他在这陪王伴驾，那不就大材小用了吗？干脆带着我们哥俩，万一有用场。侯军基点了点头，元帅，我四哥说的不假。
0: 最好把我们俩老头也带上吧。樊梨花一乐，二位老人家，我是求之不得呀。我怕你们上了年岁有点乏累，故此叫你们看家。那么既然愿意随本帅出征，我双手欢迎。
1: 哎，妥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我们俩算随军的参赞。
0: 就这样，啪啪啪啪啪。 各路人马全派下去了。就在当天的下午，樊梨花命陈金定、窦仙童、薛金莲为自己的副将，四员女将统兵，带领着程咬金、侯军基大军10万，开赴金马城。安下他们暂不说，翻回头单说薛丁山。 现在薛丁山呢，心满意足啊，心里望外那么美，跟樊梨花的隔阂早就解决了。现在对樊姑娘，她是赞成的无可无不可呀。夫妻二人在白虎关第3次拜堂成亲之后，那个感情如胶似表，那好的离不开呀都。 因此呢，薛丁山经常想自己过去做的事情太粗鲁了，太不合适了，有一种悔罪的表现，因此对樊姑娘更加体贴。尤其这次统领30000铁甲军赶奔珍珠河，薛丁山就想，我媳妇是元帅，头一指令派到我头上，证明她心里头有她的丈夫。 我不能给他的脸上抹黑，争取一战成功，打个漂亮的胜仗。一路进发，探马兰奇不住的报告，闹了半天，守把珍珠河的是谁呀？正是六国联军大元帅苏宝同跟他妹妹苏金莲。因为这是要命的地方，必须得主要的大将守把着。 六国联军大元帅亲自在此坐镇，把帅府扎在水神庙，这些事情薛丁山完全都掌握了。咱就这么说吧，唐军背道兼程而进，明明是5天的道，2天半就到了，就在水神庙前5里地安营扎寨，头一天没动。 第二天晚上，薛丁山把秦汉窦一虎、罗章、秦英找上来了，5个人一商量，今天晚上偷营劫寨。同时，把大军分成3路：罗章、秦英为左翼，秦汉窦一虎为右翼，自己守住中路。3路兵士齐头并进，猛扑水神庙。 这场战斗空前惨烈。 半夜三更，冷不丁炮声一响，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唐军就好像下山的猛虎一般，三路大军是齐头并进，杀上了山坡。早有人禀报了六国联军大元帅苏海苏宝同。其实苏宝同事先早有准备，不知道唐军来得这么快，他心里还纳闷呢，怎么放着金马城他们不打，跑到水神庙来了。又一想，哟，不好，肯定有人把我们出卖了，肯定是泄了底了，要把水源给卡住，城中无水，不战而自乱呢。他命探视的一探听，说攻打珍珠河水神庙领兵带队的唐将是谁？后来探听清楚，是薛丁山。
1: 呵，
0: 好小子，咱们是冤家对头，赶紧披挂出征。他妹子做他的保镖，点大兵两万。杀出水神庙，就在半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格斗，兵对兵，将对将啊，怎么叫空前的惨烈呢？双方都付出巨大的代价，死伤老了人了。再看薛丁山一马当前，在灯影当中就发现了苏海苏宝同。薛丁山眼珠就红了，颤大枪催马就冲上来了。呀，呆，对面可是苏海苏宝同啊，薛丁山在此。呀，姓薛的，我正学嘛你呢，来来来，本帅跟你决一胜负。拍马舞大刀来到薛丁山近前，两个人就交了手了，刀枪并举，互不让步。两人打斗1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薛丁山心中暗想，罢了，苏海苏宝同怪不得做了联军的最高统帅，果然刀马纯熟，武艺精通啊。薛丁山心里还想呢，就凭他的能耐，非得我对付他，换旁人还真就盯不住。哎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两旁还打着呢，也不知道秦汉窦一虎现在何处，也不知道罗章秦英打得怎么样，他心里头着急呀。有了，我何不败中取胜？想到这儿，双手捻枪，分心就刺，使了个急三枪，啪啪啪，扎千心，挂两肋。苏海赶紧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崩。薛丁山是抽枪，拨马便走。苏海眼珠子都红了，能放走他吗？抡大刀在后头就追呀，薛丁山呢、有来无回，而往哪里走？追下去了。薛丁山人往前边败，眼角往后头扫着，一看苏海追来了，不由得心花怒放，赶紧一抬腿，咯楞。把大戟挂上了，抽弓搭箭。薛丁山射箭射得准呐、一抿朱红搭上悬扣，使了一只三愣透甲锥，把这个弓啊就扣到马头这儿了。眼看苏海追到近前，薛丁山冷不丁的一转身， 这招可厉害，对准前拳一松后手，招他真是。苏海。

不愧是大将啊！追着追着，一看薛丁山肩膀一动狠，把戟挂上，干什么？他要使用暗器吗？刚一迟愣的功夫，这支箭就到了。苏海双脚点蹬，身子往马屁股后头一躺，唰，这支箭空了。苏海心说：“幸亏我眼尖，不见小命搭上了。”刚一坐好，啪，这二支箭到了。他一闪身躲开了，刚坐稳当，第三支箭到了。苏海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呢，这一箭呢正射脑门子上的，那功力那么足，箭的劲头那么大，不死等什么呢？箭穿颅骨，顿时是绝气身亡，哭丘，死尸在于马下。唐兵往上一闯，把苏海乱刃分尸，最后脑袋瓜给剁下来了。薛丁山大喜呀，赶紧命人到骆驼岭用红旗报捷，报告元帅和主公打了胜仗了。后来这场战事结束了，在死人堆里头寻找出一具女尸，就是苏宝同的妹子苏金莲，死在乱军之中，脑瓜子给剁下来。就这样，薛丁山抢占了珍珠河，把水源给控制住了。每个军兵准备一个沙袋子，3万军兵3万个沙袋子，这就把大河拦了6节啊，那水全给憋住了。从打现在开始，金马城就没水喝，除了你本城里头打的那井，这地方还干旱。你打多深，那水也不旺，100万人口饮水就发生了问题了。与此同时，宝刀大将薛英龙、女将黄金玲、柴俊、铁鹏、程千宗等人走马占领米仓山，把粮道给他断了，因为那粮也太多了。后来薛英龙一琢磨，这玩意儿恐怕得而复失啊，我们要手把不住，人家再抢回去怎么办呢？跟程千宗一商量，程千宗坏点子多，这好办，干脆准备油和柴火，是烧了他妈的就得了，咱也不要，也叫他要不着啊。对，也烧这么多粮食，这玩意儿犯罪。战争年月就讲不了许多了，哈，将来仗打完了，好好种种庄稼，照样还烧，那得就烧吧。这家一把火，火烧米仓山，就这把火烧了一个月，你说得有多少粮食？红旗报捷，樊梨花得的信息是非常高兴，急令两路大军收缩，赶奔金马城。没到几天呢，唐军3面把金马城围了9圈。樊梨花命人在那个箭上拴着书信啊，全是劝降书，大致的意思是说，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现尔等明日拂晓前县官投降，如是者保尔等平安无事，相反的要把金马城踏成齑粉。那家措辞激烈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信呢就像雨点一样射进金马城。这金马城里边一点声都没有，不知道正在想什么。樊梨花一声令下，做好攻城的准备，云梯都准备好了，立马在前鼻静候城里的消息。3更天刚过，城门开了。大帅，城门开了，看谁？在头前的是5个国的国君：鄯善国、英唐国、哈密国、库伦国、左车国，就没有鱼皮国的。这5国的国君头顶降书。

来到樊梨花马前，一字排开，全都跪下了，愿意献城投降。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城里啊，知道不妙了。六国国君碰了个头，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五个人主张请降，就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主战。这下他不服气。后来他们自相矛盾，五国的国君一商量，去你奶奶孙子吧，就你刺儿头，这场战争就你发动的，你是罪魁祸首。五个人把他给收拾了，现在把鱼皮国的国王生捆上绑，用车子送到前敌，交给樊梨花请罪。樊梨花大喜呀，他没想到事情进展。

0: 娘，这有多好！后来感动的阿里木大鼻涕哭出多长来，服输认罪。六国的国君请了降了。李世民命樊梨花众人进了金马城，接管了一切。后来经过商议，凡是占六国的地盘，如数退还，重新划定国界。这是一。二，抓的俘虏完全遣返，完全不虐待。第三，六国有什么困难，大唐是尽量帮忙，同时修下友好条约，互不侵犯。六国的国君表示，我们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啊，奉大唐为主，结成友好的邻邦。哎呦，老百姓都乐坏了。其实打起仗来有什么好，倒霉的是老百姓。战争一结束，老百姓自然是欢天喜地。唐王李世民降旨，是唐营所带的东西完全赏给西凉六国的老百姓，供给他们吃喝，发放物资，牛羊，而且几年内免征赋税。老百姓高兴得不得了，山呼万岁啊，大唐的皇帝圣明，你是天可汗，你就是老天爷派下来的总代表。唐王就在西凉国待了将近一个月，思念京城啊。跟樊梨花众人一商议，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叫谁留守金马城？没人看着不行啊。经过再三的挑选和研究，派窦一虎、秦汉、黄奎三个人驻守骆驼岭和金马城，身为大唐的总监军，统兵三万在边塞驻扎。余者众人排开队伍，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高高兴兴回京城。这一段征西到今天就结束了。欲知后文，请接听薛刚反唐。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长篇评书《薛家将》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欢迎您继续关注。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

0: 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历史传奇故事，薛刚反唐。这个故事啊，

高宗李治，第二位呢，那就是那位皇后武则天，就那位武曌啊，则天皇后啊。李治曾经啊，被人称道过，管他叫天帝。天帝怎么回事？是天皇，哎，天皇是日本，他就称天帝。那么呢，武则天呢，这皇后呢，那就是天后。哎，武则天不是叫武媚吗？那是唐太宗啊，哎，赐他的这么一个号，叫武媚。唐朝建都呢，在长安。当时啊，武则天还没有大权独揽呢，还没实施他的酷吏政策呢。那个长安城还是很热闹，呵，360行，5行8座呀。你看那买卖铺户鳞次栉比，那幌子呀，挂的是满街满巷。写什么的都有，都写什么呀？什么清仓大甩卖，啊，不惜血本大牺牲。那年头有这词儿吗？嗨，他什么时候这库里这货压多了，他得想主意把它卖出去。反正，在长安城的东大街路北里有个大酒楼，这酒楼啊叫会仙楼。这酒楼可了不起，是用这9999个“9”字堆起来的，数他这热闹啊。当时啊，有一位大诗人叫卢照邻，曾经称道过长安古意。他写了一首长诗，开头几句是这么写的：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西厢居，玉莲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这首诗写的是有褒有贬呐、啊。这个长安反正当时是挺热闹，是真的。尤其这个会仙楼这儿，由于是这个楼特殊，所以呀、啊，这个食客云集，招来好多美食家。这饭馆啊，挂12个幌子，干嘛挂那么些幌？哎，过去这饭店这幌子可有说道，哎，一个幌子那就小饭铺了，哎，俩幌子那就是带炒菜了。4个幌南北的晚菜英食小麦，8个幌子那就了不得了，怎么就可以成席了，燕翅席呀鸭翅席，12个幌子那您就要不短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您就说吧，什么这油爆冰壶啊，炸蚊子胆呢、啊、都有，反正你要什么要不短吧，也没有要这菜的。这酒楼啊有点特殊，特殊的什么地方，它搭的是过街的凉棚，外边全是散座，中间有腰栓，两边有雅座，后边有后堂，高宾贵友来了请到楼上。哎，唯独今天这酒楼啊一个饭客没有，可这门前呢站着好多人，这些人呢、啊、也说不上他是家将还是打手。只见在这个酒楼的这大门的右侧呀，这立着一根桩橛，在这个桩橛上绑着一个人，那可真称得起是五花大绑。这人是蓬头垢面，披散着发髻，满脸是血，大概给收拾的半死不活了。他垂着头，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在他旁边站着几个彪形大汉，手里头提着皮鞭，看样子随时可以拷打。那黑蟒鞭呢、啊、鞭瓣有核桃粗细，1丈多长啊，两鞭子下去这血就得出。

出来，这些打手也太吓人了，一个个眉毛立着，眼睛鲁着，腮帮子撑着，太鼓着，脖子肉都翻着，赤子肉全横着，好家伙，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一样。就被绑着这文弱书生，再给几鞭子，那这人就完了。大伙看着都揪心，可谁也不敢管，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就在这时啊，听远处有人喊一声冤枉，一下子把所有人的目光都给引过去了。只见由小巷口里出了一个懦弱的女子，年纪呀30上下，蓬头垢面，身着蓝衫，怀里头抱了一个小包裹。别看头没梳，脸没洗，更谈不到什么三环首饰，戴什么花朵了。可但是虽然这样，也掩饰不住他的俊美。这女子长得真漂亮，哎呦，这谁呀？感情啊，这就是庄爵上被绑的那个人的妻子。她是满面泪痕呐，一边走着一边哭诉，哪位仁德君子救救我们夫妻，我们是冤沉海底呀，我丈夫这是被人所害才落到如此地步。这几步走得到丈夫的跟前，半跪半坐就跪在这儿，她想让她的丈夫睁眼看看她，可是她丈夫这眼睛睁不开了，怎么奄奄一息了？这些打手这么一瞧啊，他老婆来了，干嘛？你想哭泣他一番呢、啊、嗨，招打吧你，唰被鞭子就举起来。哎呦，有人心里头打个冷战，怎么看热闹的都受不了了？还有人吓着把眼睛捂上了，怎么就这弱女子一鞭子下去可能就完了。就在这时，有打这酒楼里边走出一人来，慢着。嗯，这些打手一看，唰的就把鞭子全都收住了，一个个是诺诺倒退。大伙儿一看，从酒楼里出来这位生的中等身材，年纪也就是40来岁，此人生的面黄肌瘦，张头鼠目，人都说这样人不好教，那脑袋长得跟那獐子那脑袋一样，俩耗子眼。他头戴方巾，身穿锦袍，手里头摇了一把折扇。有人可认识他，这就是少王爷府里的大管家。他走在这女子的跟前，冷笑了一声，小女子，你不要哭叫了啊，哭叫也没有用，你喊什么冤啊？即便你写了状纸，谁敢收留你？谁敢收你的状子？即便他收了状子，能奈我家少王爷如何呢？你要知道，我家少王爷可是奉旨啊。他说的还真一点不悬。怎么个奉旨呢？感情啊，张天佐这儿子是武则天皇后的干儿，义子明灵，可不是奉子吗？他有了孩子呢，那就龙孙了。所以这管家这么大的气势，你除非呀、啊、搞得万岁爷的跟前，即便那样，万岁爷也得跟皇后商量商量，你这不是多余吗？这不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是无端的把你丈夫给打成这样，嗯，我家少王爷待你们夫妇可说是恩重如山呐、啊。你们来到长安城是举目无亲，因为你丈夫字写得好，画得也不错，哎，我家少王爷非常爱才，才把他收留在府下，让他做些书画，我们拨给你一套院子。

而且使奴换卑，连仆人都给你拨过去了，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你就应该好好的写字作画，可他不应该偷我们，偷我们也不算，我们王爷也不拿他当回事，偷点偷点的，嗯，可是他不应该调戏我们王爷的串房大丫头，这还了得吗？啊，这太岂有此理了，所以我们才打了他几鞭子。为什么把他绑在这儿呢？你们夫妻两个不是都最顾脸面吗？嗯，因为你们是读书人呢、啊、是不是啊，最要脸。今天我们要当着广听大众，把你丈夫的罪过说一说，哎，寒碜寒碜你们，然后呢就把他押到西关外，或者是砍头，或者是活埋，知道吗？那么你要真想救你丈夫，这也不难，你得亲自到我们少王爷跟前说几句好话。但是你这么去不行，怎么？你是什么样子？你得好好梳洗打扮一番，去见我家少王爷。你好好哀求哀求我家少王爷，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哎，也可能啊，把你们夫妻就放过了。这女子听到这儿，牙呸，这口脆的没有。

0: 让他倒退几步，他不可能啊。
1: 真是一派胡言啊，你们欺人太甚，欺负我们夫妻，不但加害我家丈夫，还要霸占奴家我。这么大的长安城，难道说就没有一个主持公道的人吗？你们要害死我丈夫，在他未死之前，我先一头碰死在此处。管家冷笑了一声，你碰死他那是你自愿的，随你的便吧。这女子挣扎着要起来，她真想啊这一头朝这庄子就撞过去。就在这时有人喊了一声，慢着，解放解放解放，我看怎么回事，我看看。有一小孩往里挤，他要挤过去，好多大人就撑着脖子瞪着眼，只能里三层外三层，没人敢往前凑啊，都在寺外那围着，这都看都看不着。一孩子还往前挤，挤什么呀你？这小孩有点急了，我说怎么回事这是啊？借着光不行吗？因为他个矮，他看不见，着急。我说，一抬手照这位肋着根这蹦一下，给戳了一手指头，这位差点岔了气。哎，我说。这谁个未通桥？这是我这位。这小孩一抬腿抬脚啊，整踩在前面这位右脚脚面上，轻轻这么一撵，这位差点坐地上。哎呀呀呀呀呀呀，我说这谁个未狼头？这是趁着人这么一乱往两边一闪，这小孩滋溜一下挤进来了。他几步走到这个被屈含冤女子的跟前，往这这么一站，有好些人呐、啊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哪儿这么一孩子？看这小孩年纪也就是十六七岁，生的小个不高，哎，黄不拉瘦的，而且长了一脸的白钱癣，一脑袋红头发，头上梳着冲天杵小拉签儿。别人那冲天杵吗？那小辫梳的直溜溜的，多好看呢、啊！他这头发太软了，哎，那冲天杵梳往前凿着。哎，使红头绳勒着都顺色了，可也有惊人的地方，就在他那小辫辫根上拴着一只金铃，真金的啊，二四 K 没错啊。好，风这么一吹，头这么一动，哗啷啷，这声音特别悦耳。身着绛紫色的一件箭袖袍，上绣团花是腰纱大带，这袍子长了一点，有人说给他去一去，给他改一改，他不干。就这么穿着，那长了怎么办呢？他有主意啊，不是上大带呢吗？在前面抓一把，后边一把，左边一把，右边一把，嘿，脚底挺利索，上面是成莲蓬了，大红中衣，脚下一双香牛皮都跟窄腰的靴子，再左肋下带着一把短剑，一口小宝剑。有人认识这孩子？我的天哪，这不是程家的少爷吗？程月虎啊，人称花面太岁。程月虎是谁？提他知道的主很少，提他爷爷可全知道。谁呀、啊？鲁国公程咬金呐、啊。好，这位可是程咬金的掌上明珠啊。程月虎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跟他最好的朋友在对面那儿喝酒呢。对面有个小饭铺叫两义轩，他挤进来看热闹，那朋友还在那喝呢。这朋友谁呀、啊？三绝主薛刚。今儿这劲费大了，好不容易给薛刚请了半天假，哥俩出来溜达溜达，主要就为过过酒瘾，喝点酒就赶快回去。本来是奔这会仙楼来的，等到这一看，说人家把这楼包了，一是程月虎啊，就打进去，包了谁包了？他包了，我前儿就包了，非这儿喝不可。薛刚把他给拉回来，算了算了，怎么放我半天假啊？能让我出来喝口酒，这就是好大的恩典。兄弟，咱别惹祸，就对面喝点得了，那儿能有什么呀？最大来个刘干尖、刘白主，现在就凑合了。行行行，哥俩在那儿喝。薛刚不让他来，你可别往前凑合，怎么咱躲都躲不及，趁早别跟着火乱。

0: 头一我不听啊，他觉得新鲜，我非得看看。因为什么？刚才那女子那几句话他全听见了，这么大的长安城怎么着连个主持公道的人都没有？列位闪开，带程某来看看。他几步腾腾腾挤进了人群，往前紧闯了几步，就这几步啊，哼，才闯下了大天的大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2: 好嘞，
5: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7: 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到了，
10: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想牵你的手，尽管你常常会出错。
5: 爷爷是苦不是虎，可无苦，
6: 艰苦奋斗。
4: 尽管你无数次提出疑问，
7: 不会写的字用拼音，
8: 用拼音
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8: 会的。
4: 尽管你不好意思开口，
9: 这两个字什么字？
10: 螺栓，检查行走轮的螺栓是否松动。
4: 尽管你觉得它很难，
11: 它会找困难发的地方，
12: 断点水变成了水。
4: 你说为了更多的人铭记，
6: 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你说为了更广阔的天地，
9: 希望让我孩子好好学习，完了以后给国家出贡献。
4: 你说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1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4: 你说为了更向往的明天，
14: 我们要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有一首歌
16: 在大地上传播，
17: 有一首歌
18: 在心里头美动。
19: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度到29度，沿江江南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29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21度到23度，沿江江南23度到25度。预计明天13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西部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好，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部有大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晨最低气温24度，预计明天13号中雨到大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相伴山河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当然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在手机的微信号当中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就能够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分了3个板块，一个是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和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那么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您将听到的是向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迈进，2020年中国肥胖大会在北京召开。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您将听到最好的免疫力就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当中，以及每天躺着手机玩超过5个小时，男子确诊血栓，这3个预警信号千万不能忽视。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当中，依旧给大家来送去祝福和点歌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另外生活当中的琐事，如果你想让我们为你来答疑解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参与方式来跟我们说一下。生活帮帮团当中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当然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小伙伴也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所以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来问出，有什么样的疑惑解决不了的，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如果你有一些才艺想来展示，也能够发送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看到，然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为你展示出你的才艺。好嘞，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

0: 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向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迈进的相关消息。经过国务院的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十五五”规划，规划的出台为当前以及未来中医药振兴发展进一步提振了信心，鼓舞了士气，也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国家中医药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规划的编制也是看准了服务健康中国取得的进展性的要求。整个规划在总体要求当中明确提出了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国家中医药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需要向全社会共同参与中医药事业，以15分钟医疗服务为基础，构成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的周期，贯穿全链条，可及可获得可负担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来关注2026年的中国肥胖大会在北京召开的相关消息，提醒老年人不要盲目的追求老来瘦。近日2026肥胖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启幕，本届大会以肥胖治与防治的体系和规范化为主题，由中国肥胖联盟发起，消化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外科医学装备分会来主办。整个大会汇集到了很多的方面啊，减重与代谢的科学、内分泌的代谢学以及心血管的病学、临床营养学、公共卫生学等等领域的知名专家都来到了现场。那围绕了肥胖症防治的临床实践、基础研究以及公共的卫生策略、人才培养及成果转换，开展了深入交流，为肥胖症防治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随着我国的肥胖症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那本届大会将进一步的关注点落在了体系化和规范化上面，既要从疾病的整体出发来打通预防、诊断、治疗、长期管理以及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也要通过指南、标准、人才培养和临床实践来持续提升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医疗机构的肥胖诊断能力和同质化水平。那专家介绍，老年人的体重过低、肌肉流失过快、摔跤、骨折、感染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高龄老人不建议快速减重，如果需要控制体重，优先选择饮食调节加上温和运动，不要随意的服用各类的减肥和保健品。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省的中医药科学院的脏器纤维化研究所成立。近日安徽省的中医药科学院脏器纤维化研究所揭牌仪式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举行。那该研究所依托了安徽省首个国家的中医药区域医疗中心的载体落地，是全省首家专注中医药防治防脏器纤维化的专业科研平台，填补了省内的这个领域细分研究的空白。整个平台创新打造了4+1的一体化的科研架构，形成特色鲜明的

科学布局四大专项研究方向，分别为聚焦肝、肾、心肌、肺纤维化，开展全链条中西协同攻关，而同步设立了脏器纤维化共同体制和中医药活性成分挖掘的公共技术平台。那揭牌仪式之后呢，参会的代表开展了专题的协同座谈，围绕了高层次的科研进行了申报，护腕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共建，以及特色中药复方院内的深度的切磋，达成了长期的战略合作的仪式。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我们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关注到我们省内，安徽启动了全民健康江淮行，专家义诊科普将走进城乡和社区。为了全面落实健康安徽2030的规划要求部署，持续提升全省居民健康的素养水平，纵深推进健康安徽的建设，安徽省服务行业也是印发了通知，将于2026年的8月到12月组织开展全民健康江淮行，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系列的公益活动，以优质的医疗科普服务打通全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本次公益活动以推进全民健康行动，加快健康安徽建设为主题，来聚焦群众日常的健康需求，搭建群众和医生之间沟通的桥梁，通过专家的科普讲座、现场的公益义诊两大核心服务载体，推动全民健康与全民的健康深度融合，切实来增强群众健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根据活动安排，省内各机关单位、中小学校、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均可以结身自身职工居民健康实际要求，主动向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提交活动申请，而协会将对于申请材料统一申报、统筹调度，来组织省市两级权威的医疗专家下沉一线，上门开展专题健康科普、免费义诊等活动，并且同步协助各申请单位完成前期宣传工作等配套工作，保障公益活动有序落地。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全民健康江淮行系列活动也是旨在把省市级医疗专家送到群众身边，精准回应机关职工、在校医生、社区居民、企业劳动者不同群体的健康关切，也是持续夯实全省公共健康服务基层基础，为高质量建设安徽注入了民生动能。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合肥的一条相关消息，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老有所养，关乎着每一位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感。让全体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必须坚持从整个大局的中心来出发，也是为了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从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出发，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的扩容和提质。根据健康合肥2030的规划要求，合肥市区也是布局了东西南北四大市级的医疗结合示范中心。目前全市的运营护理院达到了27家，康复医院达到了10家，东区的12院老年护理院已经建成投用，北区新站区的老年护理院即将建成，南区跟西区的医疗中心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那入住了医养结合机构的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存在着康复和理疗的需求，也是以报销流程需要多头奔赴，家属可能2-3天都需要往返办理。那市纪委监察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此类问题，纪检委监察部门督促了市卫生局的联合医保部门分批医疗结合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在全省首创医养结合床日付费的结算制度。

符合条件的参保老人在机构产生的合规费用下，可以来参照住院的标准来进行核算，大幅简化了报销的比例，有效地减轻了特殊老人的家庭负担。而这次推动了优秀医疗资源向养老院来进行下沉，规范养老备案和服务流程，切实提升了养老机构的整个的流程，确保惠民政策不走样，不断增强了老年体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相伴每一天，新鲜尽在掌握。
1: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2: 我勤俭持家嘛。
1: 你这叫抠门。
2: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1: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2: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1: 够省的。
2: 朱元璋你熟吗？
1: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2: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老吾老以及。

0: 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FM107.3 国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相伴生活圈，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生活圈当中的头条消息是什么。来关注最好的免疫力是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免疫力不好，那我现在跟你说一下最好的免疫力是什么，它就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一顿饭当中。哎，这个话怎么说呢？大家都说啊，说家是最小国，而在很多的营养师的眼里面呢，家庭聚餐是一个国家健康水平的最小单元，也是每个人重要的免疫加油站。有科学研究反复证明，那些经常在一起吃饭、注重营养搭配的家庭，成员的整体免疫力、代谢水平跟心理健康状况普遍会更好。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吃出免疫力的家庭餐桌有哪些好的搭配。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你可能缺一顿对的饭。最好的免疫力不需要最昂贵的补品，也不要来自于复杂的养生秘方，它就藏在你厨房跟餐桌之间，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一顿饭当中。但是很多家庭的日常饮食缺乏科学的膳食搭配，那么常常埋下了免疫力下降的隐患。早餐匆匆，晚餐外卖，孩子跟着吃高盐高油的食物，那酱油糖腌制品轮番上阵，对吧？这些都是有的家庭的做法。其实蔬菜跟优质蛋白长期不足，那这样的膳食结构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来容易反复的感冒、过敏、肠胃不适。那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缺一顿对的饭。怎么样吃对的饭？第一，主食搭配精细，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米饭可以换成糙米、燕麦、红薯或者杂豆，做成杂粮饭或者红薯粥。而全谷物和杂豆富含 B 族的维生素、锌、硒等元素，而这些是免疫细胞代谢和抗体合成不可缺少的助燃剂。同时膳食纤维也有助于调节肠道的菌群，肠道的健康的密切影响免疫力的强弱。第二，肉类红白搭配，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这样的红肉富含了有血红素、铁，是预防贫血、维持免疫力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像白肉、鸡、鸭、鱼、虾，脂肪低，蛋白优，那其中的优质蛋白就是抗体跟免疫细胞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大家餐桌上啊，一周的肉当中，红肉、白肉各占一半，每周吃两次鱼。鱼当中的 Omega 3，它是这种脂肪酸，是有助于调节免疫反应的，来减轻慢性的炎症，让免疫力会更加的稳定的。另外的颜色搭配，蔬菜的深浅搭配，比如说红、绿、橙、紫，对吧？这个我们昨天好像也说过啊，都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花青素、胡萝卜素，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屏障、促进免疫活性细胞的关键营养。比如说绿叶菜配番茄、西兰花。

花配胡萝卜，颜色越丰富，免疫防线越牢固。就是你吃的那个菜的颜色越多，其实它的这个营养就是越好。再来说的话，当季的水果，不同颜色的时令水果还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跟维生素。橙黄色水果，柑橘、芒果富含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有助于来促进抗体的生成。那蓝紫色水果和蓝莓、桑葚等富含有花青素，帮助抵抗氧化能力。像红色水果，比如草莓、樱桃等，也是富含了番茄红素，哎呀，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每天要吃200到350毫克的新鲜水果，每天优先选择当季水果。建议就是吃水果的本身，而不要去喝果汁，对吧？颜色轮着看，免疫不偏科。今天我吃苹果，明天我就吃梨，后天我吃香蕉，然后我吃西瓜，现在的葡萄都能吃，现在的桃子也上市，现在蟠桃非常好，我前段时间买点蟠桃，就现在的这个蟠桃非常好吃。另外一起吃饭很重要，比起吃什么，一起吃饭特别重要。对于到成年人来说，家庭聚餐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场，慢下来不看手机，聊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支持。最好的免疫力来自于每顿饭里多一点蔬菜，盘子里面多一点颜色，餐桌旁边多一点陪伴。一个免疫力的家庭的构成来自于全家人一起吃好每一顿饭。我觉得这个吃饭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昨天其实还是一直在说，我说民以食为天嘛，就是你每天要吃得好，你才能健康，才会有幸福感，对吧？就是你有了幸福感之后，你的整个身体的状况，你的健康指数它才能够大幅上涨。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叫民以食为天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好，再来说一个跟大家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话题。现在手机到哪儿都不离手，不说是年轻人了，现在小孩儿，包括到这个老年朋友，到哪儿手机都不离手，因为它太方便了，手机里的东西太多了。这个我经常在小花园里、公园里能听见手机声音外放声特别大，嘎嘎嘎笑的。那就是还有包括电梯里面。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没有注重于这个电梯的礼仪，在电梯里看着自己喜欢的视频，旁边的人都在那站着，他不管别人，就自己把声音放得很大，就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呢，有一个男子每天躺着玩手机5个小时，没有办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关注。一个男生高考之后。几乎全天在家里玩手机，整日瘫在沙发上、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没法就是正常走路，最终确诊为下肢深度的静脉血栓。那长期的久坐不动，为什么会导致血栓呢？血栓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啊，不要以为血栓是老年病，年轻人也会形成血栓。不少人认为血栓是老年的专属疾病，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了血块，来挡住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得到了障碍。正常之下。那腿部的静脉血液是需要靠小腿的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肉罢工了，那血液流动就变慢了，血栓就容易形成。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就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了一系列的危险信号。所以说，你看，警惕3个血栓信号：一个是单侧的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粗细不一样，单腿肿胀。紧绷、按压小腿有疼痛感，走路疼痛，一侧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这都要引起重视啊！所以日常怎么样防护血栓呢？要定期活动，建议每坐，40分钟到1个小时，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这就是像小孩上课一样，上一节课40分钟，他要起来活动个10到20分钟一样。那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或者是走路。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就多吃一些。含有膳食纤维的蔬果跟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的摄入，有助于控制血栓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来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风险。所以说，健康是自己的，只有自己保护自己，才能让自己的健康能够放在第一位啊！自己一定要做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来听这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家的名字。

0: 我想我是病了。
1: 什么症状？
0: 我每分钟都想看见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听他的声音，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要靠他来见证，我对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
1: 看来这是相思病呀。
0: 大概是吧。我今天一天没有见到他，心慌沮丧，精神不集中，连饭都吃不好。
1: 他是谁呀？
0: 是我的手机。
2: 放下手机，用心看看身边的风景，远离电子依赖症，不要被电子产品绑架了你的生活。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0: 好，FM 107.3婚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来探索生活圈，来关注生活圈当中的，跟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夏天补水，夏天补水误区，很多小伙伴渴了就猛灌水，只喝纯净水或者奶茶、碳酸饮料来代替饮用水。这些方法其实不仅不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而专家介绍，补充电解质丰富的饮品，那少量多次饮用，这些您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暑假出行，不少家庭会选择户外爬山、露营或者去景区游玩。那长时间露天活动啊，出汗量大，如果补水不当，容易引起体内电解质紊乱。夏季到底如何正确补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
2: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3: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2: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3: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0: 其实喝水是有讲究的，少量多次的饮水，不要等了口渴了再喝水，那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呢，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啊。好，我们的相伴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相伴生活圈，看一下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跟生活相关的吃饭，对吧？说饭要好好吃，然后呢这个手机也不能来特别的上瘾，除了手机上瘾之外，你知道现在还有一样东西是空调，夏天离不开空调，酷热的夏天开空调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有一个习惯你可能会带来风险。最近有一个女子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之后被送到医院，在前段时间黑龙江有一个女子因为紧闭房屋门窗，在家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之后，感觉到头昏、恶心、头疼，吃了好几片止疼药呢不管用，晚上疼得起不来，只好去了医院。她说去医院的路上啊，那个手脚都发硬，嘴脸都麻了，说不出话了，到医院就已经没劲儿了，医生说诊断为二氧化碳中毒缺氧。哎呀，在医院呢吸了2个小时的氧气才渐渐的恢复了意识啊。那究竟什么原因让空调导致了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其实跟大家说一说，吹空调为什么会导致呼吸性的碱中毒？因为普通家用空调只能够降低温度，但它是不换气的，紧闭门窗开空调可能会造成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超标，让大脑跟身体轻微的缺氧，当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呼吸节奏就会加快，可能诱发呼吸性的碱中毒。所以你开空调，日常使用空调一定要记得定时通风换气。就是你开空调可以，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就是把家里的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换气半小时之后，那太热了，我开回空调，对吧？开回空调之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温度还行的时候要开窗通风，或者是你开空调的时候把那个窗户留一个小缝，也能够让它通风。温度26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而且室内外温度不要差的太多。空调房间之内建议放一盆水，就是为了加湿，因为空调房间里很干，你得这个加湿。空调本身的原理就是内循环，它不产生新鲜的空气，也不排出废气。如果门窗紧闭，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越来越高，最终导致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 所以开空调一定要开窗或者是留缝，这不是浪费电，而是为生命在蓄养。就是全天待在空调房间当中，第一谁也受不了，第二空气当中的一些好的营养成分它也没有了。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立秋之后天空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感觉它好像更蓝更开阔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立秋之后仿佛天空一下子打开了，感觉更蓝更通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5: 这个其实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确实立秋以后云量或者叫水汽开始减少，所以这个大气透明度相对要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前期这些降水也有刷洗作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天空的这个所谓透明度或者说蓝色光的这个反射折射就更为明显。还有一个就是风，因为我们知道风是能够把我们说的这个空气中悬浮颗粒物能够吹散吹到下游去，所以其实立秋以后高空的这个风开始增加了，加大了，或者相对来讲刮风的这个过程也相对比较多了，这样就肃清了空中的这些灰尘，所以让天空看起来更加湛蓝了。
0: 天空变得仿佛打开了，感觉到更加蓝了，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啊。有人在说什么是暖区暴风。暖区暴风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词语，因为最近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天气它都是阴晴不变的，对吧？各个地方都在下着不同程度的雨，那现在出来一个词叫暖区暴风，你知道这个词吗？叫暖区暴雨、暖区暴风。我们来了解一下。
6: 画画解锁新知识，今天我们画的是夏日里的天气刺客暖区暴雨。和普通暴雨不同，它既不怎么靠冷空气帮忙，也不需要台风撑腰，而是单凭暖湿空气自己内讧就能下起来的暴雨。它就像个装满水的气球，这么一戳水就哗的一下涌出来。这位刺客有三大特点，第一点，来得特别突然，可能前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倾盆大雨。第二点，雨下得又猛又急，一小时泼下的雨量能超过100毫米，好比一会儿功夫就能淹到膝盖。第三是局地性极强，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预报难度非常大。所以在它高发的4月到9月，大家一定要关注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7: 如果暴雨突然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能说。是啊，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东风3至4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度到29度，沿江江南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29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21度到23度，沿江江南23度到25度。预计13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地区。

0: 于今天跟明天两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部有大雨，偏东风3至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晨最低气温24度，预计13号是中雨到大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相伴上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添加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另外，你要听到的歌曲，然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传递，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说。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也已经正式上线了，在手机里下载安徽视讯，能够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情况，以及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能够来看到嘉宾在现场的一些情况，包括到一些精彩片段，都能够在安徽视讯的 APP 当中能够看到。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你》，旋律非常好听，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动一动啦。
1: 有有有有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好，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我们每天整合完之后会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来给大家解答。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人阿姨说，长期在外地带孙子，安徽医保，想问一下怎么备案，在外看病才好报销。这个医保问题，要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可以在皖事通，它有一个专门的 APP， 或者国家的医保服务平台 APP 上可以来线上办，或者你可以到这个参保地的这个窗口来办，然后备案之后在外省定点看病，也可以直接刷医保，不用自己全部垫付，然后再回来报销就可以了。就是如果最方便的就是手机的 APP 皖事通或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都能办。你说到这个皖事通啊，接下来这个问题是皖事通，手机上皖事通的字太小了，看不清，有没有大规模的？有，打开皖事通，皖事通底下有个设置，然后开启叫做长辈模式或者说适老模式，它字体就变大，图标变大，然后呢会去掉一些比较繁杂的广告。手机系统本身也可以把这个系统字体调大，方便大家来读。因为你看我妈妈那个手机，它那个字体我就调的比正常的那个字体要大一点。如果你是想手机里的整体的字号都变大，你就在手机里的设置来设置你的这个字体大小。如果你只是觉得皖事通里面那个字小了，你就可以进入皖事通的 APP， 然后找到设置，然后开启长辈模式，开启长辈模式或者是适老模式都可以，然后都能够来把那个字体啊图标啊都放大，都很方便。如果实在不行，你就找一下身边年轻人或者孩子给您设置一下，就会比较方便，对于到以后使用它来说看的就会更加清晰一点啊。好，还有一个是也是问到手机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说，智能手机经常会弹出广告，然后呢让我就误点，然后下载了一些软件，怎么处理？首先你可以在手机的设置页面里面关掉未知来源应用下载权限。手机的设置，又是找到手机那个设置的功能，其实它挺强大的啊。手机的设置的功能里面，然后呢来找到关闭叫做未知来源应用下载权限，就是不点那个弹窗广告，可以开启手机的长辈的防护模式，就是不要随便的点确定啊，领取礼品啊，避免来装软件。很多的时候他会弹一个广告给你，然后他会让你点，你想把广告关掉，但是你可能点了确定键，你认为点了确定键他就关广告，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广告页面的右上角或者左上角它有一个很小的叉，你没有看到。一般来说在右上角或者是在整个图标的最下方的正中间有一个叉，大家记好了，如果弹出来了相关的广告，你想关闭不要点确定键，一旦点了确定键的话，你就自动被识别进入它这个广告了啊。就是在这个页面的右上角或者是这个页面的正下方，它会有一个叉，点开把这个叉掉就可以了，就可以关闭了。就一般来说手机里的什么确定，还有那些什么领取礼品，就好多的阿姨叔叔看到领取礼品免费领取，哎呀眼睛都放光，这肯定是免费的对吧，都放光，我点进去看看，我不给钱，我就看一下，看着可能就上当受骗了。所以说一般来说这种确定键、领取礼品键、随意的链接、更新软件都不要随意的去点击它，好吧。就是在手机里有一个长辈的防护模式，可以把它打开，这样的话呢也会更安全一点啊，真的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哦。好，还有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点歌的祝福跟信息啊。来看到了是这位朋友叫做小贵， 他说想点一首歌叫《桂花香》这首歌，这歌很老很老了。这首歌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我来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啊。如果能找到的话呢，我们就来给你放一下这首歌叫《桂花香》。没有在我的这个库里面，暂时没有。我只找到了一首歌，这个、歌。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叫《花开十里香》，没有你要听的那个桂花香，所以我给你换一首歌。你的祝福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所有的朋友每天都能够像花儿一样绽放开放。对，给你换一首歌，跟花有关的歌，我要给你仔细的找一下跟花有关的歌，有一首歌叫《春天花会开》，节奏性也很强，这首歌。应该也很好听，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主要是把你的祝福要送上，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像花儿一样灿烂。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好，FM 107.3快乐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大家的留言，我们来回复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的话，依旧可以来发送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会一一的来帮大家放你们的歌。看到这位朋友说，夏天高温，老年人待在家里不出门会不会中暑？如果你长期不出门，其实他也会中暑，因为老年的身体感知能力会差，紧闭门窗、闷热室内也会发生隐性的中暑。就算不出门，房间也要通风，对吧？然后空调调到26度、2到28度，少量的多次喝水，出现乏力、精神差就要及时就医。就是，有的时候阿姨说我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出门。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出门的话，就一定要到家里的阳台上，把阳台的窗户打开，要在阳台上多待一会儿，就是开窗通风。不能把阳台，说我在阳台上待着，看看外面的风景，但窗户是关着啊，没有用。就是在阳台上待着，窗户一定要打开，窗户一定要打开，让这个外面的这个空气一定要跟室内有所流通，而且你一定要在阳台上让这个风直接吹到你的身上，或者让阳光直接照在你的身上，这样的话有一个亲密的接触，就你一直把自己关闭在家里的话，其实那是不行的。好吧，就是人每天，当然凉快最重要，但人每天也要淌淌汗，也要流流汗。如果一旦不流汗的话，那也不行。还有要运动。如果你说我身体不好，我常年卧床，那你上肢可以运动啊，对吧？上肢做做扩胸运动啊，动动手指啊，然后做做伸展运动啊，都可以。就总之，人要在不停的动当中。来这个生活，就如果你完全静止在那里的话，你时间长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就都出来了啊。还有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这应该是一个年轻朋友，他说我父母常年两个人在家，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求救？第一，给你一个好办法，家里安装摄像头。现在家里有那种360度影像的摄像头，一旦遇到任何事情，摄像头可以进行呼救。第二呢，就把手机设置好，就是把父母的手机设置好，不要按手机号，直接按一，是有那种老年机嘛，直接按一是打给谁，二是打给谁。三是打给谁，对吧？就是给的设好子女的120的社区电话，都放在明显的位置，放好设置好。平时邻居有个照应，遇到不舒服的时候呢，让邻居来帮你喊一声。就是你要方方面面想到，第一装个摄像头，因为现在摄像头很方便，能看到就是孩子能看到家长的一举一动，有父母在家的一举一动。如果摔跤了，有任何事情，还能够通过摄像头来进行对话。第二呢，就是。把手机里的那个通讯录的那个通讯单设置好，可以直接打给孩子，直接打给120。这样的话呢，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点啊。好，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听众说，子女不在身边，想找一个上门的护理，安徽怎么找正规上门的养老护理？首先我这边了解到，您可以咨询一下社区的居委会，通过民政部门的正规养老服务平台预约上门照护的那种。如果失能老人经过评估，可以享受养老服务补贴，但是你千万不要轻信街头小广告的上门服务，好吧？街头小广告的上门服务呢？

更正一下，你是昨天11:07给我们发的信息，那个时候我们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能够看到您的记录，然后今天早上又给我们发了，我们按顺序，然后呢看到了你的这个消息，稍后的时间来给你放一下大海，好吧？我们这边的平台是有相关的记录的，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也是按照顺序来给大家来播大家点的歌曲。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

0: 复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好，生活帮帮团，您争辩的品质，生活顾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来看一下有哪些问题我们能帮大家来解决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另外呢，我们节目呢每周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在健康方面答疑解惑。明天我们将请到的省立医院的老年科的心内科、老年心内科的主治医师来到直播间，大家如果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高血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问一下我们的相关的专家。星期五呢，我们也会请到的律师来到直播间，给您的这个法律问题进行答疑解惑，给您指一条明路，告诉您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做啊。好，那么我们在嘉宾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啊，让我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这个问题是，他说想学习拍短视频和子女视频通话，手机越用越慢，是什么原因？第一，我们一个一个问题解答。想学习拍短视频，可以从就是手机里的一个功能，就是拍摄开始学起，就是先拍一些自己喜欢的图和视频，然后呢慢慢的就是开始把它剪辑在一起。然后呢就是跟子女通话越来越慢，因为大多数手机后台程序太多，缓存垃圾太多了，还有不小心装了很多的广告软件，要定期的来清理缓存，删掉不用的一些 APP， 不要随便的点这个弹窗广告。所谓的弹窗广告，就我们跟大家说弹出来的一些广告，让你点确定键啊，领取礼品键，不要点这些广告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开启手机的长辈模式，这样的话会更加的简单一点。还有就是这位朋友说，风轻云淡说不会网上去缴水电费，除了手机还有哪些线下渠道？现在除了手机线上缴费，你还可以去供电、供水营业厅，还有部分的这个银行网点、社区的便民服务点也可以来代办。也可以来办理银行代扣服务，绑定银行卡，水费电费自动扣，不用每次跑网点。就是你去银行先把这个代办服务办好，你说我绑定一张银行卡，银行卡里存点钱，每个月到月我的水费跟电费就从里面扣除，这样也可以，这样其实最方便的。就如果手机能用的会用的话，用手机缴是最方便的，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朋友现在都是智能手机嘛，因为智能手机上面会有一个，就是你像我在这个智能手机上，你就直接找这个生活缴费，生活缴费里呢，你就会进入你家的一个状态，就能看到，你家现在是不是欠费，就很清楚啊。生活缴费直接在那个生活缴费里面去缴费就可以了。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把你的问题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再来看到的是对，这个朋友说，这个就是一个网络购物的问题啦。他说网上直播间买的东西收到货发现跟看的不是很一样，质量没那么好，想退货怎么办？第一，你要保留这个聊天的记录，商品的照片，订单当中的申请售后的这个相片。一般来说点申请售后，你可以直接选择退款。直接选择退款，把货寄回去，人家就会把钱还给你。如果商家没有就是搭理你的话，可以申请维权，如果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热线来进行投诉，好吧。还有一个就是直播间买东西千万不能冲动消费，特别是昂贵物品不要轻易购买，千万不能冲动消费啊，因为你冲动消费的话，我们一直在说理性购物，理性购物。如果你冲动消费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并不跟自己所想象当中一样，还有就不要盲目的跟风。一看好多人都买了，哎呀售罄了，着急了，哎呀怎么我没买到别人都抢到了啊。第一，你要想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你需不需要。第二呢，就是你买回来的时候，你是真的是要用它还是怎么回事儿？这都要想清楚啊。购买这个网络购物，特别是叔叔阿姨年龄大了，我们提醒大家就尽量在正规的渠道上买，正规的一些大的网站上买，这样的话会
更加可靠一点，好吧？好嘞，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面，我来刷新一下。我来刷新一下啊，这个，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没有一些这个要听到的歌曲啊，我们都来放给大家听。刚才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刷新了一下，我看到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最近老下雨，就老下雨，然后下的人就很难受，有没有跟太阳有关的歌？我刚刚其实已经在找了，就是跟太阳相关的歌，但跟太阳相关的歌不多，其实不是很多。就是有一首歌叫《摇太阳》，很短，那就这首歌好像还是一首，很年轻很年轻的歌。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好，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相伴帮帮团，最近降水居多，我们外出出门如果正好碰到了暴雨，那你要怎么办呢？
8: 夏季雨水比较多，如果大家出门在外正好碰到了暴雨来临啊，我们要避险以下几个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多多留意。第一是我们尽量

0: 坚固的高一点的区域去落脚。比如说您选择那些比较稳固的这个多层的公共建筑，要选择二层以上的区域落脚是比较靠谱的。第二是咱们尽量避免像地铁呀、地下的过街隧道啊、地下的商铺啊这些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在那里面待着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第三是我们要远离像老旧建筑物，包括像广告牌啊、电杆啊、灯杆啊、线杆啊，它们可能会有倒塌的风险。另外就是千万避免穿着拖鞋啊、凉鞋，甚至光着脚涉水，风险也是比较大的。第四就是在避险的过程中，咱们要远离那些电器设备，当心触电。
1: 这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四点，你有没有记住啊？就是如果遇到了这个出门遇到暴雨的话，这安全一定要第一。好，继续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留言。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健康是第一位的，补足阳气，睡好觉，对吧？阳气是气体的温暖之源，就是你输送气血，然后呢保养肝脏，保障全身的各个机能的平稳运行都很重要。所以说补足阳气，睡好觉是最重要的。睡觉这个东西，好多人说我睡眠不好，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都晚上十点了，如果您真的是晚上十点想睡觉了，对吧，就是赶紧睡，不要说我硬撑着，晚上十点你真睡，睡到早上五点也七个小时了，也应该差不多了，对吧？还有就是你自己不要想太多，这个太重要了。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说，自己总是容易想的太多，出现了焦虑的情况。其实焦虑它不全是负面影响，有的时候也是会带来正面的保护性的反应。那如何正确的来应对焦虑的问题呢？
0: 有些朋友呢，可能确实想的比较多，琢磨的比较多，是不是这样的朋友就容易精神内耗，容易出现焦虑呢？
2: 首先呢，我觉得焦虑并不可怕啊，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认识它，因为焦虑呢，它不完全是负面的，有些焦虑它能给我们带来正面的保护性的反应啊，比如我们要有紧急的事情要做，因为你的焦虑，你会很集中精力的关注的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有过度的焦虑，那我们就要有一种放松的这种姿态了，认识到自己很焦虑呢。告诉大家一些办法啊，一个呢就是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啊，总觉得哎我做的不好，总责备自己。还有呢，不要孤立自己啊，一定要去多表达，多和朋友，多和说得上话的亲戚朋友闺蜜也好，去多去诉说，多去表达
0: 交流。
2: 哎，对，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不要忌讳去看医生，这个焦虑是很正常的一种疾病，可以去看医生来解决。
1: 其实有的时候家里人就会经常会叫，一个是讳疾忌医，一个就是很不好意思说我焦虑，我怎么看医生，那会不会被就是定义为什么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但是如果你不去看医生，天天在家瞎想，那反而会让自己越来越严重。医生会给你开具一些抑制神经焦虑的药物，不会让你去乱想，对吧？就是有病就去看医生，要承认自己的问题，就是连自己的问题都不承认，你怎么能够来当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太重要了。这个是就是说再多也没有用，只有靠自己去把握它，去体会它才可以。就是我们只是说给大家提个醒，提个方向，对吧？就是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你该怎么办，但真正能不能做到，那真的只有靠叔叔阿姨你们自己了。有没有养成这样的好习惯，那有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问了一个跟咖啡有关，现在其实不光年轻人喝咖啡了，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他们也喝咖啡。但是专家建议就是喝咖啡一天不能超过一定的量，喝咖啡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
3: 实际上我们对咖啡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建议和要求的。首先呢，在时间上我们希望呢尽可能的啊在早上喝或者上午喝，尽可能避免下午或者晚上喝，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睡眠的质量。第二呢，我们对于咖啡的这个量也是有建议的。我们一般建议啊，每天摄入的咖啡因不要超过400毫克。那么按照咖啡的量来讲呢，基本上是在4杯。如果按照每杯在300毫升左右的话，那么过量的咖啡因会导致这个过度的兴奋，晚上失眠啊等等，所以我们对量呢还是有 相对比较这个一定的要求的。
0: 对，
3: 那么第三呢，就是添加成分。
1: 嗯，
3: 实际上我们是不太建议咖啡当中呢去添加糖分的，因为这样呢会增加热量和糖分的摄入，对健康是不利的。
0: 嗯，
3: 那么同时从牛奶的角度上来讲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啊，这个咖啡当中如果不能加糖，是不是能够加入一些奶？那如果说我们本身并没有血脂和血糖这样一些异常的特殊的要求，那么适当的加入牛奶是可以的，啊，也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增加这个抗炎症的作用。
0: 对，
3: 那么如果说我们本身的个体啊，它有这个血糖或者血脂这样一些异常的要求，那我们对于这个牛奶摄入的成分和量，比如说尽可能脱脂或者低脂、少量，这些还是有要求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和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啊，我们也是建议不要过多的摄入这个咖啡因。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对咖啡里面的成分啊，牛奶添加成分，或者是老年人啊，那个本身睡眠就比较差，或者呢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因为其他的疾病住院啊、手术啊等等这样一些应激的情况，我们对于这些特殊人群呢也都是不建议去饮用咖啡的。
1: 其实说得很清楚啊，就有几类人群喝咖啡的时间尽量早上，然后呢咖啡应该在400克以内，对吧？咖啡因的摄入量，喝咖啡的时候最好避免添加糖分，就是一般可以放点牛奶，然后哺乳期的女性少喝或者减少喝咖啡。当然这几个方向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呢，其实健康还是能够保护得了啊。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抓紧时间看还能不能再来回复几个问题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说，就可能是这个朋友是想给父母报这个短期的旅行团，有没有哪些坑需要就是提防？就因为超低价的旅行团，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外面有那种低价旅行团，超低价旅行团大多是安排了大量的购物店，你得进这个店进那个店，对吧？买这个买那个，所以不要相信什么几块钱游周边的这样的广告语。出行前看清楚合同，问清楚我住哪儿，我吃什么，一日几餐，有没有强行购物，要签订旅行的合同，保留票据，有遇到问题来打12345的文旅投诉。还有就是不要贪图便宜。之前就是家里人就是之前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抱怨说上次花了199，跟大家说一下一个真事儿，199报名了某旅游，而且是坐火车出去。你想一想可行吗？现在到哪儿来回火车票给你包了，还包住宿199。然后他又跟着去了，去了之后路上花的钱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啊，就花了很多的钱，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后来回来就抱怨说，哎呀，这团不好，说当时我们其实已经很严厉的抵制家里人去这个团了，说不能去，这肯定是有坑。没事儿，他们有人去过了，说挺好的，然后不愿意去之后呢，然后就回来闹得很不开心。后来呢我们跟他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再去旅游的话呢，就是可以找一些精品团，或者是价格性价比比较高的，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先自己算一下它的路途，比如说它的这个路上的费用要多少，再比如说它的住宿要多少，还得吃饭，比如说到某某地旅行，比如说我们就说到上海吧，现在到上海火车票带200多块钱吧，然后你要去玩个3天，你还得住宿，对吧？还得住宿，那你说来回收个1000多块钱，还包你吃，其实也还行。你得大概先算一下，家里又不舍得掏这个钱，然后不舍得掏这个钱，然后在家里又闹脾气，导致一家里的人的这个气氛就变得特别不好。所以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老年人省钱，我们就是特别的理解，但是如果你是想以占便宜为主的省钱，那到最后吃亏的是自己。那子女跟你提醒到了，但是你没有做到，反而背着你去干这样的事情，你回过来埋怨子女，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作为长辈，对吧？当然我们是尊重您的，但如果您是在子女很善意的或者是很严厉的就是制止你的前提之下，你还去做了这个事情，反过来抱怨子女没有去阻拦你的话，那您这个事儿做了就不靠谱， 好吧，我们也希望在家里有一个沟通，就父母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或者去哪儿跟子女先商量一下，我想去这里，你认为我这样走合不合适？如果子女说可以，那就大家就是都很好，就去玩。如果子女说我觉得不合适，你也可以再问一下，我觉得他这个价格不合适等等。那你也希望能够听年轻人的意见，因为年轻人确实现在网络比较发达，他了解的比你老年人了解的要多，希望大家能知道，好吧。来，最后来听首歌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刚才有个听众说要听大海，这首歌我们也找到了，张雨生的大海，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收听。明天我们会有嘉宾来到直播间，省立医院老年科的这个专门管心血管老年科这边的医生来到直播间，如果您这边有相关问题，可以来通过拨打这个我们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好了，结束今天节目，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1: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0: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2: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0: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三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 20%，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 3%-5%。 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1: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Really cooled me down.
3: There i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1: 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Weather in
0: Rome.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台安装费普遍在1000-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尤其欧洲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4: 袋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5: 哦，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4: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5: 哦，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4: 对对对对，
5: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4: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5: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4: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嗯

0: 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1: 卡这里是吧？
0: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1: 加固一下，
0: 对，
1: 这样可以了吗？
0: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1: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
0: 出去，把它送出去，对，再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1: 这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0: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像咔嗒一响，这样
1: 这就可以了，
0: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同时，我们还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
1: 哦，
0: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2: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向总台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的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3: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模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4: 哦，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3: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它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
4: 哦。
3: 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4: 哎，好。
3: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还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NI 机器人来控制的，
4: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3: 对，这个小盒子叫 ANI 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容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4: 好，
3: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2: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5: I can use all the devices in my house.
6: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2: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7: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2: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8: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 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9: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10: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11: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12: really cooled me down。
2: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6: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2: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45.8%。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总台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13: 每一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这些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2: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已经能在5分钟左右完成。
3: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1.5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个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2: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一家

0: 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丽华介绍说，
1: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0: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丽华对此深有感触。
1: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0: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两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这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一家家电企业互联工厂成品发运负责人刘卫东介绍说，
2: 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两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0: 另一家家电企业的家用空调事业部研发体系负责人季振琴表示，
3: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0: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总结10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报道，目前国内的新增空调产能从8月初开始已经源源不断地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一家国内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说，他选择来中国工作，正是看中了中国制造。
4: 中国的生产设施、灯塔工厂、物流能力等等，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个人100%认为，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和创新思维绝对是更领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来中国工作。
0: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 其中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70%，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中国品牌，正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3: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2: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4: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2: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3: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太空重量技术升级，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实验对于我们未来在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
6: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

0: 您讲述从蔬菜到水稻，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年5月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整个实验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2个航天员乘坐。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表示，
1: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那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在太空中培育水稻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说，
2: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那么10年间太空菜园收获了多少作物？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也从科幻变为现实。 2016年。

0: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内，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陈东小心细致地播种下了生菜种子。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轻便易搭建的栽培装置、制食的栽培机制、红蓝绿三色的 LED 灯构成了最初的太空温室。播种后的第五天，种子成功发芽，这期间需定期进行浇水、补光、建苗等操作。一个月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航天员并未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介绍说，
1: 照明组件呢，通过我们设计的合适比例的红、蓝、白三色光，把它的频率和光照度调整到最佳的植物的光亮条件。这个栽培微组件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合适的一个根系空间，类似土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基质，它上行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干瘪的状态，然后通过航天员的在轨的不加的水，变成现在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
0: 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全新发展阶段。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对接，搭载的生命生态实验柜为太空种植提供了更完备的平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十四乘组将载有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安装至通用实验模块中，正式启动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实验历经120天，水稻成功结籽，并于同年12月随神舟十四号飞船返回舱带回地球。2022年9月10号，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生菜外，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航天员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吃起来口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种植蔬菜等植物呢？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是利用空间实验室平台，可以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很实际，那就是种植的植物可以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水，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可一定程度上净化密闭舱室环境，获得清新的空气。生产食物为航天员提供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丰富航天员食谱。此外，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实现密闭系统内水净化，为航天员补充纯净的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可为航天员提供绿色鲜活的环境，通过照料植物可以缓解航天员压力，正向调节航天员心理情绪。那么在太空种菜和地面有什么不同吗？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揭开谜底。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浇水更困难，因为在太空没有重力的作用，水只能停留在根系表面。另外，植物生长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只能依靠自然灯光。
2: 没有地面的阳光照得这么充沛，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光照的植物，可能就会生长得不是那么好。生菜呢，我觉得可能对阳光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生菜长得还不错。说起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吃起来味道美极了，因为这个生菜是在太空空间站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给它浇的水也都是我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再生水，而且是经过 TOC 检测合格的水，用这样的水浇灌起来长起来的生菜，能吃到这样的生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0: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15号至神舟17号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3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萝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2024年7月，神舟17号乘组从太空返回2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3: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制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着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须有土壤，而在太空里，利用人工栽培机制进行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式。基于新升级的栽培机制，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与植物随时亲密接触，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气等气体环境与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以按个人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4: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1: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 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然后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到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

0: 我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的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是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1: 在成功种植生菜、番茄等植物后，沈十九成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记录其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并预留扦插苗供后续成组使用，拓展了太空种植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十九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2: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啊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啊，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目前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啊，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1: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九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宏章介绍，
3: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1: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4: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1: 从天宫二号的首次栽培实验到天宫空间站的多批次种植，是见证空间植物栽培技术取得突破的10年，更是见证中国人探索太空历程的缩影。从种的活到种的好，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五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3: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2: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4: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3: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广播里

0: 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夏一斌，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第三集。
1: 三天后，许丽召集大家在乡政府会合，互相交流情况。
2: 啊，大家辛苦了啊！现在我们各自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具体到户及贷款的需求，好吧？
3: 好的，
4: 好。
2: 新桥村有八户需要贷款，共需额度235000。
5: 蜗牛村我走访的呀，有12户需要贷款，额度呢是540000。
2: 蜗牛村我走访的15户需要贷款，额度是640000。程经理没来，他负责的沙角村就没有办法统计了。
3: 啊，我走访了4坪村，全村18户，需要贷款的只有4户人家，额度30000块。
5: 什么？只有30000？平均每户8000块都不到啊！
3: 最低的只贷5000，走了10几里路，最远的那户农家就只贷5000。
5: 流程一步不少，
3: 一步不少。
5: 许行长，我们这些天这么辛苦，走那么多路。总共只贷出200万都不到。哎，工作之小之少之琐碎，我简直无语了。
2: 洋洋，我有言在先啊，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5: 不是，许行长，其实呢，这几天我干得很起劲的。农民啊，能贷个8万10万的，我很高兴啊。但是，居然贷款低到没有门槛，我真是怀疑我们工作的意义了。
2: 哦，这么严重吗？
5: 我在国有银行的一个支行实习，那借贷动辄是100万、1000万，甚至上亿的，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而我们，小微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6: 不是大银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2: 各银行的职能级别都不一样。我们小法人银行有我们的定位，更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和别的银行没有可比性啊。
6: 就是，
7: 大学生别大惊小怪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业绩不比别的银行差，在业内也算是很傲娇的，好吧？
5: 啊，大行贷款呢是一只只大西瓜，我们小额贷款啊就是一粒粒小芝麻，大西瓜捧起来就是硕果，而要堆成西瓜这样体量的，得要多少粒芝麻呀？我们由远捡芝麻。
2: 这比喻不错。是啊，一粒粒芝麻捡起来真的是很难，也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但你知道吗？中国有些古话太透彻了，比如说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聚沙成塔，愚公能移山。芝麻只要肯捡，用心捡，用匠心精神捡，日积月累的就能捡成西瓜。怎么还想不通啊？
5: 许行长，你这些话呢，很打动我，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做啊。
2: 杨洋，你这次做得很出色了，相信我，只要持之以恒，你一定会有惊喜。
1: 几天后，台商行、临江支行在秀堂乡举行整村授信签约仪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远近众多乡民们都涌进乡政府礼堂，气氛热烈。
8: 请于书泰上台签约。
9: 来了。
8: 请李念才家属上台签约。
10: 来了。
8: 请李永根上台签约。
9: 永根果园啊，水果大全啊。
8: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11: 让。
12: 宋乡长。徐行长，我不请自来了。
2: 金董事长，
12: 乡亲们，我金嘉伦呐，是秀堂乡本地人。这15年前呢，外出创业，搞塑料制品加工。这小企业刚起步啊，那时候没资金，这为了贷款呢，跑了很多家银行都被拒绝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是临江支行的许行长。对了，那时候是信贷部的经理啊，他当时毅然给我贷款10万呢。就是这10万，我这小企业才得以发展，做到了今天7000万资产的规模呀。

0: 哎，你这个大老板！现在啊，各家银行都看好我企业发展的潜力，争相给我贷款呢。但是我心里啊，永远铭记的是台州商业银行的雪中送炭。好，好，好。
1: 哎，金总，既然你记得我们台商行的好。
0: 为什么又向别的银行贷款啊？哎呀，那个银行天天有人盯着我，这缠不过不是吗？再说了，这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人家给我贷款也是看得起我，对吧？哎，贷就贷呗。<笑>哦，对了对了，哎，今天啊，我的塑料厂转型搞环保产品，这买了这里的土地建工厂，需要购买新机器、新设备，这里呢需要贷款300万，这不知道许行长支不支持啊？
2: 支持支持，绝对支持。
3: 好，那我们现在就签约啊，以刚买的这块土地作为抵押。哎，
4: 金董事长啊，这建了厂房，你还可以招我们这里的农民工啊。
5: 哎，对，这是双赢啊。
6: 不不不，这是多赢。
7: 哎，对对对对对，多赢多赢。
8: 秀堂乡整村受训，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9: 回银行总结的时候，许丽照例宣布村民们给各信贷经理的打分情况。这次整村授信任务比较圆满的完成了啊，大家非常辛苦，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乡亲们对我们的信贷员非常信任，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哇，现在我来读一下乡亲们给大家的评分啊，小猪猪。
10: 98分，哦耶！谢谢乡亲们。小苹果97分，哇，我开心的要晕了。喜羊羊，哎，谁？谁喜羊羊啊？
11: 哎呀，羊羊啊！哦，你看，
10: 羊羊从愤怒的小山羊变成了喜羊羊，可见淳朴的乡亲们对羊羊的肯定和赞赏，对吧？
11: 对。
12: 给我几分？95分。
13: 哇，乡亲们万岁！许行长，嗯，我真有这么好吗？
10: 当然了，你这次表现得很棒，耶！许行长，
13: 哟，程经理来了。哎，
10: 你沙角村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13: 沙角村，嗯，大鱼把路冲垮了。
10: 啊？你没去沙角村啊？
13: 哎呀，那。
10: 那是个没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后再说吧。
13: 还有啊，我老妈生病住院，老婆出差了，孩子上学还要接送。哎呀，我这家里边忙得一塌糊涂。您看，程经理，我用冯行长的话来回答你：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10: 哎呀，行长，您这几天就算我放个年假行不行？
13: 不行，
10: 因为你没有按时完成工作。
8: 按照奖惩制度，没有工作绩效，扣除半年奖金。
13: 我，
8: 好了，接下来我们安排第二批授信工作啊。嗯。信贷部的业务员们又奔波在各个乡村企业进行授信工作。这天，6号台风袭击台州，又刮风又下雨。
10: 信贷部业务员们聚集在乡镇所，交流各自任务进展。他们突然发现，许丽行长失联了。
14: 哎，奇怪了，许行长怎么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啊？
10: 我们都是分头工作的，许行长应该在忙他的事儿吧？
13: 工作呀，告一段落了。行长自己规定的汇报情况和总结，哎，这是行里的规章制度。
10: 这条啊，他自己已经违反了。
13: 哎，
10: 程经理，你别乱扣帽子。许行长只要完成他的额度，这条规定可以忽略不计。哦，对，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了，许行长说过要带女儿到新马泰旅游。嗯，
13: 就算是去旅游又怎么样？许行长好几年没有休假了。
10: 没问题，休假没问题，但他的任务完成不了。
8: 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什么人啊你？有什么好笑的？信贷部完成任务后回到银行，过了两天，许丽才回来。
15: 许行长，你到哪儿去了？手机还关机了。
10: 我们都挺担心你的。
15: 没事。
1: 我手机没电了。
2: 哎呀，正昨天许行长跟我们失联了，忙工作呢。哎呀，
1: 不说这些了啊，我们开会总结一下大家这一次整村授信工作情况吧。来，程经理，你先说。
2: 好。任务呢我们是都完成了啊，这份报表是签约户数和金额，您看一下。这份呢是村民给我们打的分。
1: 哟，都是90分以上啊。
2: 那是。
1: 哎，程经理这次得了最高分98分啊。太好了。
2: 过奖了过奖了。被行长处罚过，我不敢懈怠。可是许行长这次啊，您是没完成任务。您有说法吗？您
1: 我
2: 哎，还是用冯行长的话说吧，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1: 我已经按规定自扣半年奖金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啊，散会吧。
3: 许行长，银行大堂来了一群人，口口声声的说要见许行长。
2: 哎呦，这是要出事吧？
4: 玉树
5: 啊，真大
4: 谁啊？是许行长，
5: 许行长啊！
6: 哎，就是他，楼上下来那个，就是他。
7: 许行长，
6: 您就是许行长吧？
1: 大家好，我就是许丽。
7: 哎，谢谢您了。
1: 你们不是虾饺村的乡亲们吗？
6: 是啊，是啊。
1: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6: 哎，行长啊，我们是陪王文山来找你的。
5: 哎，是啊，是啊。
6: 许行长。您是我老母亲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您。
1: 快请，快请，请
3: 老乡，
1: 来，先请。
3: 这怎么回事啊？
6: 哎，刮台风下大雨那天，许行长正在我们山沟里走访调查。
8: 快，把这些东西搬过去！快！
6: 哎呀，许行长啊，王文山家的房子快倒了，他不在家，可家里还有一个半瘫的老娘啊。
9: 放心放心，我先过去看看啊。大妈，大妈，大妈，你怎么了？大妈，
11: 在这儿呢。
9: 怎么了，大妈？
11: 我的腿呀。
9: 呀，这。你的腿是不是骨折了，大妈？啊，你先别动啊，来，我们去医院。我来打电话啊。这山里信号都断了。来，大妈，我背你下山。
11: 这不行不行不行！许行长，不行啊！哎
9: 呀，你忍着点疼啊。
11: 许行长，
9: 来来来，快走。
11: 我过意不去呀。
9: 没事，没事。来来来，
11: 谢谢了，谢谢了。
6: 许行长背着我妈走了10多里山路到公路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妈救到医院。
9: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什么的，
5: 谢谢你啊，许行长。
9: 没什么没什么。
5: 好人呐。
2: 许行长，您把我耽误的工作补上了，我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太混账了。
1: 一码归一码啊，你的事以后再说。老乡们，这次台风你们损失不小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尽管说。
6: 许行长，这次台风把我们的房屋和大棚刮倒了不少，需要修建。
5: 是啊是啊，许行长，能不能给我们贷点款呢？
1: 没问题没问题。老乡们，沙角村已经办了整村授信，程经理，马上给他们办理一下。
2: 好，马上办，现在就办啊。来，乡亲们，来跟我来，往这边走。
5: 谢谢许行长，
2: 谢谢许行长，
9: 别客气别客气。哎，许行长，你没有去新马泰旅游啊？
1: 我哪有空去新马泰旅游啊？我是给女儿和她爸爸奶奶订了去新马泰的机票。
9: 哦，这样啊。
2: 许行长，
1: 哎，
2: 许行长，请签字。
1: 好，
2: 幸亏您这个工作坐在前面，乡亲们啊，马上就能收到贷款了。
1: 那好啊。哎，程经理，沙角村散落着几十户人家，户与户距离远，路又不好走，那儿的工作啊会更艰难一些，但这不是忽视的理由啊。
2: 嗯，明白。
1: 该查访的一户都不能少。
2: 是，我知道了。
3: 许行长，我真的很佩服您，可是对于深山腹地的查访，是不是应该用科学手段啊？
1: 科学手段有意思啊，你说说看呢。
3: 哎，用手机 APP 定位功能绘制一套网格版的地图，每次下去之前呢，咱们先查看查询一下所在地区、村落、周围外部的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
1: 这好啊。
3: 那交给我做吧。
1: 好。
12: 报告行长一个新发现。海城商行今天到宝泉乡卫生院也为体检的村民送银耳红枣羹和糖包了。
13: 如果说海城商行悄悄学着台商行为体检农民送早餐，让杨洋感觉到有点可笑，那么当他回家路过海城商行营业所的时候，发现营业时间已经改成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时，心里却涌起一股热流。
3: 爸，这么晚才回家啊？
14: 银保监局开会，赵局长啊又布置新的战略部署了。
3: 哦，
14: 哎，杨洋
3: 啊，
14: 你电脑上画什么呢？
3: 绘制网格版地图呢。
14: 哦，这么多天啊，你在许丽身边学到了什么秘诀呀？
3: 秘诀？
14: 嗯。
3: 爸，你好歹是商行行长，抄袭人家秘诀有点智商好不好？
14: 这
3: 营业时间可以七点到七点，送早餐不必银耳红枣更加糖包吧？可以换牛奶面包或者是豆浆蛋饼啊。
14: 哎呀呀，刚学嘛，不敢走样啊。哎，爸爸也是体检时想到的。
3: 爸，你体检了？
14: 哎，
3: 体检报告我看看。
14: 好，那。
3: 血脂高了，骨密度，哦，是中度疏松啊！来来来，爸，我教你啊，一个加强骨质的保健操。
14: 好，好，好啊！
3: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对对对，就这样。
13: 杨洋教父亲保健操，顾长君差点流泪。这个向来有着所有独生子女骄骄二气的儿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懂事贴心了？夜深了，顾长君翻看着儿子写的工作日记。
3: 今天和夫妻作坊的田大毛聊天，他想扩大生产，非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可。下午承包果园的李叔啊，骑着摩托带我到他家喝酒尝果酱，说是感谢我贷款建起了果酱小厂，销路好得不得了。明天去沈红家，他想贷款搞个养鱼塘，我得好好评估一下。
13: 顾长君合上儿子的工作日记，走进卧室，杨洋已经沉沉地睡着了。黝黑的脸一扫原先稚嫩的气息，变得棱角分明，成熟刚毅。他突然发现，在进入台商行工作的这段时间，儿子日趋成熟沉稳，这令他惊喜不已。
14: 儿子长大了。
13: 一转眼，杨洋在台州商业银行工作了一年半，鉴于他的能力和表现，已被提拔为临江支行信贷部副经理。这天杨洋刚上班，许丽就把他叫到办公室。
1: 杨洋，金嘉伦这个月的贷款还款日期到了吧？
3: 是的，平时呢他都提前放在账面上。这次还没有。我正要打电话去问问呢。
1: 这个金嘉伦一直很守信用的。
3: 是啊。
15: 哎，许行长。
1: 哎
15: 呀，我可是碰上大麻烦了，找你帮我想想办法。
1: 来来来，金总您先坐下慢慢说。喝点水。
15: 好。这本来都顺顺利利的，这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那些设备在运输途中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船上设备浸泡海水受损报废了。这虽然是卖方的主责，但是理清那些责任和赔偿事宜啊，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1: 那就是要重新购买设备了。
15: 对呀，而且要马上安装开工交货，这否则这拖延下去，订单取消了不说，我还要负违约责任。我现在是急需资金救急呀。
1: 那你原来主贷的银行能再贷吗？
15: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主贷的那家银行知道情况后啊，马上就收贷了。
6: 可是你们这边还贷，我一时就无法如期给还上了，这怎么攀呢？这个人。

0: 确实是很棘手的。还有筹集资金的办法吗？
1: 我呢，是想到别的银行先贷款，还了这儿的本息。可是呢，先前抢着给我贷款的银行，这一个个都拒绝了我。也想过去借高利贷，可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路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无奈之下呢，我才到您这儿来求助来了。这万一资金链断裂，我这企业可就倒闭了。
0: 哎，靳总，你先别急啊，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归会有的。嗯。
2: 许丽本可以按照银行的制度，要求金嘉伦筹借资金，还上银行的本和利息。但先不说金嘉伦短时间内无法筹借这笔巨款，即便借到，单拆借的利息就高得吓人。这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这类现象在许多小微企业发生过。对此，许丽在心里思索良久，她觉得现在该是提出方案的时机了，立即向冯国定行长汇报了情况。
3: 许丽啊，你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要。嗯，我们扶持小微企业，就是要从根本上去帮他们渡过难关嘛。
0: 是。
3: 哎，呵呵，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啊？
0: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
3: 来说说。
0: 冯行长，我们银行不是有个存贷合一卡的产品吗？
3: 对呀。
0: 是不是可以做延伸性的续贷整合呢？
3: 延伸？
0: 对。
3: 怎么说呢？
0: 你看哈，比如说像金嘉伦这样的企业，他们遇到了资金还贷困难，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们先还息，暂不还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有喘息再生的机会了。
3: 哎呀，哎，你的建议啊，非常有价值。啊，哎，那么这款产品叫
0: 续贷通。
3: 好，就叫续贷通。我马上向银保监分局汇报。
2: 许丽的这项续贷通建议会被采纳和实施吗？请继续收听广播剧《追着太阳跑》。
4: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三集，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许丽由黄磊演播，杨洋由郑武文杰演播，顾长军由福冲演播，冯国定由王伟演播，赵广群由程玉珠演播，金嘉伦由海帆演播，朱佳妮由臧艳文演播，程海由许宗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早、贾志超、于红、周帅、陈兆雄等。协调郑大友、王小木子、张国进，策划卢刚、姚斌、向一兵，监制胡顺文、陈雄，顾问陈红雷、张巧明、曹光群，出品单位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本剧由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录制，鸣谢台州银保监分局、台州市银行业协会、台州市保险行业协会支持。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夏一斌，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第四集。
2: 冯国定向银保监分局局长赵广群汇报了许丽的建议，赵局长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各银行和保险负责人开会。
3: 同志们啊，今天这个会的议题啊很重要。这些年以来啊，台州市的企业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经过10年来的缓慢发展，很多企业恢复了元气，并且啊有向上发展的好势头。但是他们普遍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那就是资金不足。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一直都在设计有关方案，尽最大可能扶持这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包括调整各自内部的放贷方向，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宽松对他们的审查力度等等。今天台商行的冯国定行长来了，反映的情况正契合我们会议主题。啊，冯行长，你先来谈谈。
4: 好。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家伦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们在产业转型、购买新设备的时候啊，没想到遭遇到意外的回。

0: 亏损了，这个资金链又断裂的危险啊，所以就导致他在我行的贷款还本付息，目前无法履行。为此呢，我们就制定了一款新产品，叫续贷通。啊，通俗的说法就是，按时付息，不必先还本金。
1: 啊，行长，我们担心的是。
2: 主要还是怕呆账、坏账以及贷款安全性问题。确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那风险可控吗？嗯，风险可控。哦，乔科长，哎，你一直是走基层，你来谈谈具体的情况。好的，赵局。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链续借弯头，由于前期的还贷期到了，而没有后续的资金，因而。
3: 不少小微企业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了。嗯，一旦这些企业受损，银行前期的贷款回收也必然会受到损失，从而形成呆账坏账啊。
4: 是啊，
3: 台商行这么多年来一直奉行扶持小微企业，真正从根本上为小微企业解忧解困，想策略想方法。 续贷通做到无障碍为中小企业输血，普惠中小企业值得落实推广。嗯，
1: 是啊，是啊，
3: 对啊。当然，今天这个续贷通新产品啊，不用急着马上拍板，大家回去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的把情况反馈上来。
5: 好，
1: 好，好，知道。
3: 嗯，哦，乔科长，哎，你马上跟进。 一旦成熟啊，形成书面文件下发各个银行，尽快落实。
1: 是。
3: 好，接下来讨论保险业对小微企业的保价护航作用，啊，还是以金嘉伦企业为例。民营企业啊，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只注重眼前的实际利益，忽视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啊。 就是对企业自身的财产、对产品的保险意识不够，一旦出现危险，将会导致血本无归，最终破产啊！如果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金嘉伦的企业会少受损失。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要求保险公司多做工作，多设计保险新产品，切切实实的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啊！ 这里我要表扬临江支行一位叫杨洋的信贷业务员。
6: 哦，杨洋，
7: 他实名来信，对不断完善杨梅降雨指数的保险产品啊，以及后续的惠民保险产品啊，他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很多的设想方案，非常有价值，我们要进行专题的讨论。
3: 嗯，杨洋，好。
6: 就在此时此刻。
1: 杨洋回到家，跟父亲大吵了一顿。
5: 哟，杨洋回来了。哎，怎么了？撅着头板着脸，谁惹你不高兴了？你，
1: 我，我什么事得罪你了？
8: 爸，金嘉伦是不是在你们海城商行贷款了？
1: 金，
5: 哎，不错呀。
1: 他投资转型的新设备，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损毁的厉害，你知不知道？
5: 知道啊，知道你还不帮着他解决困境，反而雪上加霜。
1: 你是说你釜底抽薪收贷了？哎呀，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任何时候资金安全是第一位的。
5: 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呢？啊，比如助他一臂之力呢？
1: 哎，海城商行有海城商行的架构与规则。 任何时候，任何状况，只要触碰到我们规则的底线，收贷无可争议。
5: 爸，你总是拿规则说话，规则是为人服务的，是可以修正的。
1: 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谈规则吧？
5: 我有资格谈想法。
1: 你，
5: 爸，银行不能习惯朝南做等人上门，要设身处地的为企业着想。金嘉伦遇到的是一时困境，而非烂尾工程，就应该施予援手啊！
1: 我是老资格的银行人，我知道怎么做，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5: 爸，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泰商行成功的秘诀吗？其实秘诀就在这里，利他比规则更重要。
1: 你。
0: 杨洋和父亲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并不知道，几天后，在台州银保监分局的大力支持下，续贷通产品很快面世了。这天，杨洋一上班，就看到金嘉伦急匆匆走进许丽的办公室。
1: 哦，哎，许行长，您找我呀？
2: 哎，金总啊，我是请您来签约续贷通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先付利息，不急着还本金了。
1: 真的呀？哎，这么快呀？
2: 就是。还有啊，你现在资金链紧张，你可以在我行再贷款。
1: 真的可以呀？
2: 是的，
1: 我可以再贷款500万。哎，我真的还需要500万。
2: 可以，我们会马上进行贷前调查评估的。
1: 谢谢，谢谢。
2: 不用客气。哎，
1: 我会努力的。嗯，我要对得起你们对我的信任和雪中送炭的厚情啊。
0: 对金嘉伦调查评估后，台商行决定给金嘉伦发放信用贷款。半年后，金嘉伦的工厂转型成功，环保产品接到国内外众多客商的订单，而金嘉伦秀堂乡的原料基地加工厂也开工了，在当地招了工人，发展势头越来越好。金嘉伦志在做大做强，争取3年内做到3亿。
3: 请进。
4: 哎，赵局。
3: 哦，乔科长啊。哎呀，看你笑眯眯的，一定有好消息吧？
4: 赵局，确实有好消息。哦，台州银行业的年终报表新鲜出炉了。
3: 哦，好啊。哎，请讲一下重点。
4: 各行业绩都相当出色。
3: 是吗？那么他们当中谁的成绩最突出啊？
4: 哎呀，还是台州商业银行。喏，这是他们的报表。
3: 嗯。啊，好啊，盈利能力这么强，不良贷款率连1%都没有到。
4: 是啊。
3: 哎呀，这么低的不良贷款率真是让人吃惊啊。
4: 台商行这么努力起到示范作用，其他银行也在迎头赶上。哦，比如海城商行今年服务非常有特色，业绩也是大幅增加。
3: 太好了。哎，乔科长。
4: 哎，
3: 你过来。登高看看我们这座城市，像初升的太阳，充满朝气。我们要追赶这蓬勃朝气的太阳，必须奋力前进呐。
4: 赵局又有新的谋略了？
3: 哎呀，不是我有新的谋略，中国银保监会啊，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现场交流会，马上在台州召开，以专注实体、深耕小微、精准供给、稳健运行为主要特征，推广台州模式。
4: 太好了，这对我们台州金融业又是一个大的促进呢。
3: 是啊，我们银保监分局也要有新思路、大行动啊。
4: 哦，赵局又有什么新思路了？
3: 我在思考啊，台州经验是拓展服务维度，那就是传统与科技兼容并进，走街串巷与数据分析融合，跑腿代办与正银联通融合。如果让保险业与银行业深度融合，共同搭建保险加银行加互联网的合作平台，推出创新型应收账款供应链项目。
4: 赵局，这项目可太有意思了，要不咱们叫易信通怎么样？任何产品只要互联网加，效果那是几何型的扩大呀。
3: 是啊，也就是说，项目依托出口信用保险加贷款保证保险加大数据风控模型组合运作，银行保险机构共同开展银保企三方风险全流程管理，提升了银行的保障性，大大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同时啊，也为银行保险双方产品互通、信息共享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加深银保双方合作，达到银行、保险、政府以及企业 多方共赢。
4: 太好了。
0: 当台州各银行年终业绩亮相后，有人欢喜，有人羡慕嫉妒恨。顾长军心情更是复杂。海城商行虽然大步跃向业内前三，可还是在台商行之后啊，不免悻悻然。然而喜悦的是，洋洋的年终业绩考核居然在台商行名列前二十。
5: 哟，洋洋回来了啊。
4: 爸，你看着我傻笑干什么？
5: 儿子，爸爸为你骄傲。
4: 啊，你看到报表了？嗨，明年我争取名列前十。
5: 哦，好。
4: 哇，这么一桌好吃的菜啊！哎，油爆大虾，这鱼我很喜欢。
5: 这是爸爸为你亲自下厨做的。
4: 哎，谢谢爸。
5: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4: 好，爸你也坐。哎，
5: 啊，走着吃吧。啊，嗯，
4: 爸您吃。嗯，
5: 哦，对了，爸问你啊。你们许行长这么优秀，奖励他了吗？
4: 嗯，先进工作者呗。
5: 他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 你说什么？
5: 啊，没什么，没什么。吃
0: 啊。杨洋当然没听懂父亲的弦外之音。经过冥思苦想，这一天，顾长军决定付之于行动。
5: 喂，国定啊。哎，是我顾长军。
6: 哟，老同学。哎
5: 呀，你好你好。
6: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哎呀，
5: 想你了。
6: 好好好。
5: 你现在是大忙人大红人啊。哎，
6: 哪里哪里呀。啊，哎，
5: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6: 是啊，
5: 自己掏钱我们聚聚吃个饭怎么样啊？
6: 好。好啊。
5: 好，那就明晚六点。哎，还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小餐馆啊。
6: 好的。
5: 哦，对了，把许丽一起请来。哎，一定请过来啊。哎，
6: 许丽。
5: 哎呀，她曾经是我的员工嘛。哦，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总可以吧。
6: 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把她给请过来。
5: 好。
7: 老同学，长军啊。
5: 哎呀，国定，
7: 我把许丽给请来了。哎呦呦，
2: 好好好。顾行长，老领导。哎
5: 呀，什么老领导，我惭愧啊。哎，来
7: 来来，
5: 坐坐坐，请坐。
2: 好好好，
7: 许丽坐。
5: 哎，来来来，国定你也坐啊。
7: 好，来
5: 吃，
7: 你坐，
5: 随意吃随意吃。
2: 好的好的。
7: 嗯，长军啊。哎，你这个老同学请我们吃饭，哎，不只是为了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叙旧吧？啊啊！
5: 当然不完全是啊。嗯，不过首先啊，我是要祝贺你们台商行今年在银行业又拔得头筹啊！我先敬你一杯。
7: 好，来来来
2: 来
7: 来，
5: 干了，
7: 谢谢啊！干了干了。嗯，
5: 啊，来吃菜吃菜。
2: 好。
5: 哎呀，国定啊，说实在的，咱们俩争强好胜了一辈子，嗨，这到头来啊，我还是败在你的手下呀。不过呀，我服啊，台商行了不起，真想不到啊，在扶持小微企业上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文章，以至于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州，台州看台商行，连中央都注意了，厉害厉害啊。
7: 你们海城今年也厉害呀。
2: 对
7: 啊。哎，你没听吗？啊，银保监局的赵局长在总结会上表扬了你们海城绩效大增啊。
5: 那当然，我们当然不差了。嗯，可是国定啊，跟你们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7: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们真的不敢乐观呢。啊，
5: 怎么了？
7: 你看啊，现在中央加大力度，对小微企业下发了一系列扶持的政策，银保监会呢天天研究制定普惠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
5: 是呀，是呀。
7: 你想想啊，这融资。

0: 门槛低了，对我们服务的要求那就更高了呀。
1: 那倒是。哎，
2: 说到这个贷款啊，
0: 啊，
2: 你们今年不良贷款率降到了0.7%以下，
0: 嗯，
2: 让我吃惊啊。可是国定，你知道吗？此生我却有一项最大额、最重量级的10多年的放贷在外面呢。
0: 老同学，你什么重量级的放贷啊？还放出去10多年了？
2: 哎，听我说啊，13年前啊，我放了个人才贷去了你台商行。
0: 嗯，人才贷，
2: 嘿嘿，现在啊，我想收回喽。
0: 什么人才贷啊？
2: 就是许丽呀。啊，
3: 我
2: 是啊，
3: 老领导您。
2: 哎呀，现在啊，我想把人才贷收回，请许丽回来做海城商行分行的行长，请老同学无论如何放手啊。
0: 老同学啊，老同学，原来你摆的是鸿门宴。
2: 哎，哪里哪里，来来来，先敬你一杯，敬你一杯啊。
0: 来来来，嗯，但是我要说啊，顾长君呐，
2: 啊，
0: 你把程序给弄反了。
2: 怎么？
0: 啊，你想想，你是不是应该先征求人家许丽的意见呢？
2: 哦，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那么许丽啊，给不给老领导一个面子啊？
3: 老领导，
2: 哎，
3: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抬举和赏识，只是，
2: 怎么？
3: 我这么说吧，打个比方啊，我是橘，
2: 嗯，
3: 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你看，我生来劳碌命，习惯了风风雨雨在外面跑。我在台商行如鱼得水，要是进海城商行，恐怕水土不服吧。
2: 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出改变的。哎，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请你过来。
3: 我知道，可是各家银行架构都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在我不熟悉的境况里，我会感到困惑焦虑，不知道怎么伸展腿脚啊。
2: 哎呀，
3: 顾行长，
2: 哎，
3: 你也不希望我一事无成吧？
2: 哎呀，许丽啊，你听我说啊，我可以给你时间，
3: 可我不敢答应。
2: 哎呀，老同学呀，
0: 啊，
2: 你发个话吧。
0: 哎呀，哎，顾长君啊，
2: 哎，
0: 咱们推心置腹啊。
2: 好，说。
0: 你看啊，其实啊，
2: 嗯，
0: 走了许丽，嗯，我们那儿还有王丽、张丽。嗯，是啊，因为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模板就是永远为客户修正、完善我们的服务。追着客户的需求服务，任何人走上岗位就得走这套流程，这就是我们台商行的模式啊。
2: 那你的意思是台商行的模式可以被模仿但难以超越？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形式上都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呢，理念的超越啊，那是最难的。你想，因为人性的理念、利他的理念、精准服务的理念，甘为人所不为，愿为人所不愿，敢为人所不敢，还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我们啊，在制度的制定、顶层的设计上啊，就保证我们的员工都得去做到。
2: 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同学，高，
0: 来来来，
2: 我再敬你一杯。
3: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老领导，
2: 好，
3: 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对对对，
2: 好。
3: 来来来，
2: 我正在反思改革海城的经营方针啊，希望你推荐优秀的员工来海城啊。
3: 哟，我们倒是有个优秀的员工啊。
2: 哦，
3: 可惜我没法推荐给你啊。
2: 为什么呀？
3: 他叫杨洋。您儿子啊。
2: 杨洋。
3: 对啊，制度规定他不能去您海城商行。
2: 等等等等啊， 这杨洋他真的很优秀吗？
3: 非常优秀。他不仅业务上手快，工作效率也高，而且他的服务理念意识特别强，体贴周到细致。
0: 顾长君啊，你把儿子送到我们台商行锻炼成才，有眼光有远见啊。
2: 其实啊，是儿子帮助我进步了。
1: 我要谢谢你们啊。来来来，干了干了
0: 干了干了。来，
4: 第二天杨洋在上班之前给父亲发了长长的微信。
5: 爸，感谢你当初硬把我推到台商行工作。现在想想，不管当初的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却是你送给我最珍贵的成人礼。这两年多我在为客户的服务当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爸，在这里的一切，所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处事的习惯了。我到秀堂乡开展工作，和大家融为一体，我把乡亲们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呢也就把我当成自家兄弟。谁家灶房上梁就请我喝上梁酒，谁家儿女结婚呀会请我当证婚人，谁家果园开采果子我就是剪彩人，谁家的猪生猪崽了第一个向我报喜。爸，我很享受工作的快感，也很有成就感。我用心工作，而乡亲们也真心地对待我。我现在明白了成长的真谛，每一天我都会进步，做更好的自己。
6: 奖励他免费早餐。
7: 好，
8: 坐车就吃点啊。
6: 预备，开始。太阳出来了。
7: 真的，太阳了，
5: 许行长啊，你看啊，这初升的太阳那么朝气，那么年轻，那么不可阻挡的从海面上冉冉升起啊。
6: 哎呀，杨洋，你说的太好了。你看啊，每天都是充满活力的太阳，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样，充满着活力，是吧？
7: 对，
6: 来，让我们永远追着太阳奔跑吧。
7: 好。

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四集，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许丽由黄磊演播，杨洋由郑武文杰演播，顾长军由福冲演播，冯国定由王伟演播，赵广群由程玉珠演播，金嘉伦由海帆演播，朱嘉妮由臧艳文演播，程海由许宗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早、贾志超、于红、周帅、陈兆雄等。协调郑大友、王小木子、张国进，策划卢刚、姚斌、向一兵，监制胡顺文、陈雄，顾问陈红雷、张巧明、曹光群，出品单位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本剧由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录制，鸣谢台州银保监分局、台州市银行业协会、台州市保险行业协会支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这一年冬天，冷得出奇，天珠山下了一场大雪，方圆几百里一片白雪皑皑。雪后刮起了大风，呼啸着，像尖利的刀子。那位专门在中央陆安州地下组织与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之间传递信息的皮货商又来了。他是从辟水河滨上过来的，连滚带爬地走了2天2夜，几次差点被风雪埋住。请介绍，在杜家老楼门前的围塘边发现他的时候，奄奄一息，人已经快不行了。哨兵赶快向支队部执勤官报告了，霍英山等人都被惊动了。彭一峰这才向霍英山等人介绍，这一位是老头子的地面交通员。好在有一个从桃花坞过来的罗宇是医科大学的学生，在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建了个医院。罗宇医术不错，虽然治疗冻伤寒病不是很有经验，但是基本的方法知道，忙活了一个下午才把皮货商救活。皮货商身上有了热气儿，就开始咳嗽，憋得脑门都是红的。罗宇说，这个同志的肺病非常严重，要是有盘尼西林就好了，否则很难治愈。彭一峰说，那哪儿能搞到这个药呢？罗宇说，陆安州城里都很少有，但是我听说桃花坞方家医院里有鬼子的设备和医药，估计那里会有。彭一峰听了点了点头，早晚我们得把这个医院搞过来。罗宇说，那就太好了，我那三个同学都是医科学院的高材生，当汉奸太可惜了。彭一峰看着罗宇笑了笑，未置可否。皮货商恢复体力之后，听明白了罗宇和彭一峰的对话，向彭一峰摆摆手说，不要费神了，咱们还是办正事儿吧。然后又是口述传达了老头子的指示，利用公路结冰、交通堵塞、敌机械化部队行动不便之机，开展小出击活动，积小胜为大胜。 这个指示是当着霍英山、龙文辉等人的面传达的。同彭一峰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皮货商说：“老头子对田竹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情况很满意，他还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希望再接再厉，加强爱国信仰教育，要认清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打仗，而不是为封建朝廷和腐败政府打仗。可以利用阵线报把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散发到城内。二是要抓紧扩大队伍，加强训练战术技术，尽快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争取打大仗。三是新任的中央军天竺山独立旅旅长粟统飞是77军军长侯先觉的心腹，而这个侯先觉抗日消极，摩擦积极。粟统飞是亦步亦趋，拒不接受抗日政府的指挥，现在已经成为抗日的障碍。中央军125团的团长唐春秋是一个爱国人士，要想办法协助唐春秋取粟统飞而代之，只有这样天竺山的国共军队才能形成合力，完成对松冈部队决战的准备。尽管风雪很大，路途危险，但是皮货商还是坚持要走，他只休息了一个夜晚就走了。霍英山向彭一峰问起：“为什么不用电台联系啊？怎么全都改用人员联络了？”彭一峰说：“现在形势复杂，上级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安全的。”

0: 考虑，因为人可以把机密记在脑子里，即便被敌人抓住也没有把柄。那如果这人叛变了怎么办呢？老排长，既然是身负重任的，我想也一定是久经考验的吧。彭一峰想，这次皮货商的出现，单线交通员的身份就没有必要遮掩了，至少还是要跟霍英山交个底儿，以免引起误会。彭一峰说，老排长啊，我可得跟你说实话了，当初之所以把我紧急派到天竺山来，实际上是作为这个老头子的联络员进来的。现在呢，陆安州的抗日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动用地面交通员可能是绝密要求，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而且是老头子指定交通员同联络员单线联系，有些情况我会立即向你汇报，但是有些情况嘛，就不一定马上汇报了，因为呢涉及到政策和策略，这一点还要请老排长有思想准备啊。
1: 嗨，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有单线联系，但是组织原则我懂，我不会多心也不会多管，反正你又不会吃里扒外，大家都是为了抗日，你呀、啊、放手搞啊。
0: 啊，老排长，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有一位给红军干部讲战术课讲得特别好的施政委？
1: 啊、哦，哎，这个我记得，那次上战术课，好像是徐向前总指挥也在下面听来着。啊，那个施政委叫沈什么？
0: 我记得徐总指挥在介绍他的时候还开玩笑说他是双刃剑，意思说这个人呢军事政工都有两下子。
1: 啊，对了，就是叫双刃剑。对，管子的话，人之手在素，就是他讲的嘛，最对我心思了，那可是个人物。
0: 可是后来长征就再也没有见着他了。
1: 嗯，听说死了。
0: 死了？怎么会死了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好像是死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也是听我同乡老姚说的，他不是在保卫局吗？他说这个双刃剑同国民党蔡廷锴有关系，十九路军转到福建之后，他带领警卫员叛逃，要投靠国民党，被秘密处决了。
0: 哦，彭一峰听了半晌不语。霍英山问他，
1: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来了？
0: 我在想，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首长怎么会叛逃呢？
1: 是啊，我也纳闷呢，是挺可惜的啊。
0: 彭一峰不说话了，他觉得心里头很不是味道。多年后，彭一峰依然记得，那次是在四川望苍龙溪镇边上的一个打谷场上，清晨的阳光落在前方的山坳里，落在露水和被露水打湿的树叶上，升腾起飘渺如烟的氤氲。100多名红军干部就沐浴在这南方春天的晨色里，坐在小马扎上聆听教员讲战术课。讲课的教员还是红四军的那个施政委，大约有27、28岁的样子，穿着打满补丁但是干净整洁的灰布军装，清瘦修长，神采奕奕，眼睛非常明亮，下巴微微上翘，耳朵根子上夹着铅笔头。这位沈政委说，不管是大规模的阵地战还是小规模的游击战，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规律，那就是知己知彼。敌人有多少？敌人的武器性能如何？敌人的战术技术能力如何？敌人进攻和防御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里哪些属于弱点，可以为我所用？我方应该如何针对敌人的优点和缺点，扬长避短？作为一个指挥员，要随时随地地对自己部队的作战能力、处境和敌人的情况了然于心。仗要算着打，打明白仗。当你把敌人和你的实力对比之后，你就知道该怎样谋局布阵，而不至于盲目。两军对垒，知己知彼，方可与之决战呢。彭一峰对那双眼睛印象非常深刻，深沉、睿智、明亮，他们像两只黑色的精灵，时而在红军学员的眼前掠过，时而又像问号一样的落在学员们的眼窝里，时而凌空飞翔，落在山坡上，落在山坳里。在讲课的过程中，教员的话语既严肃又活泼，既通俗易懂又深入浅出。讲到高兴的时候，教员的下巴会微微扬起来，两只眼睛微微眯缝起来，似乎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充满了神往，充满了深情。可是难道他真的死了？真的像霍英山的那位同乡说的，是因为叛逃而被秘密处决了？这怎么可能啊？彭一峰这些日子总是感到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精心地编织着一个梦想，挖掘着一条无形的江河，构筑着一道看不见的城垣。而这一切似乎都在向彭一峰暗示，这是他的风格。或许这正是他的不死的魂灵在冥冥中注视着并引导着彭一峰他们吧。出昌计划定下之后，彭一峰请霍英山给唐春秋写封信，商议协调作战。霍英山大嘴一咧，
1: 嘿，我这才会写几个大字啊，就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0: 老排长，重要的不是你的字，而是天珠山抗日游击之队的态度。你是司令员，你的亲笔信有权威啊。
1: 真的？那好，那本司令就写。不过你得先打好稿子，本司令照葫芦画瓢就是了。
0: 于是彭一峰就打了一个稿子，无非是天寒地冻，敌不适应，战机有力，应主动出击，我部如何如何行动，请贵部予以协助，云云。准备就绪后，彭一峰带着霍英山的亲笔信到船儿冲找唐春秋协调。唐春秋一看霍英山的信，吃了一惊，皱着眉头苦笑着，这个泥腿子什么时候也学会舞文弄墨了。彭一峰有点不高兴了，老唐，你不能拿老眼光看我们游击支队，我们现在开展文化整军、战术整军，部队的文化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一起打仗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你彭先生今天送上门来，我得向你提出严正的抗议，请你转告老霍，不要再搞我的粮食了，我125团有饭吃了也不会光睡大觉的，我唐春秋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
2: 我们什么时候搞你的粮食了？
0: 这个你就要问老霍了，我就闹不明白，你们莫非一天要吃6顿饭，要那么多粮食干什么？

0: 唐团长，你说这事儿啊，我信。这个霍司令啊，他恐怕真的是在长征路上被饿怕了。没想到他在你老唐的心目当中就成了个节粮大盗了。老唐，我向你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如果你们缺粮，我们还是一个锅里搅勺子。你要是能说动霍应山，把我那两车粮食还回来，那我就谢天谢地了。如果确有其事，必然奉还。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研究行动计划。彭一峰当天便骑驴回到了度假老楼，把同唐春秋研究的情况向霍应山汇报了。听说唐春秋愿意配合，霍应山很高兴，说
1: 大敌当前啊，唐春秋这个龟儿子也有觉悟了嘛。
0: 司令员，为了加强团结，咱们把唐春秋那两车粮食还给他吧。
1: 一峰，你怎么知道的？
0: 老排长，唐春秋气得嘴角直冒泡，何必呢？咱又不缺粮食。许成卓也说，
2: 是啊，司令，唐春秋连枪都给咱送来了，这次配合作战又很爽快，咱们呢，犯不着为这点粮食跟他搞得不愉快。
0: 霍英山拄着拐杖，扬起脑袋，张大嘴巴对着太阳，突然打了两个动静很大的喷嚏，然后擤擤鼻子。
1: 好吧，既然呢，他有表现，我们也礼尚往来。参谋长，你派人通知赵三元，让他把粮食送给一二五团。
0: 许成哲说：“好。”霍英山想了想，又说：“
1: 跟老赵讲清楚，啊，往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再接人家的粮食了。”
0: 安丰县城洗扰站的拉木人是柴仁廷和他的特务队。按照彭一峰的指示，政治部干事曾建湖和抗敌剧社的锣鼓手小垮子也跟随柴仁廷行动。特务队的队员都是一长一短两支枪，曾建湖只有一把驳壳枪，小垮子连驳壳枪也没有，但是小垮子加了一大卷用黄表纸油印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国民革命军天珠山独立旅出版的，那上面除了国民党的一些抗战口号，就是天珠山独立旅新任旅长粟统飞等人信誓旦旦的抗日言论，其实都是虚张声势。这些报纸不仅发到国军的三个建制团队，安丰、眉山两县地方和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也发，搞得沸沸扬扬，声势造得挺大，好像粟统飞的抗日如何了得似的。报纸到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基本上成了擦屁股纸。但是最近半个月来，彭一峰严令禁止用粟统飞的报纸擦屁股，并且把独立营特务队、抗敌剧社和各县大队、区中队的报纸统统收缴上来，一共收了20多份，都交给了曾建湖。彭一峰要让这些大而无当的报纸派上大用场。临走的时候，彭一峰特意交代，安丰县城里鬼子有骑兵，如果仗打得顺手，搞他几匹马回来，东洋战马也行，满洲国的马也行，司令员的腿不好，骑个毛驴儿不像样子。柴仁廷说，
1: 好啊，如果能搞得到，我就多搞几匹回来，支队首长每人发一匹。
0: 柴仁廷的最大的愿望是炸弹药库，但是安丰县城鬼子只有一个井上中队，加上一个伪警察大队，所有的枪支弹药都是随身携带，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弹药库。 柴仁廷第二大的愿望是袭击井上中队，但是井上中队的三个小队住在三个碉堡里，外围还有皇协军的据点，根本不可能接近。柴仁廷想来想去，最后就退而求其次，决定杀人放火。月黑风高，三个小组在安丰清真寺门前会合，拿上武器，在内线的引领下，首先摸到了文昌巷里，刺死了松冈任命的安丰县警察汉奸局长臧云鹤。此人是满洲国汉奸，极其铁杆。刺杀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后续工作在小垮子那里出了问题。按照计划，杀掉一个鬼子或者汉奸，就该用鬼子或者汉奸的血在报纸上写布告。曾建湖身兼数职，镇线报办起来之后，他既是编辑又是记者，还负责刻钢板，写这几个字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写好之后，下一个步骤就该小垮子往墙上贴。岂料这小垮子慌里慌张的找不到浆糊了，急中生智，用臧云鹤的血当了浆糊，粘倒是很粘，但是很快就阴成了一片，把曾建湖写的字儿也给阴没了。曾建湖只得重写，他一边写，柴仁廷一边骂，说：“这狗日的小垮子，怎么连个浆糊都拿不住啊？老子还要去杀鬼子的翻译官，你却在这磨蹭，你这简直是破坏抗日。”小垮子哭丧着脸，也不搭腔。眼见着曾建湖就要写好了，他拿什么往墙上贴呢？这急得他只想上吊。后来还是特务队的一个班长从伙房里找了半盆稀饭，这个问题才算解决了。这半盆稀饭救了小垮子，他再也不敢丢了。直到后来浇上了火，他还紧紧地抱着那只铜盆呢。这次战斗，特务队在安丰县城打得出人意料的漂亮，日军损失了一名少尉小队长、两名翻译官，军曹以下共六人，皇协军警察局长、警备大队长以及汉奸十人亡命，再加上尹贤吉日军被毙四人，皇协军两个中队土崩瓦解。真可算是天珠山区包括国共两党军队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空前的胜利。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中共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在安丰县打的这个大胜仗，除了军事上的胜利之外，政治上的影响也很大。那天曾建湖和小垮子在县城里头到处张贴和散发布告，布告上的字一律用血书写，奉国民革命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长粟统飞之命，惩处日寇某某、汉奸某某某。这些布告的作用以后才渐渐地显露出来。后来检讨，这一仗尽管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还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问题出在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和二连连长冯存满的身上。李广正啊，原先不会看地图，后来在学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跟曾建湖结成了对子，300个字很快就掌握了。这一掌握不要紧，就要大大的炫耀一下，天天给阵线报写稿子，今天写个顺口溜，明天写个小快板，无非都是同志哥加油干，打完鬼子吃干饭之类的。

0: 党证却放在了心上，他缠着曾建湖叫他认地图。曾建湖找了一张中国地图，叫李广正从图上辨别东南西北。李广正不耐烦了，
1: 我要学的是作战地图，你这玩意儿屁大的地方把咱一个大中国都给装进去了，我看不明白。
0: 曾建湖想想也有道理，认作战地图跟学地理还是两回事儿，于是便从彭一峰那里仿制了一张天珠山作战态势图，告诉李广正，这是山冈，这是辟史河，那是安丰县城，那是尹贤集。这回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位李广正啊，学东西有两个特点，一是爱钻牛角尖，二是钻进牛角尖就拔不出来。有了这个地图，那就像是捡了个宝贝，走到哪儿都带着。平时不打仗的时候，到防区内巡查，蹲在山岗上也把地图摊开，对照比划，指指点点，那俨然就是一个很有谋略的军事家了。安丰县城袭扰战，独立营担负的是打援任务。这天清晨，李广正带领独立营二连跟随霍营山在东河口设伏。尹贤集原敌溃逃到东河口一线之后，霍营山是要将其一网打尽的。他和彭一峰、李广正这三个人各带一部分兵力，在敌人西窜必须经过的葫芦涧将近一公里长的狭长地带扎了一个口袋，溃敌一旦进入，插翅难逃。霍英山给李广正部署的设伏位置在东侧高地上，李广正在地图上给霍英山所在的位置标了一个一包，给彭一峰所在的位置标了一个二包，给自己将要展开的山冈标注是三堡，于是呢，他就俨然是这次战斗的三号了。图上和现地对照清楚了，李广正就带着队伍向指定位置开进。二连连长冯存满本来跟李广正就不太团结，这两个人呢，打仗都是好手，互相不服气。见李广正老是举着一张破纸对着太阳比划，冯存满很不以为然。走出一里多地儿的时候，冯存满讥讽地说，
2: 哼，别以为会看地图就会打仗了，我不会看地图照样能打胜仗。
0: 李广正说，
1: 老冯啊，你不懂，这是作战地图，神奇得很，只要有了这个东西，鬼子啥时辰到啥地方，我掐指就能算出来。
0: 冯存满说，
2: 懒子，我没有你那张破表纸，鬼子啥时辰到啥地方，我也能掐算出来。
0: 说话之间就来到了一处岔道，冯存满故意要出李广正的洋相，明明到这个时候该往左了，他偏说呢该往右，而且还递眼色给身边的一排长，于是一排长也就跟着说，啊，是该往右。本来啊，这李广正的心里头是清楚的，可是被冯存满这一捣乱呢，就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于是便对着太阳比划地图。这个地方呢，山势平缓，小山包看起来是大同小异，区别不大，手里头也没个指南针，七比划八比划的就转了向了，哎，他还是越比划就觉得真是应该像冯存满说的得往右了。可是这时候冯存满见李广正上当了，玩笑开大了，就哈哈一笑说，
2: 把你那个破地图给扔了吧，我这是逗你玩呢，该往左走。
0: 但是李广正已经按照地图认定该向右了，这时候冯存满再要让他向左，他当然不干了，于是一个说该向左，一个说该向右，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0: 谁也不让谁。可就在这个时候，战斗打响了，两人不敢再吵了，赶紧采取了分兵的办法。李广正带了一个排向右，冯春满带了一个排向左，屁颠屁颠的各自胡乱找了一个山岗展开战斗队形。可是这个时候，黄花菜早就凉了，十几个鬼子和100多个黄协军就是从他们身边逃走的。部队回到根据地之后，霍英山把李广正和冯春满都叫到了杜家老楼。两个人同去杜家老楼的时候，一路上还在吵，到了杜家老楼他们就不吵了，顿时就傻眼了。霍英山披着黄呢子军大衣，就像一尊铁塔一样站在杜家老楼正房的木板楼梯上，老远见到他们勃然变色。
1: 好啊，汉奸来了，警卫排把这两个通敌的汉奸给我捆起来。
0: 这一仗啊，赵三元打的是扬眉吐气。安丰县大队是去年从地方游击队升格的，没有打过大仗，这一次在许承哲的指挥下，在安丰东南方的小赤壁设伏。当天夜里，柴仁廷的特务队把安丰县城搅的是鸡飞狗跳。陆安州的松冈大佐虽然接到了电话，但是并没有轻易出兵，直到第二天清晨，尹贤吉的日军和汉奸才钻出据点赶来增援。日军很狡猾，显然把这一带的地形也摸熟了，知道这个小赤壁是个鬼门关，于是兵分两路，以黄协军的2个中队作为尖兵先行西下，日军中队长和田大卫则带着日军跟在后面见机行事。刘庆堂过去在豫南就是作战参谋，相对而言呢，算得上是一个战术专家了。他把这块地形看了一遍之后，就向许承哲建议要构筑工事。许承哲觉得有道理，便让刘庆堂通知搞土工作业，也就是在山坡上挖战壕。独立营的连队还好说，但是县大队都是农民，纪律较差，那战壕呢也就挖得很敷衍，人蹲在里面大半个身子还在外头。刘庆堂检查了县大队的工事回来，就向许承哲告状。许承哲就一遍一遍地批评赵三元，赵三元呢也就拳打脚踢的，让战士们把工事再挖得深一点。但是这些兵啊，生怕打起来跑不动，留着力气不愿意使，许承哲只好算了，叹了口气：“哼，赵三元，你还说支队偏心啊？就你这队伍，连个工事都不能好好挖，你说啊，他能好好的打仗吗？”赵三元不服气：“啊，工事挖得不好不等于仗打得不好吧？我这队伍都是泥腿子，你不能啊按照正规军要求。可是有一点啊，必须放进了打啊，不能见到敌人啊就开枪，前面一打打草惊蛇啊，这仗可就啥都打不着了。”许承哲的这话让赵三元觉得倒是个问题，他的县大队自从成立之后还从来没有正经八百的跟日军交过手，对于鬼子呢还是不摸底，部队确实有恐惧心理，万一胡乱开枪那可就砸了。于是赵三元就沿着茅坑式的战壕前前后后地检查了一遍，一边检查一边交代：“这可是咱们安丰县大队的第一次大仗啊，狗日的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要是乱开枪我就先毙了他。”许承哲说：“哼，你不让他开枪他就

0: 不开枪了？啊，到时候一紧张，啊，他自己不想开枪都不行，他连手都不听指挥了。啊，赵三元怔怔地问：“那咋办呢？”许承哲问刘庆堂：“那你说怎么办呢？”刘庆堂说：“先让他们把子弹退了。”哎，有道理。说着，许承哲就朝着工事里吼了一嗓子：“县大队听口令，起立！”县大队的兵稀稀拉拉地站了起来。许承哲又下命令：“
1: 举枪！”
0: 这些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七零八落地把枪举了起来。许承哲见县大队所有的枪口都朝上了，就又下了命令：“
1: 拉枪栓，退子弹。”
0: 然后就让独立营

0: 一蹶子蹦到许承哲的面前，俩屁股左一拍右一拍，拍的是泥土飞扬，落了许承哲一脸。赵三元硬扎扎地说：“许参谋长，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吧？这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你竟然搅我的子弹！”
1: 哎，先集中保管，啊，第一个波次让一连打，啊，一连打响之后呢，你们装子弹，哎，这样可以避免乱开枪。赵三元仍然一脸怒气。
0: 许参谋长，你这是歧视地方部队，我要向霍司令那告你去。
1: 老赵，你不要发火啊，老实跟你说，县大队没有打过大仗，我确实有点不放心。战士们的枪里头有子弹啊，你能保证他不走火吗？
0: 赵三元的眼珠子咕噜了两圈，反过来问：“啊，那你就能保证你们独立营的战士就不走火？”“
1: 我能保证，啊，要是你也能保证，我就让他们子弹上膛。”
0: 赵三元这下不吭气了，他看了许承哲一阵子，又看了看许承哲身后的刘庆堂，把脑袋仰到天上，运足了气，骂了一句：“
2: 咦，他个娘！”
0: 也不知道他骂的是谁。半个时辰之后，敌人当真来了。前面的黄协军进入伏击圈，县大队的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一个劲儿的向赵三元要子弹。赵三元举着驳壳枪不吭气儿，眼睛盯着前面，不往两边看，嘴里头骂道：“
2: 要什么子弹啊？啊，没听说吗？第一个波次，轮不到咱们。”
0: 赵三元的话音刚落，那边就传过来许承哲的命令：“
2: 肃静，隐蔽，谁再出动静，毙了他！”
0: 一连的战士，果然是见过阵仗的。眼看着黄协军进入了伏击圈，进入了射击圈，差不多都快脱离射程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开枪，因为没有许承哲的命令。许承哲不下命令开枪，是因为没有看见日军。许承哲料定，前头黄协军过去了，日军必然尾随其后。大约又过了两袋烟的功夫，老远隐隐约约的就看见了一群三五成群的，忽近忽停，忽左忽右的，到了伏击圈外就不走了，大多数都隐蔽在路旁的石头或者大树后面，只派出了三个尖兵，荷枪猫腰前进，仍然是忽近忽停，忽左忽右。赵三元往许承哲隐蔽的方向看过去，许承哲举着望远镜一动不动。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起来，只有一声，县大队的战士杜松子啊呀一声惨叫，原来是肩膀挨了一枪，这是日军的试探冷枪。跟随县大队行动的刘庆堂连忙扑了过去，把杜松子的嘴给捂住了，但是为时已晚，敌人还是发现了动静，机枪便朝这边扫了过来。许承哲这才下令还击，由于日军战术动作机警，加上没有完全进入伏击圈，战果不大，许承哲命令一连连长带两个排从左，自己和刘庆堂带一个排从右，两面向日军包抄追击，同时命令赵三元率领县大队拦截先期进入伏击圈正在火速回撤的黄协军。赵三元捡了个便宜，因为有了独立营一连的榜样，而且阻击的敌人里头没有了日本鬼子，县大队的兵胆子就大了，也更能沉得住气了。这回完全是赵三元单独指挥了，他的指挥啊，主要是一连串的骂骂咧咧。

0: 他娘的啊，不能让狗日的小看了咱们县大队。没有老子的命令，哪个狗日的先开枪，老子扇了他。县大队这次虽然子弹都上膛了，但是没有谁乱开枪，直到赵三元喊了一声打，百十根农民的手指这才一起扣动了扳机。黄协军本来就是惊弓之鸟了，刚开始见小赤壁方向停止了动静，还以为新四军都去追日军去了呢，可突然之间一阵瓢泼一样的弹雨洒了过来，立马就乱了阵脚了。中队长长铁头挥舞着驳壳枪企图收拢队伍，可是队伍就像是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赵三元认识长铁头，他从一个战士手里夺过一根汉阳造，瞄准长铁头开了一枪，没打中，又开了一枪，结果连响三声。小队长龚德海和一个战士也同时开了枪，长铁头就像猴子一样的窜了几下，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长铁头这一倒下，黄协军就更乱了，争先恐后的逃命。赵三元一不做二不休，把盒子枪往裤腰带上一别，大手一挥，吼了一声：追他个奶奶的！吼完纵身跳出工事，直不愣登的就扑下山去了。战士们是一窝蜂的跟上去，不讲什么战术，更别说什么姿势，大家伙是呐喊着挥舞着蹦蹦跳跳的，就来了一个猛虎扑羊群。后来打扫战场，县大队共毙伤黄协军34人，缴获了50多条长枪，还有2把盒子枪。赵三元让战士们把枪堆在一起，嘴都乐歪了，吸着冷气说：嘿嘿，我的娘啊，这可咋办呢？啊，这么多的枪还够再拉一个县大队的。天珠山过了一个好年，从腊月下旬开始，部队杀猪宰羊，抗敌剧社的旗帜又扯了起来，人员从各个角落集中到度假老楼，吹拉弹唱排练节目。为了庆祝安丰县城破袭战和小赤壁东河口伏击战的胜利，霍英山命令抗敌剧社赶排几个节目，鼓舞士气，激励军心。曾建湖因为跟随特务队行动胸有成竹，很快的就编写了一个快板书《黑虎掏心显神威》。霍英山说：
1: 也别光表扬啊，东河口上还有2个通敌的汉奸呢，也得揭露揭露。
0: 霍英山说这话的时候，骑在高头大马上，气宇轩昂，得意非凡，他终于有了一匹真正的马了。当柴仁廷牵着这匹大马送到霍英山的手上，并且告诉他这是彭主任特意关照给司令员搞的战利品的时候，霍英山的眼角就有点湿润。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娃子呀，确实是个有心人。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大年三十晚上，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包了饺子，大家欢天喜地地吃了年饭。以杜家老楼为中心，方圆十里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安排好警戒值班，连以上干部便集中到杜家老楼门前的坝子上看彩排。第一个节目是快板书《黑虎掏心显神威》，由曾建湖登台唱独角戏。天珠山上特务队，个个都是飞毛腿，百步穿杨差不多，飞檐走壁不是吹。这天晚上领任务，别人睡觉他不睡，安丰县城开杀戒，鬼子汉奸死一堆，要问他们

0: 都是谁？柴仁廷、张二蛋、刘大头、猪歪嘴、孙之富、罗圈腿，嘿嘿嘿，孙之富、罗圈腿，嘿嘿嘿，刘大头、猪歪嘴，虽然长得不咋样，神枪神腿快如飞，为了抗日不怕死，黑虎掏心显神威，显神威。曾建湖在台上把竹板打得脆响，霍英山在下面把脸拉得老长。等他演完了，霍英山就开始批评：“这个节目嘛，啊，总的看还是不错的，啊，就是不应该把人的绰号都弄进去嘛，搞得我们的特务队好像都是歪瓜裂枣。”彭主任，你说呢？彭一峰说：“除了司令员讲的，细节还可以再生动一点，要把战斗的激烈和惊险表现出来。”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战士灵活机智和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嘛。我看还是需要再修改一下。第二个节目是三句半，两个指挥员，一对糊涂蛋，由曾建湖、小垮子、谭清溪和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刘庆堂表演。别人的手里头都没有道具，但是小垮子手里头拎了一只怪里怪气的铜锣，是他从安丰县城带回来的那只铜盆改造的。四个人上台站成一条线，然后就你一句我一句的演开了。东河口上亮了天，神兵潜伏在阵前，专等鬼子送上门。开战，战斗进行到一半，派兵扩大伏击圈，营长拿出破地图装蒜，连长这时来发言，南边偏说是北边，你向左来我向右，捣乱，不懂装懂，瞎指挥，没错说错，硬添乱，贻误战机，损失大。扯淡，要问他们都是谁？李广正、冯存满，两个指挥员，一对糊涂蛋。演到这儿，小垮子还当的一声敲响铜锣，脑袋往前一伸，做鬼脸状。观众席上轰然大笑，这回还没等霍英山讲评，冯春满就站起来了。我说狗日的小垮子，你敢出老子的洋相，下次撞到我手里头，我把你门牙敲了。小垮子拎着铜锣，装出一副可怜相。冯连长，这不能怪我呀，我这也是执行任务啊。
1: 你执行个屁，你就知道糟践老子。
0: 霍英山呼啦一下站了起来，黄泥子军大衣一抖。
1: 冯春满，闭嘴。由于你们两个人的失误，东河口战斗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放走了100多号敌人，没办你们俩通敌罪就算好的了，你还敢敲别人的门牙？下次再犯这样的错误，那就不是敲门牙的问题，那是敲脑袋的问题。听明白了没有？
0: 冯春满立马就出了一脑门子冷汗。
2: 听明白了。
0: 霍英山又一指李广正。
1: 李广正，你呢？
0: 李广正忽地站起来。
3: 报告司令员，我不仅听明白了，也想明白了。那天我是把地图拿反了。
0: 刚刚被霍英山震下去的笑声顿时又腾空而起。活爆剧《一条腿》是由王凌霄创作的。王凌霄不是一个文艺活跃分子，但是参加抗敌剧社的活动还是不讲价钱的。王一峰说，老头子提出来
4: 要把拳头攥起来，那就是要克服我们中国人一盘散沙的问题。你们最好呢，能够创作出一个能够突出反应、团结和战斗力之间关系的节目。彭主任这样说了，大家就开动脑筋，但是大家的脑筋都没有王凌霄的脑筋好用。一来呢，王凌霄是大文化人，二来呢，他的经历长，受这方面的熏陶多。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有一次他和王凌霄谈到了东三省陷落的话题，他感触很深地说，归根到底呀，咱们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开明的政府，不能够把民众聚集起来。东三省落入敌手，那就像是一台闹剧，军阀们想不想抗战？其实骨子里头是想抗战的，可是身不由己啊，每个人都被套住了一条腿，捆住他们的那条绳子叫做升官、发财、保命，被这些东西捆住了手脚，那还怎么打仗呢？王凌霄当时只觉得他讲得很深刻、很精辟，又形象生动，但是没有想到他的那一番话在若干年之后成了王凌霄的创作源泉。王凌霄编了一个活爆剧，内容呢是这样的：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三个军阀举着枪冲上去战斗，但是却分别被升官、发财、保命三条绳索各捆住了一条腿。后来一个日本兵端着枪冲过来，不停地刺杀，三个军阀眼看性命不保，一咬牙拿出刀来砍断了那条被魔绳紧紧系绊着的小腿，虽然都成了瘸子，但却有了行动自由，开枪的开枪，开炮的开炮，挥刀的挥刀，刚才还狞笑着的日本兵转眼之间就倒在了血泊之中。节目编好之后拿给彭一峰看，彭一峰说，嗯，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对于有些人是个刺激。唐春秋一直希望我们的抗敌剧社能给他们演出两场，有这个节目，我看时机成熟了，就是要让国民党的队伍多看看这样的节目嘛。然后抗敌剧社就紧锣密鼓地排练，大年三十也拿出来演。三个军阀分别由刘庆堂、谭清溪和曾建湖扮演，一个穿灰制服，一个穿黄制服，一个穿黑制服。扮演鬼子兵的是小垮子侯纠纷，演的是活灵活现，令人捧腹。其实啊，王凌霄在创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还存着一个隐秘的动机。自从王凌霄在天珠山嗅到了他的气息之后，王凌霄就一直暗暗留心，想找到一条向他传递信息的渠道。这是他的创意，王凌霄把它系统化、形象化了。他一旦听说或者是从抗日宣传品上看到了，就应该是心有灵犀的。而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王凌霄的这番苦心没有白费。梅山城说大不大，不过就是个县城，楼房高不过三四层，两条大街十字交叉，路是碎石路，中间铺着青石板，马蹄踏在上面火星直蹦。骑在马背上，唐春秋的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痛快。自从落脚在天珠山路，一二五团的日子每况愈下。当初陆安州之战，齐装满员的新三师都没有顶住，他这个杂牌一二五团岂有回天之力呢？再说一二五团也不是他的队伍， 说起来，他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也是委员长的弟子。就因为他多说了几句“国难当头，应不计前嫌，一致对外”的话，被上司看成异己，就被发配到125团来收拾残局。既然当了125团的团长，势必就同125团荣辱与共。如此渐渐的，他也就成了杂牌了。这一次，粟统飞召见唐春秋，不是跟他商量打鬼子，而是商量怎么限制霍英山。唐春秋之所以不痛快，不仅仅因为粟统飞忠实地秉承上司的不良旨意，又要做那种挖墙脚的事情，更因为粟统飞的傲慢。他粟统飞算是哪路神仙呢？想当初他唐春秋在军部当处长的时候，粟统飞才是个军需官，压根儿就不会打仗，他硬是靠克扣军饷喂肥了长官，这才买了个中校团长。陆安州一战，他的部队一枪都没放就撒丫子了，战斗之后反而因为齐装满员而升任了旅长。想到这儿，唐春秋的心里头是越想越来气。哼，老子可倒好，黑起俩眼来打，要不是队伍素质差，老子以身殉国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你粟统飞做得到吗？你花那么多的大洋买官做，肯定不是为了卖命的。可是老子打了仗，却给老子安了个作战不利、军纪涣散的帽子，这样有眼无珠，谁还愿意打仗啊？鬼子再来找麻烦，老子也带着队伍一溜烟的跑，我不作战也就不存在作战不利的问题了吧。我不把我的队伍往死路上带，军纪自然也就不涣散了吧。哼，等着瞧吧。在眉山城西头的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部里，粟统飞向唐春秋和124团继任团长劳玉军、安丰自卫团团长武文模、山炮营营长宋雨露等人传达了侯先觉军长的绝密指示，中心内容是要限制霍英山游击支队的行动，一是不能让他们随意出击，二是不能提供资助，三是要尽量想办法让日本人明白霍英山的游击支队挂靠在新四军序列，同中央军是两回事。粟统飞不到30岁的年纪，白白净净的，还戴着金丝眼镜，说起话来也是文质彬彬。据说此人家族世代为商，颇善钻营。作为黄埔出身的正统军人，唐春秋自然有理由对其蔑视。唐春秋说，霍英山的游击支队也是抗日的，这样以邻为壑的事情能做吗？听了这话，粟统飞笑了。唐团长此言幼稚，这些年来跟他们打交道，你应该知道谁更难对付。眼下霍英山的队伍以抗日为名占据天珠山一隅，招兵买马，眼看做大，要是放任自流，等抗战结束，那就该你我向霍英山点头哈腰了。老兄同霍英山为邻，恐怕还要好自为之，不要授人以柄啊。粟统飞说这话的时候面带微笑，但是唐春秋从他那两片眼镜的背后看见了阴沉沉的光波。唐春秋的脑子发热了，公然，这个小商贩公然在众人的面前用这种教训的口吻跟我说话，公然就教训开了，公然就如此的居高临下。可是唐春秋还是把一肚皮的不痛快咽了下去，因为从粟统飞嘴里说出来的话毕竟不是粟统飞的言论，这个小商贩不过是在鹦鹉学舌罢了。 前一段日子有消息说，上峰对于他放走并且帮助彭一峰护送新四军北上干部的

行为很不满意，但是唐春秋对此并不在乎。唐春秋说，少往来可以，但是我总不能跑去告诉日本人说，贺英山跟你们作对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本部概不负责吧。这事要是传出去，跟汉奸有什么两样？粟统飞说，长官的意思啊，诸位呢回去慢慢的领会。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至于怎么做怎么说，你唐老兄是国军栋梁，比我更清楚。但是作为天珠山最高军事长官，我还是要提醒唐老兄，也要提醒诸位，国难当头，重任在肩，我们这些服务军中的中坚骨干，说话做事就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啊。大家还是好自为之吧。散会之后，唐春秋觉得更加郁闷，这还不仅仅是同粟统飞打了一场嘴皮子官司，更重要的是这场嘴皮子官司他也没有能够占了上风。他想，他是过低地估计了这个粟统飞。过去他只知道粟统飞不会打仗，他有理由认为没有打过仗的人是驾驭不住他们这些指挥官的。岂料粟统飞不卑不亢，而且言之有物，点穴很准，这就让唐春秋感到难受了。不会打仗怎么了？不会打仗不等于不会当官。你唐春秋倒是会打仗，但是你在上司的眼睛里是个不堪重用的赳赳武夫，甚至还可能是一个不能重用的异己。彭一峰曾经跟唐春秋说过，当年在川陕根据地有一个红军市政委，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有一次这个政委给他们讲课分析一二八事变的时候说过，在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是积极的，指挥官的决心是大的，官兵是英勇顽强的，还出现了八百壮士，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但是最后还是含恨撤退了。除了政治和外交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开各的炮。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则是当局者各算各的账。中国的哲学特别的丰富，搞了几千年，但是那都是斗心眼儿的哲学，而且主要是中国人自己跟自己斗，跟别的国家斗没有经验，可以说是大而无当，多而不精，华而不实。而别的国家虽然斗心眼儿，斗不过中国人，但是他发展坚船利炮，他不跟你斗心眼儿，他用炮弹来跟你说话。尤其是日本人，国家小，心眼儿小，道德文化也就言简意赅，就是要发展，要使自己强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团结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的军队都是八百壮士，亿万中国人众志成城，那么哪怕是脑袋上顶着铁锅，也能冲入敌阵，踏他个人仰马翻。唐春秋觉得那位红军师政委的话实在是太精辟太深刻了。仅就陆安州而言，不正是这种状况吗？从这天起，唐春秋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粟统飞横竖看不顺眼了。在旅部的宴会上，他甚至不惜屈下高傲的头颅，主动向小他三岁的粟统飞敬酒，并且恭恭敬敬地称呼粟统飞为旅座。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忽然

有一天，三营营长严楚汉向唐春秋出示了一个东西，看得唐春秋是心惊肉战。那是一张密令，发令人只是受令人，鉴于霍英山天珠山抗日游击之队擅自出击，嫁祸中央军，危及天珠山根据地的安全，应伺机假日军或皇协军之手，与霍部以痛击，若能确保绝密，将其一举歼灭之。唐春秋看完这份密令后背一阵发凉，半天才回过神来，怎么能够这样呢？现在是统一战线，一致对敌，主斗燃机，相煎何急呀？这要是真的下手，那天珠山就天翻地覆了，抗日还抗个鬼呀？严楚汉说，这也就是敌人能够在陆安州长驱直入的原因。唐春秋警觉起来了，你是什么人？这份密令如何在你的手里？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国军125团团长唐春秋看完了三营营长严楚汉给他拿来的那份要假手日军或皇协军对霍英山部予以痛击，甚至将其一举歼灭的密令，后背一阵发凉。他半天才回过神来，怎么能这样呢？现在是统一战线，一致对敌，主斗燃机，相煎何急啊？这要是真的下手，那天珠山就天翻地覆了，抗日还抗个鬼呀？严楚汉说，这就是敌人能够在陆安州长驱直入的原因。唐春秋警觉起来了。你是什么人？这份密令如何会在你的手里？严楚汉说，团座，为了保护你，请你不要在意我是什么人。我和你一样是中国人，而且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我请团座再看一个东西。说着，他从怀里头又掏出来一份文件，交到了唐春秋的手里。唐春秋疑疑惑惑地接过来一看，脸上的肌肉就僵硬了。那上面写道，陆安州之战，天珠山阻敌，125团鼎力之称，唐团长爱国之心日月可见。日前看

友军，争取伪军，孤立日军。我卢安州全体民众和抗日武装团结一心之日，即是日军松冈联队覆灭之时。落款是一个唐春秋不熟悉的名字。唐春秋看完第二道密令，感觉浑身有一种异样的燥热。这份文件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铿锵，那样锐利，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唐春秋看着严楚汉，严楚汉以平静的目光看着他。唐春秋问，在侯先爵长官之外，陆安州还有特别长官吗？团座，这份文件已经非常明白了，可是我怎么才能相信这是真的呢？我们的心里头都有一个密码，它会帮助我们进行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好，老严，我不多问，目前我们应该怎么做？团座，根据严格治军、团结友军、争取伪军、孤立日军的方针，我们当前有几项工作要做。一是搞好爱国信念教育，要把这份密令的精髓灌输给每一个官兵，激发爱国信仰。第二个呢，是战术。我听说霍英山的队伍正在搞针对敌军的战术训练，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搞，把鬼子的那一套搞透。哼，那个霍瘸子能搞出什么名堂啊？团座，人不可貌相。再说，霍瘸子的队伍里头有本事的人还是有的。据说，研究敌军，针对敌军的战术进行训练，这是彭一峰的主意。唐春秋看着严楚汉，没有吭气儿。严楚汉接着说：“根据团结友军的要求，就绝对不能干那种亲痛仇快的事情，必须跟霍英山携手，否则就会唇亡齿寒。第三呢，争取伪军的技术性很强，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所有的汉奸在内，都不是我们的打击目标。说明白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打汉奸，尽量回避同汉奸正面接触。一个都不打？就是这个意思吧。一个都不打，这是什么意思啊？也许这是出于战略考虑。我们不打汉奸，专门打鬼子，鬼子就会打汉奸。唐春秋愣了半天，突然站起来，击掌叫绝。好，实在是高明，一石二鸟，牵一发而动全身，大手笔。啊，这是上头的意思吗？严楚汉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又说：“团座，这是一个驾驭全局的策略。我呢，这个营长只负责落实具体的小环节。”不久，严楚汉就得到了一个情报，在陆安州和桃花坞之间，经常有日军和皇协军人员来往。严楚汉制定了一个小计划，唐春秋觉得这个计划可行，便批准执行，让特务连连长孟秋带领十个身怀绝技的狙击手，从天珠山后山沿北路绕到桃花坞附近，潜伏在小蜀山里，只要有日军出现就动手狙击。这支狙击队伍的情报异乎寻常的灵通，往来于陆安州和桃花坞的日军，先是三五一伙的零星人员难逃厄运，

0: 后来日军警觉了，三五一伙螳螂在前，大队人马黄雀在后，企图引诱狙击手暴露。但是每逢这种情况，狙击队伍都是按兵不动。不久，日军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是日军同黄协军一起行动，一般来说是安全的，即便是遭到了狙击，也是黄军倒霉，而黄协军仍然安然无恙。后来情况就传到了松冈那里，松冈听袁信把情况介绍完，眼珠子瞪得老大。过了两天，松冈就让袁信再往宫临济的黄协一师增派30名亲善员，这一次是从华北自治政府里调过来的。方索瓦还向松冈进言说，光控制黄协军恐怕还不够，因为狙击手显然是天珠山的抗日部队，黄军不能再让他们这么嚣张了，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袁信非常同意方索瓦的看法，对松冈说，杀鸡给猴看，猴子就老实了。方索瓦说，这样做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杀鸡给猴看的问题，除掉那些同皇军作对的人，对于拥护亲善共荣的人都是一个安慰，不然我们这些人总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在松冈的心目中，除了皇军，身边信任度较高的就是方索瓦和董干石，就连宫临济和夏侯书城这样的皇协军政人员，松冈也是用一半疑一半。见袁信和方索瓦都是这个态度，松冈也就动心了，暗暗思忖，是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一看。虽然松冈联队的主要任务是为南下西进的部队供给粮食，一再强调亲善稳定，但是这并不等于皇军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请你们不要搞错，不要把皇军的忍让当作懦弱。松冈连队杀人放火不比任何部队逊色，到我开杀戒的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水深火热了。
1: 彭一峰一直惦记着一件事情，等冰雪消融，就派人到后山寻找一种叫做蓝珠的药材，据说这种药材是天珠山特产，一般存活在开春后的天珠树根下，为治疗肺痨特效。自从年内皮货商最后一次从度假老楼消失之后，彭一峰就感到有一种隐隐的疼痛埋伏在心里。那样大的雪，那样尖利的北风，那样羸弱的身体，却承担着那样重大的任务，包裹着那样的绝对秘密。这个人的脊梁是多么的坚硬啊！彭一峰甚至从他那平静而从容的眼睛里头感觉到了一种鼓舞，一种招式。这才是中国人呢！那咳嗽甚至吐血的身躯里边，包含的是炸药一般的热情。于是他就觉得他应该为这位皮货商做点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这位皮货商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他会到哪里去。彭一峰只能从皮货商那里获取对敌斗争的方针策略，还有具体的任务。不久，李广正等人就找回一些草药，经过白塔饭成家药铺的老先生鉴定，挑拣出不少蓝珠，有1斤分量。老先生说，这种草药属于半草半虫性质， 春夏为虫，进入秋冬，在冬眠中成草，与藏玉的虫草有些类似。当年的兰珠配以蜂蜜煎熬炮制，治疗肺痨，三剂见效，五剂病除。一斤兰珠可以治愈三个病人。自从有了这一斤兰珠，彭一峰就盼望皮货商再次出现，可是等了半个月，皮货商也没有来。终于有一天，白塔饭交通站又领来了一个交通员，却不是皮货商，而是一个脖子上有疤痕的汉子。那条疤痕像是刀伤，同脖颈处的青筋血管纠缠在一起，宛若一条绷直了的蚯蚓。不知道是否同这条疤痕有关，这个汉子的眼睛还不停地眨巴。对上接头密码之后，眨眼汉子就向彭一峰口述老头子的命令。为了争取伪军反正，孤立日军，形成全体中国军民对侵略者合围的规划，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近期开展政治攻势，并掌握有利时机，同皇协军中良心未泯的下层军官接触，宣传抗日道理，为其分析出路，保护后路。同时从即日起避免同皇协军交战，停止对所有伪职人员的袭击，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对日寇的打击上。彭一峰问，停止对所有伪职人员的袭击，这是什么意思啊？包括汉奸头子在内吗？眨眼汉子说，请严格执行命令。眨眼汉子传达完命令，也像皮货商那样没有在度假老楼停留，急匆匆地要走。彭一峰几次想问皮货商的情况，但是又三缄其口。既然眨眼汉子没有主动说起，额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理解为是需要保密的。眨眼汉子离开度假老楼的时候，望着他的背影，彭一峰还是忍不住追了上去，同眨眼汉子并肩而行。以往到天珠山来的那位同志，他病得很厉害，我们这里有一种药，治疗他的病非常对症，能不能把这药捎过去请？眨眼汉子侧脸看了看彭一峰，目光暗了一下，轻轻地说了一句，多谢了，用不着了。那一瞬间，彭一峰看见眨眼汉子的眼窝里有一种晶莹的东西闪烁了一下，彭一峰明白了，停下了脚步。眨眼汉子转过身来，彭一峰把手伸了过去，眨眼汉子没有说话，也伸出手来，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彭一峰说，同志，多保重，我们等待着你。眨眼汉子这回没有眨眼，他看着彭一峰说，胜利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彭一峰向霍英山传达老头子的指示的时候，仍然说是江淮军区的命令，并且就开展政治攻势和同皇协军下层军官接触提出了一些想法，对这些霍英山都没有表示异议，但是对停止对所有伪职人员的袭击表示不理解，问彭一峰，罪大恶极的汉奸也不杀？像那个龚林济、董干石那样的啊？对，还有那个汉奸市长叫什么夏什么猴子，还有桃花坞那个认贼作父的方索瓦，这些人也不杀？老排长，要我们严格执行，那就是一个都不杀。这里头会不会有鬼啊？汉奸搞的鬼？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情况不明，不能乱动。这恐怕 还在其

重要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深远的考虑。那个老头子到底什么样啊？咱们能不能见见？非常时期，非常举动，没有命令，不能接触。可是我这心里头没底呀，总是不踏实。司令员，你放心，这盘棋我是越看越清楚了。哦，那只要你心里头有数，那就好。彭一峰的小算盘又响了起来，噼里啪啦，欢快的就像是在唱歌。彭一峰现在计算的东西很明确，单纯就是在陆安州日军有多少，抗日武装有多少。算盘左端是日军，右端是抗日武装，中间是汉奸部队和伪职人员。彭一峰似乎已经触摸到了一根敏感的神经。是的，就是这个黄协军医师在平衡着陆安州的局势，算盘上一目了然。于是彭一峰也就更能体会出指示当中团结友军争取伪军孤立日军的良苦用心了。过了中国的大年，松冈也就算是过了一个关。这段时间松冈喜忧参半，喜的是自从亲善政府成立之后，亲善怀柔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着落，夏侯书成等人的实业日益兴隆起来，现在粮食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工厂都以各种名目大力收购，尤其是古井坊老号，粮食的需要量异乎寻常地增大了几十倍。松冈的账是这样算的：第一，能够以收购的方式搞到粮食，就没有必要以其他的，比如说以武力的方式去搞粮食了。收购粮食投入的成本能够用纸钞或者银元，就不要用皇军士兵的性命。而第二，用于收购的货币用不着从天皇那里支付，在陆安州花的钱实际上就是从鲁南或者是淮北征集来的，那些商行钱庄里头钱有的是，除了金银财宝，皇军没有打算把那些奇奇怪怪的钞票带回大日本帝国去。第三，能够以工业或者贸易的形式出现，就不要以军用的形式出现，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刺激占领地老百姓的感情，还可以保密。搞粮食是一件长期的事情，稳住老百姓是很重要的。在这中间，夏侯书成等皇协官员发了大财，龚林济向松冈告发说，皇军以每块大洋50斤稻谷的价格支付给亲善政府，但是亲善政府是以每块大洋80斤稻谷的价格征收，仅此一项，亲善政府每个月可以得大洋7500块，夏侯书成本人每个月余利2000余元，加上搭乘皇军征粮这条大船，强买强卖，低价进粮，高价出酒，这一项夏侯书成每个月余利至少又是2000余元，再加上皇军给他的薪水，夏侯书成每个月的收成在6000块银元以上，这简直就是半个皇上的收入了。松冈听了这些笑了笑，未置可否。龚林济提醒松冈，太君，夏侯书成这笔钱，他来路清楚，去向可是不明啊。他要这些钱，干什么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老将黄奎迎接金马城来的特使，他这个心呐，紧张到一定程度，上不来气儿。但是呢，就得硬着头皮把这个戏呀演成真的。离着老远，黄奎就笑脸相迎啊，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卑职黄奎迎接三位特使，迎接高僧高道，我这仨牛的天顶上去了。六国国君派出的特使，那个身份比黄奎要高的多的多，把那嘴撇得跟瓢差不多少，从马上跳下来，特别是大和尚学手轮回班班大喇嘛，这家长得跟个大癞蛤蟆差不多少，晃着大秃脑袋，披着大黄袍子，带着素珠，微微点了点头，阿弥陀佛，老将军不必客气。是是是，大活佛往里请，佛爷往里请，这佛爷这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进帅府都是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吹吹打打，迎接天使嘛。帅堂上中门大开，把三位接进去，他们带的亲兵卫队都驻扎在前院。黄奎事先都安排好了，告诉新夫人，到了时候你们怎么干怎么怎么干，一定把这些人得缠住，不缠住他不好办事儿。所以呢，前面的人也盛情款待，都让到屋里去了。那些咱不必说，单说黄奎把飞波僧、铁板老道、班班大喇嘛让进帅厅，分宾主落座，黄奎都不敢坐呀，在旁边垂手站立，就像小学生听老师的话似的，那么规矩。学手轮回大喇嘛看了看他，老将军坐下讲话，是在活佛的面前我焉敢就坐，哎，一家人嘛，坐下吧，多谢大活佛。在旁边坐下了。黄奎啊，我们这次来为什么你姓朱？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听说鱼皮国国王阿里木有意想娶我女儿金陵，说今天嘛来下聘礼。
6: 对，
5: 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聘礼已经带来了，来啊，请老将军过目。哎呦，这个聘礼呀，拿车拉来的，绫罗绸缎，名贵药材，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各种锦缎，各种被褥，值钱的东西拉来五车，能挨样看吗？黄奎也没心看这个，草草的过了过目。哎呀，多谢国君，多谢大活佛，多谢二位军师，说了不少客气话。 然后黄奎吩咐一声：“来呀，摆宴！”就在帅堂上酒宴排摆下了。那席面太硬了，烧鸡扒鸭子，有狗肉，还有骆驼肉。那要说这三位都出家人呢，得进口素啊，怎么摆那么多肉？不，这三位出家人专吃肉，什么香吃什么。这野和尚这是，不单说吃肉，就拿这学手轮回班班大喇嘛来说，妻妾成群呢、那媳妇儿多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多少。您说是哪国的出家人呢？黄奎都了解这事儿，你看表面上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实质上男盗女娼，什么坏事他们干什么？不过不敢得罪而已，所以酒肉摆下。再看这三位还真不客气，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猖狂的不得了。翻回头还问黄奎：“我老将军是。”这么吃喝也没意思啊，骆驼岭可有歌妓？来了，要歌妓，要找三陪小姐。你这多好，哪儿找去？黄奎心说，他妈死到眼前了还找歌妓呢。哎，回答活佛，骆驼岭是个弹丸之地呀、这没有歌妓。嘿，十分扫兴，他挺不高兴。黄奎一看，哪有功夫跟他扯闲蛋呢？他们喝了几杯酒之后，黄奎壮了壮胆子，把酒杯放下了。活佛，二位军师，我有件事情跟三位商议商议，说吧。他认为黄奎啊谈的是他女儿的那个事儿呢，也许聘礼不足，还提出点什么条件，再要点什么，以为是这个事儿。说吧，什么事儿？三位，关于我女儿的婚事我不同意，这聘礼我不能接受。肥波僧一听，把眼珠子就瞪起来，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得很清楚了，我女儿不能嫁给鱼皮国国王阿里木啊。西域的国君70来岁了，妻妾成群，王妃有的是，我这老姑娘才17，能嫁给他吗？我跟你们要说的头一件事情，我拒婚，这事儿我不能接受。第二件事，我三位啊，现在什么形势你们清楚不？大敌当前呢，唐兵百万，眼看打到家门口了。我真纳闷，这国君还有心娶媳妇儿，他怎么合计来的？现在一场战乱就在眼前，恐怕我这骆驼岭我守不住啊，我挡不住唐兵啊。铁板老道一听这话呢，不对劲儿。这黄奎这胆子也太大了，这不公开叫号一样吗？无量天尊，黄老将军，那你要抵挡不住，你胆子怎么办呢？是啊，我就得想我的对策呀。我打算呢，投降大唐，干脆我倒戈一降，把大唐的人马接近骆驼岭，这不就完了吗？城中的老百姓免遭涂炭，我也免遭杀身之祸，不知三位意下如何？喂喂喂，妈，这仨人一听不对劲儿，黄奎喝多了冒莽，怎么敢说降唐二字？大活佛啪把桌子一拍，咚，黄奎妖言惑众啊，你找死！你敢说你降唐， 你已经犯了不赦之罪，
6: 是吗？
5: 啊，我犯不赦之罪了，我看我没事儿。你们三位倒挺危险，现在实话跟你们讲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女儿商议好了，跟我的部下也商议好了，已经正式降了大唐，我现在是唐朝的臣民了。三位啊，再告诉你们，现在骆驼岭这座关城已属于大唐朝管辖，你们三位来已经进了龙潭虎穴，有来而无回了。
7: 哎呀，
5: 这仨人一听这是真的了，血手轮回哗把这个桌子就皱了，晚餐家伙撒了一地，老匹夫，我要你的命！黄奎一看说翻了，扔，就跳到院里去了。老头那也是武将，腰腿灵活，虽然说前者受了点伤，那点伤无所谓。老头一伸手，嘎嘣螳螂，把佩剑就拽出来了，冲两旁大吼一声。众军士加油准备，刀斧手捆绑手伏兵四起，把帅府大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的。大伙就喊都出来，和尚姥姥束手备擒吧，你们走不了了。与此同时，就听着前院跨院打起来了。哎呀，祖宗奶奶的妈呀，好啊，你们造反了，踢踏踢踏，哎呀噗噗噗，哎呀踢踏踢踏踢踏。激战了也就几分钟没声了。怎么回事？他带的亲兵卫队全被解决了，你事先都准备好了。这帮人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那不叫收拾等什么呢？飞波僧铁板道大喇嘛一看那个急了，三个人飞身形跳到院里去了。弥陀佛，无量佛，怎么办怎么办？班班大喇嘛一看呢，现在只有死战了，不拼出一头，想出骆驼岭势比登天。张平这仨人都有能耐，那可不是一般般的，所以心里头还有点底。三个人到了院里头，一字排开，大喇嘛用手点指着黄奎，老匹夫，老匹夫，你别得意的太早了。嗨，你认为着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吧？适得其反呐。你是自己找倒霉，老匹夫拿命来！飞身形往上纵，晃双掌斗黄奎。黄奎深知这大喇嘛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镇国的大喇嘛，六国元帅苏宝同都跟他学过能耐，自己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招架了几下，黄奎飞身形往旁边一退，各位请出来吧，我盯不住。他能盯得住吗？再看窦一虎、程千宗、薛英龙、秦英、罗章，众人飞身形跳到院中，一字排开。程千宗能耐不行，嘴好使唤。程千宗乐乐呵呵的迈步来到最前边，我各位听好吧，你是什么人？大唐朝的大将程千宗，我爷爷鲁国公程咬金，看见没？这都是大唐朝的名将，已经占据骆驼岭了，你们是有来没回。看在你们是出家人的份上，出家念佛他也不容易啊， 管他真和尚假和尚，真老道假老道，是不是呢？你们要认清形势，赶紧自备其夫，哎，我们可以优待俘虏。要不听真动五八超，你们可自讨苦吃啊！好小子，拿命来！程千宗没伸手，回头跟窦一虎上的上。窦一虎不管这套，抡棍子就上来。刚要跟班班和尚伸手，飞波僧在旁边跳过来了：“大师，用不着您了。这些年轻的娃子都是我手下的败将，把他交给我了。”飞波僧晃动双掌，大战窦一虎。窦一虎人家不在乎这个，人家部下的将官。但是窦一虎觉得挺憋气，憋什么气呀？奉程咬金所差，夜探骆驼岭，本来想救这小哥几个，结果中了埋伏，叫人抓了俘虏了。哎呀，弄得见不得人呐！总觉着打出事以来没栽过这跟头，窦一虎想找着脸儿，故此今天一伸手，他卖了力气了。这条大棍上下翻飞呀，窦一虎真有能耐。这飞波僧吃点亏，这飞波僧部下的能耐可也行，不如骑着马，啊，或者骑他那个八叉梅花鹿，那玩意儿好。他说在这部下总觉着缺点什么，又遇上劲敌窦一虎，因此有点手忙脚乱的。勉强对付到30来个回合，一个没加小心，叫窦一虎这一棍子正削到他屁股蛋子上头。这飞波僧这屁股这个大，哪半屁股也有40来斤，这才筋打的，啪着一棍子，把飞波僧打的离地能有半尺高。哎呀，弥陀佛，肉苦痛！正摔的小磕巴嘴程千宗眼前，这摔的可不轻啊。还没等他爬着起来，程千宗把斧子抡起来，你宰这把斧，咕噜脑袋给砍下来，拎着耳朵高高举过头顶，看见没，不投降就这结果。程咬金在屏风后头一看，哼，我孙子真有能耐。有的人都乐，心说你孙子能耐在哪儿呢？这吃现成的，这算什么本事？当爷爷还帮着吹呢，还这爷儿俩怎么脸皮都这么厚？别人心里都暗笑。飞波僧一玩铁板老道一看受不了了，晃宝剑送佛号，飞身跳过来，跟窦一虎站在一处。窦一虎刚才也累得不轻啊。正在这时，黄金玲过来了。黄金玲一枚顶盔，二枚挂甲，一身便装，挎着百宝囊。我窦将军，功劳不能归你一个人，来，咱轮班来。窦一虎明白，姑娘知道自己累了，赶紧倒提大棍一呲牙，好嘞，那姑娘你可多加小心。他是回归本队，单说黄金玲手提宝剑，笑呵呵来到铁板老道近前。铁板道认识他，一瞅怪不得国君看上他了，这丫头片子长得真漂亮，出水的芙蓉真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故此把鱼皮国国王迷的是神魂颠倒，结果没达到目的。老道想到这里，口诵佛号：无量天尊。丫头片子黄金玲，你们作死啊！竟敢以小反上，私自叛国投敌，犯下不赦之罪，刚才把军师也给杀了，你们真是活腻歪了，贫道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 晃丧门剑大战黄金铃。两个人一打呀，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薛英龙在旁边站着呢，薛英龙手中提着宝剑，眼眉都立起来，急的是抓耳挠腮的。窦一虎看了看，我你着什么急？你是不是心疼你这未婚妻了？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是希望咱们打胜仗。不对，你心情跟别人两个劲儿。哎，你放心，哎，金玲肯定有特殊的手段。刚说到这儿，果然战局发生变化了。要说黄金玲的能耐，比不了铁板老道，论哪方面也不行。但是黄金玲心里有底，揣着宝贝呢，虚晃宝剑，飞身已经纵到旁边。铁板老道认为他要跑，压丧门剑在后的一追，啊，撑撑撑，两三步就到了黄金玲背后了。黄金玲鼻子找了找，上风头，别把自己的人伤着。一看自己人离得挺远，这个风向对自己人也没有关系，这才伸手拽出晃魂铃。你听这名没？晃魂铃啊。那窦一虎也倒霉倒这上头了。那位说这晃魂铃是怎么意思？要说封建的书带神话的，这铃铛可厉害。咣啷咣啷一摇晃，你这魂儿就离了躯壳。人靠着灵魂活着，魂儿没了，你不躺下等什么呢？嗯，这是笑话，实质上这是一种暗器，金光圣母传授的。他这个铃铛啊，玲珑剔透，特别好看。但是不光得好看，里头装着一种特殊的迷魂药。当啷这么一响，一震动，这药粉就出来了。被风这一飘，你要闻上这味儿，当时是人事不醒。为了吓唬对方，把这种暗器说的神乎其神，故此叫晃魂铃。那么人家黄金铃不在乎，人家事先都带好这解药了，也闻上了。你再管怎么的，人家本身没事儿。故此把小铃铛拿出来，高高举过头顶，对着铁板老道的面门一晃，清脆悦耳的声音。铁板老道就一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提鼻子一闻，不好，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赶紧闭住呼吸，倒提宝剑，抽身便走。完了，等他觉察到也中了这种药了，就觉得这个脑袋重有千斤，大头沉，一脑袋栽倒在地，正摔到老家。

0: 向黄奎脚跟底下。金玲一看他爹胆儿太小，为了叫他爹呀，彻底了却那害怕的那个心，所以金玲喊了一声：“爹爹，你还不下手吧？交给你了。”黄奎拎着个宝剑，跟吃苦瓜差不多少。兔崽子，我叫你冒坏水，把眼一闭，噗！这一宝剑，把铁板老道人头砍下。这回他彻底死了那个念头了，再也不怕了。怕什么？亲手把六国的副军师给杀了，那还有归路吗？一点都没有了。黄奎杀完了，觉着心里头挺痛快，还轻松了不少，把老道的脑袋拎起来，冷笑了几声：“妖道啊，你也有今日！哎，我大喇嘛就剩下你了，你怎么办？”血手轮回班班大喇嘛一看，不好啊，你托了个佛！我带来这点人全叫他们给收拾了，怎么办？看这意思，想要逃走不那么容易啊，就得拼了！啪啪啪，他一伸手，在脖子上把素珠摘下来了。素珠就是那一串一串的装饰品，和尚老道手里拿那念珠。不过他这念珠可大呀，能有多大呀？就好像那大蒜盘子儿那么大，108颗，全都是五金的。这玩意儿在脖子上头挂着呢，是素珠。摘下来那是武器呀，这种东西叫素珠鞭。分量加重，再给它摘下之后，在手腕子上一套，哗子啦啦啦啦啦！黄毛丫头，不要高兴的太早了，尔等拿命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镇国的大活佛，血手轮回斑斑和尚，眼珠子红了，这是个凶僧啊，非要跟大伙拼命不可。他知道黄金铃这种暗器厉害，小铃铛一晃就人事不省，他怎么敢下手呢？原来他也有招，像他吃饱了没事儿，什么都研究，身上带着一种特殊的解药，叫避瘟散。没伸手之前，他先把这药闻上了，你就是什么样的迷魂药，在他身上没有作用，故此他就仗着胆子过来，抡开素珠鞭上下翻飞，真跟一头雄狮相似。你说他个儿也大，坨也大，气力也足，这兵刃也特殊，方圆能有一丈五。黄金铃干着急到不了他近前，一个弱小的女人怎么是他的对手呢？各位小将军一看，哥哥兄弟别看着了，就剩一个，把他收拾完就结束了，上吧上吧。咻咻咻咻咻咻咻咻，七八个小伙子包括黄金铃在内，就把血手轮回大和尚困在当中。人多了好干活啊，哎呦，大和尚气得不住的念佛呀，你们还有多少人？可是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来来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贫僧奉陪你们都上来。后来黄奎也上去了，程咬金在屏风后头也待不住了，老程到台阶这亲自指挥。你看程咬金能耐不大，经验丰富，老程一看呢，不好干的这事儿，这么多人对付不了他，可这小子嗷嗷直叫唤。程咬金一看，干脆吧，来个痛快的，调弓箭手，把他射成刺猬不就得了吗？我看他猖狂不？刚要调弓箭手，这帅府的东房上，那蹲着一个人，这人看了半天热闹了，大伙光顾打了，

没注意他，这人乐呵呵，一边理着胡子，一边晃脑袋。一看程咬金露面了，这个人双腿一飘，噌，飘落到院中，三步两步到了程咬金近前。哥哥，我的四哥耶！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着。谁？老程揉揉眼睛一看，哎呦，兄弟，你还活着！哥两个抱在一块儿，亲热的不得了。旁边有人看见了，一瞅来个小老头，个儿不高，比那窦一虎高不多少，但是挺瘦，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枣核脑袋两头尖，马尾过梁透风筋，周身穿青，遍体挂皂，英雄场斜背背后挎着白布囊，在身后背着一把压大鞘尖的鬼头刀。俩眼倍儿亮啊，说话嗓音多少有点发劲。你要说来的谁呀、啊？唐朝瓦岗山的名将小白猿侯军基，老十八来了。这侯军基，咱们说《隋唐演义》的时候就有他呀，大破一字长蛇阵，大破铜旗阵，屡立战功。特别是在前文书宫门挂玉带，他帮助程咬金从地道里头找出皂袍大将尉迟恭，同时帮着抓住建成元基，同时他也帮着李世民登上宝座。要按侯军基的能耐资历，当多大的官都能当。那时候就官拜顶天侯，33个侯爷他是头一个，仅次于国公啊。那么在京城给他盖的府邸相当华丽了，但侯君集这个人与众不同，看破了世间名利，他算看破了，觉着没什么意思。人这一生争名夺利呀、到头来两手空空，人是光屁股来光屁股走，从降生嘎啦的一声哭声降临人世，在哭声中又告别人世，他不就这么回事吗？小孩生下来先哭，等他死的时候别人送他也哭，这不是从哭声中来到哭声中去，所以看透了世间这些事儿了，无意功名，所以呢，给多大官也不干。老回他们原籍江西红桃山侯家寨，上那儿眯着去。原来他有个叔叔，叫金鸡独立老白猿侯登山，爷儿俩相依为命。随着时光的流逝，老英雄侯登山与世长辞。那么他一死，就剩下侯军基了。这个侯军基呢，直到现在是整身童男，练功练的不娶媳妇，啊，光棍老哥一个。要说生活愁吗？一点不愁，这些年手底颇有积蓄呀、房子地什么都有，使奴换婢。但是呢，他有个毛病，这个人呢，生性的好动不好静。有时候我在家待着他了，哪也不去了，顶多待个3年2年的，又闹心了，又想出来溜达溜达，见见世面呢，看看老朋友。这侯军基这个身体当当的，功夫一点没扔下。那么侯军基跟谁交情最好呢？跟八爷谢英登，谢英登也是贾柳楼46友的磕头八兄弟。跟侯军基关系是最密切。现在谢英登出了家了，是个出家的老道，没事他俩经常往来。有时候呢，谢英登就到侯家寨看望侯军基，就跟他说：“兄弟，你最适合出家，干脆跟哥哥我一块出家去得了呗，把房子地一卖，一心无挂，咱哥俩还在。”

0: 一起，又开心又解闷儿，咱也有个伴儿。侯君集一笑，不行，我这一辈子就烦这出家，我觉着你们那玩意儿都糊弄人，干什么呢？在那一待呀，太拘谨了，而且道家那些规矩我也受不了。不如我这么待着随便，咱哥俩一年之内见两次面就算不错了。所以侯君集也没出家。咱们长话短说，这次侯君集在侯家寨待着也是闹心，掐手指的一算计啊，想当年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几乎死没了，现在所剩无几，要讲究岁数最大的就是三哥徐茂公，四哥程咬金，我呀还得利用机会去看看他们，见一次少一次啊。故此这次侯君集离开家园，赶奔京都看望把兄弟。离着长安也不远了，他住个店房，一打听，本地人情况还都挺了解，说现在正开兵建仗，大元帅徐仁贵战死在白虎关，现在聘请樊梨花做了都招讨大元帅，正跟西凉国开仗呢，战争非常激烈。哎呀，他一打听，程咬金皇上皇太子都在前敌呢。侯君集一琢磨，你是这趟来的，要不回家白走了一趟，不回家，我也到前敌溜达溜达，我看看这个战局怎么样，要能帮忙这事我帮帮忙，要不用我帮忙拉倒，我到那看看就回来。就这么的，侯君集赶奔前敌。他那能耐太大了，来无踪去无影，谁能挡住他呀？而且侯君集走的都是超道，脚底下也快。他先到了西凉国的国都金马城溜达一圈，你看快不？他先到的金马城，他一没兵二没将，一小老头，谁也不注意他。他在年轻那时候没少了上西凉国来，少数民族的语言他都挺精通。他说他是做买卖的，到金马城溜达溜达，先摸了摸底，金马城有多少军队守着，这块是个什么形势，当战将的都有谁，他暗地之中替大唐朝就做了工作了，跟那间谍差不多少，而且画了一张草图，这张草图就在他身边带着，翻回头他又往回走，不管走到哪儿，多在遇上程咬金他们，把这图一现，也不白来一趟，往回走，正好走到骆驼岭，这发生事儿了，谁能挡得住他？还是那句话，想上哪儿上哪儿去，帅府打个杠烟起呀。故此他飞身上房，在上面往下看着底下发生的事儿，他看得清清的。侯君集心中暗笑罢了，这路都是我走过的了，哎呀，古人言，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一点都不假呀。这些娃子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啊，都有两下子。后来他发现这大和尚学手轮回搬搬大喇嘛，这宿珠鞭可够凶的，大概这些年轻人盯不住，干脆我帮帮忙吧。一阵心血来潮，从房上跳下来，这才见着程咬金。老哥俩呀，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在一起，到现在80来岁了，那见着面能不亲热吗？程咬金眼泪都流出来了，兄弟兄弟，没想到啊，你还活着。我四哥，您怎么判我死啊？我且活着呢，我这人没心没肺，不做官一身轻，在家里吃点新鲜蔬菜， 哪高兴我就上哪儿去，想怎么地我怎么地，我能死得了吗？我这次来主要就是看看哥哥。哎，兄弟，并非讲话之所呀，你多咱一露面都赶上出事儿。你看这正打的，我知道，我知道。四哥的意思是不是叫我帮帮忙？如果兄弟还行的话，放心呗。胜这种秃驴不费吹灰之力，您传话，让咱的人都回来，把场子给我打开。哎，好嘞！我孩子们，赶紧往下给我撤，别打了，有人。程咬金嗓门挺大，嗷这一嗓子，众人听清了，各拉宝剑跳出圈外，一个个累得嘘嘘直喘呢。回头一看，程咬金身旁站着个头不高一小老头，笑呵呵的，狗油壶奔奔还直蹦，很多人都不认识他。程咬金一摆手，你们都退去，他妈一帮饭桶啊，还是姜是老的辣，兄弟，看你的了。四哥，我可没吃饭啊，准备好吃喝，我把它收拾完了，我得喂喂肚子。那你放心，吃喝现成的。侯军基也没拽刀，迈着步来到血手轮回大喇嘛的近前。和尚，你甭介绍，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鱼皮国国王阿里木的替僧，坚果的大喇嘛，叫血手轮回班班僧，对不对？
1: 弥陀佛！你是个谁？
0: 无名的小辈呀、啊，我姓猴啊，我叫猴军机呀、啊。哎，把喇嘛一听，这名怎么这么熟？猴军，
1: 哦，想起来了，
0: 我跟你打听个人，金鸡独立老白猿猴登山，你认识不？
1: 太认识了，那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儿。
0: 啊，怪不得长得相似呢。侯军机呀、啊，你还想趟趟这个浑水不成吗？
1: 那对呀、啊，不趟浑水上这儿来干什么呢？
0: 大和尚，算了吧，干脆这仗甭打了，你听我的良言相劝，把宿珠鞭呢收起来，老老实实请罪。我那个人呢，哎，有慈悲的心肠，你别看我不是出家人，我心肠比你强得多。我在我四哥鲁国公近前说几句好话，让大伙高抬贵手，拿油把你一炸，这不就完了吗？
1: 狠吗？你更狠，你呀，这好小子，你缺德透了。
0: 大和尚，这是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呢，看你这么大年纪了，尤其是出家人，把你饶了就得了。能炸你吗？把你炸了，狗都不吃，炸你干嘛费那个事？再这一说，你的情况我太了解了，你信不？我没来骆驼岭之前，我到金马城溜达一圈。你那大喇嘛庙就在王宫的后边，是吧？6层院子，建筑的不错，金碧辉煌。尤其我发现，你那喇嘛庙后边还有个藏春楼，哎呦，那些少妇长女有100来号啊，都是你徒弟，是不是？名义上是徒弟，实质上就是你的小妾，多数都是良家妇女呀、啊，都受了你的欺骗了，你干的都不是人事儿，你，
1: 大和尚。我说这话是真的吧？
0: 弥陀佛，别念这玩意儿没用。什么弥陀佛不弥陀佛的，我不念我都比你强得多。你要知道我侯军机的厉害，别伸手，伸手你也找倒霉。
1: 你废话少说，招鞭，肉肉肉肉肉肉，
0: 抡圆了他就抽开了，抽半天也没抽着。侯军机闪躲到一旁，把肩膀抱着。一乐， 看来呀，老了老了，我还得开开杀戒呀。我都发誓了，不杀人了，因为这一辈子杀的人太多了。我，哎，看来今天呢，还得大开杀戒。我和你等着啊！说着话，探臂膀，一摁崩簧吞咽，是嘎嘣，一道寒光，拽出压把鞘尖的鬼头钢刀。这把刀1巴掌多宽，冒着蓝光。抬靴子底儿把刀刃子蹭了蹭，嘿嘿，刀啊刀啊！哎呀，多少年不开荤腥了，今儿个也叫你过过瘾，叫你尝尝和生血是什么滋味的。来，大和尚往前一纵，几个照面儿，班班僧就冒了汗了。一看这小老头，比泥鳅还滑呀！行前就后，忽左就右，肉吐吐吐吐吐吐，围着他滴溜溜直转，跟幽灵相似。你抓不着他，你这宿猪鞭不知道往哪抽。三转两转，大和尚就冒了汗了。啊，哇呀！还没等叫唤完呢，就听后腰这，怎么不得劲儿呢？大和尚回头一看，哦，在后边给扎上了。刀尖子在他后腰全着给他捅上了，侯军机腕子一错劲儿，肩膀往前一送，在这儿，前面刀尖子出来了，抬腿蹬死尸，拽刀，大和尚躺在地下，还翻了几番，蹬了几回腿，顺着那伤口。血溅喷起了1丈多高，和尚血太足了，净吃好东西吃的。正常人身上的血能有5-6千cc，他身上12000cc，别人多1倍。那血噗噗噗噗冒了一阵，脑瓜一拨楞，腿一蹬，绝气身亡。侯军机过来低头看看，怎么样？自己找的，我说不杀人不杀人，你非叫我这么干不可。哎，再补一刀，噗，一刀把秃头砍下，这回彻底交代了。小弟兄们发现这侯金鸡啊，这不是打仗，像闹着玩一样，嬉皮笑脸，哎，吊儿郎当的，就知道人家这功底儿太扎实了。一般的人什么能练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他在死尸上把刀来回蹭了蹭，蹭干净，宝刀还鞘。程咬金过来了，兄弟，行，不减当年呐。刚才我在后头跟你观敌，我发现了，就跟咱们在瓦岗山上破一字长蛇阵那会儿没什么两样。兄弟真行，我教给你那些招，你还没忘没有啊？您教给我，我能忘得了吗？其实这叫开玩笑，小磕巴嘴成千宗饼。 你们看见没，他这两下跟我爷爷学的，你听见没？要不这么大能耐吗？逗得大伙哇全都乐了。死尸抬下去，狼拉狗嚼也好，掩埋也好，没咱的事儿，咱不管。三颗脑袋喂上他，拿水银喂上，干嘛有用啊？拿到金马城去示威去，装在小笼子里头，叫专人保管。黄奎是本地的主任，哎呀，张罗着，一场虚惊过去了。一了解外边的情况，是金马城来的人一个不剩，全给解决了。这解决的可够狠的，一个活口的都没留，怕他们走漏消息，全傻了。跟老程一说，老程一皱眉，哎，战争就是残酷的，没有办法呀，为了江山社稷也只好如此，狠点狠点吧。重新排摆酒宴，款待侯军机，大伙儿这才知道，这就是小白猿呢，老一发老一发的英雄啊。 大伙羡慕的不得了。酒席宴前，侯军基把这张羊皮的地图拿出来。四哥，我来不白来，收拾那秃驴那都是小事一段。你看看这个，我最新绘制的金马城的降图。
1: 哎呦，是啊！
0: 众人全都围拢过来了。侯军基用手点指着，看着没？外头画的这圈是金马城的城防图，我已查明了，现在守金马城的不超过30,000人呢、啊。哪块屯兵，哪块没兵，哪防守的紧，哪防守的松，我心里都清楚，这全给你们标好了。看见没？正中央这红圈，这就是六国国君的王宫。现在六个国的国君都在这儿呢。英唐国的、鄯善国的、哈密国的、鱼皮国的、库车国的都在这儿。如果把这儿拿下来，他们大本营一丢就彻底完蛋了。另外你往左右看看，我会的这是什么？我这不是河吗？对，这条河叫珍珠河，现在供应老百姓、供应军队饮水，全靠的是珍珠河。这可是主要的。如果把珍珠河我们夺过来，断了它的水源，就把他们活活的渴死啊！我已查明，手把珍珠河的，就是六国联军最高统帅苏宝同和他妹子苏金莲。手下有16员大将，一共有30,000人手把珍珠河。你再往这边看，众人刷眼光全落到这边了。我画了个山尖儿，这叫米仓山。米仓山呢、啊、离着金马城15里地，知道什么地方吗？西凉国的粮台全集中在米仓山呢、啊、所有的吃的都在这儿呢。如果我们走马抢过米仓山，断了他的粮道，把他饿死，天大能的不吃东西行吗？据我所知，米仓山有几员猛将守把，都是苏宝同的当家兄弟苏宝山、苏宝海，手下也就是30,000人，你看怎么样？
1: 哎呀，兄弟，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现在有了这张图，要破西凉不费吹灰之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小白猿侯军机在骆驼岭解围，您看呢，就这一个人，这一出世，满天的云彩全散了，不服高人有罪。哎呀，众人高兴得不得了，尤其是侯俊基献了一张城图，要破金马城，大败西凉国，这张图是至关重要啊。那下一步怎么办呢？程咬金马上命红旗报捷，迎接皇上、皇太子、大帅赶奔骆驼岭，这块更换了旗帜。咱们书说简短，五天之后，大唐的人马就开到骆驼岭了。程咬金率领各位小英雄，率领黄奎、黄金陵、侯军机等人接驾。君臣见面之后，程咬金是夸夸其谈呢，把大肚子一舔，把接收骆驼岭的经过介绍了一遍。皇上大喜，给程咬金所有的众人都记了头功一件，尤其是对待小白猿侯军机，李世民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拉着侯军机的手，王兄啊，朕都想死你了，你怎么就不居官呢？你要是居官，你我君臣常在一起有多好。侯军机呲牙一笑，陛下，我这个人呢懒散惯了，不爱受拘束，无官一身轻，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另外呢，您看看我这个脑袋也不像当官的脑袋。一句话逗得大伙全乐了，可见侯军机视功名如粪土啊，不想当官，凭他的能耐当什么官当不了。那么樊梨花率领军队进了骆驼岭之后，安营扎寨，不敢耽误时间，程咬金就把那张图献给樊梨花。樊梨花展开图纸一看，哎呦，这可是宝贝，有了这张图，大败六国联军不费吹灰之力，请示了皇上跟皇太子。在第二天，樊梨花是擂鼓巨将，现在唐军士气旺盛，一个个摩拳擦掌，等待最后一场恶战，一个个盔明甲亮，分立在两旁。中军官点过名之后，回大帅，一个也不缺，全到齐了。樊梨花怀抱令字旗往正中央一坐，上垂手皇上、皇太子，下垂手鲁国公、程咬金、小白猿侯军机，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立。侯军机偷眼观瞧罢了。樊梨花不愧是女中的魁首，金国的丈夫，真有点威风。再看樊大帅， 当众通报了战局进展的情况，让大家做到心里头有数，然后当众宣布啊，边框支篓全在收口，金马城就在眼前，你我大家迎接最后一战，争取一战成功啊，我们可以班师奏凯还朝，胜利就在眼前，望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哪个人不得抗令误事，大帅放心，大帅放心，您派吧。樊丽华一伸手抄起投掷令箭来，薛丁山听令在。薛丁山，我命你率大军30,000，秦汉窦一虎为副将，罗章秦英为参将，你们五个人率领大军赶奔珍珠河，把珍珠河的水源掐断，不得有误，时间不准超过3日，前来交令。大帅放心，末将肯定打个大胜仗。薛丁山高高兴兴，率领4员大将，点兵30,000，先出发了。上珍珠河干什么？断水源呢。你看这个战争一打起来，先要断粮断水。这个水要没有了还了得吗？你看人呢，有一顿两顿不吃饭行，要不喝水可受不了。这要把水源给他掐断。樊丽华又拿起第二支令箭来，薛英龙、黄金玲听令，在在。我给你2人30,000人马，命程千宗、柴俊、铁鹏、马成等人做你的副将，赶奔米仓山，切断西凉国的粮道，时间是3天。务须办成，不得有误。
6: 遵令，遵令，遵令。
5: 米仓山那块堆积着粮草呢，人吃马喂的东西全在那儿搁着呢，要断他的粮道，既叫你没水喝，也叫你没粮吃，那就不战自乱呢。薛英龙高高兴兴接令在手，带着未婚妻黄金玲几员副将点炮出发了。樊丽华转过身来跟唐王和皇太子说，陛下殿下，你们二位率领50,000大军就在骆驼岭这休息，单听好消息到来，那么程老千岁也留下来陪王伴驾，我自统中军率大兵10,000攻打金马城，您看怎样？
6: 也好也好，
5: 我们就在骆驼岭等候元帅的佳音。程咬金一听站起来，
6: 丽华丽华，
5: 咱爷俩商量商量，我这人好动不好静，用不着陪王伴驾，我打算跟着你赶奔金马城，虽然我是个老头子了，但是呢给你出个点子，拿个主意什么的，我觉着还有点用。另外我兄弟侯军机千里迢迢来到前敌，他就是想给帮忙来了，你叫他在这陪王伴驾，那不就大材小用了吗？干脆带着我们哥俩，万一有用场。侯军机点了点头，元帅，我四哥说的不假，最好把我们俩老头也带上吧。樊梨花一乐，二位老人家，我是求之不得呀，我怕你们上了年岁有点乏累，故此叫你们看家，那么既然愿意随本帅出征，我双手欢迎。
6: 妥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我们俩算随军的参赞。
5: 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各路人马全派下去了。 就在当天的下午，樊梨花命陈金定、窦仙童、薛金莲为自己的副将，四员女将统兵，带领着程咬金、侯军机大军十万，开赴金马城。安下他们咱不说，翻回头单说薛丁山。现在薛丁山呢，心满意足啊，心里往外那么美，跟樊梨花的隔阂早就解决了。现在对樊姑娘，他是赞成的无可不可呀。夫妻二人在白虎关第三次拜堂成亲之后，那个感情如胶似表，那好的离不开呀都。因此呢，薛丁山经常想自己过去做的事情太粗鲁了，太不合适了，有一种悔罪的表现，因此对樊姑娘更加体贴。尤其这次统领30000铁甲军赶奔珍珠河，薛丁山就想，我媳妇是元帅，头一支令派到我头上，证明她心里头有她的丈夫，我不能给她的脸上抹黑，争取一战成功，打个漂亮的胜仗。一路进发探马兰旗，不住的报告，闹了半天手把珍珠河的是谁呀？正是六国联军大元帅苏宝同跟他妹妹苏金莲。因为这是要命的地方，必须得主要的大将手把着啊，六国联军大元帅亲自在此坐镇，把帅府扎在水神庙。这些事情薛丁山完全都掌握了。咱就这么说吧，唐军背道兼程而进，明明是5天的道，2天半就到了，就在水神庙前5里地安营扎寨。头一天没动，第二天晚上，薛丁山把秦汉、窦一虎、罗章、秦江找上来了，5个人一商量，今天晚上投营劫寨。同时把大军分成3路，罗章、秦江为左翼，秦汉、窦一虎为右翼，自己守住中路，3路兵是齐头并进，猛扑水神庙。这场战斗空前惨烈，半夜3更，冷不丁炮声一响，嘟嘟嘟嘟嘟嘟，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唐军就好像下山的猛虎一般，3路大军是齐头并进，杀上了山坡。早有人禀报了六国联军大元帅苏海、苏宝同。其实苏宝同事先早有准备，不知道唐军来得这么快，他心里还纳闷呢，怎么放着金马城他们不打，跑到水神庙来了。又一想，哟，不好，肯定有人把我们出卖了，肯定是泄了底了，要把水源给卡住，城中无水，不战而自乱呢。他命探视的一探听，说攻打珍珠河水神庙领兵带队的唐将是谁，后来探听清楚是薛丁山。呵，好小子，咱们是冤家对头，赶紧披挂出征。他妹子做他的保镖，点大兵20000杀出水神庙，就在半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格斗，兵对兵，将对将啊，怎么叫空前的惨烈呢？双方都付出巨大的代价，死伤老了人了。再看薛丁山一马当前，在灯影当中就发现了苏海、苏宝同， 薛丁山眼珠就红了，颤大枪催马就冲上来了。呀呆，对面可是苏海苏宝同吗？薛丁山在此。呀，姓薛的，我正学嘛你呢，来来来，本帅跟你决一胜负死吧。拍马舞大刀来到薛丁山近前，两个人就交了手了，刀枪并举，互不让步。两人打斗1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薛丁山心中暗想：罢了，苏海苏宝同怪不得做了联军的最高统帅，果然刀马纯熟，武艺精通啊。薛丁山心里还想呢，就凭他的能耐非得我对付他，换旁人还真就盯不住。哎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两旁还打着呢，也不知道秦汉窦一虎现在何处，也不知道罗章秦英打得怎么样，他心里头着急呀。有了，我何不败中取胜？想到这儿，双手捻枪分心就刺，使了个急三枪，啪啪啪，扎千心挂两肋。苏海赶紧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崩。薛丁山是抽枪拨马便走。苏海眼珠子都红了，能放走他吗？抡大刀在后头就追呀。薛丁山呢，有来无回，而往哪里走啊？追下去了。薛丁山人往前边拜，眼角往后头扫着，一看苏海追来了，不由得心花怒放，赶紧一抬腿，咯楞，把大戟挂上了，抽弓搭箭。薛丁山射箭射得准呐，一抿朱红搭上悬扣，使了一只三愣透甲锥，把这个弓啊就扣到马头这儿了。眼看苏海追到近前，薛丁山冷不丁的一转身，这招可厉害，对准前拳一松后手，招他斩。苏海不愧是大将啊，追着追着一看薛丁山肩膀一动狠，把戟挂上，干什么？他要使用暗器，刚一迟愣的功夫，这支箭就到了。苏海双脚点蹬，身子往马屁后头一躺，唰，这支箭空了。苏海心说：“幸亏我眼尖，不见小命搭上了。”刚一坐好，啪，这二支箭到了。他一闪身躲开了，刚坐稳当，第三支箭到了。苏海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呢，这一箭呢，正射脑门子上的，那功力那么足，箭的劲头那么大。不死等什么呢？剑穿颅骨，顿时是绝气身亡，哭啾，死尸在于马下。唐兵往上一闯，把苏海乱刃分尸，最后脑袋瓜给剁下来了。薛丁山大喜呀，赶紧命人到骆驼岭用红旗报捷，报告元帅和主公打了胜仗了。后来这场战事结束了，在死人堆里头寻找出一具女尸，就是苏宝同的妹子苏金莲，死在乱军之中，脑瓜子给剁下来。就这样，薛丁山抢占了珍珠河，把水源给控制住了。每个军兵准备一个沙袋子，3万军兵3万个沙袋子，这就把大河拦了6节啊，那水全给憋住了。从打现在开始，
6: 金马城就没水喝，除了你本城里头打的那井，这地方还干旱，你打多深那水也不旺，百万人口饮水就发生了问题了。与此同时，宝刀大将薛英龙、女将黄金玲、柴俊、铁鹏、程千宗等人走马占领米仓山，把粮道给他断了，因为那粮也太多了。后来薛英龙一琢磨，这玩意儿恐怕得而复失啊，我们要手把不住，人家再抢回去怎么办呢？跟程千宗一商量，程千宗坏点子多，这好办，干脆准备油和柴火，是烧了他妈的就得了，咱也不要，也叫他要不着啊。对，也烧这么多粮食，这玩意儿犯罪。哎呀，战争年月就讲不了许多了，将来仗打完了，好好种种庄稼，照样还烧，那就烧吧。这家一把火，火烧米仓山，就这把火烧了一个月，你说得有多少粮食？红旗报捷，樊梨花得这信息是非常高兴，急令两路大军受缩，赶奔金马城。没到几天呢，唐军三面把金马城围了九圈。樊梨花命人在那个箭上拴着书信啊，全是劝降书，大致的意思是说，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县儿等明日拂晓前县官投降，如是者保尔等平安无事，相反的要把金马城踏成齑粉。那家措辞激烈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信呢就像雨点一样射进金马城。这金马城里边一点声都没有，不知道正在想什么。樊梨花一声令下，做好攻城的准备，云梯都准备好了，立马在前敌静候城里的消息。哎，三更天刚过，城门开了。大帅，城门开了，看谁？在头前的是五个国的国君：鄯善国、英唐国、哈密国、库伦国、左车国，就没有鱼皮国的。这五国的国君头顶降书，来到樊梨花马前，一字拍开，全都跪下了，愿意献城投降。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城里啊，知道不妙了。六国国君碰了个头，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五个人主张请降，就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主战，这下子不服气。后来他们自相矛盾，五国的国君一商量，去你奶奶孙子吧，就你刺儿头，这场战争就你发动的，你是罪魁祸首。五个人把他给收拾了，现在把鱼皮国的国王生捆上绑，用车子送到前敌，交给樊梨花请罪。樊梨花大喜呀，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接受了五国的降书，把鱼皮国国王阿里木接送到骆驼岭。李世民真是明君有道，没杀阿里木，亲自给他解开绑绳，在囚车里放出来，好言抚育。可咱们都是友好的邻邦啊，干什么呢？望王兄，你要接受了条件，双方罢兵，老百姓得以安康，这有多好。后来感动的阿里木大鼻涕哭出多长来，服输认罪，六国的国君请了降了。李世民命樊梨花众人进了金马城，接管了一切。后来经过商议，凡是占六国的地盘，
5: 如数退还，重新划定国界，这是一；二，抓的俘虏完全遣返，完全不虐待；第三，六国有什么困难，大唐是尽量帮忙，同时修下友好条约，互不侵犯。六国的国君表示，我们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啊，奉大唐为主，结成友好的邻邦。哎呦，老百姓都乐坏了。其实打起仗来有什么好，倒霉的是老百姓。战争一结束，老百姓自然是欢天喜地。唐王李世民降旨，是唐营所带的东西完全赏给西凉六国的老百姓，供给他们吃喝，发放物资牛羊，而且几年内免征赋税。老百姓高兴得不得了，山呼万岁，大唐的皇帝圣明，你是天可汗，你就是老天爷派下来的总代表。唐王就在西凉国待了将近一个月，思念京城啊，跟樊梨花众人一商议，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叫谁留守金马城，没人看着不行啊。经过再三的挑选和研究，派窦一虎、秦汉、黄奎三个人驻守骆驼岭和金马城，身为大唐的总监军，统兵三万在边塞驻扎，余者众人排开队伍，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高高兴兴回京城。这一段征西到今天就结束了，欲知后文，请接听薛刚反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长篇评书《薛家将》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欢迎您继续关注。
7: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8: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7: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4: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历史传奇故事，薛刚反唐。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唐高宗李治在位，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这二圣是谁呀？第一个就是高宗李治，第二位呢那就是那位皇后武则天，就那位武曌啊，则天皇后啊。李治曾经啊被人称道过，管他叫天帝。天帝怎么回事？是天皇，哎，天皇是日本，他就称天帝。那么呢，武则天呢，这皇后呢，那就是天后。哎，武则天不是叫武媚吗？那是唐太宗啊，哎，赐他的这么一个号，叫武媚。唐朝建都呢，在长安。当时啊，武则天还没有大权独揽呢，还没实施他的酷吏政策呢，那个长安城还是很热闹，呵，360行五行八作呀，你看那买卖铺户鳞次栉比，那幌子呀挂的是满街满巷，写什么的都有，都写什么呀？什么清仓大甩卖啊，不惜血本大牺牲，那年头有这词儿吗？嗨，他什么时候这库里这货压多了，他得想主意把它卖出去啊。反正在长安城的东大街路北里有个大酒楼，这酒楼啊叫会仙楼。这酒楼可了不起，是用这9999个酒字堆起来的，数他这热闹啊。当时啊有一位大诗人叫卢照邻，曾经称道过长安古意。他写了一首长诗，开头几句是这么写的：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西厢居，玉年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这首诗写的是有褒有贬呐、啊。这个长安反正当时是挺热闹，是真的。尤其这个会仙楼这，由于是这个楼特殊，所以呀、啊，这个食客云集，招来好多美食家。这饭馆啊挂12个幌子，干嘛挂那么些幌子？哎，过去这饭店这幌子可有说道，哎，一个幌子那就小饭铺了，哎，俩幌子那就是带炒菜了，4个幌南北的晚菜英食小麦，8个幌子那就了不得了，怎么就可以成席了，燕翅席呀鸭翅席，12个幌子那您就要不短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您就说吧，什么这油爆冰壶啊，炸蚊子胆呐、啊、都有，反正你要什么要不短吧，也没有要这菜的。这酒楼啊有点特殊， 特殊的什么地方，他搭的是过街的凉棚，外边全是散座，中间有腰栓，两边有雅座，后边有后堂，高宾贵友来了请到楼上。哎，唯独今天这酒楼啊一个饭客没有，可这门前的站着好多人，这些人呢、也说不上他是家将还是打手。只见在这个酒楼的这大门的右侧呀，这立着一根桩橛，在这个桩橛上绑着一个人，那可真称得起是五花大绑。这人是蓬头垢面，披散着发髻，满脸是血，大概给收拾的半死不活了。他垂着头，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在他旁边站着几个彪形大汉，手里头提着皮鞭，看样子随时可以拷打。那黑蟒鞭呢、鞭把有核桃粗细，一丈多长啊，两鞭子下去这血就得出来。这些打手也太吓人了，一个个眉毛立着，眼睛努着，腮帮子撑着，太阳鼓着，脖子肉都翻着，赤子肉全横着，好家伙，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一样。就被绑着这文弱书生再给几鞭子，那这人就完了。大伙看着都揪心，可谁也不敢管，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就在这时啊，听远处有人喊一声冤枉，一下子把所有人的目光都给引过去了。只见由小巷口里出了一个懦弱的女子，年纪呀30上下，蓬头垢面，身着蓝衫，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包裹。别看头没梳，脸没洗，更谈不到什么三环首饰，戴什么花朵了。可但是虽然这样，也掩饰不住她的俊美。这女子长得真漂亮，哎呦，这谁呀？感情啊，这就是庄爵上被绑的那个人的妻子。她是满面泪痕呐、一边走着一边哭诉：“哪位仁德君子，救救我们夫妻！我们是冤沉海底呀、我丈夫这是被人所害，才落到如此地步。这几步走得到丈夫的跟前，半跪半坐就跪在这儿。她想让她的丈夫睁眼看看她，可是她丈夫这眼睛睁不开了，怎么奄奄一息了？这些打手这么一瞧啊，他老婆来了，干嘛？你想哭泣他一番呢、嗨，招打吧你，唰，被鞭子就举起来。哎呦，有人心里头打个冷战，怎么看热闹的都受不了了？还有人吓着把眼睛捂上了，怎么就这弱女子一鞭子下去可能就完了。就在这时，有打这酒楼里边走出一人来，慢着。这打手一看，唰的下都把鞭子全都收住了，一个个是懦懦倒退。

那脑袋长得跟那獐子那脑袋一样，俩耗子眼。他头戴方巾，身穿锦袍，手里头摇了一把折扇。有人可认识他，这就是少王爷府里的大管家。他走在这女子的跟前，冷笑了一声：“小女子，你不要哭叫了啊！哭叫也没有用。你喊什么冤啊？即便你写了状纸，谁敢收留你？谁敢收你的状子？即便他收了状子，能奈我家少王爷如何呢？你要知道，我家少王爷可是奉旨啊。”他说的还真一点不悬。怎么个奉旨呢？感情啊，张天佐这儿子是武则天皇后的干儿，义子名灵，可不奉子吗？他有了孩子呢，那就龙孙了。所以这管家这么大的气势，你除非呀、啊、搞得万岁爷的跟前，即便那样万岁爷也得跟皇后商量商量，你这不是多余吗？这不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是无端的把你丈夫给打成这样，嗯，我家少王爷待你们夫妇可说是恩重如山呐、啊。你们来到长安城是举目无亲，因为你丈夫字写得好，画得也不错，哎，我家少王爷非常爱才，才把他收留在府下，让他做些书画，我们拨给你一套院子，而且使奴换卑，连仆人都给你拨过去了。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你应该好好的写字作画呀。可他不应该偷我们，偷我们也不算，我们王爷也不拿他当回事儿，偷点偷点的，嗯。可是他不应该调戏我们王爷的串房大丫头啊，这还了得吗？啊，这太岂有此理了，所以我们才打了他几鞭子。为什么把他绑在这儿呢？你们夫妻两个不是都最顾脸面吗？嗯，因为你们是读书人呢、啊、是不是啊？最要脸，今天我们要当着广听大众把你丈夫这罪过说一说，哎，寒碜寒碜你们，然后呢就把他押到西关外，或者是砍头，或者是活埋，知道吗？那么你要真想救你丈夫，这也不难，你得亲自到我们少王爷跟前说几句好话。但是你这么去不行，怎么？你这什么样子？你得好好梳洗打扮一番去见我家少王爷，你好好哀求哀求我家少王爷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哎，也可能啊把你们夫妻就放过了。这女子听到这儿呀呀呸，这口啐的没有力气，哎，他是连病带饿，着急上火，要是一个懦弱的女子，她哪来那么足的气力啊？这啪的一下，这口痛啐在脸上，嗯，让她倒退几步，她不可能啊。真是一派胡言啊，你们欺人太甚，欺负我们夫妻，不但加害我家丈夫，还要霸占奴家我。这么大的长安城，难道说就没有一个主持公道的人吗？你们要害死我丈夫，在他未死之前，我先一头碰死在此处。管家冷笑了一声，你碰死他那是你自愿的，随你的便吧。这女子挣扎着要起来，这军饷啊，这一头朝这庄子就撞过去。就在这时，有人喊了一声：“慢着！”解放解放解放，我看怎么回事，我看看。有一小孩往里挤，他要挤过去，

0: 好多大人就撑着脖子瞪着眼睛，人里三层外三层，没人敢往前凑啊，都在寺外那围着，这都看都看不着一孩子，还往前挤挤什么呀你？这小孩有点急了，我说怎么回事这是啊？借着光不行吗？因为他个矮，他看不见着急。我说一抬手照这位肋着根这蹦一下给戳了一手指头，这位差点岔了气。哎我说这谁跟我一通挑这是？我这位这小孩一抬腿抬脚啊，整踩在前面这位右脚脚面上，轻轻这么一撵，这位差点坐地上。哎呀呀呀呀呀呀，我说这谁跟我一榔头这是？趁着人这么一乱往两边一闪，这小孩滋溜一下挤进来了。他几步走到这个被屈含冤女子的跟前，往这这么一站，有好些人呐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哪儿这么一孩子？看这小孩年纪也就是十六七岁，生的小个不高，哎，黄不拉瘦的，而且长了一脸的白钱癣，一脑袋红头发，头上梳着冲天杵小拉签，别人那冲天杵吗？那小辫梳的直溜溜的，多好看呢！他这头发太软了，哎，那冲天杵梳往前凿着，哎，使红头绳勒着都顺色了。可也有惊人的地方，就在他那小辫辫根上拴着一只金铃，真金的啊，二四 K 没错啊。好，风这么一吹，头这么一动，哗啷啷，这身体特别悦耳。身着绛紫色的一件箭袖袍，上袖团花是腰纱大带，这袍子长了一点，有人说给他去一去，给他改一改，他不干，就这么穿着。那长了怎么办呢？他有主意啊，不是纱大带呢吗？在前面抓一把，后边一把，左边一把，右边一把，嘿，脚底挺利索，上面是成莲蓬了。大红中衣，脚下一双香牛皮都跟窄腰的靴子，再左肋下带着一把短剑，一口小宝剑。有人认识这孩子？我的天哪，这不是程家的少爷吗？程月虎啊，人称花面太岁。程月虎是谁？提他知道的主很少，提他爷爷可全知道。谁呀？鲁国公程咬金呐、啊！好，这位可是程咬金的掌上明珠啊。程月虎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跟他最好的朋友在对面那儿喝酒呢。对面有个小饭铺叫两义轩，他挤进来看热闹，那朋友还在那儿喝呢。他这朋友谁呀？三绝主薛刚。今儿这劲费大了，好不容易给薛刚请了半天假，哥俩出来溜达溜达，主要就为过过酒瘾，喝点酒就赶快回去。本来是奔这会仙楼来的，等到这一看，说人家把这楼包了，一个程月虎啊就打进去。包了？谁包了？他包了，我前儿就包了，非这儿喝不可。薛刚把这个拉回来，算了算了，怎么放我半天假啊，能让我出来喝口酒，这就是好大的恩典。兄弟，咱别惹祸，就对面喝点得了，那能有什么呀？最大来个刘干尖刘白主，现在就凑合了。行行行，哥俩在那儿喝，薛刚不让他来，你可别往前凑合，怎么咱躲都躲不及，趁早别跟着火乱。程月虎不听啊，他觉得新鲜，我非得看看。因为什么？刚才那女子那几句话他全听见了，这么大的长安城怎么着连个主持公道的人都没有？列位闪开，带程某来看看。他几步腾腾腾挤进了人群，往前紧闯了几步，就这几步啊，哼，才闯下了塌天的大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

0: 这个屋啊叫书画，哦，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1: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北京时间17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来到这儿演出啊，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3: 对，
2: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哎，得说说呀，
2: 我叫李涵，他叫云生，
3: 是我。
2: 看得出来，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3: 哎，岁数都不大。
2: 拿我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4: 干嘛？
5: 别闹，正经的说实话，正经说正经的。
2: 谁闹了？我20啊。
4: 对
5: 啊。各位看这脸，
2: 干嘛呀？
3: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嘛，这个。
2: 我做旧干嘛呀？
3: 哪儿都泛了黄了，哪儿？
2: 20岁啊。
3: 这不可能。
2: 怎么了？
3: 你20岁。
2: 对啊，
3: 你才比我大4岁。
2: 那你瞧你这人啊，
3: 怎么了？
2: 20、19、8，你16。
3: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都算的。那个
2: 您瞧您那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16呢。
3: 我怎么了？
2: 你能16吗？
3: 你好意思说自己20，我就好意思说我16。
2: 本来我就是20。
3: 那本来我就16。
2: 你怎么16啊？
3: 公岁。
2: 32，
3: 这手背后都乱了。
2: 管我呢你！
3: 哎呀，
2: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3: 那怎么不算呢？
2: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年轻人
3: 啊，
2: 必须得目光长远。
3: 我们看的也远呢。
2: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3: 啊，
2: 跟别人不同。
3: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2: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3: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2: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3: 啊，
2: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3: 什么呀？
2: 情歌。
3: 哦，爱情歌曲。
2: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3: 啊，
2: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3: 啊，
2: 也有。
3: 有啊，
2: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3: 哦，
2: 拿我们来讲
3: 啊，
2: 年轻人
3: 对
2: 喜欢一个组合
3: 什么呀？
2: 90后。
3: 哦，
2: 这小鲜肉啊，
3: 你想
2: 仨小男孩
3: 啊，
2: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3: 叫什么？人叫 TF Boy。
2: 这是什么
3: Boy？
2: boy。
3: 哎，
2: 对，
3: 瞧你这点出息。
2: 你说的
3: TF Boy，
2: 哎，这么一个组合
3: 啊，
2: 有一首代表作
3: 啊，
2: 还就是情歌。
3: 什么歌？
2: 叫《青春修炼手册》。
3: 哎，这歌现在火，
2: 非常流行啊。
3: 啊，
2: 尤其这四句词儿写得好
3: 啊，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3: 没有，
2: 没有。
3: 我凭什么就爱上你了？
2: 没有啊。啊，
3: 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2: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3: 啊，
2: 拿这首歌
3: 啊，
2: 尤其大学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3: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2: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3: 那我没见着过。
2: 不信有机会
3: 啊，
2: 你上这个大学操场看一看，肯定有这种情况。带着爷爷奶奶一块去。
3: 没有，
2: 好吧，
3: 别那么热闹。
2: 怎么了？
3: 今儿就是一机会。
2: 干嘛呀？
3: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2: 在这儿唱不了。
3: 这儿怎么唱不了？
2: 表白。
3: 对呀，
2: 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
3: 哼，
2: 干嘛？
3: 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2: 你这么不自信吗？
3: 什么叫不自信呢？
2: 不是，你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3: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2: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3: 什么理论？
2: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
3: 你看。
2: 哪有给你唱的呀？
3: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2: 就表演一下。
3: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2: 给你唱，
3: 哎，
2: 可以
3: 啊。
2: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3: 干嘛还得描绘？
2: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3: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2: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3: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2: 对，我来一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3: 那可以啊。
2: 可以吗？
3: 可以啊。
2: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3: 那没问题啊。
2: 得模仿出来。
3: 不就女性角色吗？
2: 对呀、啊，
3: 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2: 学一回。
3: 来呀、啊，
2: 开始。
3: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大学女生，
6: 姑娘。
3: 什么模样这是？
2: 啊，不能叫这个。
3: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2: 叫什么？
3: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
2: 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3: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2: 对，学妹是吧？
3: 对，你
2: 再来，
3: 扮演角色嘛，我就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啊，我这个。
2: 学妹是吧？
3: 啊，学妹叫学妹。
2: 学妹，
3: 你把这烟扔的。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2: 还不让抽了是吧？
3: 废话，无烟学校
2: 不让抽是吧？
3: 没有抽烟的
2: 学妹，这可以吧？
3: 哎、这可以，
2: 学妹，讨、哎、厌！
3: 什么学妹啊？这是，
2: 这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3: 啊，
2: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3: 啊，
2: 我唱给你听。
3: 好啊，
2: 这就开始
3: 啊。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

0: 我的小眼小瓶子，
1: 你跟我说实话
0: 啊，
1: 你这歌在哪个广场学的？
0: 广场干嘛呀？
1: 你追那姑娘今年七十几？哎，
0: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1: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0: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1: 哪儿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0: 你听这歌怎么样？
1: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0: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1: 啊。
0: 但是话说回来了
1: 啊，
0: 时代有差异，
1: 不一样。
0: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1: 哦，
0: 节奏太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1: 啊，
0: 喜欢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戏曲。
1: 国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京剧，
1: 对，
0: 老年朋友喜欢，
1: 那是，
0: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很遗憾这个问题。
1: 哎，这个好说呀。
0: 怎么呢？
1: 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0: 啊，
1: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0: 唱戏。
1: 哎，
0: 我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1: 啊，
0: 用什么行当啊？
1: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0: 为什么？
1: 他没劲儿。这么，
0: 啊，
1: 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0: 什么呀？
1: 花脸。
0: 大花脸。
1: 对，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哎，
0: 能听吗？那个，
1: 那就太好听了。
0: 那试试吧。
1: 啊，
0: 试试试啊。
1: 啊，
0: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1: 怎么又得换呢？
0: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1: 啊，
0: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1: 那得
0: 夕阳红。
1: 哦，改俩老人，
0: 对不对啊？
1: 啊，
0: 一位老头，
1: 啊，
0: 一个老太太，
1: 对，
0: 俩人约好了
1: 啊，
0: 聊天聊得不错，
1: 哎，
0: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1: 那上哪儿？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0: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1: 那跑这分家产去，那是
0: 不是什么地方？
1: 老年活动室。
0: 对，老年活动室，
1: 哎，
0: 一块聊聊天，
1: 哎，
0: 看看行不行？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1: 我现在有老太太了。
0: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1: 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0: 我来一老头。
1: 啊，
0: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1: 这怎么变？
0: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1: 哦，从这儿就开始
0: 可以吗？
1: 那没问题啊，
0: 试一回。
1: 咱试试
0: 开始
1: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0: 学妹呀。
1: 您什么不？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0: 这倒是我的问题。
1: 可不嘛，
0: 我换个词儿啊。
1: 你换个称呼。
0: 老太婆，
1: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0: 嗨，活不过，给你搞什么对象啊？
1: 什么模样？您这个
0: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1: 我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
0: 老太婆，
1: 老棒子。
0: 哎，谁是老棒子呀？
1: 废话，谁老太婆呀？
0: 这你就凑合听行不行？
1: 那这来定行是吗？
0: 咱主要为听这歌，
1: 就听你这个唱。
0: 别瞧我了啊！
1: 啊，
0: 再来，老太婆，
1: 老棒子。
0: 我学了一首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1: 是啊，
0: 我唱唱你听啊。
1: 奴家洗耳恭听，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呀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情歌，
0: 我这是撒泼呀！
1: 别唱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都市白领追求品味，可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 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省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遇见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0: 什么车？霹雳出租车。最后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嘛子要拼车，是哪个来陪我嘛？
1: 我就来陪你嘛。啊哟喂子，啊哟喂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0: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1: 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0: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谁呀？
1: 卖女孩的小火柴。
0: 人贩子呀？
1: 谁人贩子？我就是在网上给你发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0: 你就是？我晕的。哎，
1: 想不到他见到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0: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大灰狼。
1: 大灰狼？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让大伙儿评评理，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0: 有。
1: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
0: 更吓人。
1: 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0: 是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1: 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0: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0: 个。妹妹，感觉还好吧？
1: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哎呀，
0: 你唱一唱歌，就不怕了。
1: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哎，
0: 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大家住在有远有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大灰狼怎么又出来了？我长得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啊？不，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1: 您说我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也只能跟他将就了。
0: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1: 你这是哪来的破唐诗啊？
0: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1: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0: 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们一块儿拼拼。
1: 你想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1: 拼购物好啊，到了商场买东西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购物。商场到了，哇塞，买点什么？
1: 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0: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们俩一人拿一半的钱。
0: 行，
1: 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公平吧？
0: 公平。
1: 那我买条迷你裙，
0: 人赠一条大围裙。
1: 我买顶时尚帽，
0: 人赠一条花头巾。
1: 我买瓶防晒霜，
0: 人赠一管红唇膏。
1: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这感觉整个一名模啊。
0: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这感觉
1: 整个一狼外婆。挺原生态的、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0: 那个不给赠品，
1: 咱跟他砍价啊！
0: 人家袜子10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
1: 10块两双，老板你可真敢要！这么的吧，4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的一双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您想想谁挣钱容易？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星期才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呀，10块也行。您或明或忧，或精或细，或舒或爽，不明不忧，不精不细，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拿下，走人。
0: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啊，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降水，连绵不绝。这感觉咱们过来的人都懂。
1: 干嘛呢还不走？
0: 我就是在想啊，能不能有机会请你去拼个饭。
1: 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饭。哇，好浪漫的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1: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那你先点吧。
1: 我要一个萝卜汤。
0: 那我就要个油菜叶。
1: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0: 蒜苔。
1: 哇，你好有情调哦。人家点半凉皮，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0: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儿就是小龙女与羊大侠。
1: 哇，你好聪明啊。
0: 这不是都跟你学的吗？
1: 讨厌讨厌讨厌讨厌。干嘛呢你啊？啊？你干嘛呢？光看菜单不说话，怎么不点菜啊？
0: 这个，幻想总是美丽的，可我毕竟还得回到现实啊。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1: 好啊。
0: 那你先点吧。
1: 我要一个鹅肠。
0: 那我就要个白燕，放在一起就是嫦娥与八戒。
1: 给我换一铁板豆腐。
0: 嗯，那我换个牛肉肠，放在一块儿就是铁扇公主与牛魔王。
1: 过来凉菜拌白莲。
0: 我要一个凉菜拌西红柿，放在一块儿就潘金莲与西。
1: 你什么意思啊你？
0: 不，我没别的意思呀，咱不是一块拼饭吗？
1: 光拼饭？
0: 我顺便拼点浪漫。
1: 跟你呀、啊？
0: 不是，你不愿意拼那个，咱们可以换别的拼。
1: 还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房，你觉得怎么样？
1: 哦，跟你拼房啊？
0: 啊，
1: 那不等于直接把大灰狼放进屋里吗？
0: 你说那是引狼入室。
1: 就是，
0: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块拼房，一块合租，一块儿。
1: 哟。
0: 我的意思是我们一会儿不拼，我不说了，
1: 玩深沉，
0: 你我的
1: 听说上多了什么企鹅没见过，马从眼前消失。
0: 大伙看见了，我这张嘴啊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卡碟，我看这回啊没戏了。
1: 你回来
0: 叫我呢。什么事儿？
1: 那个，你还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0: 那拼我愿意啊。那这回你说拼什么？
1: 咱俩拼。
0: 拼什么？
1: 拼。
0: 拼什么？
1: 咱俩拼孩子。
0: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什么时候拼呢？
1: 你瞎想什么呢？
0: 啊，
1: 是这么回事儿。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一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0: 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我还以为困扰了我30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
1: 那你愿意？
0: 愿意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这孩子算咱们俩的，咱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1: 你真同意了？
0: 那是，这叫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儿的娘。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咱们以后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
1: 哦，
0: 哎呀，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
1: 我也没经验啊。
0: 你毕竟是女性，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1: 那是饿了。你赶紧喂他奶。
0: 我是属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我
1: 让你喂买来的牛奶
0: 啊。牛奶还哭？
1: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啊。
0: 哎，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难上头，晚安。哎呀，
1: 你瞎唱什么呢？
0: 我哪会唱啊？还是你唱，我悠，好吧？
1: 啊，好，
0: 哎，慢点。接着哭吧。
1: 不做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呢。
0: 可不是吗？
1: 不过没过多久，孩子冒话了，一看见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妈妈。哎，
0: 一扭脸也看见我了，
1: 也亲切地叫了你一声奶妈。
0: 什么叫奶？哎，我不
1: 孩子叫你呢。
0: 叫我？哎，你说这叫奶妈长大了以后怎么？
1: 你就别抱怨了，想当人家奶妈也没多少时间了。
0: 怎么了？
1: 人家亲妈找来了。
0: 她早干嘛去了？
1: 面对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地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包右后墙。你上吗？
0: 你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转让就转让，说回收就回收，你炒股票呢？你
1: 瞎砍什么呢？
0: 我哪会砍呢？你跟他砍，快
1: 还砍什么呀？孩子都被抱走了。行了，别哭了，哄完小的哄大的，烦不烦呢？
0: 我知道你这么快就开始烦我了，我知道我该消失了，可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走？
1: 那怎么可能呢？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0: 谁也不用劝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我为什么只能用它来翻白眼呢？我走。
1: 哎，咱还一块拼车呢。
0: 你还愿意跟我一块拼车呢？
1: 不光是拼车，以后咱俩还可以拼卡、拼证、拼快乐、拼旅游，你想拼什么我都跟你拼。
0: 真的？照这么说，我们俩人还有一拼。
1: 咱们现在开始拼 K 歌。
0: 好。

0: 喊唱了也还行，
1: 越喊你越像个大明星。
0: 听了这话我心里特别的高兴，感觉心里面呀直呀直扑腾
1: 扑腾
0: 扑腾，就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

0: 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你看刚才啊，在葛村庄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4: 你没看见吗？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3: 摔跟头了，
4: 哎，
3: 不过他摔这跟头的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4: 你
3: 啊，
4: 你怎么摔的？
3: 我啊，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4: 啊，
3: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4: 嚯！哎呀，那也太悬了。
3: 我摔那个地方悬。
4: 什么地方？
3: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4: 哎呦，
3: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儿看老虎玩，
4: 嗯，
3: 正看着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4: 哎呦，摔坏了吧？
3: 什么？
4: 摔坏了没有？
3: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
4: 嗯，
3: 咱医院里结巴结巴仗着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地方啊，
4: 哦，掉老虎洞里了。
3: 我抬头一看，
4: 嗯，
3: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4: 哎，
3: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4: 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3: 叫妈
4: 啊，
3: 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4: 嗯，
3: 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4: 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3: 脑袋都大了，
4: 嗯，
3: 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4: 老虎没看见你，
3: 正跟我交流感情了
4: 啊？瞪你呢？
3: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子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4: 英雄形象呢？
3: 我抬头一看
4: 啊，
3: 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4: 哦，
3: 咱们是时代青年，
4: 嗯，
3: 当这么多人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4: 对，
3: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4: 好啊，
3: 好啊，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4: 哦，要打虎，
3: 哎，
4: 你还真行。
3: 行什么？
4: 想的不错。
3: 想的是不错，
4: 嗯，
3: 腿可得站得起来啊。我是这么考虑。
4: 哎，你考虑什么？
3: 咱们都进行过法制教育。
4: 那是
3: 有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4: 知道。
3: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4: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3: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
4: 啊，
3: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4: 那人家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3: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厉害的保护他干什么呀？
4: 对，那也要保护。
3: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
4: 啊，
3: 上边可乱了。
4: 哦，
3: 这个喊，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4: 哦，
3: 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4: 哎，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3: 那也不能那么乱呐。有个老大爷跟我喊
4: 啊，
3: 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4: 拐棍啊？
3: 有个大嫂跟我叫，
4: 啊，
3: 兄弟要刀吗？啊，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4: 你瞧这两件武器，
3: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
4: 嗯，
3: 让我踩着往上爬。
4: 哦，
3: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4: 哦，
3: 心底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4: 是啊，
3: 趴在边上跟我喊，
4: 哦，
3: 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您听着这头乱啊，
4: 嗯，
3: 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
4: 嗯，
3: 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4: 那哪来得及呀，啊？
3: 那扔这水果刀，拐棍管用吗？
4: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3: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
4: 啊，
3: 我干什么呀？ 我拿拐棍捅老虎。
5: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吗？
3: 再说。

0: 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1: 怎么了？
0: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2: 什么地方？
0: 这扔老虎屁股后头。
1: 太好了，
0: 我一够，我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2: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啊！
0: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
2: 哎，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2: 嗯，
0: 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留下几句话吧。
2: 我怎么真要写啊？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2: 时代青年呢。
0: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
2: 哟，
0: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2: 大难躲过去了。
0: 今儿一琢磨呀，
2: 啊，
0: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那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2: 嗯，
0: 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2: 哎，你妈什么事啊？
0: 你瞧生我这个，
2: 怎么了？
0: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2: 啊，就是
0: 拿皮尺一量
2: 啊，
0: 1.65米。
2: 1.65米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了
2: 啊？
0: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2: 怎么？
0: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
2: 哎呦，
0: 你说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2: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0: 怎么不能？你要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2: 啊，
0: 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
2: 嗯，
0: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2: 啊，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吗？
2: 啊，
0: 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2: 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0: 当保姆干活累点，
2: 嗯，
0: 没生命危险呢。
2: 那倒是
0: 碰不上大老虎啊。
2: 嗯，
0: 那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
2: 嗯，
0: 谈恋爱逛公园。
2: 嗯，
0: 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得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你腥骚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这
2: 听过
0: 啊，
2: 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0: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2: 哎呀，真有意思。哎呀妈
0: 啊，
2: 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2: 哎，我可不去。
0: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2: 啊？
0: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2: 你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
2: 嗯，
0: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
2: 啊，
0: 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2: 这实际情况啊。
0: 都怪我，
2: 啊，
0: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2: 没法估计，
0: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2: 嗯，
0: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2: 嗯，
0: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了。
2: 啊，人都没死过呀。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2: 哦，
0: 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
2: 嗯，
0: 工伤是算不上的，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
2: 我看看也就落到这儿了。
0: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2: 嗯，
0: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2: 没法追认你。
0: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
2: 嗯，
0: 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2: 是啊，
0: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想想办法，再等会儿啊。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2: 嗯，
0: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1、2、3，打老虎！1、2、3，打老虎！
2: 我给吓坏了。
0: 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2: 谁呀？
0: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2: 你喊，
0: 我离得近他听得清楚。
2: 啊
0: 真是的。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2: 出来了。
0: 哎，上面的
2: 啊，
0: 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
2: 嗯，
0: 哎，你们真有这个英雄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2: 什么？让人家下来？
0: 那怎么了？
2: 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
0: 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
2: 啊，
0: 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2: 不不
0: 啊，
2: 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2: 哪两句啊？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您听听， 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3: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0: 怎么着？
3: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0: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吧。
3: 跟老虎商量。
0: 哎，老虎，老虎，睡会儿行了还、哎？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2: 你老惦记我干什么？
0: 我就是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3: 你说实话，
0: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3: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哎呦，
3: 这个你还骄傲呢？
0: 怎么着？
3: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0: 想办法出去
3: 啊？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这
3: 他也是啊，
0: 你瞧瞧这围墙
3: 啊，
0: 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那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这是
3: 没听说过。
0: 哎，上面的、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2: 啊！
0: 管理员礼拜天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这动物园的领导多抠，也不让个电话。这，算了，你们都走，你们都走，你们出动物园做乌龟，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3: 哎呀，拍这干嘛呀？
0: 卖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2: 看来你这觉悟还挺高啊！
0: 你说我这琢磨半天呢，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你动啊动啊，我跟你比划比划。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3: 麻烦了。
0: 那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3: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3: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
0: 啊，
3: 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活鸡活兔干嘛？
3: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哎呦，捕捉活食，
3: 尤其是礼拜天
0: 啊，
3: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
3: 啊，
0: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
2: 谁让他买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2: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3: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3: 啊，
0: 哥们儿，这回就算了是吧？
2: 啊，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完6个月奖金。我正想到这儿，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2: 哎，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这真是好风格啊！你看这个姑娘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3: 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
0: 啊？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3: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太大了你！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3: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她不看你，她看谁呀、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3: 别说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先搞对象？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
2: 我还说嘴呢，得了，你活动明白。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了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着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想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 四摇我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2: 怎么样？
0: 我站起来了。
3: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了。
3: 你快爬呀！
0: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一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3: 啊，你就是瞎说
0: 的。回过头一看，老虎啊刚睁开一只眼，哎呦，这叫做省力再望，哥们儿赢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啊，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上边一蹬，我一蹬腿，噌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3: 啊！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嗯，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哎呦，
3: 这回吓得不轻。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3: 又想起什么问题来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3: 还惦记着裙带子呢。呵，
0: 在这儿，赶紧把它解下来，嗯，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3: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嗯，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马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3: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
3: 人家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3: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3: 为什么？
0: 全都提了这裤子呢。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谢谢您的掌声。
6: 您要掌声来了，您的不是，你能不能低调点？你
5: 我倒想低调，实力不允许。谢谢。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6: 谁是他？
5: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6: 没错。
5: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6: 简单点就行。
5: 李振威的搭档。说实话，你们俩在一起合作三年了。
6: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5: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啊，孙国强孙老师。哎，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哎，东北是个好地方。嗯，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6: 什么？
5: 上有天堂，嗯，下有苏杭。说实话，
6: 你迷路了吧？
5: 什么叫迷路了呢？
6: 什么叫苏杭呢？
5: 记错了，记错。嗯，上有天堂，下有东北。哎，
6: 你还是走丢了。
5: 怎么走丢了呢？
6: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5: 我能不知道吗？哎，我就考一考你。
6: 这不考。
5: 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6: 哎，人杰地灵啊。
5: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6: 没错。
5: 举个例子来说吧，啊，拿我小时候来说，
6: 怎么着？
5: 我特别幸福。哦，就是我爷爷带我逮蚂蚱。
6: 蚂蚱。
5: 蜻蜓。
6: 东北话管蜻蜓叫麻铃，
5: 大脑袋，啊，大翅膀。
6: 回来，啊，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5: 得蝴蝶，
6: 蝴蝶，
5: 扁担狗，
6: 蚂蚱，啊，
5: 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各种颜色，
6: 啊，是吗？
5: 就桌布，
6: 啊，红色的，
5: 通红，
6: 通。蓝色呢？
5: 瓦蓝。
6: 绿色，
5: 焦绿。
6: 黑色，
5: 雀黑。
6: 白色，
5: 煞白。
6: 棕色，
5: 鸡屎色儿。哎
6: 还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5: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二年级看图说话一等奖。
6: 你还得一等奖？
5: 那，啊，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6: 您那么着，啊，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5: 那是小学二年级。
6: 对，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5: 那我来了，
6: 来，
5: 二年级，
6: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5: 春天 来了。
6: 这是题目。
5: 在巴蓝巴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缺黑缺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马列和蝴蝶。
6: 还有天黑沟
5: 不光叫我
6: 听这种颜色啊，
5: 叫我听地方戏。
6: 哦，地方的曲种，
5: 东北二人转。
6: 哎呦，东北特产。
5: 什么叫二人转？
6: 说说，
5: 给你讲一下。
6: 嗯，
5: 两个人在那转。
6: 哎，对，吐露
5: 啊！
6: 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5: 地方戏。
6: 哎，
5: 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6: 没错。
5: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
6: 哎，
5: 三个人叫斗地主。
6: 对了，你等会儿。
5: 四个人打麻将。
6: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啊，
5: 我喜欢二人转。
6: 哦，
5: 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十三月探妹。
6: 哎呦，这个好听，
5: 我给你探一个啊。
6: 哎，好嘛，
5: 好。
6: 哎，你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的？
5: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
6: 哎呵，
5: 干啥
6: 啊？
5: 正月里了吧，探妹儿啊，正啊月正啊，西厢啊下院呐，啊，翠盈盈，红娘穿树心呐，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呀呀，正月里了吧，探妹儿啊，龙抬头，有亲中那个大街上去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把亲狗，哎呀呀呀，
6: 真好，你看，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5: 学习嘛，
6: 啊，
5: 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6: 什么？
5: 东北民歌，
6: 哟，都喜欢呢，大家。
5: 郭颂老师演唱的
6: 什么？
5: 新货郎，
6: 哟，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5: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6: 行啊，
5: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6: 哎，没错，
5: 这也叫重温经典。
6: 好，
5: 咱俩配合一下，
6: 嗯，
5: 好吗？
6: 行，
5: 好的，
6: 嗯，
5: 啊，这么的，
6: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你嗯，这个
5: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
6: 啊，
5: 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6: 哦，这个没问题，
5: 那说来就来，
6: 来
5: 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
6: 没问题，
5: 来了，
6: 嗯，从起模范带头作用。

0: 是缺氧了。
1: 打起鼓来。
2: 你抽羊角风了你呀、啊？
0: 什么叫抽风啊？
2: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2: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
0: 哟，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
2: 嗯嗯嗯。来了，宝贝儿啊。
1: 哎，打起鼓来。
2: 打鼓，打鼓，打个打鼓，打
0: 打鼓啊！
2: 大姑父在那儿呢。
0: 像话吗？大姑父，
2: 你像话吗？
0: 你不打，
2: 你干打呀？
0: 啊、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2: 这有水吗？啊，你得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0: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2: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
0: 啊，去你
1: 啊！
0: 动动动一动动。咚隆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隆咚一咚咚。
2: 你上那边动去去。
0: 怎么了我这又？
2: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0: 我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0: 你不告我打七遍吗？
2: 打七。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你像话吗？这是、啊？
0: 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2: 别说你的黑话，我听不懂。
0: 这黑话了你？
2: 闭嘴，
0: 把嘴闭上！
2: 讨厌的演员，说话呀！
0: 我们的今天
2: 闭嘴，太讨厌了，这打岔，
0: 说话。我们呢今
2: 天闭嘴，
0: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啊？
2: 现在把嘴闭上，没到你的，别说话，停！不是打七回。
1: 人
0: 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不行，
2: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啊，你有话痨吧你呀、啊？
0: 啊，
2: 嗯，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0: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2: 气死
0: 我！呵，行了，缓缓，来吧，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2: 宝贝儿敲锣了，抬个令，抬令令抬呀，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0: 我明白，明白，明白。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
2: 懂，把他掉河里了，这是、啊、
0: 不是你瞅我干什么你？你
2: 什么叫懂的下的
0: 啊？
2: 啊，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0: 怎么过门？
2: 哒啦哒滴的啦哒。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啊！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哒啦哒滴哒啦哒。
1: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画布，小伙用的线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儿，挠痒痒的老头乐。你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增明瓦亮啊，
0: 什么
1: 的化妆盒嘞，
0: 听你的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到了，
4: 到了，
3: 这就是铁岭最贵的一家饭店，是吧？苏格兰调情。
4: 大爷，你念反了，那苏格兰情调。
3: 啊，情调啊，
4: 嗯，
3: 那就搁这吃。
4: 您这家老贵了吧？
3: 兜还有钱吗？
4: 我兜多钱呢？谁？
3: 啊？
4: 才70多块钱。
3: 我还有400，行了。
4: 那也不能够啊。
3: 哎呀，够不够就这样吧，行不行？服务员，
5: 对不起，大爷，我们这是高档酒店，不收农副产品。
3: 不是，我们是吃饭的。
5: 妈，吃饭的呀？
3: 不像吗？
5: 不是太像。
3: 我说姑娘啊，这顿饭非常重要。
5: 妈，你管谁家姑娘呢？人家是纯爷们儿。
3: 我咋还这么个打扮呢？这还是穿个裙子呢？
5: 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再说也不是裙子，这不七分裤吗？没看，这有腿的吗？哈。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裆呢？
3: 行吧，那条腿留别人穿。哎呀，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
5: 什么？
3: 你一定要招待好啊。
5: 啊，那没问题。
3: 来来来，我问问你，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
5: 这咋还吃急眼了呢？
3: 不是，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
5: 得1-2万吧。
3: 一两万。啊，那啥，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
5: 这打白条啊？
3: 不是，我这不是打白条，不差钱，有钱。
5: 啊，是。啥意思？
3: 小费。
5: 哎呀妈呀，大人真敞亮，你太帅了。
3: 这给100块钱还帅的，我跟你说这不白给啊！
5: 啊，
3: 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5: 咋兜啊？
3: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5: 我就说没有呗。
3: 哎呀妈，你太厉害了！来，
6: 拿点。
4: 好，给了。
3: 再给你30，来。
5: 我给你兜明白的啊。
3: 好，谢谢您啊。
5: 你放心吧。
4: 爷，我有点饿了。
3: 饿了
4: 啊？
3: 来碗面条。
5: 78一碗。
3: 啥面呢？这么贵啊？
5: 苏格兰打卤面。
3: 那个是不是卤子贵呀？
5: 卤不要钱。
3: 啊，那你来碗卤子，先尝尝咸淡啊。快去，快去。
5: 妈，没那上过呀。
3: 那是我没来，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去吧去吧，快去。
5: 这老爷子，我要说面条不要钱，要面条了你还。
3: 来，站起来。跟你说啊，一会儿星光大道呢毕老师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争点脸好不好？这是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知道吗？
4: 嗯。
3: 爷爷培养你都已经40多年了。是。
4: 你爷，我才多大呀？
3: 我还培养你爸30多年呢。哥，你爸那是个半成品，我都给培养成文化站站长了。你一定要超过他，有决心吗？
4: 有。
3: 表一下决心。
4: 有，我指定红湖水浪打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把我爹拍在沙滩上。
3: 有志向。
5: 哎，来了，
3: 来，先把这卤子喝了，
6: 孩子饿了，
4: 也有点咸了。
6: 没事，咸的整碗水的，
5: 免费的水呗，是吧？
6: 进点白开水就行。
5: 行，那等。

0: 来，我给你沾水。
1: 这么抠啊！
0: 别动！哎呀，你问了谁吗？
2: 谁？
0: 你是那个蒙住了啊！别吵吵，别吵。朱娟，不是朱娟，不是。白岩松，不是。老毕、哦，你是毕老师吗？
2: 我姓毕。
0: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来了，你咋出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快来人呐！快点呀！一会儿该跑了。毕老师，毕老师，
3: 干啥玩意儿？吵吵把火，让狼撵了咋这是？
0: 毕老师，
3: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请的客人。
0: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3: 你先等一会儿，刚到是吧？
2: 刚到，刚到。哎呦
3: 我
2: 的
3: 妈！我在这等半天了。
2: 哦，你好，你好。哎，姐，请问您是？
3: 你找谁？
2: 我找莲花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
3: 找对了，这就是赵铁柱的爹。我是。
4: 不是，啊、你这赵铁柱是我爹。哎，
3: 我是赵铁柱的爹。你不找爹吗？不是，你。找着对了，
2: 爹，不是那个我找您儿子啊，
3: 他在乡里等你呢。哎呀，乡里不是老隆重了，乡长书记都在那排队等你呢，布一个大厅，完事弄一个大房间，给你弄一个大照片挂中间了，周围全是花呀、啊，这
2: 老哥，啊、那花都是什么颜色的？
3: 这白的黄的都有啊，啊，可不漂亮了，真的。老百姓啊，都拿笔等着，搁那都哭了，等你呢。
2: 哭什么？
3: 不激动吗？你去了，来吧，进屋先吃。
5: 那不，那咱可去乡里吧。
3: 别的，乡里不止我，说是先搁铁岭吃一顿，完事再上那。你看吧。
2: 我在这儿吃饭、
3: 啊，这铁岭最贵的，你来吧。
2: 别，
3: 没事。
2: 我大爷，我不是老哥，我在飞机上吃了。
3: 那客随主便，好不好？给你怎么安排你就听话。来，
0: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毕老师，你照
2: 不？您是男服务员是吧？长得挺委婉的，你这是吧？
3: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来都误会了。你说哪有这打扮儿？哎呀妈！
0: 相，哎，
3: 坐下。哎，刚到是吧？
2: 刚到。嗯，
3: 咱是老乡，
2: 是吗？
3: 你不大连人吗？
2: 哦，对，大连人。
3: 你住哪？
2: 我住大连老兵湾。哎呀妈呀，
3: 有亲戚
2: 和您
3: 孩子他姥爷也在老兵湾，也姓毕。啊，
2: 不，你姥爷叫毕什么？
4: 毕文婷。
2: 姥爷打麻将肯定是高手是吧？
3: 怎的？
5: 毕文婷吗？是吧？
3: 啊，正好你叫毕门炮嘛。说那个，
2: 我叫毕福建。
3: 哎，你看真是的，没准都有实在啊。哎呀妈，这一笑你看看多像你姥爷临走那张照片啊。
4: 哎，阿姨你快看，哎，不像更像。
2: 我觉得躲不开了、
3: 啊、孩子这一辈子跟爷爷不行，就跟姥爷亲。姥爷临走把他哭完了，快认姥爷。
4: 那姥爷好。
2: 别，去张哥，大过年的你要来这个，我还得给你压岁钱了。
3: 啊，不用啊，不用。哎呀妈，哎呀，这家伙来，
0: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3: 先等一会儿啊，这没吃饭呢，你先把饭揣起来，来点菜，快点。
0: 照完再点呗。
3: 快一点，点完再照。
0: 又跑了呢？
3: 谁跑了？你别啊，这都低调来的，你别跟这那样说。他老爷啊、哎，这都是实在亲戚，你就点吧。
2: 不，咱随便吃点饭就可以了。您来。
3: 现在咱家都富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就卯劲吃，你能吃说啥？你吃能吃多少钱呢？我点，
2: 随便来点。
3: 澳洲鲍鱼四只。
0: 对不起，没有。
2: 算了，你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
3: 四斤的龙虾一只。
0: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3: 有多大的？
0: 有一斤多的。
3: 一斤多的有吗？是
0: 有还是没有啊？
3: 跟你说啊，就是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啊？
0: 那没有，
3: 没有。
2: 我下边我看看，鱼翅就更不要点了。
3: 一次油也别吃了，我吃一次油一回就卡住了嘛。后来用馒头噎，用醋泡都不好使，到医院让聂拿出来的。不吃那玩意儿啊？
2: 他也没有。
3: 不，你这酒店怎么要啥啥没有呢？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人能容易来一趟吗？你把你老板找来。没有。得了，你就记住一个没有了是不？老板。
0: 啊，
1: 老板呢？
0: 啊，
1: 老板出去了。
0: 上哪去了？
1: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0: 啥玩意儿？你说这吃啥呀？
2: 不是，那个。
1: 来点家常便饭，民间的。
0: 民间的是吧？
1: 来民间的了啊！你这样，孩子，来个小野鸡炖蘑菇。没有。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带来了啊，咱有了，亚丹，把这拿来。
0: 哎呀，都可以带了。
2: 老哥，
1: 我是给你往北京带的，现在你拿不走了，咱就得搁这吃了。
0: 野山鸡不能吃，
1: 这是家养的，都野蘑菇，把这炖了啊，高高压锅啊，时间长点。来，好了，这有一个菜了啊，来笨蛋，
2: 说谁笨蛋呢？啊，
1: 不是，我说再点个笨鸡蛋。
0: 没有。
1: 来，我有，来，你这样。
0: 老哥，这个鸡蛋和大葱一炒，
1: 不，你怎么下一趟饭店？你材料都自己备着？
0: 没事，他没有啊。问题是，这他没有，这东西他让你给他钱，他都没处找去。这几个菜了，俩了，
1: 你这样吧，给你们点机会，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裱是不？赠送一个呗。
0: 对。
1: 哎呦我的妈，
0: 大爷你咋这么抠呢？
1: 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咱们不是一个没点，我点完之后鲍鱼龙虾你都没有，
0: 有没有你心还没数吗？
1: 我有啥数？你不说没有吗？
0: 别说话了，一会儿万一要有啥整啊？
1: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
0: 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你看我今天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2: 小伙子，精辟。
1: 精辟啥？他是屁精。大爷，我没别的意思。
0: 你啥意思？
1: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嗯。人死了，钱没花了。
0: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1: 啥呀？
0: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
1: 不差钱，放心吧。啊，
0: 反正好好坐着。
1: 哎呀，好嘞！哎，
0: 这孩子，你说
1: 这一天，他也太靠我了。
0: 来，
2: 嗯，
1: 他老爷啊，
2: 这菜呢得做一会儿。你看看鸭蛋来了，嗯，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这妈，
0: 艺术细胞。
2: 是，你给看看能不能上你那大道行吗？
1: 好好好，
2: 他才艺那你了不得。这啊，老哥，我弄明白了。
1: 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上我们星光大道？
2: 可不是吗？还有这么个关系？
1: 哦，那他都会点什么吗？那来吧，给老爷表表。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啊，我卡拉 OK
2: 的麦克我们拿来，站好了。好吧，那就这样吧，照我们的规矩来。
1: 来，你啥规矩？
2: 来，自报家门。
1: 自，
0: 你瞅前面就行了，别紧张，就搁哪来的，就说。我。
1: 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吃水沟子的，我名字叫鸭蛋儿，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那也报天气预报呢？
0: 你别跟他说，他说的是心情，别着急，来，孩子，
2: 继续。
0: 我心情这从多云。 转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找着我姥爷了。上星光大道，我非常感谢我姥爷，你能给我这次机会。如果你要真能把我领上道了，我就感谢你八辈祖宗。不是。 不是不是，太爷，我怎么越听这话我越瘆得慌。哎呀，这孩子就是啥意思？就是想报复您，
1: 报复
0: 不是报销吗？把你不是报答啊，知恩图报啊，都出息了就不能忘了老爷，唱吧，
2: 唱
0: 能唱歌。哎呀，唱李谷一那情唱高原。
3: 李娜，
0: 李娜爱谁谁的，你唱唱你唱。
3: 嗯。

0: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1: 来来来，再长一点，来。
2: 拿住！
3: 爷，我都有点失闲了。
1: 好，那啥，还有呢？还有呢？那个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0: 等一下，
1: 老哥。连哭带说。
0: 我问一下，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
1: 就是后边喇叭是怎么是吧？我家庭怎么困难，怎么不容易，就那段。
0: 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个
1: 不是你那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看你他老子在这，我还没底吗？来，哭，这孩子可厉害了，差仨数马上就哭。1、2、3，哭。哭呀，大能完蛋，搁家哭那么快，你就完蛋。快来，
3: 那咱领兵也哭不出来。
1: 不跟老爷有感情吗？来看老爷，老爷照片在这儿，来。完蛋了，你笑什么？到哪哭？笑着。
3: 那你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0: 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1: 好吧？
4: 那这还不错呢。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1: 你往哪上啊？你该上菜去。
4: 我上星光大道呗。
1: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你上菜。
4: 毕老师好，我来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1: 哪有时间呢？听啊。知道吗？这都艺术圈的事，你一个服务员唱啥唱啊？
4: 你就让我唱一个呗。
1: 不让你唱。
4: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1: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
4: 你找我老板，我把你交代我的事儿给你说出来。
1: 我才会跟你说，你要说，他指定比唱得好。
0: 我问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啊，
4: 其实，毕老师，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我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
1: 你可拉倒吧。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你的，你哪行？
0: 我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点什么呢？啊，
4: 我会模仿秀。
0: 模仿谁呀？
4: 模仿刘欢老师。
0: 刘欢老师哪一出？
4: 我和你。
1: 你跟人唱，这刚下飞机累这样跟你唱。
0: 不是他和我唱，
1: 跟我更不跟他唱。
0: 老哥，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一首歌的名，叫《我和你》。
4: 对，歌名。来，给毕老师唱一个。
1: 唱。来，坐老爷这。

0: 哎呀妈，我唱谁话上来了？好像
1: 你拉倒吧，你这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说你。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去上菜。
0: 我激动了。
1: 你上菜去吧。
0: 我再重唱一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2: 唱啥呀？
0: 我要唱《星光大道》首次那个阿宝。
2: 阿宝的嗓门高啊。嗯，
0: 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傻白甜歌，山里的花开好艳艳。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
0: 你还有外国名字？
1: 英文名叫小沈阳。
0: 那叫什么？
2: 没听明白吗？英文名叫小沈阳。
0: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1: 莲花乡的。
0: 是莲花乡的？
1: 对呀。
0: 老哥，您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1: 是我吗？
0: 真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哎呀
1: 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哎，
2: 他老爷啊，你这孩子，这你看你，这都实在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你说这孩子，这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0: 不用，
2: 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0: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2: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是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0: 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
2: 就是他呢。哎呀，
0: 太好太好，你这样吧，
2: 来，
0: 你马上上菜。啊。今天这顿饭我包了，我请客啊，鸭蛋。你明天跟着大哥一起去北京，上星光大道，你们搞一个组合，就叫不差钱儿。
3: 我也能去了。
0: 可以啊。
3: 谢谢老爷，
1: 谢谢老爷。
2: 你这样吧，我跟你说，毕老师，你们星光大道不是百姓舞台吗？谁都可以参与吗？
0: 没错没错。
2: 他俩都要了，你把我也接收得了。
0: 搜狐网上也有您的名字？
2: 你点一下试试呗。另外，我有个重要秘密没跟你透露。
0: 什么秘密？
2: 其实我姥爷也姓毕。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姓马，马上峰。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3: 马上峰，他马上峰。
2: 你刚进门就马上峰啊？
1: 我没进门我也马上峰啊。
2: 你真的马上峰啊？
1: 是啊，我街道主任马上峰。
4: 明白了吧？街道主任马上峰，欢迎主任。

0: 这事儿你这是什么怎么说话呢？
1: 对不起，他就见着你呀，他紧张，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不用紧张，哎，是，紧张什么呀？
1: 对，
0: 我听说呀，你们进城的务工人员自己啊成立了个幼儿园，我就是来查这个事儿的，啊，一会儿检查要是不合格，我还真就得马上疯。
1: 你们从事幼教工作，身体检查了没有？
0: 哎呀，主任呐，你看你有咱这体格，还用检查呀？多足实啊！哎，没来这当老师的那会儿啊，我在一座大楼里干活来，哎，30多层的大楼啊，我从这一层一下上了38层，我连口大气儿都不喘。你干什么活的？
1: 开电梯。
0: 那你是不喘。 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不检查身体绝对不行。
2: 是，明天呢，我们就上医院去看看 X 光，看看 VCD、MP3
0: 啊，你再看看 DVD， 你这是体检吗？那喝出去了，我俩上医院做个解剖。哎，啊，你就正常体检就行啊。是，关键你们的这个设备啊。
1: 太简陋了，哎，这设备是挺简陋的，但是教学水平可不简陋。是，我们这硬件虽然不硬，我们软件可是真软。哦，不是，软件不软。对对对，你们俩都能教孩子什么呀？我用普通话教给孩子们背诵诗歌。哎，你要闭上眼睛一听啊，我就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呐。哦，
0: 那我得听听。
1: 哎，主任，您请。
0: 您呐，你闭上眼睛听着啊。孩子们，咱们现在用普通话背诵诗歌。乐乐乐，曲波向天歌。不是，行了，曲。 什么向天歌？曲波啊，曲项向天歌，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你这不是瞎教吗？你，这像不就是脖子吗？啊，那你这长还是爪子呢？这还像主持人？哪个主持人说话是你这味儿啊？
1: 我觉着我这口音特别像周涛。
0: 你快拉倒吧你！这周涛打呼噜都比你好听。
1: 主任，哎，主任，主任，哎，主任，哎，他普通话教的是不标准，可是吧，我数学教的贼拉好。对，你数学教的好。是，他教理科，我教文科。是。
0: 哦，你们分工还挺细的。
1: 我们是按清华大学来的。啊。
2: 你别糟践清华大学了，你教数学教的好，那我给你出道难题，听着，买白菜，啊，1斤白菜3毛6分钱，啊，买3斤半白菜，啊，多少钱？哎呀妈呀，你这题出的也太简单了，1斤白菜3毛6，3斤半白菜，嗯。
3: 你给人3毛6，人肯定不卖。
0: 哪有你说？是，我会算。哦，你会算啊？那你说说。1斤白菜卖3毛6分钱，3斤半白菜卖1块钱6分钱。哎呦，太对了！那要是5斤白菜呢？1块8毛钱，6斤白菜卖2块1毛6分钱，7斤白菜卖……哦，
1: 行了行了行了，算的太对了，太准了！你是跟谁学的呀？
3: 我妈是卖白菜的。
0: 太聪明了，以后叔叔买白菜就找你妈妈去买。
3: 叔叔，你咋还聪明呢？我比他还聪明，你哪聪明啊？我哪儿都知道。嚯，哪儿都，你都知道哪儿啊？我知道，住山路、建国路、下阳大街、平安路、横小桥、郡柳树、小曲城、外江区、蓝台桥区，还有你们家住的三道河小区。哦，连我们家三道河小区你都知道啊？我给我爸爸给你们家。
0: 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这么聪明的孩子，要是没个明白人教啊。

0: 可就全耽误了。
1: 谁说没有明白人啊？我就是明白人啊！你看，我不但教他们文化课，我还负责他们艺术课。
0: 啊，你还懂艺术啊？
1: 瞧你说的了，不是艺术大师梅兰芳说过呀？啊，没个三把刀子两把剪子，敢吆喝敲猪啊？
2: 梅兰芳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1: 反正是吧，在村里唱戏的时候，我就唱红了。主任，这么得了，您呢，坐在这儿去啊，我给您唱一回，咱们听听。
3: 您请坐，您请坐。
1: 大傻呀，讨厌，
3: 摔了。
2: 你刚才这唱的什么呀？这是。
1: 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杨柳郎的一段唱。
2: 那孩子们他听得懂吗？
1: 都鼓了掌了。
2: 哎呀，小朋友们呢？你们知道杨柳郎吗？
4: 叔叔，我知道。哦，杨柳郎就是一只羊和六只狼。叔叔，他说的不对。哦，杨柳郎是演杨绛的故事。啊，
2: 你还真知道啊！
4: 我不但知道，我还。
1: 对，给叔叔唱段河南梆子，
2: 不用。
0: 唱的不好啊，是唱的好，唱的好，可你们都是好孩子，可幼儿园他不能这么办呢。叔叔听说你们天天就吃馒头咸菜，那孩子们的营养哪跟得上啊？
4: 叔叔，你说的不对，俺不吃馒头咸菜，俺吃包子、炒菜还有鱼嘞。
2: 那馒头咸菜给谁吃啊？
4: 那是俺老师吃嘞。
0: 那我明白了，我叔叔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们都是天才呀！
1: 哎呀，主任呐，你别看这些都是农村来的孩子，这将来呀都是对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呀！
3: 是啊，
0: 对对对，
3: 这是未来的常香玉呀！
1: 哎
3: 呀，
1: 他要成不了常香玉啊！主任，这就是你的事儿，
3: 这是未来的宇航员，那将来能在月球上翻跟头，
1: 他要上不了月球啊！您得负责把它背上去。
3: 这是未来中国的银行家呀！
1: 他要成不了银行家呀，银行有多少钱，你赔他多少钱？
3: 对，
0: 我赔得起吗？我，你怎么都冲着我来了？
3: 那谁让你要封我们幼儿园呢？
1: 我
3: 们不找你，找谁呀？
4: 叔叔，
0: 我没说封你们幼儿园呢，我们要封的是那些个打着半圆的旗号骗钱坑孩子的幼儿园。我看明白了，你们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孩子，这些孩子啊就是咱们这个城市未来的主人，
1: 是
0: 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呢。
1: 哎呀，主任呐，你也不封我们就好了。
0: 不但不封啊，我得帮你们把这幼儿园办好。我负责先给你们调来两名幼儿教师，再配备一些硬件设施，另外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只管提出来。
3: 谢谢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哎哎，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来，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
0: 不，
3: 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呀，后面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8辈儿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不明
2: 明白
4: 明白，早就明白了。好
2: 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哎呦喂，
2: 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2: 请。
4: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哎，
2: 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哎
4: 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哎，
4: 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啊，是宫廷胡萝卜。哎呦，
2: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4: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啊，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哎
2: 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哎
4: 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哎
2: 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啊！
2: 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2: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的也没结成。哎呀，
2: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3: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2: 紫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只得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嘿，
0: 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0: 空调就像在健身房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1: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2: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今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三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 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需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 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20%。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3%到5%。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 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 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 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3: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在健身房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2: 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谈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 尤其欧洲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4: 袋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5: 哦，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4: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5: 哦，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
4: 对，这是内机了。 对对对对，
5: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4: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5: 啊，对，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4: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5: 卡这里是吗？
4: 对，是的，往上一扣，稍微拧紧就 OK 了。下固一下。对，这样可以了吗？对，可以了，就这样。对，好。
5: 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去，
4: 对，把它送出去，对，再通过窗户把它。
3: 拿出去，对，
4: 这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3: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像咔嗒一响，这样
4: 这就可以了，
3: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哦，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
4: 同时我们还
3: 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2: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向总台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的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5: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模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6: 那2000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5: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6: 好，
5: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还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NI 机器人来控制的，
6: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5: 对，这个小盒子叫 ANI 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容节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6: 好，
5: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2: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7: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2: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8: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2: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9: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其实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

0: 零下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1: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3: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4: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5: really cooled me down。
3: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6: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3: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45.8%。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总台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7: 每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3: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已经能在5分钟左右完成。
8: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个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3: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 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丽华介绍说，
5: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这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3: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丽华对此深有感触。
5: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的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3: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两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这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一家家电企业互联工厂成品发运负责人刘卫东介绍说，
9: 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两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3: 另一家家电企业的家用空调事业部研发体系负责人季振琴表示，
10: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3: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总结10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报道，目前国内的新增空调产能从8月初开始已经源源不断地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一家国内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说，他选择来中国工作，正是看中了中国制造。
11: 中国的生产设施、灯塔工厂、物流能力等等，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个人100%认为，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和创新思维绝对是更领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来中国工作。
3: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其中，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70%，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 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中国品牌，正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3: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2: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4: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2: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3: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太空重量技术升级，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实验对于我们未来在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
6: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5: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十年来，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
7: 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

0: 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1: 太空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蔬菜到水稻，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今年五月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二十三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六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十四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整个实验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2个航天员乘坐。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表示，
3: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在太空中培育水稻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介绍说，
4: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2: 那么10年间太空菜园

0: 人工栽培蔬菜，轻便易搭建的栽培装置，智识的栽培机制，红蓝绿三色的 LED 灯构成了最初的太空温室。播种后的第五天，种子成功发芽，这期间需定期进行浇水、补光、建苗等操作。一个月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航天员并未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介绍说，
1: 造型组件呢，通过我们设计的合适比例的红、蓝、白三色光，把它的频率和光照度调整到最佳的植物的光亮条件。这个栽培微组件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合适的一个根系空间，类似土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基质，它上行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干瘪的状态，然后通过航天员的在轨的补加的水，变成现在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
0: 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全新发展阶段。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对接，搭载的生命生态实验柜为太空种植提供了更完备的平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十四乘组将载有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安装至通用实验模块中，正式启动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实验历经120天，水稻成功结籽，并于同年12月随神舟14号飞船返回舱带回地球。2022年9月10号，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生菜外，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航天员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吃起来口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种植蔬菜等植物呢？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是利用空间实验室平台，可以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很实际，那就是种植的植物可以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水。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可一定程度上净化密闭舱室环境，获得清新的空气。生产食物为航天员提供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丰富航天员食谱。此外，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实现密闭系统内水净化，为航天员补充纯净的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可为航天员提供绿色鲜活的环境，通过照料植物可以缓解航天员压力，正向调节航天员心理情绪。那么在太空种菜和地面有什么不同吗？神舟14号航天员蔡旭哲揭开谜底。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浇水更困难，因为在太空没有重力的作用，水只能停留在根系表面。另外，植物生长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只能依靠自然灯光。
2: 没有地面的阳光照得这么充沛，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光照的植物，可能就会生长得不是那么好。生菜呢，我觉得可能对阳光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生菜长得还不错。说起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吃起来味道美极了，因为这个生菜是在太空空间站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给它浇的水也都是我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再生水，而且是经过 TOC 检测合格的水。用这样的水浇灌起来长起来的生菜，能吃到这样的生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0: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

0: 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15号至神舟17号乘坐接力务农，培育出3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2024年7月，神舟17号乘组从太空返回2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1: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制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着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须有土壤，而在太空里，利用人工栽培机制进行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式。基于新升级的栽培机制，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与植物随时亲密接触。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气等气体环境与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以按个人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2: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3: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然后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到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类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0: 在成功种植生菜、番茄等植物后，神十九成佐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记录其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并预留扦插苗供后续成族使用，拓展了太空种植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十九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1: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啊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啊，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目前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0: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九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宏章介绍，
2: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0: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3: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0: 从天宫二号的首次栽培实验到天宫空间站的多批次种植，是见证空间植物栽培技术取得突破的10年，更是见证中国人探索太空历程的缩影。从种的活到种的好，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以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古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3: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2: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4: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3: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这一年冬天，冷得出奇，天珠山下了一场大雪，方圆几百里一片白雪皑皑。雪后刮起了大风，呼啸着，像尖利的刀子。那位专门在中央陆安州地下组织与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之间传递信息的皮货商又来了。他是从辟水河滨上过来的，连滚带爬地走了2天2夜，几次差点被风雪埋住。请介绍，在杜家老楼门前的围塘边发现他的时候，奄奄一息，人已经快不行了。哨兵赶快向支队部执勤官报告了，霍英山等人都被惊动了。彭一峰这才向霍英山等人介绍，这一位是老头子的地面交通员。好在有一个从桃花坞过来的罗宇是医科大学的学生，在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建了个医院。罗宇医术不错，虽然治疗冻伤寒病不是很有经验，但是基本的方法知道，忙活了一个下午才把皮货商救活。皮货商身上有了热气儿，就开始咳嗽，憋得脑门都是红的。罗宇说，这个同志的肺病非常严重，要是有盘尼西林就好了，否则很难治愈。彭一峰说，那哪儿能搞到这个药呢？罗宇说，陆安州城里都很少有，但是我听说桃花坞方家医院里有鬼子的设备和医药，估计那里会有。彭一峰听了点了点头，早晚我们得把这个医院搞过来。罗宇说，那就太好了，我那三个同学都是医科学院的高材生，当汉奸太可惜了。彭一峰看着罗宇笑了笑，未置可否。皮货商恢复体力之后，听明白了罗宇和彭一峰的对话，向彭一峰摆摆手说，不要费神了，咱们还是办正事儿吧。然后又是口述传达了老头子的指示，利用公路结冰、交通堵塞、敌机械化部队行动不便之机，开展小出击活动，积小胜为大胜。 这个指示是当着霍英山、龙文辉等人的面传达的。同彭一峰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皮货商说：“
9: 老头子对田竹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情况很满意，他还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希望再接再厉，加强爱国信仰教育，要认清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打仗，而不是为封建朝廷和腐败政府打仗。可以利用阵线报，把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散发到城内。二是要抓紧扩大队伍，加强训练战术技术，尽快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争取打大仗。三是新任的中央军天竺山独立旅旅长粟统飞是77军军长侯先觉的心腹，而这个侯先觉抗日消极，摩擦积极，粟统飞是亦步亦趋，拒不接受抗日政府的指挥，现在已经成为抗日的障碍。中央军125团的团长唐春秋是一个爱国人士，要想办法协助唐春秋取粟统飞而代之，只有这样，天竺山的国共军队才能形成合力，完成对松冈部队决战的准备。尽管风雪很大，路途危险，

0: 但是皮霍山还是坚持要走，他只休息了一个夜晚就走了。霍英山向彭一峰问起，为什么不用电台联系啊？怎么全都改用人员联络了？彭一峰说，现在形势复杂，上级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人可以把机密记在脑子里，即便被敌人抓住也没有把柄。那如果这人叛变了怎么办呢？老排长，既然是身负重任的，我想也一定是久经考验的吧。彭一峰想，这次皮霍山的出现，单线交通员的身份就没有必要遮掩了，至少还是要跟霍英山交个底儿，以免引起误会。彭一峰说，老排长啊，我可得跟你说实话了，当初之所以把我紧急派到天竺山来，实际上是作为这个老头子的联络员进来的。现在呢，陆安州的抗日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动用地面交通员可能是绝密要求，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而且是老头子指定交通员同联络员单线联系，有些情况我会立即向你汇报，但是有些情况嘛，就不一定马上汇报了，因为呢涉及到政策和策略，这一点还要请老排长有思想准备啊。
1: 嗨，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有单线联系，但是组织原则我懂，我不会多心也不会多管，反正你又不会吃里扒外，大家都是为了抗日，你呀、啊、放手搞啊。
0: 啊，老排长，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有一位给红军干部讲战术课讲得特别好的施政委？
1: 啊、哦，哎，这个我记得，那次上战术课，好像是徐向前总指挥也在下面听来着。啊，那个施政委叫沈什么？
0: 我记得徐总指挥在介绍他的时候，还开玩笑说他是双刃剑，意思说这个人呢，军事政工都有两下子。
1: 啊，对了。就是叫双刃剑，对，管子的话，人之手在素，就是他讲的嘛，最对我心思了，那可是个人物。
0: 可是后来长征就再也没有见着他了。
1: 嗯，听说死了。
0: 死了？怎么会死了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好像是死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也是听我同乡老姚说的，他不是在保卫局吗？他说这个双刃剑同国民党蔡廷锴有关系，十九路军转到福建之后，他带领警卫员叛逃，要投靠国民党，被秘密处决了。
0: 哦，彭一峰听了半晌不语。霍英山问他，
1: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来了？
0: 我在想，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首长怎么会叛逃呢？
1: 是啊，我也纳闷呢，是挺可惜的啊。
0: 彭一峰不说话了，他觉得心里头很不是味道。多年后，彭一峰依然记得，那次是在四川望苍龙溪镇边上的一个打谷场上，清晨的阳光落在前方的山坳里，落在露水和被露水打湿的树叶上，升腾起飘渺如烟的氤氲。100多名红军干部就沐浴在这南方春天的晨色里，坐在小马扎上聆听教员讲战术课。讲课的教员还是红四军的那个施政委，大约有27、28岁的样子，

0: 穿着打满补丁但是干净整洁的灰布军装，清瘦修长，神采奕奕，眼睛非常明亮，下巴微微上翘，耳朵根子上夹着铅笔头。这位沈政委说，不管是大规模的阵地战还是小规模的游击战，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规律，那就是知己知彼。敌人有多少，敌人的武器性能如何，敌人的战术技术能力如何，敌人进攻和防御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里哪些属于弱点可以为我所用，我方应该如何针对敌人的优点和缺点扬长避短。作为一个指挥员，要随时随地地对自己部队的作战能力、处境和敌人的情况了然于心，仗要算着打，打明白仗。当你把敌人和你的实力对比之后，你就知道该怎样谋局布阵，而不至于盲目。两军对垒，知己知彼，方可与之决战呢。彭一峰对那双眼睛印象非常深刻，深沉、睿智、明亮，他们像两只黑色的精灵，时而在红军学员的眼前掠过，时而又像问号一样的落在学员们的眼窝里，时而凌空飞翔，落在山坡上，落在山坳里。在讲课的过程中，教员的话语既严肃又活泼，既通俗易懂又深入浅出。讲到高兴的时候，教员的下巴会微微扬起来，两只眼睛微微眯缝起来，似乎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充满了神往，充满了深情。可是难道他真的死了？真的像霍英山的那位同乡说的，是因为叛逃而被秘密处决了？这怎么可能啊？彭一峰这些日子总是感到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精心地编织着一个梦想，挖掘着一条无形的江河，构筑着一道看不见的城垣。而这一切似乎都在向彭一峰暗示，这是他的风格。或许这正是他的不死的魂灵在冥冥中注视着并引导着彭一峰他们吧。出昌计划定下之后，彭一峰请霍英山给唐春秋写封信，商议协调作战。霍英山大嘴一咧，
1: 嘿，我这才会写几个大字啊，就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0: 老排长，重要的不是你的字，而是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态度。你是司令员，你的亲笔信有权威啊。
1: 真的？那好，那本司令就写。不过你得先打好稿子，本司令照葫芦画瓢就是了。
0: 于是彭一峰就打了一个稿子，无非是天寒地冻，敌不适应，战机有力，应主动出击，我部如何如何行动，请贵部予以协助，云云。准备就绪后，彭一峰带着霍英山的亲笔信到船儿冲找唐春秋协调。唐春秋一看霍英山的信，吃了一惊，皱着眉头苦笑着，这个泥腿子什么时候也学会舞文弄墨了？彭一峰有点不高兴了。老唐，你不能拿老眼光看我们游击支队。我们现在开展文化整军、战术整军，部队的文化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一起打仗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你彭先生今天送上门来，我得向你提出严正的抗议，请你转告老霍，不要再搞我的粮食了。 我125团有饭吃了，也不会光睡大觉的。我唐春秋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们什么时候搞你的粮食了？这个你就要问老霍了。我就闹不明白，你们莫非一天要吃6顿饭？要那么多粮食干什么？唐团长，你说这事儿啊，我信。这个霍司令啊，他恐怕真的是在长征路上被饿怕了。没想到他在你老唐的心目当中就成了个节粮大盗了。老唐，我向你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如果你们缺粮，我们还是一个锅里搅勺子。你要是能说动霍应山，把我那2车粮食还回来，那我就谢天谢地了。如果确有其事，必然奉还。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研究行动计划。彭一峰当天便骑驴回到了度假老楼，把同唐春秋研究的情况向霍应山汇报了。听说唐春秋愿意配合，霍应山很高兴，说：“
1: 大敌当前啊，唐春秋这个龟儿子也有觉悟了嘛。”
0: 司令员，为了加强团结，咱们把唐春秋那2车粮食还给他吧。
1: 一峰，你怎么知道的？
0: 老排长，唐春秋气得嘴角直冒泡，何必呢？咱又不缺粮食。许成卓也说：“
2: 是啊，司令，唐春秋连枪都给咱送来了，这次配合作战又很爽快。咱们呐，犯不着为这点粮食跟他搞得不愉快。”
0: 霍英山拄着拐杖，扬起脑袋，张大嘴巴对着太阳，突然打了2个动静很大的喷嚏，然后醒醒鼻子。
1: 好吧，既然呢，他有表现，我们也礼尚往来。参谋长，你派人通知赵三元，让他把粮食送给125团。
0: 许成哲说：“好。”霍英山想了想又说：“
1: 跟老赵讲清楚啊，往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再接人家的粮食了。”
0: 安丰县城洗扰站的拉木人是柴仁廷和他的特务队。按照彭一峰的指示，政治部干事曾建湖和抗敌剧社的锣鼓手小垮子也跟随柴仁廷行动。特务队的队员都是一长一短2支枪，曾建湖只有一把驳壳枪，小垮子连驳壳枪也没有，但是小垮子加了一大卷用黄表纸油印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国民革命军天珠山独立旅出版的，那上面除了国民党的一些抗战口号，就是天珠山独立旅新任旅长粟统飞等人信誓旦旦的抗日言论，其实都是虚张声势。这些报纉不仅发到国军的3个建制团队，安丰、眉山2县地方和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也发，搞得沸沸扬扬，声势造得挺大，好像粟统飞的抗日如何了得似的。报纸到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基本上成了擦屁股纸。但是最近半个月来，彭一峰严令禁止用粟统飞的报纸擦屁股，并且把独立营特务队、抗敌剧社和各县大队、区中队的报纸统统收缴上来，一共收了20多份，都交给了曾建湖。彭一峰要让这些大而无当的报纸派上大用场。临走的时候，彭一峰特意交代，安丰县城里鬼子有骑兵，如果仗打得顺手，搞他几匹马回来，东洋战马也行，满洲国的马也行，司令员的腿不好，骑个毛驴不像样子。柴仁廷说：“
1: 好啊， 如果能搞得到，我就多搞

几匹回来，支队首长每人发一匹。柴仁廷的最大的愿望是炸弹药库，但是安丰县城鬼子只有一个井上中队，加上一个伪警察大队，所有的枪支弹药都是随身携带，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弹药库。柴仁廷第二大的愿望是袭击井上中队，但是井上中队的三个小队住在三个碉堡里，外围还有黄协军的据点，根本不可能接近。柴仁廷想来想去，最后就退而求其次，决定杀人放火。月黑风高，三个小组在安丰清真寺门前会合，拿上武器，在内线的引领下，首先摸到了文昌巷里，刺死了松冈任命的安丰县警察汉奸局长臧云鹤。此人是满洲国汉奸，极其铁杆。刺杀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后续工作在小垮子那里出了问题。按照计划，杀掉一个鬼子或者汉奸，就该用鬼子或者汉奸的血在报纸上写布告。曾建湖身兼数职，镇线报办起来之后，他既是编辑又是记者，还负责刻钢板，写这几个字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写好之后，下一个步骤就该小垮子往墙上贴。岂料这小垮子慌里慌张的找不到浆糊了，急中生智，用臧云鹤的血当了浆糊，粘倒是很粘，但是很快就阴成了一片，把曾建湖写的字儿也给阴没了。曾建湖只得重写，他一边写，柴仁廷一边骂，说：“这狗日的小垮子，怎么连个浆糊都拿不住啊？老子还要去杀鬼子的翻译官，你却在这磨蹭，你这简直是破坏抗日。”小垮子哭丧着脸，也不搭腔，眼见着曾建湖就要写好了，他拿什么往墙上贴呢？这急得他只想上吊。后来还是特务队的一个班长从伙房里找了半盆稀饭，这个问题才算解决了。这半盆稀饭救了小垮子，他再也不敢丢了，直到后来浇上了火，他还紧紧地抱着那只铜盆呢。这次战斗，特务队在安丰县城打得出人意料的漂亮，日军损失了一名少尉小队长、两名翻译官，军曹以下共六人，黄协军警察局长、警备大队长以及汉奸十人亡命，再加上尹贤吉日军被毙四人，黄协军两个中队土崩瓦解，真可算是天珠山区包括国共两党军队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空前的胜利。

0: 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中共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在安丰县打的这个大胜仗，除了军事上的胜利之外，政治上的影响也很大。那天曾建湖和小垮子在县城里头到处张贴和散发布告，布告上的字一律用血书写，奉国民革命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长粟统飞之命，惩处日寇某某、汉奸某某某。这些布告的作用以后才渐渐地显露出来。后来检讨，这一仗尽管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还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问题出在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和二连连长冯存满的身上。李广正啊，原先不会看地图，后来在学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跟曾建湖结成了对子，300个字很快就掌握了。这一掌握不要紧，就要大大的炫耀一下，天天给阵线报写稿子，今天写个顺口溜，明天写个小快板，无非都是同志哥加油干，打完鬼子吃干饭之类的，数次遭到曾建湖的退稿。有一天，李广正到杜家老楼送稿子，跟曾建湖斗争了一会儿，忽然看见曾建湖的桌子上有一张花花绿绿的纸画，这玩意儿他过去见彭一峰的文件包里有，但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也没敢问。这次呢，就问曾建湖：“
2: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0: 曾建湖说：“亏得你还是个指挥员呢，连地图都不认识，你算什么指挥员呢？”曾建湖言者无心，李广正却放在了心上。他缠着曾建湖叫他认地图。曾建湖找了一张中国地图，叫李广正从图上辨别东南西北。李广正不耐烦了：“
2: 我要学的是作战地图，你这玩意儿屁大的地方，把咱一个大中国都给装进去了，我看不明白。”
0: 曾建湖想想也有道理，认作战地图跟学地理还是两回事儿，于是便从彭一峰那里仿制了一张天珠山作战态势图，告诉李广正：“这是山冈，这是辟石河，那是安丰县城，那是尹贤集。”这回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位李广正啊，学东西有两个特点，一是爱钻牛角尖儿，二是钻进牛角尖儿就拔不出来。有了这个地图，那就像是捡了个宝贝，走到哪儿都带着。平时不打仗的时候，到防区内巡查，蹲在山岗上也把地图摊开，对照比划，指指点点，那俨然就是一个很有谋略的军事家了。安丰县城袭扰战，独立营担负的是打援任务。这天清晨，李广正带领独立营二连跟随霍营山在东河口设伏。尹贤集原敌溃逃到东河口一线之后，霍营山是要将其一网打尽的。他和彭一峰、李广正这三个人各带一部分兵力，在敌人西窜必须经过的葫芦涧将近1公里长的狭长地带扎了一个口袋，溃敌一旦进入，插翅难逃。霍英山给李广正部署的设伏位置在东侧高地上，李广正在地图上给霍英山所在的位置标了一个一包，给彭一峰所在的位置标了一个二包，给自己将要展开的山岗标注是三包。于是呢，他就俨然是这次战斗的3号了。 图上和现地对照清楚了，李广正就带着队伍向指定位置开进。二连连长冯存满本来跟李广正就不太团结，这两个人呢，打仗都是好手，互相不服气。见李广正老是举着一张破纸对着太阳比划，冯存满很不以为然。走出一里多地的时候，冯存满讥讽地说：“
2: 哼，别以为会看地图就会打仗了，我不会看地图，照样能打胜仗。”
0: 李广正说：“老冯啊，你不懂，这是作战地图，神奇得很。只要有了这个东西，鬼子啥时辰到啥地方，我掐指就能算出来。”冯存满说：“懒子，
2: 我没有你那张破表纸，鬼子啥时辰到啥地方，我也能掐算出来。”
0: 说话之间，就来到了一处岔道。冯存满故意要出李广正的洋相，明明到这个时候该往左了，他偏说呢该往右，而且还递眼色给身边的一排长，于是一排长也就跟着说：“啊，是。”

0: 我这是逗你玩呢，该往左走。但是，李广正已经按照地图认定该向右了。这时候，冯存满再要让他向左，他当然不干了。于是，一个说该向左，一个说该向右，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谁也不让谁。可就在这个时候，战斗打响了，两人不敢再吵了，赶紧采取了分兵的办法。李广正带了一个排向右，冯存满带了一个排向左，屁颠屁颠的各自胡乱找了一个山岗展开战斗队形。可是这个时候，黄花菜早就凉了，十几个鬼子和100多个黄协军就是从他们身边逃走的。部队回到根据地之后，霍英山把李广正和冯存满都叫到了杜家老楼。两个人同去杜家老楼的时候，一路上还在吵，到了杜家老楼他们就不吵了，顿时就傻眼了。霍英山披着黄呢子军大衣，就像一尊铁塔一样站在杜家老楼正房的木板楼梯上，老远见到他们勃然变色。
1: 好啊，汉奸来了，警卫排把这两个通敌的汉奸给我捆起来。
0: 这一仗啊，赵三元打的是扬眉吐气。安丰县大队是去年从地方游击队升格的，没有打过大仗，这一次在许承哲的指挥下，在安丰东南方的小赤壁设伏。当天夜里，柴仁廷的特务队把安丰县城搅的是鸡飞狗跳。陆安州的松冈大佐虽然接到了电话，但是并没有轻易出兵，直到第二天清晨，尹贤吉的日军和汉奸才钻出据点赶来增援。日军很狡猾，显然把这一带的地形也摸熟了，知道这个小赤壁是个鬼门关，于是兵分两路，以黄协军的两个中队作为尖兵先行西下，日军中队长和田大卫则带着日军跟在后面见机行事。刘庆堂过去在豫南就是作战参谋，相对而言呢，算得上是一个战术专家了。他把这块地形看了一遍之后，就向许承哲建议要构筑工事。许承哲觉得有道理，便让刘庆堂通知搞土工作业，也就是在山坡上挖战壕。独立营的连队还好说，但是县大队都是农民，纪律较差，那战壕呢也就挖得很敷衍，人蹲在里面，大半个身子还在外头。刘庆堂检查了县大队的工事，回来就向许承哲告状。许承哲就一遍一遍地批评赵三元，赵三元呢也就拳打脚踢的，让战士们把工事再挖得深一点。但是这些兵啊，生怕打起来跑不动，留着力气不愿意使，许承哲只好算了，叹了口气：“哼，赵三元，你还说支队偏心啊？就你这队伍，连个工事都不能好好挖，你说啊，他能好好的打仗吗？”赵三元不服气：“啊，工事挖得不好不等于仗打得不好吧？我这队伍都是泥腿子，你不能啊按照正规军要求。可是有一点啊，必须放进了打啊，不能见到敌人啊就开枪。前面一打，打草惊蛇，啊，这仗可就啥都打不着了。”许承哲的这话让赵三元觉得倒是个问题。他的县大队自从成立之后，还从来没有正经八百的跟日军交过手，对于鬼子呢还是不摸底，部队确实有恐惧心理，万一胡乱开枪，那可就砸了。于是赵三元就沿着茅坑似的战壕前前后后地检查了一遍，

0: 检查，一边交代：“这可是咱们安丰县大队的第一次大仗啊！狗日的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要是乱开枪，我就先毙了他。”许承哲说：“哼，你不让他开枪，他就不开枪了，啊？到时候一紧张，啊，他自己不想开枪都不行，他连手都不听指挥了，啊？”赵三元怔怔地问：“那咋办呢？”许承哲问刘庆堂：“那你说怎么办呢？”刘庆堂说：“先让他们把子弹退了。”哎，有道理。说着，许承哲就朝着工事里吼了一嗓子：“县大队听口令，起立！”县大队的兵稀稀拉拉地站了起来。许承哲又下命令：“举枪！”这些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七零八落的把枪举了起来。许承哲见县大队所有的枪口都朝上了，就又下了命令：“拉枪栓，退子弹。”然后就让独立营一连的班排长们去收县大队的子弹，不仅把从枪里退下来的子弹收了，连备用的两发子弹也收了。赵三元这下可恼了，一蹶子蹦到许承哲的面前，俩屁股左一拍右一拍，拍的是泥土飞扬，落了许承哲一脸。赵三元硬扎扎地说：“许参谋长，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吧，这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你竟然缴我的子弹。”“哎，先集中保管啊，第一个波次让一连打啊，一连打响之后呢，你们装子弹，哎，这样可以避免乱开枪。”赵三元仍然一脸怒气：“许参谋长，你这是歧视地方部队，我要向霍司令那告你去。”“老赵，你不要发火啊，老实跟你说，县大队没有打过大仗，我确实有点不放心。战士们的枪里头有子弹啊，你能保证他不走火吗？”赵三元的眼珠子咕噜了两圈，反过来问：“啊，那你就能保证你们独立营的战士就不走火？”“我能保证啊，要是你也能保证，我就让他们子弹上膛。”赵三元这下不吭气了，他看了许承哲一阵子，又看了看许承哲身后的刘庆堂，把脑袋仰到天上，运足了气，骂了一句：“他个娘！”也不知道他骂的是谁。半个时辰之后，敌人当真来了。前面的黄协军进入伏击圈，县大队的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一个劲儿地向赵三元要子弹。赵三元举着驳壳枪不吭气儿，眼睛盯着前面不往两边看，嘴里头骂道：“要什么子弹啊？啊，没听说吗？第一个波次轮不到咱们。”赵三元的话音刚落，那边就传过来许承哲的命令：“肃静，隐蔽，谁再出动静，毙了他。”一连的战士果然是见过阵仗的，眼看着黄协军进入了伏击圈，进入了射击圈，差不多都快脱离射程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开枪，因为没有许承哲的命令。许承哲不下命令开枪，是因为没有看见日军。许承哲料定前头黄协军过去了，日军必然尾随其后。大约又过了两袋烟的功夫，老远隐隐约约的就看见了一群三五成群的忽近忽停忽左忽右的，到了伏击圈外就不走了。 大多数都隐蔽在路旁的石头或者大树后面，只派出了三个尖兵，荷枪猫腰前进，仍然是忽进忽停，忽左忽右。赵三元往许承哲隐蔽的方向看过去，许承哲举着望远镜一动不动。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起来，只有一声。县大队的战士杜松子啊呀一声惨叫，原来是肩膀挨了一枪，这是日军的试探冷枪。跟随县大队行动的刘庆堂连忙扑了过去，把杜松子的嘴给捂住了。但是为时已晚，敌人还是发现了动静，机枪便朝这边扫了过来。许承哲这才下令还击。由于日军战术动作机警，加上没有完全进入伏击圈，战果不大。许承哲命令一连连长带两个排从左，自己和刘庆堂带一个排从右，两面向日军包抄追击，同时命令赵三元率领县大队拦截先期进入伏击圈正在火速回撤的黄协军。赵三元捡了个便宜，因为有了独立营一连的榜样，而且阻击的敌人里头没有了日本鬼子，县大队的兵胆子就大了，也更能沉得住气了。这回完全是赵三元单独指挥了，他的指挥啊，主要是一连串的骂骂咧咧。
1: 他娘的啊，不能让狗日的小看了咱们县大队，没有老子的命令，哪个狗日的先开枪，老子扇了他。
0: 县大队这次虽然子弹都上膛了，但是没有谁乱开枪，直到赵三元喊了一声打，百十根农民的手指这才一起扣动了扳机。黄协军本来就是惊弓之鸟了，刚开始见小赤壁方向停止了动静，还以为新四军都去追日军去了呢，可突然之间一阵瓢泼一样的弹雨洒了过来，立马就乱了阵脚了。中队长长铁头挥舞着驳壳枪企图收拢队伍，可是队伍就像是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赵三元认识长铁头，他从一个战士手里夺过一根汉阳造，瞄准长铁头开了一枪，没打中，又开了一枪，结果连响三声，小队长龚德海和一个战士也同时开了枪，长铁头就像猴子一样的窜了几下，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长铁头这一倒下，黄协军就更乱了，争先恐后的逃命。赵三元一不做二不休，把盒子枪往裤腰带上一别，大手一挥，吼了一声：“
1: 追他个奶奶的！”
0: 吼完纵身跳出工事，直不楞登的就扑下山去了。战士们是一窝蜂的跟上去，不讲什么战术，更别说什么姿势，大家伙是呐喊着挥舞着蹦蹦跳跳的，就来了一个猛虎扑羊群。后来打扫战场，县大队共毙伤黄协军34人，缴获了50多条长枪，还有2把盒子枪。赵三元让战士们把枪堆在一起，嘴都乐歪了，吸着冷气说：“
1: 嘿嘿，我的娘啊，这可咋办呢？啊，这么多的枪，还够再拉一个县大队的。”
0: 天珠山过了一个好年，从腊月下旬开始，部队杀猪宰羊，抗敌剧社的旗帜又扯了起来，人员从各个角落集中到度假老楼，吹拉弹唱排练节目。为了庆祝安丰县城破袭战和小赤壁东河口伏击战的胜利，霍英山命令抗敌剧社赶排几个节目，鼓舞士气，激励军心。曾建湖因为跟随特务队行动胸有成竹，很快的就编写了一个快板书《黑虎掏心显神威》。霍英山说：“
1: 也别光表扬啊，东河口上还有两个通敌的汉奸呢，也得揭露揭露。
0: 霍英山说这话的时候，骑在高头大马上，气宇轩昂，得意非凡。他终于有了一匹真正的马了。当柴仁廷牵着这匹大马送到霍英山的手上，并且告诉他这是彭主任特意关照给司令员搞的战利品的时候，霍英山的眼角就有点湿润。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娃子呀，确实是个有心人。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

0: 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大年三十晚上，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包了饺子，大家欢天喜地地吃了年饭。以杜家老楼为中心，方圆十里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安排好警戒值班，连以上干部便集中到杜家老楼门前的坝子上看彩排。第一个节目是快板书《黑虎掏心显神威》，由曾建湖登台唱独角戏。天珠山上特务队，个个都是飞毛腿，百步穿杨差不多，飞檐走壁不是吹。这天晚上领任务，别人睡觉他不睡，安丰县城开杀戒，鬼子汉奸死一堆，要问他们都是谁。柴仁廷、张二蛋、刘大头、猪歪嘴、孙之富、罗圈腿，嘿嘿嘿，孙之富、罗圈腿，嘿嘿嘿，刘大头、猪歪嘴，虽然长得不咋样，神枪神腿快如飞，为了抗日不怕死，黑虎掏心显神威，显神威。曾建湖在台上把竹板打得脆响，霍英山在下面把脸拉得老长。等他演完了，霍英山就开始批评：这个节目嘛，啊，总的看还是不错的，啊，就是不应该把人的绰号都弄进去嘛，搞得我们的特务队好像都是歪瓜裂枣。彭主任，你说呢？
3: 彭一峰说：
2: 除了司令员讲的，细节还可以再生动一点，要把战斗的激烈和惊险表现出来，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战士灵活机智和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嘛。我看还是需要再修改一下。第二个节目是三句半，两个指挥员，一对糊涂蛋，由曾建湖、小垮子、谭清溪和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刘庆堂表演。别人的手里头都没有道具，但是小垮子手里头拎了一只怪里怪气的铜锣，是他从安丰县城带回来的那只铜盆改造的。四个人上台站成一条线，然后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演开了。东河口上亮了天，神兵潜伏在阵前，专等鬼子送上门。开战，战斗进行到一半，派兵扩大伏击圈，营长拿出破地图装蒜，连长这时来发言，南边偏说是北边，你向左来，我向右，捣乱，不懂装懂，瞎指挥，没错说错，硬添乱，贻误战机，损失大。扯淡，要问他们都是谁？李广正、冯村满，两个指挥员，一对糊涂蛋。演到这儿，小垮子还当的一声敲响铜锣，脑袋往前一伸做鬼脸状，观众席上轰然大笑。这回还没等霍英山讲评，冯村满就站起来

0: 我说狗日的小侉子，你敢出老子的洋相，下次撞到我手里头，我把你门牙敲了。小侉子拎着铜锣，装出一副可怜相。冯连长，这不能怪我呀，我这也是执行任务啊。
1: 你执行个屁！你就知道糟践老子。
0: 霍英山呼啦一下站了起来，黄呢子军大衣一抖。
1: 冯存满，闭嘴！由于你们两个人的失误，东河口战斗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放走了100多号敌人。没办你们俩通敌罪就算好的了，你还敢敲别人的门牙？下次再犯这样的错误，那就不是敲门牙的问题，那是敲脑袋的问题。听明白了没有？
0: 冯存满立马就出了一脑门子冷汗。
2: 我听明白了。
0: 霍英山又一指李广正，
1: 李广正，你呢？
0: 李广正忽地站起来，
3: 报告司令员，我不仅听明白了，也想明白了。那天，我是把地图拿反了。
0: 刚刚被霍英山震下去的笑声，顿时又腾空而起。活爆剧《一条腿》是由王凌霄创作的。王凌霄不是一个文艺活跃分子，但是参加抗敌剧社的活动还是不讲价钱的。王一峰说，老头子提出来要把拳头攥起来，那就是要克服我们中国人一盘散沙的问题。你们最好呢，能够创作出一个能够突出反应、团结和战斗力之间关系的节目。彭主任这样说了，大家就开动脑筋。但是大家的脑筋都没有王凌霄的脑筋好用。一来呢，王凌霄是大文化人；二来呢，他的经历长，受这方面的熏陶多。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有一次他和王凌霄谈到了东三省陷落的话题，他感触很深地说：“归根到底呀，咱们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开明的政府，不能够把民众聚集起来。东三省落入敌手，那就像是一台闹剧。军阀们想不想抗战？其实骨子里头是想抗战的，可是身不由己啊，每个人都被套住了一条腿，捆住他们的那条绳子叫做升官、发财、保命。被这些东西捆住了手脚，那还怎么打仗呢？”王凌霄当时只觉得他讲得很深刻、很精辟，又形象生动。但是没有想到，他的那一番话在若干年之后成了王凌霄的创作源泉。王凌霄编了一个活爆剧，内容呢是这样的：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三个军阀举着枪冲上去战斗，但是却分别被升官、发财、保命三条绳索各捆住了一条腿。后来一个日本兵端着枪冲过来，不停地刺杀，三个军阀眼看性命不保，一咬牙，拿出刀来，砍断了那条被魔绳紧紧系绊着的小腿儿。虽然都成了瘸子，但却有了行动自由，开枪的开枪，开炮的开炮，挥刀的挥刀。刚才还狞笑着的日本兵，转眼之间就倒在了血泊之中。节目编好之后，拿给彭一峰看。彭一峰说：“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对于有些人是个刺激。唐春秋一直希望我们的抗敌剧社能给他们演出两场。有这个节目，我看时机成熟了，就是要让国民党的队伍多看看这样的节目嘛。”然后，抗敌剧社就紧锣密鼓地排练。大年三十也拿出来演， 三个军阀分别由刘庆堂、谭清溪和曾建湖扮演，一个穿灰制服，一个穿黄制服，一个穿黑制服。扮演鬼子兵的是小垮子侯纠纷，演的是活灵活现，令人捧腹。其实啊，王凌霄在创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还存着一个隐秘的动机。自从王凌霄在天珠山嗅到了他的气息之后，王凌霄就一直暗暗留心，想找到一条向他传递信息的渠道。这是他的创意，王凌霄把它系统化、形象化了。他一旦听说或者是从抗日宣传品上看到了，就应该是心有灵犀的。而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王凌霄的这番苦心没有白费。梅山城说大不大，不过就是个县城，楼房高不过三四层，两条大街十字交叉，路是碎石路，中间铺着青石板，马蹄踏在上面火星直蹦。骑在马背上，唐春秋的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痛快。自从落脚在天珠山路，一二五团的日子每况愈下。当初陆安州之战，齐装满员的新三师都没有顶住，他这个杂牌一二五团岂有回天之力呢？再说一二五团也不是他的队伍，说起来他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也是委员长的弟子。就因为他多说了几句国难当头应不计前嫌一致对外的话，被上司看成异己，就被发配到一二五团来收拾残局。既然当了一二五团的团长，势必就同一二五团荣辱与共，如此渐渐的，他也就成了杂牌了。这一次，速统飞召见唐春秋，不是跟他商量打鬼子，而是商量怎么限制霍英山。唐春秋之所以不痛快，不仅仅因为速统飞忠实地秉承上司的不良旨意，又要做那种挖墙脚的事情，更因为速统飞的傲慢。他速统飞算是哪路神仙呢？想当初他唐春秋在军部当处长的时候，速统飞才是个军需官，压根儿就不会打仗，他硬是靠克扣军饷喂肥了长官，这才买了个中校团长。陆安州一战，他的部队一枪都没放就撒鸭子了，战斗之后反而因为齐装满员而升任了旅长。想到这儿，唐春秋的心里头是越想越来气。哼，老子可倒好，黑起俩眼来打，要不是队伍素质差，老子以身殉国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你速统飞做得到吗？你花那么多的大洋买官做，肯定不是为了卖命的。可是老子打了仗，却给老子安了个作战不利、军纪涣散的帽子，这样有眼无珠，谁还愿意打仗啊？鬼子再来找麻烦，老子也带着队伍一溜烟的跑，我不作战也就不存在作战不利的问题了吧。我不把我的队伍往死路上带，军纪自然也就不涣散了吧。哼，等着瞧吧。在梅山城西头的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部里，速统飞向唐春秋和一二四团继任团长劳玉军、安丰自卫团团长武文模、山炮营营长宋雨露等人传达了侯先觉军长的绝密指示，中心内容是要限制霍英山游击支队的行动，一是不能让他们随意出击，二是不能提供资助，三是要尽量想办法让日本人明白，霍英山的游击支队挂靠在新四军序列，同中央军是两回事。速统飞不到三十岁的年纪，白白净净的，还戴着金丝眼镜， 说起话来也是文质彬彬。据说此人家族世代为商，颇善钻营。作为黄埔出身的正统军人，唐春秋自然有理由对其蔑视。唐春秋说，霍英山的游击支队也是抗日的，这样以邻为壑的事情能做吗？听了这话，粟统飞笑了。唐团长此言幼稚，这些年来跟他们打交道，你应该知道谁更难对付。眼下霍英山的队伍以抗日为名，占据天珠山一隅，招兵买马，眼看做大。要是放任自流，等抗战结束，那就该你我向霍英山点头哈腰了。老兄同霍英山为邻，恐怕还要好自为之，不要授人以柄啊。粟统飞说这话的时候面带微笑，但是唐春秋从他那两片眼镜的背后看见了阴沉沉的光波。唐春秋的脑子发热了，公然，这个小商贩公然在众人的面前用这种教训的口吻跟我说话，公然就教训开了，公然就如此的居高临下。可是唐春秋还是把一肚皮的不痛快咽了下去，因为从粟统飞嘴里说出来的话毕竟不是粟统飞的言论，这个小商贩不过是在鹦鹉学舌罢了。前一段日子有消息说，上峰对于他放走并且帮助彭一峰护送新四军北上干部的行为很不满意，但是唐春秋对此并不在乎。唐春秋说，少往来可以，但是我总不能跑去告诉日本人说贺英山跟你们作对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本部概不负责吧。这事要是传出去，跟汉奸有什么两样？粟统飞说，长官的意思啊，诸位呢回去慢慢的领会。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至于怎么做怎么说，你唐老兄是国军栋梁，比我更清楚。但是作为天珠山最高军事长官，我还是要提醒唐老兄，也要提醒诸位，国难当头，重任在肩，我们这些服务军中的中间骨干，说话做事就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啊。大家还是好自为之吧。散会之后，唐春秋觉得更加郁闷。这还不仅仅是同粟统飞打了一场嘴皮子官司，更重要的是这场嘴皮子官司他也没有能够占了上风。他想他是过低地估计了这个粟统飞，过去他只知道粟统飞不会打仗，他有理由认为没有打过仗的人是驾驭不住他们这些指挥官的。岂料粟统飞不卑不亢，而且言之有物，点穴很准，这就让唐春秋感到难受了。不会打仗怎么了？不会打仗不等于不会当官。你唐春秋倒是会打仗，但是你在上司的眼睛里是个不堪重用的赳赳武夫，甚至还可能是一个不能重用的异己。彭一峰曾经跟唐春秋说过，当年在川陕根据地有一个红军师政委，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有一次这个政委给他们讲课分析一二八事变的时候说过，在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是积极的，指挥官的决心是大的，官兵是英勇顽强的，还出现了800壮士，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但是最后还是含恨撤退了。除了政治和外交上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各开各的炮。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则是当局者各算各的账。中国的哲学特别的丰富，搞了几千年，但是那都是斗心眼儿的哲学，而且主要是中国人自己跟自己斗，跟别的国家斗没有经验，可以说是大而无当，多而不精，华而不实。而别的国家虽然斗心眼儿，斗不过中国人，但是他发展坚船利炮，他不跟你斗心眼儿，他用炮弹来跟你说话。尤其是日本人，国家小，心眼儿小，道德文化也就言简意赅，就是要发展，要使自己强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团结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的军队都是八百壮士，亿万中国人众志成城，那么哪怕是脑袋上顶着铁锅，也能冲入敌阵，踏他个人仰马翻。唐春秋觉得那位红军施政委的话实在是太精辟太深刻了，仅就陆安州而言，不正是这种状况吗？从这天起，唐春秋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粟统飞横竖看不顺眼了。在吕布的宴会上，他甚至不惜屈下高傲的头颅，主动向小他三岁的粟统飞敬酒，并且恭恭敬敬地称呼粟统飞为吕座。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忽然有一天，三营营长严楚汉向唐春秋出示了一个东西，看得唐春秋是心惊肉战。那是一张密令，发令人只是受令人，鉴于霍英山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擅自出击，嫁祸中央军，危及天珠山根据地的安全，应伺机假日军或皇协军之手，与霍部以痛击，若能确保绝密，将其一举歼灭之。唐春秋看完这份密令，后背一阵发凉，半天才回过神来。怎么能够这样呢？现在是统一战线，一致对敌，主斗燃机，相煎何急呀？这要是真的下手，那天珠山就天翻地覆了，抗日还抗个鬼呀？严楚汉说，这也就是敌人能够在陆安州长驱直入的原因。唐春秋警觉起来了，你是什么人？这份密令如何在你的手里？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国军125团团长唐春秋看完了三营营长严楚汉给他拿来的那份要假守日军或皇协军，对霍英山部予以痛击，甚至将其一举歼灭的密令，后背一阵发凉。他半天才回过神来，怎么能这样呢？现在是统一战线，一致对敌，主斗燃机，相煎何急啊？这要是真的下手，那天珠山就天翻地覆了，抗日还抗个鬼呀？严楚汉说，这就是敌人能够在陆安州长驱直入的原因。唐春秋警觉起来了，你是什么人？这份密令如何会在你的手里？严楚汉说，团座，为了保护你，请你不要在意我是什么人，我和你一样是中国人，而且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我请团座再看一个东西。说着，他从怀里头又掏出来一份文件，交到了唐春秋的手里。唐春秋疑疑惑惑地接过来一看，脸上的肌肉就僵硬了。那上面写道，陆安州之战，天珠山阻敌，125团鼎力之称，唐团长爱国之心日月可见。日前抗日斗争已进入僵持阶段，国军长官应深明大义，实行抗日之举措，传播抗日之思想。封建之朝廷，腐败之政府，专制之军阀，卖国之蠹虫，都将成为过眼烟云，而国家永存，民族永存，家园永存，人民永存。见此，我以中国政府陆安州最高行政长官和最高军事长官的名义命令你们，严格治军，团结友军，争取伪军，孤立日军。我陆安州全体民众和抗日武装团结一心之日，即是日军松冈联队覆灭之时。落款是一个唐春秋不熟悉的名字。唐春秋看完第二道密令，感觉浑身有一种异样的燥热。这份文件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铿锵，那样锐利，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唐春秋看着严楚汉，严楚汉以平静的目光看着他。唐春秋问，在侯先觉长官之外，陆安州还有特别长官吗？团座，这份文件已经非常明白了，可是我怎么才能相信这是真的呢？我们的心里头都有一个密码，它会帮助我们进行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好，老严，我不多问，目前我们应该怎么做？团座，根据严格治军、团结友军、争取伪军、孤立日军的方针，我们当前有几项工作要做。一是搞好爱国信念教育，要把这份密令的精髓灌输给每一个官兵，激发爱国信仰。第二个呢，是战术。我听说霍英山的队伍正在搞针对敌军的战术训练，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搞，把鬼子的那一套搞透。哼，那个霍瘸子能搞出什么名堂啊？团座，人不可貌相。再说，霍瘸子的队伍里头有本事的人还是有的，据说 研究敌军，针对敌军的战术进行训练，这是彭一峰的主意。唐春秋看着严楚汉，没有吭气儿。严楚汉接着说，根据团结友军的要求，就绝对不能干那种亲痛仇快的事情，必须跟霍英山携手，否则就会唇亡齿寒。第三呢，争取伪军的技术性很强，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所有的汉奸在内，都不是我们的打击目标。说明白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打汉奸，尽量回避同汉奸正面接触。一个都不打？就是这个意思吧。一个都不打，这是什么意思啊？也许这是出于战略考虑。我们不打汉奸，专门打鬼子，鬼子就会打汉奸。唐春秋愣了半天，突然站起来击掌叫绝，好，实在是高明，一石二鸟，牵一发而动全身，大手笔啊！这是上头的意思吗？严楚汉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又说，

潜伏在小蜀山里，只要有日军出现就动手狙击。这支狙击队伍的情报异乎寻常的灵通，往来于陆安州和桃花坞的日军，先是三五一伙的零星人员难逃厄运，后来日军警觉了，三五一伙螳螂在前，大队人马黄雀在后，企图引诱狙击手暴露。但是每逢这种情况，狙击队伍都是按兵不动。不久，日军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是日军同皇协军一起行动，一般来说是安全的，即便是遭到了狙击，也是皇军倒霉，而皇协军仍然安然无恙。后来情况就传到了松冈那里，松冈听袁信把情况介绍完，眼珠子瞪得老大。过了两天，松冈就让袁信再往宫临济的皇协医师增派30名亲善员，这一次是从华北自治政府里调过来的。方索瓦还向松冈进言说，光控制皇协军恐怕还不够，因为狙击手显然是天珠山的抗日部队，皇军不能再让他们这么嚣张了，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袁信非常同意方索瓦的看法，对松冈说，杀鸡给猴看，猴子就老实了。方索瓦说，这样做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杀鸡给猴看的问题，除掉那些同皇军

0: 除了皇军，身边信任度较高的就是方索瓦和董干石，就连宫林济和夏侯书成这样的皇协军政人员，松冈也是用一半移一半。见袁信和方索瓦都是这个态度，松冈也就动心了，暗暗思忖，
1: 是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一看了。虽然松冈联队的主要任务是为南下西进的部队供给粮食，一再强调亲善稳定，但是这并不等于皇军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请你们不要搞错，不要把皇军的忍让当作懦弱。松冈联队杀人放火不比任何部队逊色，到我开杀戒的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水深火热了。
0: 彭一峰一直惦记着一件事情，等冰雪消融，就派人到后山寻找一种叫做蓝珠的药材，据说这种药材是天珠山特产，一般存活在开春后的天珠树根下，为治疗肺痨特效。自从年内皮货商最后一次从度假老楼消失之后，彭一峰就感到有一种隐隐的疼痛埋伏在心里。那样大的雪，那样尖利的北风，那样羸弱的身体，却承担着那样重大的任务，包裹着那样的绝对秘密。这个人的脊梁是多么的坚硬啊！彭一峰甚至从他那平静而从容的眼睛里头感觉到了一种鼓舞，一种招式。这才是中国人呢、啊、那咳嗽甚至吐血的身躯里边包含的是炸药一般的热情。于是他就觉得他应该为这位皮货商做点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这位皮货商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他会到哪里去。彭一峰只能从皮货商那里获取对敌斗争的方针策略，还有具体的任务。不久，李广正等人就找回一些草药，经过白塔饭程家药铺的老先生鉴定，挑拣出不少蓝珠，有一斤分量。老先生说，
1: 这种草药属于半草半虫性质，春夏为虫，进入秋冬在冬眠中成草，与藏玉的虫草有些类似。当年的蓝珠配以蜂蜜煎熬炮制，治疗肺痨三剂见效，五剂病除，一斤蓝珠可以治愈三个病人。
0: 自从有了这一斤蓝珠，彭一峰就盼望皮货商再次出现，可是等了半个月，皮货商也没有来。终于有一天，白塔饭交通站又领来了一个交通员，却不是皮货商，而是一个脖子上有疤痕的汉子。那条疤痕像是刀伤，同脖颈处的青筋血管纠缠在一起，宛若一条绷直了的蚯蚓。不知道是否同这条疤痕有关，这个汉子的眼睛还不停地眨巴。对上接头密码之后，眨眼汉子就向彭一峰口述老头子的命令。为了争取伪军反正，孤立日军，形成全体中国军民对侵略者合围的规划，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近期开展政治攻势，并掌握有利时机，同皇协军中良心未泯的下层军官接触，宣传抗日道理，为其分析出路，保护后路，同时从即日起避免同皇协军交战，停止对所有伪职人员的袭击，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对日寇的打击上。彭一峰问，停止对所

0: 我有委职人员的袭击，这是什么意思啊？包括汉奸头子在内吗？眨眼汉子说：“请严格执行命令。”眨眼汉子传达完命令，也像皮货商那样，没有在度假老楼停留，急匆匆地要走。彭一峰几次想问皮货商的情况，但是又三缄其口。既然眨眼汉子没有主动说起，额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理解为是需要保密的。眨眼汉子离开度假老楼的时候，望着他的背影，彭一峰还是忍不住追了上去，同眨眼汉子并肩而行。以往到天珠山来的那位同志，他病得很厉害，我们这里有一种药，治疗他的病非常对症，能不能把这药捎过去，请？眨眼汉子侧脸看了看彭一峰，目光暗了一下，轻轻地说了一句：“多谢了，用不着了。”那一瞬间，彭一峰看见眨眼汉子的眼窝里有一种晶莹的东西闪烁了一下，彭一峰明白了，停下了脚步。眨眼汉子转过身来，彭一峰把手伸了过去，眨眼汉子没有说话，也伸出手来，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彭一峰说：“同志，多保重，我们等待着你。”眨眼汉子这回没有眨眼，他看着彭一峰说：“胜利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彭一峰向霍英山传达老头子的指示的时候，仍然说是江淮军区的命令，并且就开展政治攻势和同皇协军下层军官接触提出了一些想法，对这些霍英山都没有表示异议，但是对停止对所有委职人员的袭击表示不理解，问彭一峰：“罪大恶极的汉奸也不杀？像那个龚林济、董干石那样的？啊，对，还有那个汉奸市长叫什么夏什么猴子，还有桃花坞那个认贼作父的方索瓦，这些人也不杀？”老排长，要我们严格执行，那就是一个都不杀。这里头会不会有鬼呀？汉奸搞的鬼？
1: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情况不明，不能乱动。这恐怕还在其次。重要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深远的考虑。
0: 那个老头子到底什么样啊？咱们能不能见见？
1: 非常时期，非常举动，没有命令，不能接触。
0: 可是我这心里头没底呀，总是不踏实。
1: 司令员，你放心，这盘棋，我是越看越清楚了。
0: 哦，那只要你心里头有数，那就好。
1: 彭一峰的小算盘又响了起来，噼里啪啦，欢快的就像是在唱歌。彭一峰现在计算的东西很明确，单纯就是在陆安州日军有多少，抗日武装有多少。算盘左端是日军，右端是抗日武装，中间是汉奸部队和伪职人员。彭一峰似乎已经触摸到了一根敏感的神经。是的，就是这个皇协军医师在平衡着陆安州的局势。算盘上一目了然，于是彭一峰也就更能体会出指示当中团结友军、争取伪军、孤立日军的良苦用心了。过了中国的大年，松冈也就算是过了一个关。这段时间松冈喜忧参半，喜的是自从亲善政府成立之后，亲善怀柔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着落。 夏侯书成等人的实业日益兴隆起来。现在粮食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工厂都以各种名目大力收购，尤其是古井坊老号，粮食的需要量异乎寻常地增大了几十倍。松冈的账是这样算的：第一，能够以收购的方式搞到粮食，就没有必要以其他的，比如说以武力的方式去搞粮食了。收购粮食投入的成本能够用纸钞或者银元，就不要用皇军士兵的性命。而第二，用于收购的货币用不着从天皇那里支付，在陆安州花的钱实际上就是从鲁南或者是淮北征集来的，那些商行钱庄里头钱有的是，除了金银财宝，皇军没有打算把那些奇奇怪怪的钞票带回大日本帝国去。第三，能够以工业或者贸易的形式出现，就不要以军用的形式出现，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刺激占领地老百姓的感情，还可以保密。搞粮食是一件长期的事情，稳住老百姓是很重要的。在这中间，夏侯书成等皇协官员发了大财。宫林济向松冈告发说，皇军以每块大洋50斤稻谷的价格支付给亲善政府，但是亲善政府是以每块大洋80斤稻谷的价格征收，仅此一项，亲善政府每个月可以得大洋7500块，夏侯书成本人每个月余利2000余元，加上搭乘皇军征粮这条大船，强买强卖，低价进粮，高价出酒，这一项夏侯书成每个月余利至少又是2000余元，再加上皇军给他的薪水，夏侯书成每个月的收成在6000块银元以上，这简直就是半个皇上的收入了。松冈听了这些，笑了笑，未置可否。宫林济提醒松冈：“太君，夏侯书成这笔钱，他来路清楚，去向可是不明啊。他要这些钱，干什么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夏一斌，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第三集。
4: 3天后，许丽召集大家在乡政府会合，互相交流情况。
5: 啊，大家辛苦了啊！现在我们各自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具体到户及贷款的需求。好吧。
6: 好的，
7: 好。
6: 新桥村有8户需要贷款，共需额度23万5千。
8: 蜗牛村我走访的呀，有12户需要贷款，额度呢是53万。
6: 蜗牛村我走访的15户需要贷款，额度是64万。程经理没来，他负责的沙角村就没有办法统计了。
9: 啊，我走访了4坪村，全村18户，需要贷款的只有4户人家，额度3万块。
8: 什么？只有3万？平均每户8000块都不到啊。
9: 最低的只贷5千，走了10几里路，最远的那户农家就只贷5千。
8: 流程一步不少。
9: 一步不少。
8: 许行长，我们这些天这么辛苦走那么多路，总共只贷出200万都不到。哎，工作之小之少之琐碎，我简直无语了。
6: 杨洋，我有言在先啊，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8: 不是，许行长，其实呢，这几天我干得很起劲儿的。农民啊，能贷个8万10万的，我很高兴啊。但是，居然贷款低到没有门槛儿，我真是怀疑我们工作的意义了。
6: 哦，这么严重吗？
8: 我在国有银行的一个支行实习，那借贷动辄是100万、1000万，甚至上亿的，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而我们，小微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10: 不是大银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6: 各银行的职能级别都不一样。我们小法人银行有我们的定位，更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和别的银行没有可比性啊。
10: 就是，大学生别大惊小怪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业绩不比别的银行差，在业内也算是很傲娇的，好吧？
8: 啊，大行贷款呢是一只只大西瓜，我们小额贷款啊就是一粒粒小芝麻，大西瓜捧起来就是硕果，而要堆成西瓜这样体量的，得要多少粒芝麻呀？啊，我们由远捡芝麻。
6: 这比喻不错。是啊，一粒粒芝麻捡起来真的是很难，也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但你知道吗？中国有些古话太透彻了，比如说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聚沙成塔，愚公能移山。芝麻只要肯捡，用心捡，用匠心精神捡，日积月累的就能捡成西瓜。怎么还想不通啊？
8: 许行长，你这些话呢，很打动我，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做啊。
6: 杨洋，你这次做得很出色了，相信我，只要持之以恒， 你一定会有惊喜。
4: 几天后，台商行、临江支行在秀堂乡举行整村授信签约仪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远近众多乡民们都涌进乡政府礼堂，气氛热烈。
7: 请于书泰上台签约。
11: 来了。
7: 请李念才家属上台签约。
12: 来了来了来了。
7: 请李永根上台签约。
13: 永根果园啊，水果大全啊。
7: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14: 让。
15: 宋乡长、徐行长，我不请自来了。
6: 金家董事长。
15: 乡亲们，我金家伦呐是秀堂乡本地人，这15年前呢外出创业，搞塑料制品加工。这小企业刚起步啊，那时候没资金，这为了贷款呢跑了很多家银行都被拒绝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是临江支行的许行长，对了，那时候是信贷部的经理啊，他当时毅然给我贷款10万呢。就是这10万，我这小企业才得以发展，做到了今天7000万资产的规模呀。现在啊，各家银行都看好我企业发展的潜力，争相给我贷款呢。但是我心里啊，永远铭记的是台州商业银行的雪中送炭。
16: 哎，金总啊，既然你记得我们台商行的好，为什么又向别的银行贷款啊？
15: 哎呀，那个银行天天有人盯着我，这缠不过不是吗？再说了，这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人家给我贷款也是看得起我，对吧？贷就贷呗。对了，今天啊，我的塑料厂转型搞环保产品，这买了这里的土地建工厂，需要购买新机器、新设备，这里呢需要贷款300万，这不知道许行长支不支持啊？
6: 支持，绝对支持。
15: 好，那我们现在就签约啊，以刚买的这块土地作为抵押。
7: 金董事长啊，这建了厂房，你还可以招我们这里的农民工啊。
15: 对，这是双赢啊。
6: 不，这是多赢。
15: 对，多赢。
4: 秀堂乡整村授信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回银行总结的时候，许丽照例宣布村民们给各信贷经理的打分情况。
6: 这次整村授信任务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啊，大家非常辛苦，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乡亲们对我们的信贷员非常信任，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现在我来读一下乡亲们给大家的评分啊。小猪猪98分。
17: 哦耶，谢谢乡亲们。
6: 小苹果97分。哇，
18: 我开心的要晕了。
6: 喜羊羊。
19: 是喜羊羊啊？
6: 哎呀，羊羊啊！看，羊羊从愤怒的小山羊变成了喜羊羊，可见淳朴的乡亲们对羊羊的肯定和赞赏，对吧？
17: 对。
20: 给我几分？
6: 95分。
20: 哇，乡亲们万岁！许行长，我真有这么好吗？
6: 当然了，你这次表现得很棒。耶！
21: 许行长，
6: 哟，程经理来了。你沙角村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21: 沙角村，大雨把路冲垮了。
6: 你没去沙角村啊？
21: 那是个没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后再说吧。还有啊，我老妈生病住院，老婆出差了，孩子上学还要接送。哎呀，我这家里边忙得一塌糊涂。您看，
6: 程经理，我用冯行长的话来回答你，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21: 哎呀，行长，您这几天就算我放个年假行不行？
6: 不行，因为你没有按时完成工作。按照奖惩制度，没有工作绩效，扣除半年奖金。好了，接下来我们安排第二批授信工作啊。
4: 信贷部的业务员们又奔波在各个乡村企业进行授信工作。这天， 六号台风袭击台州，又刮风又下雨。信贷部业务员们聚集在乡镇所，交流各自任务进展。他们突然发现，许立行长失联了。
11: 咦，奇怪了，许行长怎么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啊？
14: 我们都是分头工作的，许行长应该在忙他的事儿吧？
21: 工作呀，告一段落了。行长自己规定的汇报情况和总结，哎，这是行里的规章制度。这条啊，他自己已经违反了。
11: 哎，程经理，你别乱扣帽子。许行长只要完成他的额度，这条规定可以忽略不计。
21: 哦，对，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了，许行长说过要带女儿到新马泰旅游。
11: 就算是去旅游又怎么样？许行长好几年没有休假了。
21: 没问题，休假没问题，但他的任务完成不了。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11: 什么人啊你？有什么好笑的？
4: 信贷部完成任务后回到银行，过了两天，许立才回来。
11: 许行长，你到哪儿去了？手机还关机了。
14: 我们都挺担心你的。啊，
5: 没事，我手机没电了。
21: 哎呀，正昨天许行长跟我们失联了，忙工作呢。哎呀，
5: 不说这些了啊，我们开会总结一下大家这一次整村授信工作情况吧。来，程经理，你先说。
21: 好。任务呢，我们是都完成了啊。这份报表是签约户数和金额，您看一下。这份呢是村民给我们打的分。
5: 哟，都是90分以上啊。
21: 那是。
5: 哎，程经理这次得了最高分，98分啊，太好了。
21: 过奖了，过奖了。被行长处罚过，我不敢懈怠。可是许行长这次啊，您是没完成任务。您有说法吗？您
5: 我
21: 哎，还是用冯行长的话说吧，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5: 我已经按规定自扣半年奖金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啊，散会吧。
20: 许行长，银行大堂来了一群人，口口声声的说要见许行长。
21: 哎呦，这是要出事吧？这。
19: 秘书
22: 啊，真大
19: 谁是许立呀？
22: 许行长啊！哎，就是他，楼上下来那个，就是他。
23: 许行长，
22: 您就是许行长吧？
5: 大家好，我就是许立。
23: 哎，谢谢您了。
5: 你们不是虾饺村的乡亲们吧？
22: 是啊，是啊。
5: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2: 哎，行长啊，我们是陪王文山来找你的。
19: 哎，是啊，是啊。
22: 许行长。您是我老母亲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您。
5: 快请，请，快请，请，来，来，来，
20: 老乡，这怎么回事啊？
22: 哎，刮台风下大雨那天，许行长正在我们山沟里走访调查。
24: 快，把这些东西搬过去！快！
22: 哎呀，许行长啊，王文山家的房子快倒了，他不在家，可家里还有一个半瘫的老娘啊。
11: 放心放心，我先过去看看啊。大妈，大妈，大妈，你怎么了？大妈，
25: 我在这儿呢。
11: 怎么了，大妈？
25: 我的腿呀。
11: 哎呀，这。你的腿是不是骨折了，大妈？啊，你先别动啊，来，我们去医院。我来打电话啊。这山里信号都断了。来，大妈，我背你下山。
25: 这不行不行不行！许行长，不行啊！哎
11: 呀，你忍着点疼啊。
25: 许行长，
11: 来来来，快走。
25: 我过意不去呀。
11: 没事，没事。来来来，
25: 谢谢了，谢谢了。
22: 许行长背着我妈走了10多里山路到公路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妈救到医院。
5: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什么的。
22: 谢谢你啊，许行长。
5: 没什么没什么。
19: 好人呐。
21: 许行长，您把我耽误的工作补上了，我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太混账了。
5: 一码归一码啊，你的事以后再说。老乡们，这次台风你们损失不小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啊，尽管说。
22: 这许行长，
0: 这次台风把我们的房屋和大棚刮倒了不少，需要修建。
1: 是啊是啊，徐行长，哎，能不能给我们贷点款呢？
5: 没问题，没问题。老乡们，沙角村已经办了整村授信，程经理，哎，马上给他们办理一下。
20: 哎，好，马上办，现在就办啊！来，乡亲们，来跟我来，往这边走。
1: 谢谢许行长，
20: 谢谢许行长，
5: 别客气。哎，许行长，你没有去新马泰旅游啊？
6: 我哪有空去新马泰旅游啊？我是给女儿和她爸爸奶奶订了去新马泰的机票。
5: 哦，这样啊。
21: 许行长，
6: 哎，
21: 许行长，请签字。
6: 好，
21: 幸亏您这个工作坐在前面，乡亲们啊，马上就能收到贷款了。
6: 那好啊。哎，程经理，哎，沙角村散落着几十户人家，户与户距离远，路又不好走，那儿的工作啊会更艰难一些。但这不是忽视的理由啊。
21: 嗯，明白。
6: 该查访的一户都不能少。
21: 是，我知道了。
20: 许行长，我真的很佩服您。可是对于深山腹地的查访，是不是应该用科学手段啊？
6: 科学手段有意思啊，你说说看呢。
20: 哎，用手机 APP 定位功能绘制一套网格版的地图，每次下去之前呢，咱们先查看查询一下所在地区村落周围外部的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
6: 这好啊。
20: 那交给我做吧。
5: 好，报告行长一个新发现
6: 啊。
5: 海城商行今天到宝泉乡卫生院也为体检的村民送银耳红枣羹和糖包了。
4: 如果说海城商行悄悄学着台商行为体检农民送早餐，让杨洋感觉到有点可笑，那么当他回家路过海城商行营业所的时候，发现营业时间已经改成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时，心里却涌起一股热流。
20: 爸，这么晚才回家啊？
2: 银保监局开会，赵局长啊又布置新的战略部署了。
20: 哦，
2: 哎，杨洋
20: 啊，
2: 你电脑上画什么呢？
20: 绘制网格版地图呢。
2: 哦，这么多天啊，你在许丽身边学到了什么秘诀啊？
20: 秘诀？
2: 嗯。
20: 爸，你好歹是商行行长，抄袭人家秘诀有点智商好不好？
2: 这
20: 营业时间可以七点到七点，送早餐不必银耳红枣羹加糖包吧？可以换牛奶面包或者是豆浆蛋饼啊。
2: 哎呀呀，刚学嘛，不敢走样啊。哎，爸爸也是体检时想到的。
20: 啊，爸，你体检了？
2: 哎，
20: 体检报告我看看。
2: 啊，那
20: 血脂高了，骨密度，哦，是中度疏松啊。来来来，爸，我教你啊，一个加强骨质的保健操。
2: 好，好，好啊。
20: 一、二、三、四，二、三。对，就这样。
4: 杨洋教父亲保健操，顾长君差点流泪。这个向来有着所有独生子女骄骄二气的儿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懂事贴心了？夜深了，顾长君翻看着儿子写的工作日记。
20: 今天和夫妻作坊的田大毛聊天，他想扩大生产，非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可。下午承包果园的李叔啊骑着摩托带我到他家喝酒尝果酱，说是感谢我贷款建起了果酱小厂，销路好得不得了。明天去沈红家，他想贷款搞个养鱼塘，我得好好评估一下。
4: 顾长君合上儿子的工作日记，走进卧室，杨洋已经沉沉地睡着了，黝黑的脸一扫原先稚嫩的气息，变得棱角分明，成熟刚毅。他突然发现，在进入台商行工作的这段时间，儿子日趋成熟沉稳，这令他惊喜不已。
2: 儿子长大了。
4: Thank you. 转眼，杨洋在台州商业银行工作了一年半。鉴于他的能力和表现，已被提拔为临江支行信贷部副经理。这天，杨洋刚上班，许丽就把他叫到办公室。
5: 杨洋，金嘉伦这个月的贷款还款日期到了吧？
20: 是的，平时呢他都提前放在账面上，这次还没有。我正要打电话去问问呢。
5: 这个金嘉伦一直很守信用的。
20: 是啊。
3: 许行长。我可是碰上大麻烦了，找你帮我想想办法。
5: 来来来，金总您先坐下，慢慢说，喝点水。
3: 好。这本来都顺顺利利的，这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那些设备在运输途中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船上设备浸泡海水受损报废了。这虽然是卖方的主责，但是理清那些责任和赔偿事宜啊，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5: 那就是要重新购买设备了。
3: 对呀，而且要马上安装开工交货，这否则这拖延下去，订单取消了不说，我还要负违约责任。我现在是急需资金救急呀。
5: 那你原来主贷的银行能再贷吗？
3: 别提了，别提了。主贷的那家银行知道情况后啊，马上就收贷了。可是你们这边还贷，我一时就无法如期给还上了，这怎么攀呢？这个人
5: 确实是很棘手的。还有筹集资金的办法吗？
3: 我呢，是想到别的银行先贷款，还了这儿的本息。可是呢，先前抢着给我贷款的银行，这一个个都拒绝了我。也想过去借高利贷，可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路啊，对不对？
5: 对对对。
3: 无奈之下呢，我才到您这儿来求助来了。这万一资金链断裂，我这企业可就倒闭了。
5: 靳总，你先别急啊，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归会有的。
4: 许丽本可以按照银行的制度，要求金嘉伦筹借资金还上银行的本和利息，但先不说金嘉伦短时间内无法筹借这笔巨款，即便借到，单拆借的利息就高得吓人，这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这类现象在许多小微企业发生过，对此许丽在心里思索良久，她觉得现在该是提出方案的时机了，立即向冯国定行长汇报了情况。
8: 许丽啊，你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要。我们扶持小微企业，就是要从根本上去帮他们渡过难关嘛。
5: 是。
8: 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啊？
5: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
8: 来说说。
5: 冯行长，我们银行不是有个存贷合一卡的产品吗？
8: 对呀。
5: 是不是可以做延伸性的续贷整合呢？
8: 延伸？
5: 对。
8: 怎么说呢？
5: 你看哈，比如说像金嘉伦这样的企业，他们遇到了资金还贷困难，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们先还息，暂不还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有喘息再生的机会了。
8: 哎呀。你的建议啊非常有价值。那么这款产品叫
5: 续贷通。
8: 好，就叫续贷通。我马上向银保监分局汇报。
4: 许丽的这项续贷通建议会被采纳和实施吗？请继续收听广播剧追着太阳跑。
9: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三集，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许丽由黄磊演播，杨洋由郑武文杰演播，顾长军由福冲演播，冯国定由王伟演播，赵广群由程玉珠演播，金嘉伦由海帆演播，朱嘉妮由臧艳文演播，程海 由许宗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藻、贾志超、于红、周帅、陈兆雄等。协调郑大友、王小木子、张国进。策划卢刚、姚斌、向一兵。监制胡顺文、陈雄。顾问陈红雷、张巧明、曹光群。出品单位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本剧由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录制，鸣谢台州银保监分局、台州市银行业协会、台州市保险行业协会支持。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夏一冰，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第四集。
1: 冯国定向银保监分局局长赵广群汇报了许丽的建议，赵局长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各银行和保险负责人开会。
2: 同志们啊，今天这个会的议题啊很重要。这些年以来啊，台州市的企业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经过10年来的缓慢发展，很多企业恢复了元气，并且啊有向上发展的好势头。但是他们普遍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那就是资金不足。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一直都在设计有关方案，尽最大可能扶持这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包括调整各自内部的放贷方向，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宽松对他们的审查力度等等。今天台商行的冯国定行长来了，反映的情况正契合我们会议主题。啊，冯行长，你先来谈谈。
3: 好。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嘉伦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们在产业转型、购买新设备的时候啊，没想到遭遇到意外的毁损了，这个资金链有断裂的危险啊。所以就导致他在我行的贷款还本付息目前无法履行。为此呢，我们就制定了一款新产品，叫续贷通。通俗的说法就是按时付息，不必先还本金。
4: 行长，我们担心的是主要还是怕呆账、坏账以及贷款安全性问题。
3: 确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
5: 那风险可控吗？
3: 风险可控。
2: 乔科长，你一直是走基层，你来谈谈具体的情况。
6: 好的，赵局。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链续接弯头，由于前期的还贷期到了，而没有后续的资金，因而不少小微企业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了。
2: 一旦这些企业受损，银行前期的贷款回收也必然会受到损失。

0: 今天这个续贷通新产品啊，不用急着马上拍板，大家回去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的把情况反馈上来。
1: 好，好，知道。
0: 乔科长，你马上跟进，一旦成熟啊，形成书面文件下发各个银行，尽快落实。是。好，接下来讨论保险业对小微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啊。 还是以金嘉伦企业为例，民营企业啊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只注重眼前的实际利益，忽视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啊，就是对企业自身的财产、对产品的保险意识不够，一旦出现危险，将会导致血本无归，最终破产啊。如果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 金嘉伦的企业会少受损失，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要求保险公司多做工作，多设计保险新产品，切切实实的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啊，这里我要表扬临江支行一位叫杨洋的信贷业务员。
2: 哦，杨洋，
0: 他实名来信。 对不断完善杨梅降雨指数的保险产品啊，以及后续的惠民保险产品啊，他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很多的设想方案，非常有价值。我们要进行专题的讨论。
3: 嗯，杨洋，好。
4: 就在此时此刻，杨洋回到家，跟父亲大吵了一顿。
3: 哟。 杨洋回来了，哎，怎么了？撅着头板着脸，谁惹你不高兴了？
4: 你，
3: 我，我什么事得罪你了？
5: 爸，金嘉伦是不是在你们海城商行贷款了？
4: 哎，不错呀，
5: 他投资转型的新设备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损毁的厉害，你知不知道？
3: 知道啊，
5: 知道你还不帮着他解决困境，反而雪上加霜。
3: 你是说？
5: 你釜底抽薪收贷了？
3: 哎呀，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任何时候资金安全是第一位的。
5: 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呢？啊，比如助他一臂之力呢？
3: 哎，海城商行有海城商行的架构与规则，任何时候、任何状况，只要触碰到我们规则的底线，收贷无可争议。
5: 爸，你总是拿规则说话。
3: 规则是为人服务的，是可以修正的。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谈规则吧？
5: 我有资格谈想法。
3: 你，
5: 爸，银行不能习惯朝南做等人上门，要设身处地的为企业着想。金嘉伦遇到的是一时困境，而非烂尾工程，就应该施予援手啊！
3: 我是老资格的银行人，我知道怎么做，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5: 爸，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泰商行成功的秘诀吗？其实秘诀就在这里，利他。
6: 比规则更重要。你，杨洋和父亲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并不知道，几天后，在台州银保监分局的大力支持下，续贷通产品很快面世了。这天，杨洋一上班。
7: 就看到金嘉伦急匆匆走进许丽的办公室。哦，哎，许行长，您找我呀？
8: 哎，金总，啊，我是请您来签约续贷通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先付利息，不急着还本金了。
7: 真的呀？哎，这么快呀？
8: 就是，还有啊，你现在资金链紧张，你可以在我行再贷款。
7: 真的可以呀？
8: 是的，
7: 我可以。 再贷款500万，哎，我真的还需要500万。
6: 可以，我们会马上进行贷前调查评估的。谢谢，谢谢。不用客气。哎，
7: 我会努力的。
6: 嗯，
7: 我要对得起你们对我的信任，和雪中送炭的厚情啊。
6: 对金嘉伦调查评估后，台商行决定给金嘉伦发放信用贷款。 半年后，金嘉伦的工厂转型成功，环保产品接到国内外众多客商的订单，而金嘉伦秀塘乡的原料基地加工厂也开工了，在当地招了工。

0: 人，发展势头越来越好。金嘉伦志在做大做强，争取三年内做到3亿。
1: 请进。
2: 哎，赵局。
1: 哦，乔科长啊。哎呀，看你笑眯眯的，一定有好消息吧？
2: 赵局，确实有好消息。
1: 哦，
2: 台州银行业的年终报表新鲜出炉了。
1: 哦，好啊。哎，请讲一下重点。
2: 各行业绩都相当出色。
1: 是吗？那么他们当中谁的成绩最突出啊？
2: 哎呀，还是台州商业银行。喏，这是他们的报表。
1: 嗯。啊，好啊。盈利能力这么强，不良贷款率连1%都没有到。
2: 是啊，
1: 哎呀，这么低的不良贷款率真是让人吃惊啊。
2: 台商行这么努力起到示范作用，其他银行也在迎头赶上。
1: 哦，
2: 比如海城商行今年服务非常有特色，业绩也是大幅增加。
1: 太好了。哎，乔科长，
2: 哎，
1: 你过来。
2: 嗯，
1: 登高看看我们这座城市，像初升的太阳，充满朝气。我们要追赶这蓬勃朝气的太阳，必须奋力前进呐。
2: 赵局又有新的谋略了？
1: 哎呀，不是我有新的谋略，中国银保监会啊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现场交流会马上在台州召开，以专注实体、深耕小微、精准供给、稳健运行为主要特征，推广台州模式。
2: 太好了，这对我们台州金融业又是一个大的促进呢。
1: 是啊，我们银保监分局也要有新思路，大行动啊。
2: 哦，赵局又有什么新思路了？
1: 我在思考啊，台州经验是拓展服务维度，那就是传统与科技兼容并进，走街串巷与数据分析融合，跑腿代办与正银联通融合。如果让保险业与银行业深度融合，共同搭建保险加银行加互联网的合作平台，推出创新型应收账款供应链项目。
2: 赵局，这项目可太有意思了，要不咱们叫易信通怎么样？
1: 嗯，
2: 任何产品只要互联网加，效果那是几何型的扩大呀。
1: 是啊，也就是说项目依托出口信用保险加贷款保证保险加大数据分控模型组合运作，银行保险机构共同开展银保企三方风险全流程管理，提升了银行的保障性，大大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
2: 嗯，
1: 同时啊也为银行保险双方产品互通、信息共享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加深银保双方合作，达到银行、保险、政府以及企业多方共赢。
2: 太好了。
0: 当台州各银行年终业绩亮相后，有人欢喜，有人羡慕嫉妒恨，顾长军心情更是复杂。海城商行虽然大步跃向业内前三，可还是在台商行之后啊，不免悻悻然。然而喜悦的是，洋洋的年终业绩考核居然在台商行名列前20。
3: 哟，洋洋回来了
4: 啊。爸，你看着我傻笑干什么？
3: 儿子，爸爸为你骄傲。
4: 啊，你看到报表了？嗨，明年我争取名列前十。
3: 哦，好。
4: 哇，这么一桌好吃的菜啊，油爆大虾，这鱼我很喜欢。
3: 这是爸爸为你亲自下厨做的。
4: 哎，谢谢爸。
3: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4: 好，爸你也坐。
3: 哎，啊，走着吃吧。啊，
4: 爸你也吃。
3: 哦，对了，爸问你啊，你们许行长这么优秀，奖励他了吗？
4: 先进工作者呗。
3: 他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 你说什么啊？
3: 没什么，没什么。吃啊。
0: 杨洋当然没听懂父亲的弦外之音。经过冥思苦想，这一天，顾长君决定付之于行动。
3: 喂，国定啊！哎，是我，顾长君。
5: 哟，老同学。哎
3: 呀，你好，你好。
5: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哎呀，
3: 想你了。
5: 好，好，好，好。
3: 你现在是大忙人、大红人啊。
5: 哎，哪里哪里呀。啊，哎
3: 哎，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5: 是啊，
3: 自己掏钱，我们聚聚吃个饭怎么样啊？
5: 好。好啊。
3: 好，那就明晚6点。哎，还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小餐馆啊。
5: 好的。
3: 哦，对了，把许丽一起请来。哎，一定请过来啊。哎，
5: 许丽。
3: 哎呀，她曾经是我的员工嘛。哦，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总可以吧。
5: 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把她给请过来。
3: 好。
6: 老同学，长君啊。
3: 哎呀，国定，
6: 我把许丽给请来了。哎呦呦，
7: 哎，顾行长，老领导。哎
3: 呀，什么老领导，我惭愧啊。哎，来
6: 来来来，
3: 坐坐坐，请坐，请坐，
6: 许丽，坐。
3: 哎，来来来，国定你也坐啊。
6: 好，
3: 来吃，
6: 你坐，
3: 随意吃，随意吃啊。
7: 好的，好的。嗯。
6: 长君啊，哎。你这个老同学请我们吃饭，哎，不只是为了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叙旧吧？啊
3: 啊！当然不完全是啊。嗯，不过首先啊，我是要祝贺你们泰商行今年在银行业又拔得头筹啊！我先敬你一杯。
6: 好，来来来
7: 来
6: 来，
3: 干了，
6: 谢谢啊！干了干了。嗯，
3: 啊，来吃菜吃菜。
7: 好。
3: 哎呀，国定啊，嗯，说实在的，咱们俩争强好胜了一辈子，嗨，这到头来啊，我还是败在你的手下呀。不过呀，我服啊，泰商行了不起，真想不到啊，在扶持小微企业上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文章，以至于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州，台州看泰商行，连中央都注意了，厉害厉害啊！
6: 你们海城今年也厉害呀。
7: 对
6: 呀。哎，你没听吗？啊，银保监局的赵局长在总结会上表扬了你们海城。绩效大增啊。
3: 那当然，我们当然不差了。嗯，可是国定啊，啊，跟你们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哎，
6: 不瞒你说啊，哎，其实我们真的不敢乐观的。啊，
3: 怎么了？
6: 你看啊，现在中央加大力度，嗯，对小微企业下发了一系列扶持的政策，银保监会呢天天研究制定普惠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
3: 是啊，是啊。
6: 你想想啊，这融资门槛低了，对我们服务的要求那就更高了呀。
3: 那倒是。哎，说到这个贷款啊，啊，你们今年不良贷款率降到了0.7%以下，嗯，让我吃惊啊。可是国定，你知道吗？此生我却有一项最大额、最重量级的10多年的放贷在外面呢。
6: 老同学，你什么重量级的放贷啊？还放出去10多年了？哎，
3: 听我说啊，13年前啊，我放了个人才贷去了你泰商行。嗯，
6: 人才贷。嘿
3: 嘿，现在啊，我想收回喽。
6: 什么人才贷啊？
3: 就是许丽呀。啊，
7: 我
3: 是啊，
7: 老领导您。
3: 哎呀，现在啊，我想把人才贷收回，请许丽回来做海城商行分行的行长，请老同学无论如何放手啊。
6: 老同学啊，老同学，原来你摆的是鸿门宴。
3: 哎，哪里哪里，来来来，先敬你一杯，敬你一杯啊。
6: 来来来。嗯，但是我要说啊，顾长君呐，啊，你把程序给弄反了。
3: 怎么？啊，
6: 你想想，你是不是应该 先征求人家许丽的意见呢？
3: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那么许丽啊，给不给老领导一个面子啊？
7: 老领导，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抬举和赏识。只是，
3: 怎么？
7: 我这么说吧，打个比方啊，我是橘，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你看，我生来劳碌命，习惯了风风雨雨在外面跑。我在台商行如鱼得水，要是进海城商行，恐怕水土不服吧。
3: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出改变的。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请你过来。
7: 我知道，可是各家银行架构都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在我不熟悉的境况里，我会感到困惑焦虑，不知道怎么伸展腿脚啊。顾行长，你也不希望我一事无成吧？
3: 许丽啊，你听我说啊，我可以给你时间，
7: 可我不敢答应。
3: 哎呀，老同学啊，你发个话吧。
6: 顾长娟啊，咱们推心置腹啊。
3: 好，说。
6: 你看啊，其实啊，走了许丽，我们那儿还有王丽、张丽。是啊，因为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模板就是永远为客户修正完善我们的服务，追着客户的需求服务。任何人走上岗位就得走这套流程，这就是我们台商行的模式
3: 那你的意思是台商行的模式可以被模仿但难以超越？
6: 我跟你说啊，这个形式上都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呢，理念的超越啊，那是最难的。你想，因为人性的理念、利他的理念、精准服务的理念，甘为人所不为，愿为人所不愿，敢为人所不敢，还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我们啊，在制度的制定、顶层的设计上啊，就保证我们的员工都得去做到。
3: 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同学，高，
6: 来来来，
3: 我再敬你一杯。
7: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老领导，
3: 好，
7: 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6: 对对对对，
3: 好。
7: 来来来，
3: 我正在反思改革海城的经营方针啊，希望你推荐优秀的员工来海城啊。
7: 我们倒是有个优秀的员工啊，可惜我没法推荐给你啊。
3: 为什么呀？
7: 他叫杨洋，您儿子啊。
3: 杨洋？
7: 对啊，制度规定他不能去您海城商行。
3: 等等等等啊，这杨洋他真的很优秀吗？
7: 非常优秀。他不仅业务上手快，工作效率也高，而且他的服务理念意识特别强，体贴周到细致。
6: 顾长娟啊，你把儿子送到我们台商行锻炼成才，有眼光，有远见啊。
3: 其实啊，是儿子帮助我进步了。我要谢谢你们啊。来来来，干了干了
6: 干了干了。来，
0: 第二天，杨洋在上班之前给父亲发了长长的微信。
2: 爸，感谢你当初硬把我推到台商行工作，现在想想，不管当初的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却是你送给我最珍贵的成人礼。这两年多我在为客户的服务当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爸，在这里的一切，所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处事的习惯了。我到秀堂乡开展工作，和大家融为一体，我把乡亲们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呢也就把我当成自家兄弟。谁家灶房上梁就请我喝上梁酒，谁家儿女结婚呀会请我当证婚人，
8: 谁家果园开采果子，我就是剪彩人；谁家的猪生猪崽了，第一个向我报喜。爸，我很享受工作的快感，也很有成就感。我用心工作，而乡亲们也真心地对待我。我现在明白了成长的真谛，每一天我都会进步，做更好的自己。
9: 奖励他免费早餐。
10: 好，
11: 这可吃得好。
9: 预备，开始。
12: 我今天是第一名。
7: 快看，太阳出来了！
13: 哦、真的，
7: 真的呢！
14: 太阳太漂亮了！
8: 许行长，你看啊，这初升的太阳，那么朝气，那么年轻，那么不可阻挡的从海面上冉冉升起啊！
7: 哎呀，杨洋，你说的太好了！你看啊，每天都是充满活力的太阳，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样，充满着活力，是吧？
15: 对。
7: 来，让我们永远追着太阳奔跑吧！
16: 好。

来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四集，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许丽由黄磊演播，杨洋由郑武文杰演播，顾长军由福冲演播，冯国定由王伟演播，赵广群由程玉珠演播，金嘉伦由海帆演播，朱嘉妮由臧艳文演播，程海由许宗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早、贾志超、于红、周帅、陈兆雄等。协调郑大友、王小木子、张国进，策划卢刚、姚斌、向一兵，监制胡顺文、陈雄，顾问陈红雷、张巧明、曹光群，出品单位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本剧由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录制，鸣谢台州银保监分局、台州市银行业协会、台州市保险行业协会支持。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

0: 且听我下回分说。
1: 早上好。
2: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3: 刚退休。
4: 带孙子呢。
5: 看书。
6: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7: 一张摇椅。
8: 一杯茶。
9: 听戏。
10: 遛弯儿。
11: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2: 都有。
13: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5: 玩摄影。
16: 做视频。
17: 把晚年变玩年。
18: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9: 年龄不是借口，
20: 老有所乐，
1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2: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2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6: 给您也问个好。
27: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26: 好多日子没见了。
27: 哦，咱老没见了。
26: 老没见了。
27: 哦，
26: 想你。
27: 嗯，
26: 今天见着了。
27: 干嘛？
26: 没别的。
27: 嗯，
26: 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27: 别，
26: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27: 哎，您等会儿
26: 啊。
27: 您跟我聊聊。
26: 对呀、啊。
27: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26: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27: 不是，
26: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27: 认识是认识，忘了、
26: 嗯、忘了。哦、
27: 哎，对对对，
26: 贵人多忘事，
27: 你提个醒，
26: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27: 对对对，
26: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
27: 嗯？
26: 想不起来了？
27: 想不起来。
26: 我给你提个醒吧。
27: 啊，
26: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27: 对对对，
26: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27: 哎，我最喜欢京剧。
26: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27: 你是谁呀、啊？
26: 还想不起来？
27: 没想起来。
26: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27: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26: 是啊，
27: 马谈西洋啊，
26: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27: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26: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27: 哦，
26: 我是五大名旦。
27: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26: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
27: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26: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27: 梅兰芳，
26: 嗯，
27: 尚小云，
26: 对，
27: 程砚秋，荀慧生，
26: 嗯，
27: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26: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27: 啊，
26: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27: 嗯，
26: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了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27: 是啊，
26: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27: 那现在叫呢？
26: 梅尚程荀李，
27: 李，
26: 嗯。
27: 这李是谁呀、
26: 啊？李伯祥。

0: 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1: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0: 著名的大名旦。
1: 哎呀，那太好了，
0: 要是
1: 我可得问问您，
0: 问问，
1: 您是花旦？
0: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1: 哦，那么您是彩旦？
0: 彩旦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1: 哦，您是武旦？
0: 我不是武旦。
1: 您是刀马旦？
0: 不是刀马旦。
1: 龟门旦？
0: 这就更不是龟门旦。
1: 那你什么旦？
0: 我是白虎旦。
1: 白虎蛋呢？
0: 白虎蛋，我是白虎蛋。
1: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虎蛋。
0: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虎蛋，那就是我。
1: 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0: 哦，您也叫白虎蛋？
1: 我叫耍贫嘴。
0: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1: 废话，什么叫白虎蛋呢？
0: 白虎蛋你不懂了吧？
1: 啊，
0: 给你解释解释。
1: 啊，
0: 这白虎说咱们北京的话
1: 啊，
0: 就是瞎白虎瞎掰。
1: 嗯，
0: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1: 啊，
0: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话。
1: 那么这蛋怎么解释呢？
0: 蛋呢是一种尊称。
1: 是啊，
0: 也是一种头衔。
1: 啊，
0: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1: 嗯，
0: 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1: 呵，哎呀，
0: 好，我聊天聊得好，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蛋。
1: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0: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1: 你说说。
0: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1: 啊；
0: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1: 嗯，
0: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1: 哦，
0: 聊天最大的好处
1: 什么好处？
0: 它能够消磨时间。
1: 是啊，
0: 我就最爱聊天。
1: 嗯，
0: 我要聊上瘾来
1: 啊，
0: 我能忘了一切。
1: 是，
0: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1: 嗯，
0: 就有一样忘不了。
1: 哪样？
0: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1: 啊！
0: 哎，对，说到这儿了，
1: 嗯，
0: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1: 没有。
0: 我来一碗。哎
1: 哎，
0: 有茶吗？
1: 没茶。
0: 龙井大方
1: 没有？
0: 小叶花茶
1: 没有？没有。
0: 茉莉猴魁、荒山老竹芽，我都能喝。
1: 全没有
0: 啊？
1: 没有茶水，
0: 没茶。
1: 哎，
0: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1: 什么呀？
0: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1: 没有？
0: 雪糕
1: 没有？
0: 冰激凌
1: 全没有？
0: 小香槟、可口可乐
1: 没有？
0: 冰镇汽油
1: 没有？
0: 那来杯矿泉水，
1: 连自来水都没有。
0: 我想喝水。
1: 没水你能聊吗？
0: 你说什么？
1: 没水聊不了天。
0: 没水聊不了天。
1: 哎，
0: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1: 啊，
0: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虎蛋难住了吗？
1: 呵，那就别提那白虎蛋了。
0: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1: 啊。
0: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1: 哪句啊？
0: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哦，
0: 有水没水照样聊。
1: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0: 中国的古诗
1: 啊。
0: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1: 嘿嘿，哎呀，
0: 嗯，
1: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0: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1: 啊？
0: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
1: 哦，
0: 所以说我就聊吧。
1: 啊，
0: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1: 啊，
0: 碰见熟人我也聊。
1: 哼，
0: 今天碰见您了。
1: 嗯，
0: 我想跟你聊。
1: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0: 你说什么？
1: 我没时间。
0: 这就不对了
1: 啊。
0: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1: 啊。
0: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1: 我哪知道去？
0: 你查查原因
1: 啊，
0: 找找困难
1: 啊，
0: 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1: 啊，
0: 家庭有困难，
1: 嗯，
0: 家庭孩子多，
1: 嗯，
0: 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
1: 嗯，
0: 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1: 嗨，我变肉墩子了。
0: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1: 啊。
0: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1: 我上班聊天啊。
0: 就是
1: 上班怎么聊天？
0: 我教给你啊。
1: 啊，
0: 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
1: 啊，
0: 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
1: 啊，
0: 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闹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1: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
0: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串悠，串悠，
1: 我串老婆舌子
0: 啊！
1: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0: 聊这个不爱听
1: 啊！
0: 我给你出主意，
1: 嗯，
0: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1: 啊，
0: 聊点别的，
1: 嗯，
0: 谈谈国际新闻，
1: 嗯，
0: 谈谈养花，谈谈养鱼，这题目多得很呐。
1: 我们又聊上了，嗯，
0: 谈谈古代，
1: 嗯，
0: 说说现在，
1: 嗯，
0: 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威斯，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1: 哎呀，
0: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
1: 嗯，
0: 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
1: 嗯，
0: 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
1: 嗯，
0: 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1: 真能聊。
0: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
1: 嗯，
0: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
1: 嗯，
0: 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1: 什么乱七八糟？哎，
0: 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1: 随便，
0: 别聊，爱聊什么聊什么，
1: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0: 你说什么？
1: 驴唇不对马嘴，
0: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
1: 啊，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嗯，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啊，
0: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1: 怎么讲？
0: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嘞，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 为什么呢？
0: 你想这个道理啊，
1: 啊，
0: 驴唇不对马嘴呀，
1: 啊，
0: 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1: 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我说对不对？
1: 不对，您哪呀？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0: 怎么说？
1: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
0: 嗯，
1: 有那么一句老话，
0: 哪句？
1: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
0: 嗯，
1: 没钱都不听《白花旦》。
0: 你说不听《白花旦》，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花旦
1: 啊。您就是特级白花旦。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0: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1: 哎，
0: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1: 什么条件？
0: 比方说吧，
1: 啊，
0: 嗯，举个例子，
1: 啊，
0: 明天是星期日，
1: 啊，公休，
0: 星期日你歇班，
1: 啊，
0: 歇班你得买东西，
1: 啊，
0: 买东西排队，
1: 啊，
0: 排队咱俩排一块儿，
1: 哎，
0: 咱俩排队排一块儿，咱俩就聊着。
1: 你
0: 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1: 您先等会儿，
0: 嗯，
1: 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0: 不排队，
1: 哎，
0: 那分你买什么，
1: 嗯，
0: 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
1: 嗯，
0: 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1: 什么呀？
0: 特殊情况，
1: 嗯，
0: 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1: 啊，
0: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
1: 嗯，
0: 唱得好，
1: 不错，
0: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
1: 嗯，
0: 你听他的评戏，
1: 啊，
0: 你就得排队，
1: 嗯，
0: 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1: 你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0: 哎，
1: 小俊廷的对花腔，
0: 对，
1: 还真不错，
0: 就是
1: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0: 对了，我想起来了，
1: 哎，
0: 你爱看京剧，
1: 嗯，
0: 再举个例子说吧，
1: 啊，
0: 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
1: 嗯，
0: 高盛林，
1: 那不错，
0: 他唱京剧，
1: 啊，
0: 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他演高宠，
1: 啊，
0: 绿色大靠，
1: 啊，
0: 粉底靴子红彩裤，
1: 嗯，
0: 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
1: 啊，
0: 苍苍霸气登苍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
1: 啊，
0: 你就得排队买票，
1: 哎，
0: 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1: 哦，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0: 哎，
1: 真不错，
0: 嗯，
1: 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0: 不排队，
1: 哎，
0: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1: 哎，
0: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嗯，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野梅案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
1: 嗯，
0: 你得排队，
1: 骆驼祥子，
0: 哎，
1: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0: 就是不排队，
1: 不排，
0: 你想个办法，你排回吧。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回，你就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1: 我不排，
0: 你排回吧，你排排回，我央央你，
1: 不排，
0: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不了，你
1: 搞，我这爹，
0: 你排一回，咱俩就
1: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0: 我不是央着你排队
1: 啊，
0: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1: 哼，
0: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1: 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咱们北京人呐
1: 啊，
0: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1: 啊，喜欢足球，
0: 最爱看足球
1: 啊。
0: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1: 啊，
0: 你看不看？
1: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0: 就是，
1: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0: 怎么样？
2: 我喜欢足球，
0: 喜欢足球。
2: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0: 这不就结了吗？
2: 您早行，
0: 欲饮之音的了、啊。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2: 为什么呢？
0: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2: 哪个？
0: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2: 是啊，
0: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2: 啊。
0: 过去的迪迪娃娃、卡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
2: 嗯，
0: 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
2: 嗯，
0: 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
2: 嗯，
0: 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
2: 嗯，
0: 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
2: 嗯，
0: 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2: 对对对，
0: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
2: 嗯，
0: 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
2: 啊，
0: 取得44分获。获得全国冠军，
2: 好好
0: 啊，
2: 嗯，
0: 这是值得祝贺，
2: 嗯，
0: 士气正旺，
2: 嗯，
0: 教练员，
2: 嗯，
0: 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
2: 嗯，
0: 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
2: 嗯，
0: 跟他比划，
2: 嗯，
0: 什么叫沈祥福啊，
2: 嗯，
0: 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
2: 嗯，
0: 什么这个李公基、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
2: 嗯，
0: 另外老队长八号，
2: 嗯。
0: 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
2: 啊，
0: 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霄、李维淼也来了，
2: 啊，
0: 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
2: 嗯，
0: 也参加了，
2: 啊，
0: 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
2: 嗯，
0: 陆向斌，
2: 嗯，
0: 这俩守门员都好，
2: 哎，
0: 王俊生、陆向斌，
2: 嗯，
0: 俩守门员各有特点，
2: 嗯，
0: 既然如此，
2: 嗯，
0: 俩人一块上，
2: 哎，这可不像话了。
0: 怎么不像热闹？
2: 俩守门员一块上
0: 啊，一块上啊？
2: 那怎么踢呀，
0: 啊？一人半场啊！
2: 哎，
0: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2: 嗯，
0: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2: 啊，
0: 这场足球赛呀，啊，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岗沟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2: 嗯，
0: 太好了，
2: 嗯，
0: 人太多了。
2: 嗯，
0: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
2: 嗯，
0: 头一天晚上，
2: 嗯，
0: 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了，
2: 是
0: 有背折叠床的，
2: 嗯，
0: 啊，有披着大衣的，
2: 嗯，
0: 都是排队买票。
2: 嗯，
0: 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2: 啊，
0: 嗯！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
2: 嗯，
0: 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
2: 嗯，
0: 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
2: 嗯，
0: 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出了门脸又排到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
2: 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哎呦坏，我把你给忘了。
2: 就是啊，
0: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2: 哎，
0: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2: 我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2: 找我？
0: 哎呀，杜国志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2: 就是，
0: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哎，可找着你了。
2: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2: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
2: 着急不着急啊？
0: 最后一个10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2: 就是
0: 时间一长，
2: 嗯，
0: 你身体又胖，
2: 对，
0: 你就着急。
2: 哦，
0: 着急急得厉害，
2: 嗯，
0: 急得你头也晕了，
2: 嗯，
0: 眼也花了，
2: 嗯，
0: 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喂，
2: 快，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0: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0: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2: 啊，
0: 有一说相声的，
2: 嗯，
0: 冲你耳朵一嘀咕，
2: 嗯，
0: 嘿，杜国志
2: 啊，
0: 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2: 谁来了？
0: 你睁眼那么一瞧，
2: 嗯，
0: 哟
2: 啊，
0: 李伯祥来了。
2: 你来了，
0: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
2: 嗯，
0: 你看见我之后啊，游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6月3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2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2: 呵，哎呀， 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0: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嗯，我跟你聊天啊、嗯，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嗯？你喜欢听什么？
2: 我喜欢足球啊，
0: 喜欢足球，嗯、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嗯，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啊，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嗯，哎，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嗯，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嗯，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嗯，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嗯，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嗯，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嘿，哎呀。球星是越来越多，嗯，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2: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2: 你说说。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索夫的铁大门？
2: 对，
0: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能把这时间差也行。
2: 不像话，
0: 单背飞。
2: 什么单背飞啊？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2: 对呀、啊。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0: 是啊，他连环画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2: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2: 我又上他当了。
0: 怎么了？
2: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
0: 您呢？怎么了？
2: 快走吧。
0: 为什么？
2: 我有工作啊。您这是穷聊。
0: 穷聊啊、嗯、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是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哎呀，所以说这个穷聊你用不好啊。怎么
2: 我呀不跟你聊了。
0: 为什么、
2: 啊、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哎，那没关系、嗯、我就止疼药片。嗯，你吃两片再聊、嗯、
2: 我不理你。
0: 不理我？哎，你不理我，我理你。
2: 我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哇，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2: 嗨、哎、您就别提这白货蛋，
0: 比原子弹都不带一架。
2: 我也跟您这么说吧，嗯，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0: 不反对？哎，那咱就聊吧。
2: 不，甭聊。
0: 你不反对啊？
2: 不不不，你呀、啊、等我把话说完了。
0: 哦，你说你的吧。哎，我爱听别人瞎聊。
2: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2: 您别着急。嗯，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2: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嗯，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2: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2: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啊、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0: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2: 那你要找着人呢？
0: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2: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0: 就是啊，
2: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哦，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啊。
0: 哦，讨厌我。
2: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啊。
0: 对，
2: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要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啊，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嗯，
0: 怎么了？
2: 好，嗯，
0: 高，哎，嗯、感谢啊，非常感动。
2: 知道错了就行。
0: 常言说得好。
2: 常言说什么了？
0: 人不可貌相啊、哦，海水不可瓢碗。
2: 瓢碗，那叫斗量，
0: 都是一样啊。想不到、啊、你老兄、嗯、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哎，知道了，
0: 杜老师。嗯，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嗯，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2: 哎，什么呀？
0: 他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2: 怎么办？
0: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2: 干嘛去？
0: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2: 别聊了。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2: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2: 啊，最近老没听了。
1: 您不是爱听吗？
2: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1: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2: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1: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2: 哎，
1: 这对呀。
2: 嗯，
1: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2: 但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1: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2: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1: 不让乐
2: 啊？
1: 哪有这个事啊？
2: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1: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2: 是啊，
1: 他是把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2: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1: 这不叫受限制。
2: 哪儿受限制我哪儿不去。
1: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2: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1: 你在马路上走啊？
2: 啊，
1: 那哪行啊？
2: 怎么？
1: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2: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1: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2: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1: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2: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1: 那是啊，
2: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1: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2: 啊，站那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1: 人知道你是谁呀？
2: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1: 那就是喊你呢。
2: 哦，我姓卞，叫道走。
1: 这叫什么人？
2: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1: 嗯，
2: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1: 你这叫抬杠。
2: 你说坐车不是啊？
1: 嗯，
2: 照样生气。
1: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2: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1: 嗯，
2: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1: 哦，
2: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1: 上去了，
2: 把车开了。
1: 那就等下趟吧。
2: 不行，我得追他。
1: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2: 我鞋在上边呢。
1: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2: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1: 汽车站住了？
2: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1: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2: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着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1: 嗯，
2: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1: 你挨着往下排呀。
2: 我排第九啊。
1: 嗯，
2: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1: 谁让你追去了？
2: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1: 排第几个呀？
2: 头一个。
1: 那人家答应吗？
2: 你得跟他解释
1: 啊。怎么解释啊？
2: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1: 这不像话。
2: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1: 同意了，
2: 后边去。
1: 白说了。
2: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1: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2: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1: 这就行了。
2: 这也不行。
1: 怎么？
2: 后边又有人喊， 别加塞儿，嘿。
4: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2: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4: 什么叫没涵养啊？
2: 我再跟别人解释。
4: 还解释呢？
2: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4: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2: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4: 加哪儿了？
2: 一个不让。
4: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对吧？
2: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4: 怎么
2: 我排到36啊了？
4: 怎么会36啊了？
2: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4: 你可穷对付啊。
2: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4: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2: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红果得先上吧。
4: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2: 谁再跟我解释，我

0: 也不让啊。
1: 谁跟你一样啊？
0: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1: 嗯，
0: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
1: 儿。这是干嘛呀？
0: 省得回来他矫情。
1: 谁矫情啊？
0: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0: 我想我头个上，
1: 嗯，
0: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都不能抽烟吗？
0: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车里都不能吃带皮的，
0: 吃也不行。
1: 嗯，不行，
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0: 走，给你四半拉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啊！
0: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1: 嗯，
0: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1: 过去了，
0: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的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配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
1: 了。那可不行。
0: 嗯，
1: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0: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不，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你要怎么说才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吗？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个三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儿去了，一拨把蹭上边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0: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我选。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会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呢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2: 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刚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直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0: 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白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1: 嘿，这巧着呢啊。
0: 老头儿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啊，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喂，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1: 哦，
0: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2: 我在汽车头里走。
0: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2: 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0: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2: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0: 车也拾得好了，天也黑了。
1: 你瞧，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0: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
1: 啊。
0: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下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1: 不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三位，别玩了，别玩了，三位演出呢，三位
6: 看什么呢你们？看小视频呢呀，你看这大爷单杠练的多棒，哎，你看这大妈单词背的多溜，
7: 你看这大象多大。
5: 你都这么无聊了，你不知道看看我吗？别看手机，看看我，看看大牙多可爱。怎么那么大反应呢？成心是不是？
6: 怎么了？
5: 视频有什么可看的？这个，
6: 哎呀，现在这小视频啊，记录美好生活那多好啊。
5: 我也没好啊。
7: 对，你没好。
6: 你不锻炼，你不学习，你还老熬夜，不美好啊。
5: 那我编还编不出来吗？我现场拍一个小视频我也能美好，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拍一个相声演员李丁的美好生活，你们仨配合我
7: 拍什么呀？
5: 拍一个我早上起来
6: 啊，
5: 我上健身房，我锻炼身体，这行不行？
7: 行不行？
6: 听着还行。

0: 听着就没
1: 好、啊。我分一下角色啊，分一下角色，你过来。这样，闫飞，闫飞，你演一个健身教练，好不好？就是啊，
2: 我怀孕了还坚持上班呢，我
1: 收腹，你别这样收腹，挺胸，收腹，收进去，对，挺胸，挺胸，抬头，哎，对，提气。哎，对，你看这个坚持住，对，憋住，你看对，这不有胸肌吗？这可以，可以，可以。
2: 我呢？
1: 啊，你演一个路人。
2: 我干嘛路人呢？
1: 就是见着以后夸我，跟我聊天，显得我老来健身。
2: 明白
0: 我。我来什么？
1: 你负责录视频。
0: 凭什么我不露脸啊？
1: 你先别着急，这位已经快憋死了。
0: 你别捣乱行不行？
2: 这有什么时候
1: 是你听我说，
0: 我就说
1: 你的脸太大了。
0: 我脸怎么大？
1: 你一露脸，我们大家都挤没地儿了，你知道吧？
0: 挤没地儿，那我也不能没事儿干啊。
1: 你唱个背景音乐吧。
0: 嘿，你怎么知道我唱的好？
1: 伴奏，来个伴奏，
0: 我来个背景音乐。
1: 哎，对对对，
0: 就
1: 咱们转过身就算开始。
0: 那我给信号行吧？
1: 你给信号，
0: 我给信号。
2: 来
0: 啊，各部门准备开始。
1: 哎呀，好久没来健身房了，
2: 亲爱的会员朋友们，本健身房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
1: 你听我说，
2: 关门。
3: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啊，敬个礼呀，握握手啊，你是我的好朋友，
2: 再见。
0: 回来
2: 不能上来你就再见呀，别想飞哪儿去呀。
0: 不是，你不能拦着人家下班啊。
1: 我没有拦着人家下班
0: 啊，
1: 我拦着人家提前下班呢。
0: 哎呀，那怎么着，
1: 我早上来健身房，您早上就下班，您这健身房是夜店改的是吗？
2: 咱们怎么开到底？
1: 你要讲你就直接进门、然后就开始夸我就行
2: 啊。明白，
1: 这简单粗暴的直接夸我，
0: 直接夸、
2: 李丁啊，你就是相声界的狮身人面像。
1: 我怎么知道？
2: 不是
1: 有这么夸人的吗？
2: 你是相声界的失足少年。
0: 我呀，跟李丁比不了。
2: 是，你是每天坚持来这儿跑步、
1: 应该的，应该的。
2: 特别是昨天我看你跑5000多公里，
0: 我说，
2: 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
1: 建春、你怀疑的对啊。
2: 哎呦，这位会员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了啊，你训练过程当中一定得注意这个时长和距离。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
1: 你
2: 一口气跑5000多，
1: 你放心，我这么跑，我这寿命肯定没有这机子长。5000多公里，我都看见藏羚羊了都。
0: 哎，这就你不对了啊！
1: 啊，
0: 我们又没见过你早上起来怎么去健身房，你这一点也不美好。你换一个行吗？
1: 换一
0: 题材，
1: 换一美好的，换一美好的。
2: 哎呀，
1: 换一个这样，换一个我早上起来、我上图书馆看书学习，这行不行？
2: 听着挺美好
1: 的。那我分一下角色。
2: 分一下角色。
1: 云飞，
2: 我来
1: 演一个图书管理员。
2: 好的。
1: 管理员不用这样。管理员正常一点就可以。
2: 哎，
1: 管理员。
2: 我。
1: 建春，你演一个路人。
2: 我怎么又路人呢？
1: 进来以后跟我聊天夸我，就这么简单吗？
0: 哎，这回我。
1: 你录视频呢？你怎么可以？
0: 录视频。
1: 来，开始。准备开始。
0: 走。
1: 哎呀，好久没有来图书馆了。
2: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1: 我要
2: 本图书馆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
1: 不，
2: 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请莘莘学子，挥挥衣袖，依依惜别这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吧。关门。
3: 找朋友，李丁是个好朋友啊，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2: 李丁，
3: 请你快点走。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怎么了
1: 啊？
2: 这是我们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呀。
1: 你们图书馆闭馆音乐是李丁请你快点走。你们图书馆也太针对我了吧。
2: 我觉得演的挺好的呀，
0: 我觉得咱仨演的挺热闹的呀。
1: 对，咱仨演的是挺热闹
0: 啊。
1: 您不觉得建春这儿没有参与感吗？你别傻站着行不行？你过来啊，过来夸我来，
2: 对对对对，
1: 直接夸我。
2: 李丁啊，
1: 哎，
2: 你又在这儿复习这个汉语拼音呢？
1: 你傻站着去吧，你行吗？
2: 啊，有这位读者呀，
1: 汉语拼音想法、
2: 我跟你说啊，李丁这半年啊，每天都到这儿来复习汉语拼音，都已经背到歌了。
1: 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半年我刚背到7个，是不是？
4: 阿波茨德俄佛格，
1: 哎，
4: 和伊吉克勒摩讷沃坡齐日茨特无与无呼吸一次。
3: 再来一遍，阿不是那个风格的和伊西克勒摩罗那个窝坡几个日子的那个无与无几一子嗨。
1: 哎，这位才是复习汉语拼音的吧？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咱们这么大人不能在这学汉语拼音呢？
2: 你不学我学行了吧？
1: 干嘛呀你？
2: 我学啊。这位读者
5: 您好，
2: 请问您要借阅什么书籍？
5: 我想啊，给我儿子借一本汉语拼音。
1: 凭什么呀？
5: 他都已经背到呢了，
2: 真了不起哎！
5: 您怎么样？
1: 我输在起跑线上了，我刚背到歌。
2: 后面这读者不要喧哗，不要喧哗啊！这个是您要借阅的汉语拼音，啊、请您按时归还。
5: 啊、谢谢谢谢、
1: 啊。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拍我拍我
5: 拍
1: 我，
5: 拍
1: 我
5: 拍
2: 哎！这个大牙你要借什么？
1: 别拍牙了，叫那么不尊重人呢。读者，读者，哎，
2: 这位读者，你要借阅什么书籍？
1: 我要借一个霍金的时间。
2: 后边排队那个按顺序排队，别吵啊。
1: 没有吵上，我要借一个时间。
2: 你这人别插队啊，
6: 小哥哥，小哥哥，我有点急事，你让我先借吧。
2: 不是你干嘛盯着人姑娘看呢？
7: 媳妇媳妇，他这不是插队了吗？
2: 我这么大岁数，我也等半天了呀。
8: 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到咱们借呢？
9: 等前头那个大牙借完了就快了。
8: 我这天津来的100多公里，应该让我先借。
2: 大哥，那位跑5000多公里，让他先借呗。
8: 哦，中国人真。真的很谦
2: 让。哎，你们就是俩戏精啊，你们。
7: 哎，怎么了？
2: 你们俩跟自己家太多戏了吧？
5: 不是，丁哥，这不赖我们，你安排的。
1: 我让你演一个路人，我没让你演一路的路人呢、啊。
2: 你都快演台底下去，你们俩没看见是吗？
5: 不是，我们没跟你去过图书馆，不知道怎么拍。
10: 我们家去过吧？
2: 去过。
10: 我们家去过，拍个我在家的。我在家里边，我陪我父母，
1: 行不行？特别的温馨，
2: 不行啊，这拍不了啊。
10: 怎么拍不了？
2: 你父母又不在现场，
10: 不是？
2: 李丁的父母在现场吗？
1: 哎呦，我们这儿说的是亲生父母，您们是衣食父母，就别起哄了，就行不行？
2: 咱们内部来解决一下这个
1: 矛盾。对对对，分配一下角色、啊。
2: 分配一下角色怎么样？
1: 银飞，银飞，
2: 我，
1: 你演我妈。
2: 好的，
1: 我妈，我妈，我妈。妈妈妈妈就是妈妈妈妈妈懂吗？
2: 我习惯了，我习惯了。刚才小伙子嘛，昂首挺胸的、血气方刚的，这突然的让我演一个女性角色，我就觉得吧，你这个要求似乎真的很奇怪。
1: 哎，我看你好像很期待呀，你健身房就让你演我妈了。
5: 丁哥，丁哥，我来谁？
1: 你演我媳妇儿。
5: 明白。哎，我演一路人。
1: 哎，这样。我了个，我媳妇儿怎么能是路人呢？
5: 啊、不是、啊，
1: 我媳妇儿，我最重要的女人。
2: 不，我才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嘛！
1: 妈，你先别入戏了，行吗？哎哎，我们现在入戏了，我分一个角色还分出婆媳矛盾来了。你看，
7: 我来什么？
1: 你猜？
7: 录视频。
2: 猜对了。
1: 演什么？赶紧录吧，
7: 录
1: 累死我了，真是。哎呦，好久没回家了，妈，我回来了。
2: 亲爱的朋友，咱们家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关门。
7: 连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5: 我也觉得不合适。
2: 那我也
1: 别说话了，你不合适，这还关门？你别说话了，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句台词都没有了，林飞啊，你就拿着东西，你在后边做个饭就行了。我妈就做饭，我准，表情也不许做了，做饭去。我妈还挺傲娇的，来媳妇，咱俩聊天。哎，亲爱的，我回来了。
5: 哎呦，老公回来了。哎，最近你那个汉语拼音学的怎么样？
1: 味道割了，有完没完？
5: 不跟你开玩笑了啊！你说最近妈快过生日了，咱给妈买点什么礼物、啊？
1: 哎呦，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觉得咱给咱妈呀，
5: 咱给这样的妈买什么礼物、
1: 啊？不是你别练杂技了，行吗？
5: 妈妈，我说吧，妈，您刚才跟厨房，您这是干什么呢？您
2: 什么叫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呢？看不见呢，做饭呢，干什么呢？
5: 您做饭，您得好好做呀！你把鸡蛋都扔房顶上去了。
2: 我把鸡蛋扔房顶怎么了？那比某些不做饭的儿媳妇强，我告诉你。
5: 您做饭，你可别说我，您做饭可是给您儿子吃。
2: 废话，我儿子吃你不吃啊？
5: 我凭什么不吃啊？
2: 那你一顿饭吃我们家8个馒头，
5: 我吃8馒头长身体，给你们家生儿子。
2: 儿子呢？儿子呢？你倒生出来呀、啊！儿子在哪儿呢？
5: 里边成天不着家，赖我吗？
2: 你得少拿我儿子李丁说事儿，李丁你快看看呐！
1: 我一直看着呢。
7: 不错，发了啊！
2: 不行，
1: 那有 怎么可能炒成这样还发呢？叶老师，叶老师，你是不是属压缩海参的呀？嗯，你怎么就盼着发呀你？
0: 不是，他们这都打起来了，我是
1: 打起来赖谁呀？
0: 赖他们，
1: 赖你。
0: 凭什么赖我们？
1: 您那背景音乐呢？您来一个温馨点的音乐，他不就吵不起来了吗？
0: 接着唱找朋友，
1: 找朋友不行啊。
0: 他唱什么？
1: 唱一个妈妈的吻行吗？
0: 妈，温柔一点的，
1: 温柔一点。
0: 我唱着唱最好。
1: 妈妈
0: 哎、来来来，
1: 妈妈的吻，
0: 开始。
1: 妈。
0: 妈妈的吻呐、啊，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甜蜜的吻呐、啊，甜蜜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妈妈的吻呐、啊，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
1: 叶老师，
0: 甜蜜。
1: 叶老师，好，叶老师，我真的都被您的执着感动了。
0: 是啊，
1: 哎，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觉得您唱对了。
0: 没错，
1: 没错，妈妈的吻是这么唱
0: 的。妈妈吻，
2: 妈妈吻，你们都不会唱。
1: 叫叫叫，
2: 妈妈吻就那个调的吗？
0: 唱啊。
2: 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从半夜亲到明天早晨。
1: 你累不累？是这么唱，你们诚心捣乱，对不对？
2: 怎么叫我们诚心捣乱呢？
1: 啊，
2: 你拿那个手机，你记录点美好生活。
0: 就是，
2: 你别编造美好生活，行不行啊？
1: 我不编，我拍什么呀？
2: 你是相声演员呢，
1: 嗯，
2: 你也有你自己的美好。
1: 我什么美好？
2: 你站在舞台上说相声，把你舞台上阳光的这一面，你记录下来上传了，不也很美好吗？
9: 这样，咱们呀，给观众朋友们送去美好的祝愿，四个人合说几句吉祥话，
0: 这太好了。哎、这尤其我也能露脸了。
1: 行行行，
0: 这么着，咱四个都说、
1: 啊，
0: 您各位拿出手机来，您给我们拍这小视频。
1: 可以，我先说，我首先要祝愿我的长辈们幸福康宁。好。该你们了，
11: 谢谢啊。
1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2: 啊，
1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朋友们，想死你们了！说竹板这么一

0: 谢谢，来了吧。来了个节能灯。
1: 谁节能灯啊？哎呀，我这健保专家都说过啊，我这叫夜明珠。
0: 哎，柱柱，哎，麻烦你往那边咕噜咕噜，挡我信号了。
1: 挡信号了，
0: 好吧？啊，
1: 我送你，别打了。
0: 你是干嘛的？
1: 我开出租的。
0: 开几年了？
1: 十年了。
0: 一直开？嗯。年轻人，能有点追求吗？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你看叶诗文，十年前还幼儿园呢，现在奥运拿金牌了，是吧？山东大衣哥，十年前还种庄稼呢，现在春晚登舞台了，是吧？你看刘洋，十年前还丫头片子呢，现在开着神酒太空徘徊了。我二舅啊，十年前还卖豆油呢，现在进去出不来了。
1: 他怎么了？
0: 他那豆油啊是地沟里淘的。
1: 该
0: 我坐你车啊，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
1: 我免费
0: 不坐，
1: 咱是老乡，
0: 更不行啊。兄弟，亲哥哥灵了，但是免费。车在哪儿呢？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一分钱不能少啊！上车，
1: 走。哎，去哪儿？
0: 去四棵树。走吧。
1: 这在哪儿？
0: 四棵树不认识。
1: 东北啊。
0: 东北干嘛？这倒霉还西四环地铁不出来就是吧？
1: 西四环地，那叫五棵松。这
0: 一嚷嘛，不就差棵树吗？走着，
1: 走着。节能减排省汽油，
0: 就费脚丫子。哎呦！
2: 招商会刚散，要去接个站，路上车抛锚，手机还没电。师傅，哎，
1: 前面有人在招手。哎，
0: 别是个碰瓷儿的啊，
1: 咱停车问问吧。
0: 千万不停啊！
1: 怎么着？
0: 停就停下吧。好吧，这破车，我趁波受福，我推着它。我1942逃荒呢，我这儿。
2: 师傅，哎，
0: 站住！你干嘛去？
1: 他叫我。
0: 人叫的是师傅，唐僧都没动，有你二师兄嘛事儿啊？
2: 师傅，
0: 哎，你看，
2: 对不起，我这车打不着火了。
0: 打不着火找他，他打火机呀、啊。你过来，别打手啊！只要你一打手，他爷们儿钻出来讹你钱。
1: 他爷们儿在旁边藏着呢。
0: 旁边干嘛？就冒充观众在底下坐着。
1: 谁呀、啊？
0: 说谁？就那个装嘛，就你
1: 哪个？
0: 就这个假装上厕所这个。去吧，就别憋着了。这走了吧，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1: 行了、啊，人家长这么漂亮，能是坏人？
0: 她漂亮，是因为你在旁边衬托的。徐帆为嘛漂亮？
1: 为嘛？
0: 后边有冯小刚啊，是吧？你上那边，走，离远点，越远越好。你看我在这旁边，她还漂亮吗？
1: 漂亮。
0: 你们过来，她更漂亮。
2: 看我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都说我像马伊琍。哦，
0: 太像了，但是你更像他妹妹马二立，最像的还是他弟弟
1: 马三立。
0: 太对了，
1: 我最喜欢马三立了，我帮你。
0: 那我怎么办？
2: 谢谢。
3: 哎呀，你等会儿。
2: 对不起啊，您再换辆车。帅哥，
0: 干嘛？想收买我？
3: 帅哥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2: 不要拉倒，武大郎跳骑马舞，你以为你是鸟叔啊？
0: 怎么说话这是？要这么说，潘金莲跳骑马舞，你还真是鸟婶儿。
1: 行了，
0: 说嘛话去了？
1: 潘金莲、武大郎，你们两口子？哎，啊，
2: 怎么说话呢？谁两口子呀？
0: 这你这不骂人吗？
2: 我能随便嫁？
0: 我能随便娶啊？
2: 要嫁我能嫁给他？
0: 你以为我收废品的？
2: 就是。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吧。
0: 别介啊，说两句话至于动飞毛腿吗？这个，
1: 啊，这是飞毛腿。
0: 我看看。哎呦，兄弟，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
1: 这叫拖车杠，
0: 哪捡的？
1: 我后备箱里放着的。哎呦，
0: 你天天拉着他得费多少钱呢？
1: 那才几个钱？
0: 几个钱？哎呦，这车多重啊？
1: 一吨。
0: 他呢？
1: 10公斤，
0: 1%。
1: 对啊，
0: 你月挣多少钱呢？
1: 不到10000。
0: 不到10000是多少啊？
1: 4000。嗨，
0: 这1%是
1: 40。哎
2: 呀，不就40块钱吗？
0: 不就40？他一月工资抛出人情马位，也就剩40。
1: 你瞎说，我茄子还7块钱一斤呢。我忙活一个月就6斤茄子，
0: 就你这样的也就值6斤茄子，40，
1: 我怎么就剩40了？
0: 你不服咱就算算，
1: 算算就算算，
0: 我算完之后你要就剩40呢？
1: 我就是茄子。好，好，
0: 我今儿我豁出去不走啊！
1: 要算完之后要比40多呢，
0: 那我就是大茄子。
1: 好，来着，
0: 你一月挣多少钱？
1: 4000。
0: 医保社保得上
1: 500，
0: 煤气水电得交
1: 400，
0: 物业费得给
1: 300，
2: 那还2800呢。
1: 真是，
0: 柴米油盐肉蛋菜得吃，
1: 一个月最多1000。
0: 你得孝敬老人，
1: 每个月给我妈300，
0: 岳母呢
1: 600。
0: 好儿子，
2: 那还900呢。
0: 你们家孩子就不上学，
1: 一个月最多600。
0: 你天天开车没让警察贴过条，
2: 贴一次才200，
1: 我还剩100呢。
0: 你手机是免费的，
1: 我套餐怎么打到60？
0: 还剩多少？
1: 40。
0: 他刚才说嘛来着？不齐，1、2、3，切！哦耶！
1: 不对，我这儿还剩50呢，
0: 裤子里也算了。
1: 这是裤子，这叫小紧裤。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不齐，1、2、3，
2: 大茄子！
0: 你们到底是哪头的？你们倒是，
2: 我说你们俩茄子开会呢。
0: 就是吧，我跟您说，二茄子，不是，你说你这么做值吗？
1: 值，
0: 值。
1: 这拖车杠是我师傅的，嗯，我师傅是个老司机。哎，
0: 不骑白马了。
1: 我师傅骑了30多年白马。我师父开了30多年出租车，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拖了多少车。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我师父一夜之间就从桥洞子底下拖出来10多辆车。你知道感动了周围的群众都叫他什么吗？
0: 叫他嘛呀？
1: 最美拖哥。前些日子我师父病了，好多人都给他捐款，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就连票贩子都捐了。特别是有一个女孩专程从广州飞过来，撂下50块钱又飞回去了。
0: 他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
1: 人家是空姐。
0: 哦，原来是这样。
1: 那天我师父把我叫到床前说，徒弟啊，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以后在路上跑，不管遇到谁有困难，咱就搭把手，搭把手不孤独。
2: 对，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
0: 我就不信后天大伙不帮我，这就叫天下好人转圈帮，世界充满罗圈爱。
2: 对不起。
0: 好，
2: 谁借我电话试试？
0: 用我的。 但是我这没套餐，
3: 我这有套餐啊，
0: 他有用他的。
2: 谢谢。
0: 坏了，我电话来了，都让你们预的，知道吗？哎，谁呀？
2: 我。
0: 我是谁呀？
2: 我蓝花花。哟，
0: 蓝总，哎呦，我是牛粪粪呐。
2: 实在对不起，我车坏半道上了。
0: 我这车也让个大姐给拦住了。哎呦，那大姐长得太根儿了，我给你，你拉我干嘛？她长得眼睛像个灯啊，脸盘像个盆，不，你拉我干嘛？这个鼻子像豆包啊，嘴巴像城门，但。你拉我干嘛？倒霉孩子！
2: 你现在人在哪儿？
0: 我就路边打电话呀。
2: 是不是旁边有辆车？
0: 对，颜色是蓝的。
2: 你就是牛粪粪。
0: 您就是蓝总总。你怎么不拉我的？
1: 我还没拉你，我都拉三回了，你要是地雷早你妈响了。
0: 哎呦，这个形象长得啊太漂亮了啊。
2: 少来、我眼睛像个灯。
0: 你妈耳朵啊，大伙都听见了，我说你眼睛像董卿。好。
1: 对吧，行啊你。
2: 我脸盘像个盆。
0: 脸盘像李文。
2: 嘿，我鼻子像豆包。
0: 鼻子像周涛，
2: 我嘴巴像城门，
0: 嘴巴像姚晨，姚晨的小嘴儿。比城门小不了多少啊！
2: 您呀，坐地铁直接五棵松。
0: 就我这表现还五棵松的，我干脆我多坐两站，我直接八宝山吧我呀，兄弟啊，这拖车杠能卖给我吗？
1: 干嘛？
0: 我也是开出租的啊，以后万一碰上谁跑了猫，我也打把手啊。
1: 好啊，
0: 而且我还想啊，咱们成立一个拖车协会，北京天津互动，
1: 好
0: 行吧？朋友们，拖车协会以后，老几位就管我们俩叫拖鞋行吗？啊，就这么定了。
1: 你自个儿买一根
0: 啊？买一个那是师傅这个吗？啊，我抱着他，就像师傅回到了岗位上，王成坚守在阵地上，莫言奋笔在书案上，城管。屹立在小摊上，不是文明执法。
1: 行了，给我吧。哎，咱们抓紧拖车，
0: 走着。
2: 谢谢。
1: 说竹板这么一打呀，
0: 怎么着？
1: 我把车拖下桥。
0: 好。
2: 修完，请你们吃海鲜，咱边吃边聊。
1: 谢谢。
0: 去了我也不上桌，我都没脸瞧。
2: 牛，
0: 我就抓俩大闸蟹，我蹲在门口瞧。
2: 好、
0: 开个玩笑，祝大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陈爸，你看我把东西都给你买好了，咋样？
2: 我疼得很。
1: 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走，慢慢溜着走。
2: 我怕得很。
1: 不要害怕，一切包在我身上了。
2: 我回呀。
1: 陈爸，你看咱现在咋能回你吗？陈爸，你看咱坐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这突突了一路，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了。你现在要回去，这路上出了事情咋办呀？走，慢慢溜着走。陈爸，你忘了，咱来的时候，你爸你妈，我爸我妈，我对咱是咋说的？我就连全村的乡亲们对咱也是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嘛。我你知道。我大哥、二哥、三哥、四五六七哥，三起生了21个女娃，咱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2: 那我要生个女的咋办？
1: 不敢胡说，要有信心。走，慢慢溜着走。哎呀，到了！哎，陈爸，来，陈爸，到这儿来歇一下，来。慢慢的，陈爸，我听说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生男娃我是十拿九稳。
2: 真的？
1: 我当然嘛，我可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2: 可我娘家村我算命的是咋说的？
1: 不能听我算命的胡说，咱要相信科学呢。啊，对了，陈爸，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些年历片，上面都是一些胖小子。陈爸，你把它揣到怀里边，这心诚贼灵啊。
2: 可大夫说，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1: 啥？
2: 人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得是你！哎呀，我就更没问题了，我早就决定了，咱这一次上他个男娃。
2: 看把你得意的样子。
1: 我当然了。哎，咋了？有情况？
2: 我饿了。
1: 饿。

0: 哎呀，行，陈芳，只要你给我生一个胖小子，我就是上天揽月下河捉鳖我都能行。你看咱现在有钱了，你说你想吃啥？
1: 鸡蛋糕
2: 不吃。
0: 牛奶咖啡。
2: 哎呀，那不吃。啊，
0: 对，不吃。
2: 啊，披萨。
0: 咱不吃。真棒。那你说你想吃啥？
2: 凉粉。
0: 不是。春芳啊，你咋是个穷明星？我就是卖凉粉的，你还我吃够？
3: 行，
0: 春芳，行，你不要生气，行，我给你买一碗凉粉，再给你抓一碗河螺，行了吧？
2: 行，都放心，辣子。
0: 不敢说辣子，你要吃醋呢？
2: 我不想吃醋。
0: 哎呀，酸儿辣女，你要吃醋，心里边想着醋，心里边想着醋。
2: 哎，可不行了。
4: 不，他不是我的。
2: 你是几床？我记不得。哎呦，我不行了。哎呦，哎，你怎么进来了？
4: 我生孩子。
2: 什么？
4: 我爱人生孩子。
2: 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你帮着找一下他的家属啊。啊，
0: 陈爸，陈爸，
1: 是啥？
4: 陈爸，
0: 陈爸。春芳！
4: 哎，同志
0: ，春芳！啊，孙春芳！
4: 同志，这啊，你找谁呀？
0: 那叫俺媳妇儿你吗？
4: 你是不是？
0: 就是这穿了个蓝袄。哦，
4: 他刚进去，大夫正找你。
0: 走，进去了。春芳，春芳！
2: 你这个人怎么往里闯了？
0: 俺媳妇家里边，她要吃凉粉呢。
2: 你媳妇是谁？
0: 春芳。孙春芳。
2: 孙春芳马上就要生了，把东西给我啊。
0: 生又生了，春芳。
2: 呀，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
0: 大夫，你不知道，我不在跟前，他紧张呀。
2: 有医生和护士在，你就放心吧。
0: 哎，大夫，大夫，大夫，我是听说咱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我才来的，求你给帮个忙。一定要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男娃。
2: 好，
0: 那就谢谢大夫，你把这拿下。
2: 哎，这怎么能行啊？
0: 那就谢谢了，大夫。
4: 来，同志，坐。哎，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0: 同志，你媳妇儿也在里边呢。啊，
4: 同志，家里弟兄几个？
0: 八男四女，我妈一共生了12个，我是老八，前面7个哥生的都是女娃，俺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春芳身上了。
4: 可以理解。不过同志，你想过吗？如果都是男的，没有女的，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0: 我就管不着了。
4: 这个你应该明白吧？这个生命要延续，社会要发展啊，这个男女比例一定要大致相等啊，这在科学上就叫做生态平衡。
0: 我行吗？我生个男娃，你生个女娃，咱俩就平衡了。
4: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同志，目前这个生男生女在科学上还没得到解决，你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啊。
0: 哎呀，我媳妇儿，春芳，你不要害怕，我在这儿呢。
4: 哎呀，同志。

0: 事儿你帮不上忙。
1: 还是探子心切呀、
2: 啊，同志，你不知道，这次蠢凤再跟我生不下男娃，我妈就不让他进门了。
1: 什么？这真不像话！这都80年代了，怎么还能这样呢？啊，
0: 这是封建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2: 啊、不一样，不一样！我在我们农村，我就是不一样。
3: 啊，男孩，
1: 俺媳妇还我爱人，
3: 石榴长王平平。你是王平平的家属吗？
2: 我不是。
3: 谁是王平平的家属？哟，生孩子也不来个人，真是。
1: 同志，来，好兆头，好兆头啊！啊，同志，我告诉你，这个生孩子那也是一波一波的啊。要说生男孩，那叮铃咣啷都是男孩；要说生女孩，那稀里哗啦全是你。
2: 同志，你是说我媳妇有可能给我生个男娃？
1: 有希望，大有希望。
2: 同志，你在哪儿工作呢？
1: 我在区上。
2: 头头，哎呀，怪咱女说话咋这么有水性呢？啊，
3: 女孩。哎，谁是二床？怎么，是个女孩不想要啊？
2: 大夫，大夫，是弄错了吗？
3: 这怎么能弄错呢？哎呀！
2: 你这是咋弄这的嘛？春芳啊，你这对咱们全家一个最最沉重的打击呀、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小台长，同志，我告诉你，女儿好啊，真的，我就喜欢女儿。你没听人说吗？啊，这个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又体贴又孝顺，那男孩怎么也比不了。
2: 小棉袄大清啊，我也不喜欢。你这也是大黑熊吗？
1: 哎，同志啊，您年轻轻的啊，可不能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同志怎么了啊？这个女同志那照样可以开飞机开火车啊。你看这个居里夫人啊，还有黄道婆，啊，这不都是你的吗？那女同志照样可以当领袖，当科学家。
2: 而且你不像像我头头，俺就像像个男娃子。
3: 同志，你先别呀，你到底是几床？
2: 12床吗？
3: 哎呀，我刚才问谁是二床。
2: 你要坚持住，最后胜利是属于你的。同志，你看我媳妇还没生你，哎呀，这约着睡觉就是好。哎呀，
1: 行了行了，您别说了。
2: 同志，同志，你干嘛呀？同志，哎
1: 呀，我老毛病一会儿就好。
2: 啊，哎呀，同志啊，你要想开你嘛。哎，你刚才不是说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你的小棉袄，你娃长大了跟你一样都能当领导啊。你是北上干部啊。

0: 谢谢了，
1: 同志，来，吃红鸡蛋。哎呀，同志啊，你算的真灵啊！这一下我生了个男的，你生了个女的，咱俩给平衡了。

0: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1: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0: 这条红线也为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1: 这条红线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

0: 里，涵盖我国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1: 这条红线就是中国生态保护红线。
0: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小胖孩就不站着，干什么去？
4: 爸，你就让我去吧。
3: 不行，那武术班有什么去的啊？现在有几个会真功夫的啊？要想学，爸爸教你嘛。想当年咱老武家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真的。哎，到爸爸这辈已经是63辈，知道吗？到你这辈当然64辈了啊。
4: 爸，你这么厉害，前几天遇上一个流氓，你还跑啥？
3: 废话，那流氓那个敢电杆，不跑不揍扁我呀！儿子，记住咱老武家的绝招啊！咱绝招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知道吗？
4: 怪不得我妈一举起条杆子你就跑呢，原来是绝招！
3: 胡说八道，我能打你妈吗？再说了，你妈的体格我敢打她？哎，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应该把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你知道咱们家的老祖宗是谁吗？
4: 武大郎。
3: 谁说的？
4: 你说的。
3: 错了，通过多年爸爸论证，咱家的老祖宗不是武大郎。
4: 那谁呀？
3: 是武大郎的弟弟武二郎武松，
4: 纯属于瞎编。
3: 放肆！长了长了，看来今儿我不抓紧教育是不行了。今天我非好好向你痛说一番革命家史。不像话！记住，想当年咱老武家，那是一辈接一辈啊！
5: 哎，
3: 一辈
5: 传老师小明，你今天不去武术班上课，跑这儿来干嘛呀？
3: 啊、废话，这是我们家，我搁这儿上你们家，你乐意啊？哦，
5: 这位是？
4: 这我爸，
3: 也就是他的父亲。
5: 啊、哦，是武师傅。你好，武师傅。
3: 你是？
4: 这我们老师。
3: 我知道。
5: 我叫西门子彦。
3: 哦，听说过，小明常捣鼓。西门子彦，西门子彦。原来我以为是日本人。啊，今儿一看中国人是吧？你今儿个来的中心内容是？
5: 啊、小明啊，今天没去武术班上课。
3: 嗯。
5: 我以为他是。
3: 啊。哦、
5: 我来看看他。
3: 啊。这么说你就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吗？
5: 我是负责武术班。
4: 爸，你给讲实。
3: 少废话，我知道。爸说的是都行话，知道吗？饭练过拳，踢过腿的都得这么说。既然你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5: 武师傅，您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了。
3: 那么好，请问你们武术班这么多年来培养出几个飞檐走壁的？啊，培养出几个穿房越脊的，啊，又培养出几个上蹿下跳的。
5: 不，您误会了，咱们少年武术班呢，主要是想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让他们对武术产生兴趣，使他们将来呢不但能够继承，而且还能有所发展。
3: 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明白。我希望你别玩虚的，过来点实的。啊！
5: 哎，武师傅，听说您的武功在这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
3: 你也知道我。
5: 等有机会，我可得好好的向您请教请教啊。
3: 请教不要白天来，要请教我晚上到夜市找我。
5: 到夜市？
4: 老师，我爸是卖狗皮膏药的。
3: 住嘴！你属穆桂英的，这阵拉不下呀？啊？不吱声，我这个我到时候你坐，坐坐吧，别客气，坐，
5: 不客气，
3: 坐坐坐。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武家练武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祖传的。

0: 我告诉你，七八遍了，改了改了，不是武大郎，我二郎了。臭脑袋，你记不住你？
1: 武师傅，这本书啊是作者根据传说编写的，这其中的人物可都是虚构的呀。
0: 对，别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就我们家老武家不是虚构的，全是真实的。哎，有文字记载。哎，不信，别翻开看看啊。哦。想当年，我们老武家武松景阳冈打猛虎，哎，武松雪见鸳鸯楼，武松醉打蒋门神。
1: 武松倒拔垂杨柳，
0: 武师傅，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鲁智深谁？鲁智深就是鲁达呀。啊，妈，哥俩拔一根算啥能耐？啥不对？哎哎，拿过来，拿过来，给我挂了。我告诉你啊，这段最精彩。武松狮子楼，怒杀西门庆。
1: 这西门庆，
0: 老师，嗯，哎，
1: 西门庆老师，
0: 西门庆老师是谁呀？这西门庆啊，就是这。等会儿，西门老师，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啊！子燕老师，您贵姓？
2: 我姓西门呢。
0: 姓西门还跟我们家扯啥呀？啊，咱两家是冤家对头，不知道啊？
1: 什么？
0: 过去，过去。
1: 哎，武师傅，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孩子。 一定跟他划清界限，这就冲他姓西门，以后不能跟他学了，知道吗？他姓西门是不是？
1: 武师傅，您这是到底为什么呀？
0: 少跟我套近乎啊！我告诉你，希望你们西门家族以后不要掺和老五的事儿，这不要提着这事儿，我心里就难受。孩子，要记住深仇大恨呐！想当年，咱们老祖宗的媳妇潘金莲。
1: 就是跟他们家老祖宗西门庆，那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有一天趁咱们老祖宗出去卖烧饼，不在家之际，他们俩终于
0: 怎么了？
1: 你太小，跟你说你也处理不了。哎呀，不是，您这乱七八糟的，说的是什么呀？
0: 不管乱七不八糟，告诉你，你别想教我们孩子，回去吧，跟你学能学出什么好来？哼，哎。
1: 武师傅，您是学信不过我，怕孩子学不到真东西，是不是？嗯，告诉您，我是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的。那多啥呀？现在有文凭的人太多了，可是有本事的人太少了。
0: 不一定吧？哎，武师傅，您要是信不过我，咱们俩就过两招试试，您看怎么样？
1: 过两招？啊？
3: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我当裁判。
1: 少多嘴。
3: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你同志动手动脚的，不太合适吧？
0: 武师傅，这没什么，咱们以武会友嘛。
1: 以武会，怎么会？要把你会输了呢？
3: 我要是输了呀，我就拜您为师。嗯，可您要是输了呢？
1: 我就拜你为师。
3: 您言为定。
1: 驷马难追。
3: 行，爸，我们老师是全省武术比赛第一名，我还看过他录像呢。儿子。
1: 你告诉爸，跟你老师比武那男的有我高没？
3: 比你高不了两去，
1: 啊，这我就不比你高两头吧？我的妈，那孩子呀！看来我今儿是遇到茬上了，赶紧拿那锅去。哎，给老师拿汽水去。
0: 哎，武师傅您别客气，
1: 别，坐坐，喝汽水，喝汽水来。哎，
0: 老师，
1: 别客气。
0: 哎，谢谢你，小明。
1: 给老师起开。
0: 哎呀，我的妈，武术之家用牙咬，都让人笑话呢。这，
1: 哎呀哈，
0: 别。
1: 你就别麻烦了。这哪个厂家出的汽水盖这么紧干啥？师傅，自己来，好自己。
0: 给。
1: 干啥呀？耍谁呀？
0: 哎呦，师傅，
1: 啥意思？
3: 我真没别的意思。
1: 儿子，给爸把那啤酒拿来。
3: 好嘞。
1: 雕虫小技。
3: 给您。嗯。呀！屁事！师傅，您别说，您还真有两下子啊！
1: 算啥事儿？小菜一碟。
3: 老师，这瓶啤酒啊，是我爸昨天晚上已经打开的，你看，这还有牙印儿。
1: 快点！
0: 今儿我才发现，老五家终于出叛徒了。

0: 今儿我就不信我肚破你。
1: 来，子爱老师，接家伙。
2: 爸，准备好了没有啊？啊，
1: 准备好了。
3: 怎么样，吴师傅？
1: 没问题。
2: 各位，拜。
1: 等一会儿。
2: 干嘛呀？
0: 子爱老师，咱们可要动真格的了。难道你心里就不害怕吗？
3: 吴师傅，咱们不是切磋一下吗？
0: 啊，对，切磋一下，切磋。
3: 开始吧。
2: 哎，预备，开始。
1: 慢着。
2: 又干啥呀？
0: 西门老师啊，你这刀是不是拿反了？
3: 没有啊。
0: 应该背冲下啊，我瞅这刀印有点眼晕。
3: 吴师傅，您尽管放心。咱们不过是点到而止。
0: 对，你一定要记住点到而止。
2: 预备，开始。
1: 等会儿，哎，儿子，咱老五的比武规则是不是应该女士优先呢？
2: 对，女士。
1: 好。
0: 挺厉害呀，我对，看你，哎呀呀呀！
1: 儿子，看爸后一点出血没？快点看看！
2: 哎呀，连碰都没碰
1: 呢！没碰着啊，没碰着我的粪！破呀呀呀！哎，儿子看见没？把你老师吓得动都不敢动了。明明，俺俩谁赢了？
2: 您输了，老师赢了。
1: 我怎么输了？
2: 你不是说女士优先吗？你咋先上手了？
1: 不，咱俩是一家人，我是你爸爸。
2: 我是警察打他爹，公事公办。呀，
1: 这小破孩立场挺坚定的，你看呀。哎，
3: 师傅，
1: 西门老师，刚才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你已经看出我的棍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了避免把你碰伤，我看咱换个别的好吗？
3: 吴师傅，随您的便。
1: 哎，我让你看看我们祖传的一套看家犬。
3: 看家犬？
1: 还看家狗呢？看家犬。我一般情况是不露的。嗯。晃晃晃晃。这叫骑马蹲裆。画画画画，这叫犀牛望月。
3: 犀牛
1: 画画画画画。这叫鲤鱼打挺。这叫软炸里脊。
3: 是吗？
2: 爸，我想吃水煮牛肉。
1: 去什么？去去去！我看家伙吧，你少过来。呀，你竟敢摸我的脸！你看招吧，看招！哎呀，
2: 你老师加油，老师加油，老师加油！
1: 哎呀！
3: 吴师傅，对不起了，太对不起了，
1: 不起来！
2: 爸，你给我起来啊！
1: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起来就不起来。
3: 对不起了，
1: 起来让你打趴下，何苦让你陪他去了？我的师傅，
3: 对不起。
2: 我爸输了，
1: 住！你爸输了，你脸有光啊？吵啥呀？这是，怕别人听不见。
2: 爸，你说话要算话啊，快认师傅。哎，
1: 我还不当认师傅，用你提醒啊？撞，把脸撞过去，别瞅闹眼睛，撞去。师傅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3: 别，吴师傅，咱们不是说好了，只是切磋技艺吗？
0: 对，切磋技艺。
3: 吴师傅，怎么样？这会儿小明该跟我走了吧？
1: 可以。哎，小明啊，子佳老师功夫不错啊，刚才差点让我给打败了。好好学，学不好回家我收拾你。
2: 爸，这回你可管不着我喽。
1: 为什么？
2: 咱俩是兄弟了。
1: 胡闹！再见，我还在等，我还给你学两招，得了呗。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哎，关狗啊，
6: 哎，
5: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6: 你说吧。
5: 喜欢钱吗？
6: 什么钱？
5: 装糊涂是不是？
6: 不是，
5: 人民币。
6: 哦，就是花的那钱呐。
5: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6: 白给我。
5: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6: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多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5: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6: 不是
5: 啊，
6: 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
5: 啊，
6: 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地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5: 哦。哎，这么说
6: 啊，
5: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6: 600。
5: 多少钱？
6: 600。
5: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啊？
6: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时我没钱，你知道吗？
5: 我这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他给多少？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6: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5: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6: 英雄所见略同，
5: 是不是？
6: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哎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5: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6: 我也接着一张纸，
5: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6: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牌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招上了。
5: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6: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5: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6: 给爸爸拿报纸5毛，
5: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6: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5: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6: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5: 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6: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5: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
6: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多少钱？
5: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6: 我们赶上10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5: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6: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7: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6: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8: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9: 爸爸，我一定为您争气。
8: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9: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8: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9: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8: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9: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程月虎路见不平，他跑这儿拔刀相助来了。方才那遇难的女子一句话刺痛了他，怎么着，这么大的长安城连个主持正义的人都没有，我问问怎么回事。他挤进来了，刚往前走了几步，那些打手这么一瞧，一呵，哪来这么一个毛孩子呀，一脑袋红头发，他要干什么呀，给他两鞭子，抽他一顿得了，打他。说着有这么鞭子就举起来了，其中啊有一带队的，这可能是个教师爷，也就是个小教师。这人认识程月虎，他冲着这几个打手使了个眼色，还怎么还不许人说两句话呀，你看看人家不明白，想问问，让他说道说道，是不是把柄在咱手呢，理在咱们这边，这怕什么呀。话说回来了，这位程少爷我不大好惹呀。话又说回来了，说不定啊咱要是不管不问还对了，怎么，据我所知咱家少王爷早就想要逗逗这小哥几个，为首的就是那薛刚，还有什么徐美祖啊、秦芳啊。这徐美祖是谁？徐茂公的后人，秦芳秦琼秦叔宝的后代，这都有根有梢啊。为什么今儿个这花花太岁张宝敢在这地方明目张胆的就把这人绑在庄爵上？他不光是为了寒碜寒碜这书生啊，也有他的用意。我就这么做，看谁敢管这闲事，要逗逗这气儿。你看这不来人了吗？这人虽然不是薛家门的人，但是是薛刚的好朋友，这教师爷还真知根知底，所以他给拦住了。程月虎没理会这些，他走到这女子跟前，哎，我说这一女子，你这是怎么了啊？你替谁在这喊冤？喊冤你可以上长安府吗？是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喊呢？哎呦，这女子当时啊就来了精神了。怎么回事？嘿，真有人敢过来问问这个事情的原委，这可太不容易了。这女子已经想过了，而且亲自实践了，她知道这花花太岁不好惹，没人敢管这闲事。现在来这么一小孩能问两句，哎呀，恩人呐。哎，程月虎一听，等等， 怎么别这么称呼啊？我对你没什么恩情，你说是怎么回事儿得了？这女子跪在这儿，啊，哭诉起来。怎么回事？人家夫妻两个呀，是到长安城这儿来投亲来了，不幸病在殿中，是贫病交加，没有脸面去找这亲戚去了。那么这人呢，就是这女子的丈夫庄觉绑着这位这书生卖画为生，有时候他这夫人还帮帮忙，就让这花花太岁看见，他不是看此人字画写的如何好，他看呐这女子长得十分美貌，这么着就把他们给接到府里去。什么偷银子呀，调戏丫鬟，这叫瞪眼栽赃啊。程月虎点了点头啊，他暗暗咬了咬牙，心说张宝这小子绝对干得出这事儿来，我早就知道了，不过我们弟兄这伙是压了又压问了又问呢，爹娘管得太紧了，不让管这些闲事儿，可今儿个让我碰上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你是哪儿的人呢？这女子才说，老家是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的人。呀呵，程月虎一听啊，一高兴差点蹦起来，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哥们同乡啊，我三哥薛刚老家就是这儿的。那么你丈夫姓什么呀？哎呀，恩公啊。哎呀，别叫我恩公，哎，你就说吧，我丈夫姓薛呀，什么什么什么。嘿，程月虎一想，巧嘞，活该我们哥们露脸呐。怎么，感情你丈夫姓薛呀？这一笔写不出俩薛字来，说不定啊还沾亲挂拐呢啊。你丈夫叫什么？他叫薛英举。你呢？小女子王氏素英。哦，行了，你在这稍等片刻，看这意思啊，一时半晌的不能把你丈夫押出西关外斩首，我呀给你找个人去。说完了他一转身，那身段是真快，噌楞一下从哪儿进来的，还从哪儿挤出去。接光，不用喊接光，这人立刻闪出一条人胡同来。怎么回事？岔气那位还没好呢，捂着脚那还哼哼呢，一看这位又过来了，躲开他。三急两晃，程月虎啊跑小饭馆来了，进的门来往这儿一坐呀。他本来啊是黄脸肠，这一生气脸都白了，酒也不喝了。哎，岂有此理啊，这简直太岂有此理了。这是薛刚这么一瞧，怎么了？你都看见什么了？人家那么多人那儿看热闹，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根本都不透点风，你怎么能挤得过去呀？这不捣乱吗？这不是，好好喝两杯得了，然后咱们赶快回家。回家，哎，告诉你吧，三哥，冤枉啊，冤枉啊，简直冤出大天来了。谁冤呢？我都替他冤。到底怎么回事？程月虎把刚才打听来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这花花太岁是欺人太甚了，光天化日之下啊抢夺有夫之妇，瞪眼给人栽赃，要把人丈夫给害死，就把这女子给霸占过去。这你说，这遇难女子说了，这么大的长安城是人山人海啊，一个主持公道的人都没有啊，没人敢管啊。薛刚听着腾的一下站起来，程月虎心说有门。哎，行了，咱们我三哥火了，我知道他这脾气，数炮竹的沾火就着啊。薛刚往起这么一站，这个他转念一想， 又坐下了，算了吧。怎么行了，兄弟？你说这都真的？
6: 我还跟你撒谎啊？我多着跟你撒过谎了？这甭着急，你说这都是真的，我也全信了。
5: 我说，
6: 过来，掌柜的，
5: 那饭铺伙计赶快过来呀！怎么回事？这伙计激动坏了，他没少看见呐。三绝主薛刚哥几个来了，都在对面会仙楼吃饭，而且还总在楼上。今儿也不是怎么跑他这儿来了，好四壁生灰呀、啊！炒菜那师傅手直哆嗦，不知道给做点什么菜好了。现在听叫他赶快过来啊！这薛主爷，您有什么吩咐？
6: 算账。
5: 哎呀，这才几个钱呢？
6: 怎么
5: 真没有几个钱？
6: 您给50铜板得了。哈
5: 哈，薛刚微微一笑，掏出一锭银子来。行了，剩下你买一双鞋穿吧。回身把英雄场拿过来，
6: 干嘛？
5: 程月虎一瞧，哎，
6: 三哥，您这干什么？
5: 撤呀！
6: 哎，撤！
5: 哦，合着刚才我跟您嚷嚷半天白嚷嚷了，
6: 这事儿就算完了，
5: 可不是吗？
6: 那不完了还能怎么着？让你闹的把我酒都给我耽误了，还有2壶把它喝了就完了。
5: 程月虎转念一想，心说这酒我得让三哥喝一下。怎么？我可知道他这毛病，他是越喝酒这脾气越大。这酒这东西可厉害，怎么酒入肝胆脾胃肾五经啊？有喝完酒啊话多的，平常没什么话，少言寡语，很内向，只要一喝2盅，呵，嘚不起来没完。有的越喝越往厕所跑，还有的越喝脸越白，有的喝完酒之后瞅谁都别扭，像这酒以后少喝。
6: 怎么你瞅谁都别扭，你喝这干嘛呀？那薛刚就犯这毛病，他酒入肝经，喝完了火气大。
5: 程月虎一想，我得让他把这2杯酒喝下去
6: 啊。
5: 这三哥，
6: 算了，
5: 怎么你把他钱也给了？我这跟您呐瞎嚷嚷，是不是？咱愿意管他就管。常言说得好，道路不平旁人铲，是不是？咱没工夫铲那就拉倒。喝完了，您说的对，不容易给咱半天假啊，回去啊好交差，咱赶快喝赶快走。
6: 行了。
5: 哎，我说
6: 伙计，
5: 哎，您有什么吩咐？
6: 我们这菜上全了没有？
5: 没有。还一烩豆腐没上来，您瞧这菜。
6: 行了，您给我们端上来，等我们喝两口我们就走了。来，您们喝了。
5: 哎，徐刚一瞧，这还有点意思。咱们这要不管闲事儿，咱们踏踏实实接茬喝，这多好！你都管这些事干嘛呀？管不过来，算了。哎，您溜大点啊！
6: 哎，对，来，
5: 干了，你那杯得换，我哪能比得过您呢？这行了，滋溜。程月虎根本没喝，徐刚唰一下扔脸，这杯酒下去了。就这一瞬间。程月虎又溜达出来了，怎么回事？他找那个女子来，他几步走到跟前，拉起这女子就走。好多人觉得奇怪，怎么回事？我说这小孩怎么了？啊？这要把这那女给拽哪儿去？程月虎拉着他一边走着一边告诉他：“哎，我说大嫂子，这不捡哪儿论的？程月虎有个优点。”嘴儿特甜，而且从来不把自己呀、看成是什么少国公啊。我爷爷鲁国公程咬金大还了得？没有，就把自己看成啊普通老百姓孩子一样。反正他也虚于检点，也放肆。
6: 行，
5: 大嫂子，您必须如此这般呐。说着，他把他给领了饭馆来了。一进门啊。王氏素英扑腾一下就跪倒在三绝主的面前，把薛刚给吓了一跳。还剩这杯酒喝完就要走了。
6: 哎，就是何意
5: 啊？哦，薛刚明白了，怎么讨饭的？
6: 哎，
5: 一个女子贴头露面不容易啊。
6: 啊，
5: 这就好了，拿出锭银子当啷一下
6: 扔那儿了。程月虎给捡起来，给您三个人不要这个，人要跟您诉诉委屈。
5: 什么？
6: 徐康英跟我诉什么委屈？
5: 这就是刚才啊喊冤的那个女子。
6: 哎呀，岂有此理呀、啊！怎么喊冤？你让他上长安府喊去，上官府那儿有名门古将在敲，上我这儿喊什么冤来？你此是一派胡言，简直胡闹！你赶快走吧。
5: 哎呀，我说三哥，您可真够可以的。刚才您那通小弟我可没说什么
6: 啊，
5: 现在这女子找上门来，您得听人说的说的，别的不说呀、啊，您知道这女子是哪儿的？刚才跟您说了一遍，您也没注意听。她是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的人，是您的老乡，人不亲土还亲呢。而且您知道她丈夫姓什么？姓薛呀、啊，是您一家一户
6: 啊。
5: 啊！
6: 薛刚愣了，一家一户，这是我们老薛家的人呢。
5: 是吗？
6: 啊，你快快请起，有什么冤枉你说说。
5: 我听听。
6: 薛刚泄气了，怎么我听这干嘛？你说这顿酒喝的，
5: 这女子明白了，程月虎这是一番好意呀、啊。
6: 他不知道这程月虎是谁，这位小恩公提醒我，跟这位说，
5: 他就能管这事儿。
6: 他就一字一句的把这事儿说开。
5: 哎呦喂，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
6: 全都说完。薛刚可受不了，可恼吧，可恼吧。程月虎还行，咱俩有门，咱合伙了，你看这事是不是得管管呢？好了好了，你快起来吧。薛刚告诉他，咱们这么办吧，怎么，我本来不愿意管闲事，尤其是酒后管闲事，甭管管的对和不对，回家轻则一顿暴训，重则就得挨打呀，爹娘管得可严了。薛刚的父亲谁呀？梁辽王薛丁山呐、啊。他母亲，好家伙，侯爷范梨花呀，那了得吗？自己想，我不愿意管这事儿。你说这怎么着吧，我呀见见这花花太子，我跟他说两句好话，让他把你丈夫放了就得了
5: 啊。
6: 谁让咱们都姓薛呢？我没有别的本事，我只能给你呀、啊、几十两纹银作为路费，你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长安，你看如何？多谢恩人呐、啊。王素英仰头碰地来，快起来快起来。说着，薛刚站起来，唰的一下把英雄大氅穿上。贤弟，三哥，头前带路。
5: 哎，这才够哥们儿。
6: 程月虎头前开路，腾腾腾，薛刚几步就来到了庄爵前。他往这儿这么一站，周围那些打手全傻了。
5: 怎么？
6: 哎呦我的天，这谁呀？看此位年纪也就在十八九岁吧，身高九尺开外，那真是晃荡荡赫洋洋，面皮黑，黑中透亮，扫个眉，起他啪嚓嚓额角肉鬓边一双大环眼，黑眼珠特别大，白眼珠特别小，黑眼珠把白眼珠挤没了，挤成一道线，人说这人胆子大，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呢、啊、头戴扎巾，身穿大氅，哎呦，青缎子大氅，下金边走金线，正当中在胸前绣着一只大鹏鸟，这鹏飞万里，下边海水江闸，宽片云锦，下边绣的是鲲鱼戏水，此位有鲲鹏之志。哎呀，那真是一阵压百邪，把所有在场的人呐、啊、都吓了一个目瞪口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7: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 草木知，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8: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7: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9: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8: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9: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7: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8: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7: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9: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8: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会仙楼前，薛刚突然出现，吓坏了政府所有的家丁啊，都认识薛刚，大多数。哎呦，这位怎么来了？薛刚啊，别看他威风凛凛，往这儿这么一站，但是他不想打架。他告诉这些家丁，你们到里边去一趟，哎，把你们那少王爷请出来，我有话向他交代。就在这时候啊，那管家溜达出来，哎呦，这管家暗吃一惊啊，心说坏了，怎么谁把他给找来了？难道说就是那女人，他认识他吗？不可能啊，这家伙眼珠这么一转，几步走过来到薛刚跟前，深施一礼，哎呀，三绝主，不才小人这厢有礼。薛刚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呢？我是奉我家少王爷之命，哎，在这会儿看押这个罪犯。他一指被绑着的那薛英举，就是他。哦，我来问你，他犯了什么罪？犯罪犯法，应该把他送交官府。你们为什么在这长机之上如此羞臊此人呢？这做的不对啊，怎么打丈夫可杀不可辱啊？你说他偷你东西了，你抓住他了吗？捉贼不得要赃吗？有理到官府去讲。三绝主，这事儿您不知道，我看您就别管闲事了吧。怎么，这个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我家少王爷就这脾气，他说要在这会儿当众啊给这书生个难看，那没办法，怎么我也说不出旁的来，我也不敢阻拦。您要是知趣儿，还是走开为上。这句话把薛刚给说火了，怎么知趣儿？我要不知趣儿，我让你先把这人放了，然后我再跟你们少王爷讲话。这话刚说在这儿，程月虎噌的一下一溜小跑过去了，他过去就把这绑绳给松开。感情啊，这位薛公子站都站不住了，就顺着柱子这么一出溜就坐在那儿了。他的夫人赶快过去扶他，这些打手这么一瞧，哎，这怎么回事？怎么放了？这岂有此理，你好大胆子，把这小娃娃绑起来，要把程月虎给捆起来。几个人往前这么一扑，饿虎扑食啊，他们也不知道，不知道这位花面太岁程月虎有多厉害。大家只见这小孩把这两臂这么一晃，没看他使什么招数。奇怪呢，周围拿着鞭子的这几个家人屁扑通全躺下了。哎呦，这管家这么一看，不行了，怎么动文那是不行了，这得开打了。请教谁？ 这话音还没落呢，就打这酒楼里腾腾腾出来了一个彪形大汉，这几步走到薛刚跟前，往这这么一站。薛刚上下打量打量他，你瞧这是条汉子呀。哦，三绝主明白了，这就是那花花太岁张宝家里的看家护院的，肯定是。你要干什么？我找你们少王爷讲话，你休得在此阻拦。这位教师这么一听啊，薛刚，你来的太好了。怎么，我这少王爷今天摆的这阵势，大部分就冲你。没想到冤家入宅，还就真碰上了，也不冤枉啊。我们少王爷这番心，这番苦心，就别走了。你不是来到这儿找这事儿吗？嘿，正好，我们就把你除了就得了。这家伙也真厉害，一抬手唰的一下，把刀抻出来了。薛刚一愣，怎么？这还至于拿刀动仗的吗？啊，即便说的翻了脸，是不是你给我一拳呢，我给你一脚，这在所难免，这不能动刀啊。薛刚一看这家伙唰啦一下由肋下抽出来一口砍山刀，奇怪的是他左手拿着，左手是刀。哦，薛刚猛地想起来，知道这张宝的府里啊有两个了不起的教师爷，一个叫左背神刀周亮，大概就这个，还有一个人称顺步人南党，叫花腿李四，这可能就是那左背刀，让他真猜中了。只见他把右臂这么一晃，举刀就劈呀、啊，别扭，但是他顺溜啊，这左背刀挺厉害，人称左背神刀。薛刚往旁边这么一闪，让过一刀去，然后他唰的一下，这腰还真黑，手真黑呀、啊，他你尖儿冲前，背儿冲下，刃儿冲天，分心就刺。薛刚闪身又躲过一刀去，他唰往前这么一进手，撩心一刀。这都奔致命处来的。薛刚连躲三刀，旁边程月虎不让，怎么了三哥，是把平常练的那招全忘了是怎么着啊？他这左一刀右一刀的跟您都玩了命了，您怎么会不还手呢？

是休怪以下三车主无为了。唰一下把英雄场甩了，程月虎过去把大厂架起来了。你还别说，怎么这位啊，哎，手脚还真灵敏，打下手也惯了。他往旁边这么一站，哎，对喽，三哥，您得给他个厉害。这两个人就过上招了，也就走了三五个回合呀。徐月刚还真不想伤他，但是他是步步紧逼。只听三绝主大叫这么一声啊，啪！反背一掌，就这一掌，整切的这左背神刀，在左背上，差点被绑骨打断。扎！听大叫一声，嘡啷的一下子，刀就扔了，抱着胳膊就跑。怎么回事？这胳膊伤了，完了，把这绑环给打掉了。这时又打酒楼里出来一个，那二教师花腿李四，这下子几步到薛刚跟前，这一声也不言语，烫一下，这左拳就打这个薛刚的右胸，这右脚呢就照着薛刚这个左腿的迎面骨就踢来，啪的一下，这拳脚相加。你躲上顾不了下，躲下顾不了上了，哎，这还真出乎薛刚意料之外。哎，薛刚一闪身，怎么回事？那不能让他踢上，一个是不知道他脚上的功夫怎么样，再一个呢，真踢迎面骨上，咔嚓一下就得把腿踢坏了，踢折了。这么一闪身，这脚是躲开了，但是这拳没躲开。薛刚一运气没怎么地，身子连晃都没晃，可把这位李教头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觉得奇怪，我这拳打哪儿了？打在石碑上了是怎么着？哎呦，疼的他喊叫了这么一声。薛刚把架这么一俯身，就给他来个秋风扫落叶，打这一腿，他把三绝主给打急了。怎么一不通明二不报信，上来就拳脚相加。薛刚使了个绝招，这一扫堂腿啊，腾腾腾扑通，愣把这位给扫到饭馆里边去了。姐门外边一腿啊，把人踹到门里边去了。哎呦，这时候可就有人说话了，这要干什么呀？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啊，这真是欺人太甚。说话由打酒楼里一晃身出了一人，这人往徐刚跟前这么一站，此人年纪20多岁，生得白净面皮，脸上是一点血色都没有，头戴逍遥巾，顶门嵌美玉，身穿一件逍遥裳，内衬锦袍，这锦袍的正中啊，就是胸前这地方绣了一个团寿字儿，在他这周围啊有五只蝙蝠，这叫五福捧寿。奇怪的是，这五个蝙蝠啊嘴里都吐出来3寸多长粉灵色的灯笼穗儿，这下可能是爱笑，要啥打带粉灵色的中衣，金缎的薄褶靴子，一瞅他这个样子就明白，这就是那张宝。啊，薛刚一想先礼后兵，哎，不能举手就打。你看薛刚这样，他外表生的一黑铁塔似的，但是很有内秀，那难怪，家教非常好。薛丁山、范丽华夫妇俩对他教导非常严格呀，那真是昼习文夜习武啊，文武双全。薛刚冲他点了点头，哈哈，请聊，阁下莫。

0: 本就是张少王爷。然，然怎么回事？正是。你是什么人呢？你多客气。他不认识薛刚吗？认识，特意要卖这么个撇去。薛刚把气往下摁了，哼哼，余下不才，薛刚是你啊，修养，你就是京城鼎鼎大名的两辽王府的三绝主啊，请问你来此有何贵干呢？薛刚就把自己的来意跟他说了。我要请你网开一面，把他们夫妻饶恕了吧。哎，一个远路投亲来的人还没有找到他的亲戚，哎，那么定困在店房之中，以卖字画为生很不容易。一个外乡人，你是守家在地，应该呢帮他一把，帮不了也不能这样对待他，更不能诬赖人家偷你的东西，调戏你家的丫鬟。这句话把这位巡华太岁给问火了，给说火了啊！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诬赖他。薛刚说话你可得掌握点分寸。为什么这么说？我是什么人？知不知道我家老爷子是谁？朝中左班大丞相。你晓不晓得我的义母是谁呀、啊？我干妈武则天呐、啊，则天皇后。我乃奉子龙孙，无故我给他栽什么葬？他算什么呀？啊，走在街上简直我都不屑一顾，我都不带正眼瞅他。我可怜他，才把他带到我家里。告诉你薛刚，你少管闲事。有人要管闲事啊，那你就得先把这损失给我包赔了，赔我的金银，他偷了我东西了，那么赔我家丫鬟的贞洁，你得给立牌坊。肯当吧？薛刚听这什么话呀、啊？这叫，这叫太不讲理了。都握紧拳头，一瞪眼，张宝一看干什么？要动手啊？好啊，正想和你较量较量啊！你招打吧。他一抖手，刷把英雄掌甩了过来，抡拳就打，跟薛刚就交上手了。不用说武艺怎么样，哎，光凭体质，他远不及薛刚。因为什么呢？这位张少王爷生活呀太放荡了，整天是花天酒地，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叫潇洒。实际他不知道，那在折寿，那在胡作，那人作有祸，天作有雨，那是胡闹。那是薛刚是怎么回事？朝天苦练功夫，练人二十几招，这张宝就有点敌敌不过了。张宝就跳出圈外，撒腿就跑啊！薛刚随后就追。怎么咱这事还没说明白呢？感情张宝不是真败，这一抬手就把那燕蝙蝠嘴里吐出那穗抓住，感情那是暗器呀、啊！啪！这么一抖手，一点寒星直奔薛刚的咽喉。只听薛刚大叫一声：“哎，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

0: 友，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1: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0: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1: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大战会仙楼，这张宝啊要暗算薛刚，这可完全出乎薛刚的意料之外。只见他往前这么一拜，感情那是诈拜。他这么一抬手，就有打他这个胸前绣的那些个蝙蝠啊，从那个蝙蝠那口里头唰的这么一下打出一件暗器来。什么东西啊？飞帛。那个头啊就跟那个现代羊那个规模差不多，那规格就那么大。哎，反正是周围磨得飞霜快，还带着3寸多长的穗子，这东西可厉害，能置人于死地啊。这扁着一下，夸甭管扁着还是立着，打的咽喉那当时就把喉管切断了，这人就完了。薛刚一点准备都没有呀，这个暗器已经到了，躲闪都来不及了。哎呦，好多人忽悠一下心都提在嗓子眼这儿了，心说三绝主完了。可就在这一瞬间，那可真比打闪都快。只见在这个人群里边看热闹的，其中有一位英俊少年。这个事情发生一直到现在，这位是一直在场。他就站在这看，周围有些人呐，也没少打量他。看他那个穿着打扮，好像不是长安的人，是一位外地人。怎么干嘛只打量他呢？一个是小伙子穿得漂亮，更主要的是长得漂亮。说他是玉面国音，那还真不夸张。生的那个头啊，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哎，更使人称赞的是他男生女相。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啊。呵，这小伙子长得就好看，那脸色呀就像三月桃花那么一撕嘴，六月荷花一放水呀，白扑扑粉如如水灵灵，那么好看。这是眉是眉，眼是眼，鼻子鼻子，嘴是嘴，没挑。他头上戴着一顶纹身公子巾，身着纹身公子氅，手里头拿着一把洒金小扇。他一直站在这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是包括刚才王氏素英那番哭诉，有好多人都掉泪了。哎，这个大家都同情弱者，就觉得这夫妻两个太可怜了啊。你看这怎么落得这步田地，有心帮一把没人敢上前。你甭管你是趁钱不趁钱，